0: 救我呀！
1: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0: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王姐，听说您打算去省外的儿子家里常住，万一生病了，医保能直接用吗？
10: 不用担心，现在异地就医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9: 那具体该怎么办呢？
10: 出发前在微信里搜索海南医保小程序，找到异地备案，花几分钟填好信息就行。备案成功后，在外地的定点医院看病，亮出医保码就能直接结账，省去了来回报销的麻烦。
9: 备案分几种情况呀？
10: 异地就医啊，总共有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备案、异地转诊人员备案、其他跨省外出就医人员备案4种备案。
9: 真方便。
10: 是的，急诊异地就医如果不备案不能联网结算，但只要提供急诊证明就可以回来手工报销。如果在出院之前进行备案，线上提交急诊证明即可以联网结算。
1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1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1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2026全国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大会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吧。近日大连红记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

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起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

0: 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你见过反应比眨眼还快的机器人守门员吗？你能想象全息投影从北京到南京的时延仅为 0.3 秒吗？4月21号到23号2026全球6G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通信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 6G 在南京跑起来了。
2: 6G 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大会体验场内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 6G 加 AI 融合足球守门互动体验区内人头攒动，一台人形机器人化身守门员，矗立在球门底部接受挑战。记者踢出的皮球几乎每一次都被精准扑出，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某企业工作人员杨雄介绍，
3: 还是运用那个 6G 那个大带宽低时延那个特性，然后首先大带宽体现在哪个相机，可以把它那个球的轨迹然后回传到服务器这边，服务器这边有 CPU 算力，然后经过计算的话，通过我们的 6G 毫米波传给我们的守门员那边，单个空口时延的话能达到5毫秒左右，再加上咱们算力的话大概就是20毫秒以内。
2: 20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一次眼大约要100到200毫秒，这意味着从球被踢出到机器人扑救快过人类能捕捉的速度。这位守门员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源于 6G 毫米波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企业董事长吴建军告诉记者，
4: 通过这个 6G 大会，我们希望把 6G 技术来赋能这个全息，让全息走向现实。过往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全息可能是录一个视频是吧，然后是投过去，那我们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那个全息是南京和北京做现场连线的，这样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我用我们叫 6G 通感智算控来赋能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守门员，可以让专业球员来踢，看谁反应快嘛。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体现 6G 机制连接通感算融合的一个。6G 不是高高在上的，就是技术开始进入现实。
2: 从 5G 到 6G, 本质并非简单的速率翻倍。现场某公司推出的 H1 人形机器人能为参会人员提供导览服务，只见它在复杂的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 6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5: 机器人呢是叫 S1 系列，那么对于 6G 的话呢，它也是全球首个运用到了 6G 技术的一款机器人。因为有了 6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呢 6G 信号对于这个 6G 通信来说，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2: 6G 技术提前实现产品化，离不开紫金山实验室的沿途下蛋。紫金山实验室自2018年落地江苏南京，持续领跑全球 6G 前沿赛道。如今实验室牵头承担中国 6G 总体技术研究重任，累计沉淀超300项关键核心技术，带动多项成果在南京快速落地转化。由紫金山实验室孵化出的首家产业化企业，将紫金山实验室 6G 高精度定位技术转化为室内定位解决方案，能在停车场、火车站等室内场所实现亚米级定位。企业首席技术官刘鹏介绍，基于这一网络的 6G 室内高精度定位系统，无需改造现有 5G 基站，即可实现院内导航与客流统计。
6: 我们公司的话，应该来说成立第一年的话，营收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已经打造了多个行业吧，应该有六个行业的标杆场景啊，其中有两个场景呢，去年还被评为南京市的标杆场景应用啊，市级标杆场景。
2: 大会的聚光灯下，由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中国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在南京正式投入运行。Pre6G 试验网就是为未来 6G 技术的商用搭建了演练场。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一部测试手机显示接入了网络，下载的速度达到了每秒钟1G 左右。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曹阳介绍，
7: 在 6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 6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

0: 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 5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 5G 系统的一个 6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1: 也就是说 ，Pre6G 试验网向下能兼容 5G 终端，具备高宽带、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 5G 的10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曹阳，
0: 它可以做到一些量级上的一个提升嘛，一个是速率上它有明显的提升，然后同时它的这个覆盖范围也是一个量级的提升。我们还在广播电视塔上面做了一个一塔一城的试点部署，然后这个的话是为了去实现广域连续的一个低空覆盖，去是赋能它的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活动。
1: 这一试验网的落地意味着 6G 技术从关键技术验证迈入系统能力验证的新阶段，为未来 6G 标准化和产业化应用奠定重要基础。令人振奋的不仅是技术本身，更是它的落地速度与广度。从低空巡检、工业无线控制到网联具身智能， Pre6G 试验网已落地十大典型应用场景，在南京大圣关大桥巡检、长江流域生态监测等任务中投入试用，甚至已为火热的苏超赛事转播提供通信保障，这将有力助推全球 6G 技术演进与标准体系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2: 6G 的话标准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那么预计的话再有两年左右的时间，第一个 6G 的标准将会出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的话是要赋能整个 AI 时代，是最有前景的方向。这里面呢包含我们网络内部的内生智能啊，包括我们赋能各类各样的智能应用啊，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啊、机器人啊、无人机以及工业无人化。
1: 目前试验网正在江苏的低空经济、农业、城市治理与生态保护、工业等场景展开。在丽水万亩智慧农田，无人机依托 6G 技术实现大面积精准施肥撒药。在南京上秦淮城乡治理试验场，巡检无人机借助 6G 超大容量传输技术，应急响应效率提升至分钟级。接下来 Pre6G 试验网还将向开发者开放接口，让中小企业、艺人创业公司等创新主体都能参与进来。专家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商用。尤肖虎认为，当前 6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2: 由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和标准的研究是在同步推进，所以一旦 6G 标准完成，很快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有示范系统或者演示系统出现。 6G 产业的培育呢已经进入一个前期的阶段，也就是从概念逐步走向技术的应用落地，各类应用的话将会层出不穷，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
5: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部，依山傍海，气候宜人。它不仅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还是中国最佳休闲城市、文明城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去近距离体会一下这里人们的幸福生活吧。家住烟台市赤峰区华茂社区的李玉平阿姨，

0: 退休之后，作为社区新联心艺术团的团长，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一提起自己的艺术团，他的话匣子也是收也收不住。
1: 我退休了，就开始搞这个文艺活动。我们是一个新联心艺术团，一共30来个人吧。以前我也不素质，我只是爱好。哎呀，这一搞下去就下不来了。这些中老年呢，我们在一起最大的其实，这个中老年都是养育家庭的事业，我们呢已经都有了，也有了就退休的保障了哈，吃也不愁，穿也不愁了，只是想干嘛，保重身体，为社会增添光彩，为大家多做贡献，为这个家庭减轻负担。孩子在外面没有，你当老了没病，他们不是就省心吗？好好去工作。
0: 已经70岁的李玉平，在所有人的眼中，永远都是那么年轻且充满活力。
1: 他们都喊我李姐，哪团都叫我李团，大家都这么叫，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都很默契了，你就给他个眼神，他都知道你要叫他干什么，可聪明了。他们在那跳舞还演美的，发自内心的感觉那种美，你就是再累你都高兴，因为他快乐了，大家快乐。为什么要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你才乐，你整天光你自己乐是不行的，对不对？到了中老年就要有个中老年的味道，就要活出个样来，老有所获，老有光芒，到哪里都要亮到哪里。现在生活是太幸福了，该有的都有了，钱不愁，穿不愁，就要在这之余呢就要献爱心了。
0: 李玉平告诉记者，他们新联心艺术团的团员们日常在一起就是唱唱跳跳，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这样一起走过了10多年的时间，期间也组织了几十场的大型活动，每一天都过得忙碌而又充实。
1: 表演的哈，就是有这个民族舞蹈哈，哎，秧歌舞、扇子舞、印度舞蹈哈，种种类类的哈，要求挺严的对他们。但是你是在台上，但是在台下的时候都非常温暖、非常关爱、非常体贴，总是灿烂的笑容对着他们。一句感谢话的时候哈，这不要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啦。
0: 用李玉平团长的话说，他们团里的每个人就像是那早晨8、9点钟的太阳一样，每天都充满着阳光与活力。
1: 这个就是这样哈，就是要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充满了这个生活的浪漫感和幽默感，所以在一起的时候看不到都想啊，就好比这个爱要传递出去。咱们烟台市别看小，但是属于就是这个对外开放城市哈，也是重要的海港之一哈。我咱们烟台虽说要国际接轨，搞了很多很多的娱乐活动，其中艺术馆他们每年都召集我们呐，就办班啊，就是这叫这个社会啊。业余的文化辅导员，我都是属于优秀的社区文化辅导员，这些都是专业水平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学习。这样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就把我们学的舞蹈啊来教给大家。中老年只要喜欢学习的人、喜欢跳舞的人、喜欢快乐的人都可以来，我们都免费教。可以讲啊，我们这新联心这个艺术团名字真的起对了，跟大家心连着心，跟你们心连着心，跟我们各界哈社会只要关心我们的都是心连着心，直到永远，快乐到永远。
0: 李玉平说，由于他们艺术团的成立得到了烟台市致富区向阳街道办事处的全力支持，为了回馈社区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平时李玉平老人除了团里的活动，还会教社区的聋哑人跳舞。
1: 啊，跟我们交流吧，也说不出来，我就拿起笔来就写，他渴望舞蹈像正常人一样。
0: 由于彼此之间的沟通问题，往往一个动作就要很久的时间，为了提高效率，李玉平还把新联心艺术团的姐妹们带动起来，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手把手的去教他们跳舞。
1: 1、2、3、4、5、6、7、8，开始。
0: 新联心艺术团的团员孙玉香、孙建华、龚丽敏说起刚开始教这帮聋哑姐妹们跳舞，他们是真心觉得不容易。也是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才可以。
2: 你干嘛往里走啊？
1: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他一个动作做不会的话，就得给他分解。这个动作先这个样，1、2，再加时再给他分解。尽心尽力的教他们哈，用手来比划哈，音乐谱吧，拿手谱的给他看。
3: 比平常的我们要付出的要多得多。
0: 慢慢的，这是由聋哑人组成的聋哑姐妹舞蹈队，闯出了一些名气。也会经常受邀在烟台各个社区以及烟台市残联文艺比赛上表演，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看，这就是李玉平。

一个时尚感十足的老人，一个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老人，他的晚年生活就是致力于把快乐和幸福传递给更多的人。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口找好房，

0: 和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清明节前夕，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让戏迷朋友们听得既过瘾又心疼。过瘾的是不用麦克风，这种久违了的京剧表演方式，让大家仿佛回到了没有麦克风的年代。原汁原味的唱腔，让京剧传统活色生香。心疼的是，这位角儿是当代卓有成就的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大连京剧院当代老生演员余派老生陈志清亲传弟子。在台口14米、近身18米、不是为无麦演唱而设计的现代舞台上，面对500多平方米、空间高达10多米的观演场地，无麦演唱太累了。就在这既过瘾又心疼的看戏过程中，到场戏迷们自然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青年京剧名家与观众的良好互动，也成就了大连这段有心与无麦的梨园佳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
3: 再往后边一点 OK。 假如你要是在那个这个朵子前面唱，我听一下，就是乐队后边这块板子，对，我想你在那儿唱，就我想听一下后边有一个板子会怎么样。哎 OK。
4: 演出前，人称林老板的林科来到红旗大舞台试音，他要为20几天后举办的个人专场演唱会探探底。不用麦克风演唱，在这个剧场到底行不行？为此，他特别邀请了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天津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授赵振岭先生前来指导。
3: 你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更
5: 后边好像越回响大一点，是吧？
3: 哎，这个声音好像音色上好听，更干净一点。你再来，再来。
4: 赵振岭教授是林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专程赶来。从细节处辅导林科。
3: OK， 哎，你往第二块板子那儿唱，我看会是什么样。对对，就这个地方，你就跟口腔一样，你把声音搁到这儿，嘴很浅。如果你后边打开以后，它也有共鸣，但是就是你这后边它都哪都是软的。
4: 记者好奇，一个京剧演员选择美声唱法的专家指导。可行吗？
6: 我就是想多吸收一些我不懂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京戏呢，调门高，音域的跨度也特别大，就是我们的气息会浅，尤其是我们习惯性的在舞台上在一边动一边唱的时候，很难把气息稳固住。其实您别看就这么几十分钟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收获就非常大，它就点开了我很多这个迷茫点。
4: 事实上，赵振岭教授也的确如林科所愿，不仅倾囊相授，而且极具鼓励。
3: 我们现在培养的文化艺人，这更需要领军者的。你比如林科现在就他的知名度和影响，他没必要费这么大劲，对吧？现在说振兴京剧，也得要把京剧放在中国的大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背景。
7: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的林科老师，他是走在前列的。
3: 他是大文化思想，大京剧思想。一个艺术家就必须要有大的视野。所以林科是个圆心的点。
4: 艺术是相通的，也是京剧行家的赵教授为林科尝试无麦演唱吃了一颗定心丸，转眼到了演出的日子，戏迷们对此也充满了期待。观众王涛：
8: 我看今天来了很多都是喜欢京剧的热心的观众，他们觉得很新鲜啊，都想来感受一下。我觉得一股清风啊，希望能够把它播撒下去，应该这是个好事。
4: 偌大的舞台上，

0: 除了乐队一般人在台口右侧整装待发，左边几个工作人员在有序准备开场工作，一袭长衫装扮的林科正在轻声做开嗓练习。开场了，记者专门选择在剧场的最后一排正中央录下了这现场的声音。
1: 在我心里，他是一位老派的绅士，和蔼的老师，睿智的老头，真正的艺术家。他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最爱的诗。
0: 这一场演唱会对于林科来说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经典演唱会，它是一份纪念，更是一份心意。
1: 师父，您离开我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我甚至不敢多想，不敢看您的照片，不敢听您的录音，一想起您心里就空了一块。可是今天我还是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唱给您听，唱给观众听，唱给天地万物听。愿您在天之灵看着我，保佑我，把京戏这件事儿好好的做下去。此生不负，不负师恩，不负此生。
0: 林科出场了，他开场的几句话在记者的位置听起来有些费力，但他开嗓一唱，声底四座。因为这场演唱会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恩师陈志清，林科特别安排了他跟师父学的第一出戏《搜孤救孤》的唱段。这里每一段唱腔既是向京剧前辈致敬，也是林科献给老师陈志清先生的一份答卷。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了。记者随机采访了坐在后排的观众，大连京剧票友里的琴师吕华平。
2: 你好，你们坐在最后排听的感觉怎么样？
3: 哎呀，听得非常清楚。最深的感觉是什么？你要有了音响以后哈，这个场下的嘈杂声反而更大了。没有这个音响，没有麦克，大家都怕听不见，都在那静静的听。你看整个场子哈，这个非常的静。哎，我都是闭眼在那听啊，基本不看，非常过瘾。这个林科老师唱咱不说了，就是个乐队，清清亮亮的。
0: 林科的师母陈志清的遗孀刘荣香女士说，这场演出深深触动了她。
2: 您是师母是不是？
4: 哦，
2: 这林科老师的这个演唱怎么样？
4: 我觉得太棒了，真是特别棒。没有实力不敢这么唱，真的。而且他真是又用功又刻苦，
2: 学生对老师的这种表达，
4: 你是真的十分感动，都触动了我，真的感觉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特别亲。
0: 林科的同门师兄弟也都陪着师母来到了演出现场，他们从专业的角度高度评价林科的演唱。
2: 作为艺术家，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就是这种演出会很受累，
4: 觉得怕他盯不下来，结果越唱越棒，
5: 越唱越开了。
4: 这几段都是特有名的，没有一定功力真是唱，尤其是天炮这戏，
6: 大段的反而红
4: 特别，哎呀，反正
6: 见功力的，这是。
2: 这对京剧艺术家来说是个挑战，那未来是不是也这个方向呢？
4: 下一代的孩子们要接受到这种水平的东西，他们肯定越来越棒。
0: 中国有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青年京剧名家林科这场无麦演唱的有心之作，不仅拉近了他与观众的距离，还让更多的年轻人对传承国粹京剧充满了底气。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甲居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们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对于那些穿戴一副舒适假肢的人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画藏唯美的假肢技师。
2: 放松，弯曲一下腿，后面顶吗？
3: 我这还行呢，稍微有点顶。
2: 是中间顶还是两边顶？
3: 靠这边，稍微有一点儿啊，你不动都行，我估计。
2: 别，我稍微给您往下去一点啊，然后往下踩踩。
4: 作为一名假肢制作技师，董斌会把大量时间用在为有需要的人调试假肢这件事上。一条假肢做下来，有近百道工序，最后一步调整假肢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着走路的姿势和舒适度。每到这个时候，董斌都会让患者穿上假肢充分感受，根据反馈意见多次调整，直到患者满意。在天津市残疾人综合服务园区，假肢制作车间不时传来刺耳的打磨声，夹杂着有些刺鼻的味道。对这些，董斌早就习以为常。他与残疾人的细心交流，让原本到处冷冰冰硬邦邦的车间里有了温度，让人感觉到一种柔软的人情味儿。
2: 回去以后啊，硅胶套穿的时间越短越好，目的是为了把咱们的皮肤养好。
3: 养
2: 好。对，您看啊，都已经8粒了，现在家里有那个润肤乳啊，
3: 得护理一下。
2: 对，养好了，后面咱就换那个新假肢。
4: 假肢。很多人从来没触碰过，但是对于缺肢残疾人来说，每天离不开。能够戴上一只舒适灵活的假肢，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是很多缺肢残疾人由衷的渴望。中国现共有2000万左右的假肢需求量，而假肢技师不到10000人。董斌是中国10家技师，曾有15年的时间里独自坚守在假肢装配中心，潜心钻研制作技术，助力上千名缺肢残疾人重塑身体，宛如新生。2005年，30岁的董斌迎来他人生轨迹的一次重要改变。那时候，天津市乃至全中国假肢技师都是极度稀缺人才。天津市残联本着储备优质人才的目标，把他输送到中国假肢学院学习进修。董斌也在不断提高假肢制作水平。
5: 隔行如隔山，我说我可以去试试，我说如果干不好，我会自动退出，也算跟领导当时立了一个军令状吧。
4: 那个年代里，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只有一名假肢技师。董斌最初也只是硬着头皮跟老师傅学手艺，帮着打下手。一只假肢做下来，细分来说有近100道工序，量尺寸、做模具、打磨、安装、调试，整个过程非常考验综合能力，要有扎实的生理知识基础，了解人体的肌肉分布、血管走向，观察身体的受力点，考虑到接触面是否会挤压到血管，还要结合患者的日常生活习惯等等，相当精细复杂。经验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入行2年后，带领董斌的老师傅退休了，无奈之下，他只能独挑大梁。在随后的15年，他一直是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唯一的假肢制作师。如今看来，正是有了这段漫长的孤独，他才得以掌握了假肢制作的先进技术。2017年，在第一届全国假肢服务技能大赛上，董斌靠着过硬的专业技术，一举夺得大赛冠军，获得了中国10家技师荣誉称。

0: 很好。同年，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场地不仅符合国际假肢装配标准，更拥有国际先进的假肢制作设备17台，提供优质快捷的假肢装配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董斌更致力于材料的更新升级。2020年，假肢制作技术迎来了最大的技术革新，塑料管材接受腔升级为树脂材料，机械关节更迭到气压关节，使残肢更加服帖舒适。材质与技术的同步提升，使单条假肢从最初重达15斤，到如今轻便一半。天津产品享誉全国。
1: 目前呢，咱们天津市啊，在全国假肢制作技术行业来讲呢，属于名列前茅吧。咱们国内假肢制作界有一个大师，他叫吴锡汉，他就是咱们天津人。我呢，就是说有幸跟吴老师学到了，就是说小腿假肢的这些制作技术。他的方法呢，既简便又准确，同时呢，还能保证患者残肢在接受腔里面的舒适度。这是吴老师的独有的一些方法。
0: 从2005年到2023年，近20年的光阴里，董斌以高品质的技术守护着残疾人的尊严，坚守着对残缺身体的不断塑造。
1: 当每一个患者对我竖起大拇哥，每一个患者给我投来的这个笑脸，就是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跟残疾人现在已经就不是说患者和那个技师之间的关系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说一个忘年交吧，一个朋友，都像杨大哥这样似的。
2: 我这走路这个夹肢挺慢一点，是我这夹肢够吗？
3: 你看我这夹肢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接收腔，它舒服也轻松，
4: 心里高兴
3: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我的生活每天都是充满阳光，人生是必须的呀，必须的。
0: 他是杨玉彤，和董斌相识近20年，二人间早已超越医患关系，成为了忘年交。1997年，34岁的杨玉彤不幸右大腿截肢，转机就发生在董斌踏入杨玉彤的家中那天。从穿上一副舒适的假肢起，杨玉彤的生活变了一个色调。在董斌的多次鼓励下，还参加考试，成为静海区大丰堆镇首位基层残疾人工作者。
5: 为什么我的假肢穿得这么废，穿了5条假肢？你得要亲自深入到残疾人家庭当中去。按平均说，可以说我每一天都是走在入户残疾人家庭的一个路上。有好多的惠残政策你要宣传，好多的这个惠残补贴你要给他办理，还有好多残疾人反映上来的一些个问题得去解决。我也是残疾人，我也特别了解残疾人的苦衷。
0: 10年间换了5副假肢，杨玉彤每天走在去往残疾人家的路上，越走越轻松，就像重获新生，开心地为更多残疾人提供服务。
2: 我那次上那个高压洼这么紧去了啊，
6: 早点回来啊！
2: 哎，行，
6: 小点车啊，慢点。
2: 哎，行了，放心吧。
6: 嗯。
3: 到现在这个高质量的，就现在的假肢，绝对感觉不一样，轻松。
7: 你说现在残疾人一条腿都可以夹车了，是吧？你说这不是都幸福吗？
0: 杨玉彤的开车技术很好，轿车经过合理改装后，把油门和刹车的控制系统牵引到了左侧，方便他左脚的使用习惯。停好车，他的左腿着地后，双手抬起右腿假肢，扭身向外。
3: 大哥，出来一下。
0: 人还没完全从车里出来，热情爽朗的杨玉彤就大声招呼着乘客秦。
3: 丢了我不办理他的残疾证了。
8: 哦，
3: 这个现在残疾证啊，
8: 啊，
3: 他这个将来这个功能啊，有个免费乘车功能，
8: 嗯，
3: 还有个他有储蓄功能，千万保管好，别再丢失，因为他这个残疾证啊，将来就证明咱的一个身份。
8: 哦，
3: 千万以后保管好。
8: 行行行
3: 啊，他跟身份证一样，你到时候别认错了，行吗，大哥？
8: 行行行
3: 啊，哎
8: 行
3: 哎。
0: 镇上的贫困户乘客秦不小心丢失了残疾人证，给老杨打电话求助， 他立马跑腿补办，并第一时间送。

0: 上门来。程克勤因儿时患病落下了肢体残疾，他的妻子还是智力残疾。一直以来，老杨对程克勤家的事儿都格外上心。
1: 光上这孩来的是吧？看看我来，学嘛，及时的提。
2: 市残联呢，特别注重这个康复这一块。当然，现在您走路呢，现在基本上来说还没了。或者，如果说嘛的话呢，比如说拐杖啊、倚杖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您及时呢找我也行，找咱村委会给我们反映也行。还大嫂子这个，他那个智能手环啊，回头我给他带着。他那边。
0: 老杨在52岁才开始走上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岗位，成为了当年天津市入选的年龄最大的残疾人专职委员。进入大风堆镇残联后，他的工作范围覆盖到全镇16个村，共458名残疾人。不夸张地说，他每天都走在入户走访的路上，一步步深浅不一的步伐，记录下了老杨对残疾人所付出的每一分热忱。这对于穿假肢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2: 因为这个农村的路不好走，都是那种过去的老方台子，我每一次像爬山涉水一样，上山容易下山难，下来的时候几乎我就靠着一条健全的肢体往下蹦下。我记得他家里现在应该是5斤半，过去12斤，因为他材质好了，性能好了，可是他性变了，但是手术都要了，他这个关节更灵活了，我服务残疾人这个脚这个步伐就更快了，更安全了。
0: 面对那些向他哭诉命运不公的残疾人，杨玉彤不介意一次次撩开自己的右腿衣裤，重复过去的伤疤讲给村民听。这时，大家总是看了看假肢，又对他投向惊讶的表情。每一次撞上这些难以置信的眼神，老杨总是乐呵呵的回应。哪怕经历再苦的磨难，只要你在思想上站起来，行动上走出去，定能重拾属于自己完整且精彩的人生。他心里明白，支撑自己坚强走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董老弟。
2: 应该是大约03年头一点免费假日，那时候是董师傅，他们来的是我们去残联，给我们做定型啊、量尺寸呐、还一些个前期的工作。假日做好了之后，送来之后让我们试穿，感觉就从这个功能上来讲，就比头一条假肢就好一点。这个假肢就是辅助着我，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工作也好，干活也好，干什么也好，从心里呢，首先一看自己四肢健全，走路挺起腰来了，心情好了。
0: 经过12年的发展，天津市高质量假肢装配项目现已成为天津市受助人群最广、投入资金最大、服务模式最完善的假肢装配品牌项目。在董斌看来，中国的假肢装配制作技艺既要和国际接轨，又要保持中国独有的传统制作工艺技法，依靠文化自信的力量，我们国家的假肢制作技艺才能不断地在传承中保持内涵，在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3: 现在的高质量假肢啊，用通俗的话来讲，跟我以前刚接触假肢的时候，有了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从一开始学假肢啊，到现在，当时我的启蒙老师啊，季文平季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学假肢搞技术，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如果你不把地基打好了，那么上面的房子你肯定盖不稳。咱们既要夯实基础，也要顺应社会的这个发展，既能满足这个患者在不断超前的这种需求。同时呢，我们对假肢制作的这个技术，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一定要还是要掌握得非常牢固。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

0: 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 柔板风邂逅热血蓝焰，
2: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1: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2: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1: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2: 曾经的你，蓝莲花，
3: 蓝莲花，
2: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1: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0: 新谷篇，下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鹰，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鹿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

0: 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

0: 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城楼上下，父子二人同庆开国。
2: 爸爸，我看到你啊，你看到我，他说我看不到，那么小。
1: 道路人生皆由父亲决定。
2: 哦，这是飞行保卫国家打日本。
1: 我和父亲的北上之路。
3: 大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等你了。
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22岁的李佩玉走在北京大学的检阅方队中，与同学们一起激动地挥舞着国旗，呼喊着万岁。在走过天安门城楼时，他看到了与毛泽东、周恩来站在一起的父亲李济深，激动自豪之余，却也感慨良多。
2: 我看到父亲在天安门上，我心里想，我和父亲走到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么这一天是非常宝贵的，也很不容易的。
1: 本期口述人李佩玉，1927年生，机械工程师，前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李济深之子。1948年底，正在昆明空军军官学校上学的李佩玉，盼来了一年一度的寒假。跟往年一样，他填写好申请表，要求回香港的家里度假。正当他兴高采烈地准备启程回家的时候，却突然收到学校的通知，不准他离校。
2: 到了以后啊，都要放一个月的假和家人团聚，我当然写了我要回香港。那么政治教官呢，就说政训处长有请，我就去了。他说啊，你想回香港，我很同情你，但是空军总司令部下的命令，扣留。
1: 扣留？李佩玉被吓了一跳，他赶紧询问原因，但政训处长却不肯回答。第二天，被扣留的李佩玉被编入了一个陌生的班级上课。在这个新班级里，他发现同学和老师看他的眼神似乎也非同寻常。
2: 那时候都走了，那怎么办呢？就编我到28期，就是高一班。我编到28期，你都认识什么人啊？我说两广啊，两广同学我都认识，广东广西的。好，就编到一个屋住吧。然后那同学都告诉我，让我们监视你，就那时候就是飞行呢，是一个班一个班，一个老师教，但是我是一对一，一个老师教我。
1: 李佩玉明白，自己这是被软禁了，此后他在学校的一举一动将会被很多双眼睛注视。他猜测自己现在的处境应该与远在香港的父亲李济深有关。当时蒋介石已经撕毁了双十协定，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导致内战爆发。他的父亲李济深

0: 为此曾多次公开发表言论，谴责蒋介石的行径。就在前一年，也就是1947年，父亲李济深还在香港组建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的就是团结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与蒋介石抗衡。
1: 因为我父亲呢，培养了很多人才，那么很多重要的军政人员都是他的学生或是部下，所以他的威信非常高，他对人很正直很诚恳，对吧？一向都这样的，所以蒋介石最怕他的这一点。因为很多国民党的将领和军政人员呢，都拥护父亲。
0: 李培玉的父亲李济深指挥过固镇、宿州、徐州等战役，大败清军并屡立战功，也因此备受孙中山的赏识。后来奉孙中山之命，他与蒋介石一起组建黄埔军校，并担任副校长。1926年，国民政府的北伐战争爆发，蒋介石任总司令带军出征之时，李济深则留守后方代行总司令职权。由此以往，李济深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部一直享有非常高的威望。
1: 我父亲非常拥戴孙中山先生在北伐战争中英勇善战，很多同僚和部下都非常拥护他。
0: 李济深的威望和地位早已令蒋介石倍感威胁，而李济深拥戴孙中山、拥护三民主义的政治追求，更是与蒋介石背道而驰。
1: 我父亲认为，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教导，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来建设祖国，而蒋介石是反对共产党、杀共产党。
0: 长期以来，李济深可以说是蒋介石的心腹大患。究竟该怎样对待李济深，蒋介石也一直十分恼头。一方面，因为彼此追求的目标不同，他不敢重用李济深；另一方面，他又忌惮于李济深的威望，想除之而不得。于是，从1929年起，蒋介石已经导演了2度永久开除李济深党籍的闹剧。
1: 我父亲被蒋介石开除了一次，结果还开除，一共开除3次。我父亲对这个就哈哈大的大笑，不予理睬，感到莫名其妙。
0: 1947年之后，蒋介石怕李济深会与共产党公开合作，就一边派人来游说拉拢李济深，一边又对李济深进行严密的监控。而他监控李济深的手段之一，就是软禁李培玉，借此对李济深进行要挟。李培玉非常清楚各中的利害关系，知道自己必须尽快逃出，才能让父亲摆脱蒋介石的威胁。当下首先要做的，就是设法让父亲知道自己的处境。
1: 那我就写了一个密件，放到我同学的那个帕克钢笔的套那儿，然后我同学就到香港给我父亲。我说我已经帮人质被扣留，希望父亲赶紧联系杭州民革地下党，地址就是我的同学叫做朱庚林，他是住在杭州的，他家里朱庚林，我们同班的，就是29期了。那么这个信呢，就转我就收到了，也要和地下党联系上。
0: 联系上民革组织的人员之后，李培玉与他们一起制定了出逃计划。但是计划的第一步，对于李培玉来说，就是一道很难解决的难题，那就是如何才能走出学校，摆脱那些日夜监视着自己的人。李培玉的计划是故意弄坏留声机，然后让同学送到校外去修理，再借亲自取回留声机的机会走出校园，伺机摆脱监视。几天以后，民革组织秘密通知李培玉，一切准备就绪，随时

0: 可以行动。
1: 那时候地下党就通知我撤了。那么我同学，我说我们一起去吧，去。那么同学就是说，监视我啊，我说去买点东西，这样我就走了。走了，那时候就是要起义的一个梁军长，他派一个上尉护送我。
0: 假装泰然地离开了同学的视线之后，李培宇马上跑到了约定地点，在民革组织人员的掩护下迅速转移，完成了出逃计划的第一步。他知道，此时昆明已不宜久留，他必须马上想办法回香港。逃出学校后，李培宇马上在民革组织的安排下，乔装登上了去往上海的火车。几乎是与此同时，一则关于他的通缉令发布了出来。
1: 一共有三点：第一点，飞走一个飞机到延安，那么他就可以贪污一台飞机；第二个，带走机密文件，我也没带；第三个，抓到就地正法。
0: 驾驶飞机叛逃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对于李佩玉来说，其实已经无关轻重，但这一通缉令的第三条就地正法，则给他的这次出逃归家之旅带来了无数难以预测的危险。此时各大城市和港口都已经拉开了大网，无数的枪口也已经抬起，随时等待李佩玉的到来。而此时他所乘的火车的终点正是大城市上海。
1: 我不是化妆吗？到嘉兴提前下，然后住在上海这个地下党的家里。那是通缉令不是已经下来了吗？很紧张。
0: 提前在嘉兴下车，再乘黄包车辗转到了上海之后，李佩玉便潜伏在一个民革组织人员的家里，闭门不出，直到两三天后，待风声稍松，他才再度乔装出门，来到港口隐藏，最终顺利登船去往香港。
1: 但是这地下党已经给我买好太古轮船公司的船票了，在临走的时候很快一上船，船就开了，因为是英国籍，有治外法权，那么你国民党的海军也好什么不敢碰我，然后我这样的就到了香港。
0: 1949年元旦左右，李佩玉历经艰险，终于回到了家中。但是进了家门，他却并没有见到日夜想念的父亲李济深。原来，在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51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团结到一起，共商国家大事。所以在他到家的前几天，父亲便响应号召离家北上了。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李佩玉才从父亲的口中得知，当初父亲离港北上的经历也是危机重重。
1: 他是这样走的时候啊，因为这个香港派很多人监视的，那时候我父亲呢就约他们了打麻将，而且到那个游艇啊，有一个船是专门吃饭的。
0: 李济深以外出吃饭做幌子，混淆特务们的视线。在游艇上，他与朋友们聊天吃饭，看上去毫无异常之处。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他便悄然离了席，登上了另一艘等待已久的苏联货轮，
1: 悄悄地就上了苏联船了。谁都不知道，秘密的，连苏伯伯还有陪打麻将这些朋友都不清楚。
0: 1948年12月26日，李济深登上了苏联货轮阿尔丹号。十几天之后，阿尔丹号在旅顺港靠岸，李济深又改走陆路去往北平。因为一路上要躲避特务的暗杀，所以他不得不乔装改扮，小心谨慎。直到1949年2月，在经过了整整3个月的颠沛之后，他才到达了北平。当李济深还在路上的时候，李佩玉

0: 到达了香港的家里。没有想到他刚一进家门，母亲就告诉他，父亲临走的时候给他留下了一个重要的任务。
1: 我母亲就告诉我，就父亲临走的时候告诉我，要做策反工作，你要千千万万地记住。
0: 李培宇知道策反工作的重要，他会加快解放战争的胜利，减少中国人民的牺牲，也会使一个和平统一的中国尽快到来。所以他立刻按照父亲的嘱托，积极地投入到策反工作中去。他劝说和鼓励国民党官兵放弃内战，抛弃蒋介石，投身到共产党的军队中去。同时他多方筹款，给愿意北上的人们提供各种资助。
1: 买太古轮船公司的船票北上要300港币，有的有钱自己出，没有钱我出，就把一批空军呢、就北上，北上我都每人写了加油信给父亲，父亲接受他们以后马上转给聂荣臻，聂荣臻伯伯就收留这个接受这些空军，然后就学习，就像哥大一样的学习，学习好了以后就分配，每人都一套东西，一个箱子写的名字，一个铺盖卷儿，里面有蚊帐，都是一套一套的，然后要到而且每人一部脚踏车。
0: 1948年夏，在家人陆续离开香港到达北京之后，李培宇也完成了策反工作，登上了北上的轮船。
1: 我的把策反工作搞完了，然后和一个同学，这个是我同班的，姓张，叫张永堂，一起走的，坐了那个3天到4天嘛，就到了天津，在天津港上岸，然后那个副官叫张少涛，就接我和我同学，就到了总部胡同。
0: 在几年以前，曾经有一部影视作品提到过李济深当年北上的这段往事，其中有一段表现李济深在谈到北上问题时举棋不定的情节。李培宇认为这一情节并不符合实情，在他看来，父亲当时北上的决心很大，可以说是毫不犹豫。
1: 举棋不定就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我亲眼看到在南京的时候，他不上庐山劝蒋介石和共产党合作吗？看那样的也不行了，所以他每天都和冯玉祥伯伯去找总理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天天都去，就甩开了蒋介石了。
0: 共产党在1948年5·1发出号召，邀请各民主人士前来协商国家大计。同年，有很多民主党派的爱国人士纷纷前来，而李培宇的父亲李济深是在隔年的2月份才到达北平的。李培宇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致使很多人对父亲的诚意产生了怀疑。但是在李培宇看来，父亲之所以耽搁了北上的时间，是另有其重要原因的。
1: 到了香港以后，和各民主党派一起，那么专门成了策反小组，主要是啊策反国民党的一些将领的起义，加快这个解放战争的速度，所以88呢没有第一批北上，主要有这些任务需要完成。
0: 除了有这些重要的策反工作需要时间去完成，当时李济深几位亲人的状况也牵扯住了他北上的脚步。
1: 第一个原因是我妈妈这个病危，要是父亲离开呢，可能就是永别了。那第二个原因呢，大哥给抓起来，我被通缉，生死未卜。
0: 两个儿子身处险境，生死未卜。

0: 不能不延误了一些李济深当年北上的时间。李佩玉的大哥李佩文后来被中共地下党营救，李佩玉也最终成功脱险。但是这些消息都是李济深已经身处北京之后才得知的。而李济深的妻子，也就是李佩玉的生身母亲，在李济深北上之后不久便病发去世。而这个消息，李济深也是直到儿女们到达了北京之后才知道的。
1: 第一批上来，所有孩子都待在黑谷，小童那是很小，也就是小学，也就一年级，我父亲抱着他，看着待在黑谷都知道，知道我妈妈去了就哭了。
0: 1948年底，李济深带着对病危的妻子的眷恋，带着对生死未卜的儿子的惦念，毅然登船北上，去和共产党一起为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共和国而努力。直到1949年夏，李佩玉到达北京，至此李济深一家终于在北京团聚了。到了北京之后，李佩玉依照父亲的安排进入了北京大学读书。
1: 爸爸要求我们就是啊，要建设祖国，建设祖国用什么？必须学好本领，有建筑系、化工系、机械系，那么我报的是机械系。
0: 以国家需要为出发点，由父亲做决定来选择自己的学业和未来，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在李佩玉身上了。早在1942年，年仅15岁的李佩玉就是带着父亲抗日救国的期待走进了空军幼年学校，开始了他的军校生活的。
1: 因为那时候日本轰炸桂林很厉害，很多同胞都给炸死了，所以父亲就下决心让我当空军，将来啊报效国籍，祖国，打日本鬼子的飞机。那这样我就到四川参加了空军幼年学校。
0: 空军幼年学校是蒋介石按照西方军事训练的模式开办的一所少年军校，其目的是要铸造一批顶尖的空军人才。这里的学生从10几岁开始便接受训练，经过6年的学习之后直升航空军官学校。毕业后，学生还会被送到美国去参加训练。
1: 学校，空军幼年学校其实是叫做空军预备学校，英文是 Air Force Preparatory School， 就是 preparatory 预备学校，准备。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7: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6: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7: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共。

0: 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李姐，用医保版钥匙，您会扫药盒上那个码吗？
8: 当然要扫了，现在每盒药都有追溯码，就像电子身份证，能够看清它的来路。
7: 具体怎么查呢？
8: 买完药打开微信，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小程序，找到药品追溯查询，扫一扫药盒上的码，如果显示查询到一次医保药品耗材销售信息，说明啊来源正规，可放心用。
7: 要是显示被扫过很多次呢？
8: 那可能是回流药或假药，千万别用，请立即停用并拨打12345举报。全省定点药店啊都已实行无码不付，这小小一码守的是用药安全，也是咱的医保基金。
7: 明白了，随手一扫，安全又放心。
8: 对，大家买药时啊记得先查码后用药。
9: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0: 1985年，美国著名记者、作家索尔兹伯里撰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在美国出版。随后又有多种译文的版本在欧洲、亚洲十几个国家出版发行。1985年10月，美国《时代周刊》等报刊进行了报道，使这本反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史的著作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
11: 索尔兹伯里啊，为了完成这本书，经过了几十年呢，他要完成的时呢有一句话。总会有一天啊，写出这个生动的红军长征的历史的故事，他都记住了，他说我将来会实现的。
10: 本期口述人秦兴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馆长。1937年10月，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的艾德加·斯诺，在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大量采访后，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及《西行漫记》一书的写作。这本书在读者中引起轰动，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真正形象。此时正担任记者的索尔兹伯里，通过这本书对中国工农红军有了了解，并受到了感染，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壮举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令他对艾德加·斯诺倍加崇敬。
11: 他1938年，他才30岁嘛，他就看了这本书了。

0: 他对红军的男女战士这样子的进行长征啊，这么样的困难呢、啊，走向了胜利啊，他很感动，他很感动啊。长征，他说红军长征这个事迹啊，使他很向往，他很想了解，他知道中国世界上好多的有趣的故事啊，他知道很多。你比像法国革命的事件、苏联革命的事件，还有他美国革命的传奇，他都知道。那中国又出现这个红军长征的胜利，史讷呢又把他这样描绘，说红星照耀中国。那他的脑子里头，他作为一个记者，容易啊引起他的些想法，容易引起他的欲望。
1: 在红星照耀中国问世48年后的1985年，索尔兹伯里撰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出版，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他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长征，以及它所产生的深远历史影响。
0: 他说呀、啊，这个长征的意义很大的。他说，中国革命的100年，这100年指的就是鸦片战争开始了。100年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什么比红军更加吸引人了，没有哪一个事件可以跟红军相比、长征相比的。他这样评价的。
1: 当年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写有这样一句话：“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这句话成为索尔兹伯里多年的心愿。
0: 开始不能进入中国的时候，他沿着中国的外围也都走了。1972年呢，他不能长征去，好，从长征的西北、东北、华北绕了一大圈，他走了一下。他这不仅仅是呢了解红军长，间接的了解红军长征啊，而且看一看中国的现状。他又写了一些好多好多的材料，他把中国呀研究应该说是比较透了。
1: 1983年，美国记者汉森来华对红军长征的历史进行采访。当时担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的秦兴汉全程陪同。这次采访进行了1个多月，然而这一消息在外国的媒体上却不胫而走。
0: 1983年的这个，他看到的美国一条消息，一个叫汉森的，也是一个记者，曾经访问过红军长征，访问说，哎呦，他说他能去，我就不能去吗？他就按照他的说法，他就发动外交攻势啊，给这个写信，给那个写信，给那些，结果呢，很快，中国的那个驻美国的大使馆嘛，给他打电话，说同意他访问长征，他高兴死了。
1: 终于等到了这个期盼多年的机会，而此时的索尔兹伯里已经是75岁高龄的老人了。面对即将到来的中国之行，他的家人对他的身体充满了忧虑。
0: 这就是索尔兹伯里的性格了，他要想做的事情啊，一定要完成，一定要做。他带着起搏器他也要来。当时的时候，他决定要来的时候啊，他的夫人呢，又变卦了，又害怕了，是担心呢出事情，那么高等了。他说是要想长征，那不麻那个那么困难的地方能行吗？他的儿子也说，他孩子也说，那太困难了，那也可能是不幸的归宿之路。担心呐，但是他呀，不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干，决定要来，高兴死了。当时他辞掉了访问其他地方，今天已经答应我一定要来。结果他老婆知道他的性格，就同意了。好。

0: 索性你自己去，我陪你去吧，才一块来的。这个决心很大呀。他来了以后，觉得他走的时候，那还是非常兴奋的。
1: 1984年，索尔兹伯里在夫人和一位好友的陪同下来到中国，开始了寻访之旅。这一年，索尔兹伯里76岁，他的夫人70岁，好友也已经75岁。也许是索尔兹伯里对秦兴汉早有耳闻的缘故，竟指名道姓地邀请秦兴汉作为他重走长征路的中方主要陪同人员。
0: 他一进北京，他说向外交部提出来，说我希望呢这次访问的时候啊，请这个军事博物馆的秦兴汉来陪我访问。干以后不久，他要出发之前了，总政治部的一个副主任给我打电话了，说是你行不行啊，还是去一下吧，我就答应去了。
1: 虽然秦兴汉曾陪同外国记者进行过有关长征的采访，但这一次索尔兹伯里是有备而来。他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采访思路，采访中会涉及哪些问题等等，这些对秦兴汉来说既是悬念，也是他感到压力所在之处。
0: 我跟你讲啊，陪着索尔兹伯里啊，陪着外国记者访问长征，我是心里没底的。那时候我怎么样子介绍情况，我谈些什么，他会有什么表现，我思想没底。
1: 秦兴汉1943年参加革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经受过战火的考验和洗礼，是一位老兵。1978年调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任副馆长后，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有着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但这次要面对的毕竟是一位资深的外国记者，对于即将开始的重走长征路，秦兴汉还是进行了细致和精心的准备。
0: 我没有办法，我又重新的看一下红军长征史，大概的要了解下了，其中主要的一些情况呢也了解下了。红军长征史当中是有名的好多的好多的有名的一些故事了，比如说赤渡赤水啊，桥头金沙江啊，遵义会议啊，过雪山过草地啊等等，这些事都有，都看一看。我重新又看了一遍，这样的话呢，我可以想着尽量的能够主动一点吧。
1: 从上世纪30年代起，索尔兹伯里先后供职于美国多家媒体。为了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索尔兹伯里在10多年前就开始酝酿和准备。他收集和研究了大量有关长征的各种不同来源、不同观点的材料。
0: 他提那些好多问题，他好多是明知故问，你知道吗？他知道，他就问你，看你怎么说。最有意思的那个就什么呢？看我说不说真话。每次在面包车上都要交谈的，就开座谈会的时候，他都老提问，他提了很多了，我就顺口就答过他了。他说 OK， 笑了笑，点了点头，说以后啊，他对我说的话他都相信了，他不抱怀疑了。
1: 索尔兹伯里选择的采访路线是沿着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而展开的，于是井冈山成为这次重走长征路的始发站。
0: 井冈山呢，这个斗争呢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后来所有集合的部队，像那个朱德同志带领部队到那去了，这个小平同志博士起义的部队也到那去了，平江起义的部队和那谁也到那去了，彭德怀的势力大了，有了井冈山的斗争，所以说呢才有锐。

0: 新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扩大了，发展了。所以说呢，他就要了解一下当时井冈山斗争的情况，对以后了解红军长征啊，很有，他认为很有点历史上的一些借鉴意义吧。
1: 在井冈山，有一件东西给秦兴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都是当时井冈山时期的那些红油灯，这小黑碗上来装的油，一个链子，就是那样。这小油灯的故事说明很多很多的问题了。那个时候是非常困难的，物质非常困难的，这么困难能行吗？有些人呢，对革命的信心呢抱着怀疑的态度啊。你连部里值班的只能用一盏油，毛主席就在这个小油灯底下写了很多很多的文章，红色政线为什么能够存在，还有这其他的井冈山斗争这些情况。
1: 这样的小油灯还有一盏，被作为一级革命文物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0: 因为呢，好多事情都写的文章思想都是在这个毛主席都是在小油灯这底下形成的这个小油灯呢是历史的见证，所以说它得有价值了。它不仅是历史见证，而且当时的东西啊，不过你当时的东西啊，你要放在其他地方大家不知道的话就不值钱了放在这里就值钱了。这文物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主张文物要说话，就是介绍的时候我不是说让文物说话吗？其实文物本身不会说话，让这个解说员帮着他说话。这小油灯它见证什么，就这意思，把这个话引出来了。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有很多重要事件都发生在贵州以及川黔滇交界地区，如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等。因此这一带也是索尔兹伯里一行的重点巡访地区。在金沙江皎平渡，秦兴汉陪同索尔兹伯里度过了几天最艰险的行程。
0: 金沙江的边上是在山区，很难走，我们到山沟个底下要经过两座大山才能走到金沙江边。我们在这个驻地啊，坐了一段车下车，在那上山，徒步上山的。徒步上山的以后他很高兴的，一边走一边高兴的谈的，我们也是学红军的，不行了啊，走走就不行了，他的腿都慢了，也不说话了，我们也显得累了，走山上去又下来，又上去又下来的。那个路是什么路呢？是用水啊冲的，走的水沟子，那形成的路很难走。他在快到金沙江的时候啊，他摔了两次跟头，我们着急啊，生怕他摔坏了。那随这个他的老婆呀，腿啊不会打弯了，走啊慢起了，30多花里我们走7个钟头才走到金边上，我们也累得一塌糊涂。那时候他是76岁，我就是59岁。
1: 令索尔兹伯里无法想象的是，当年被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红军是怎么通过这样险峻的山路，又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大量实地考察的感受后来被索尔兹伯里写进了他的书中。就在大家千辛万苦地渡过了金沙江之后，索尔兹伯里忽然心脏病发作。
0: 第二天早晨他老婆就讲了，心脏病复发了。我们听了以后着急了，真着急啊，怕他不行啊，那玩意儿怕他死的这可不好了。他老婆说呀，我老公可能要死在中国了，长征访问长征要成泡影了。
1: 大家决定暂时终止重走长征路的计划，先救治索尔兹伯里。
0: 结果呢，经过几天医院呢，医生说你可以长征了。他高兴啊，他说我不相信，他就给他们国内的医生打电话，他说中国的医生告诉我可以

0: 长征了，把这病程讲上。他说你外国医生讲，他的医生讲，说你要相信中国医生，你可以走。哎，又继续长征了，大家高兴死了，又继续走了。但是我们还担心，这一路上走。不过这一路走，他继续还完成了，他很高兴的了。对他的事业，这是在他晚年的事业很重要一次活动啊，他很认真。
1: 1993年，85岁的索尔兹伯里去世之后，那个曾经伴随他走完长征路、写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心脏起搏器，按照索尔兹伯里生前的遗愿，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一语道破真言，红军精神得以永续。
0: 他明白这个道理，他说啊，是啊，这有理想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1: 并非记错日期，特向红军战士致敬。
0: 他是很感叹似的说，我在这个时候来啊，他说说明我的心情，他说的意思就是我对这个大渡河呀、向往。
1: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诞生记，秦兴汉。在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地方，建有一座纪念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的义王亭，同时还建有一个红军战士的头像浮雕。历史在这两处景观前交汇，不禁使人浮想联翩。
0: 他看了一下石达开怎么样覆灭的，在大渡河旁。干以后呢，他又到这个大渡河旁的时候，又观看了一下就是红军的头像，一个纪念碑，是纪念和歌颂红军胜利渡过大渡河的这么一个纪念碑。这两个呢，引起了好多的想法了。
1: 当地党史工作者的一段讲述，把索尔兹伯里带入沉思。
0: 当时的时候呢，历史工作者，我们给他介绍一下，是这样想的，就说是红军渡过金沙江以后，蒋介石呢气急败坏的说：“你红军渡过了金沙江，你渡不过了彝族区，你更渡不过了大渡河。”蒋介石呢派重兵，想着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旁边。就是作为一个第二个石达开，把他消灭在那。当年的太平天国的时候，石达开带着号称10万兵马到这来了。当的时候呢，清朝的组织军队啊，来准备要追击他。在这个时候呢，他生了一个孩子，庆祝了这孩子晚走了3天，大渡河水涨了，渡不过去了，就被清军呢把这个石达开10万部队就消灭在这个地方了。那地方是少数民族地区，是很困难啊，很困难。所以蒋介石呢，他也希望呢，就在这个时候也把红军消灭在这个地方。
1: 石达开的故事已经属于遥远的过去，而红军的故事却依然展现在眼前，一远一近，年代无法在此刻重合，一胜一败，历史却做出了清晰的判断。索尔兹伯里似乎明白了为什么当年拥有10万兵马的石达开无法渡河，而红军却能战胜艰险，最终走向胜利。
0: 在访问中间，他深入了解一下，就是红军每到一个地方的纪律严明，军民关系很好，过了彝族地区很顺当。他了解好多道理，而且这么艰苦的时候，红军还一定要坚持要渡要走。他说中那红军男女战士啊，这个顽强精神不得了呢，不得了。他呢体会到了理想、团结、纪律、政策也可以化为这个战斗力，这些东西也会形成战斗力的，影响群众啊，群众帮忙啊等等这些问题。 他明白这个道理，他说啊，是啊，这有理想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1: 参观完纪念馆后，索尔兹伯里提笔在留言簿上题字：我非常高兴能在红军强渡大渡河周年纪念日来到安顺场。熟悉中国革命史的人，包括索尔兹伯里，应该都知道，红军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日子是1935年5月25日，而索尔兹伯里题字的当天则是5月22日。但他怎么会写出周年纪念日几个字呢？
0: 赶到这个时候去呢，他这样的表示更有意义了。他是很感叹似的说，我在这个时候来啊，他说说明我的心情，他说的意思就是我对这个大渡河呀、向往，对大的英雄大渡强渡大渡河的英雄啊的尊敬，是意思是这个意思。
1: 不仅如此，索尔兹伯里还把红军长征经过的雪山草地作为此行的重点之一。
0: 当地时候给出发前呢，我们给一人一个棉大衣，当时是5、6月前，5、6月前还天气不是那么太冷啊。结果呢都准备好了。一开始走的时候啊，风和日丽，天气很好，慢慢来讲这是小雨纷飞，然后是这是这个鹅毛大雪，鹅毛大雪完了以后呢，又晴空万里，一片草原都是白色的。他在草地那左找右找，就找当年那个水草坑，找不到。但是找到一点，他说拍照又拍照的，他说当年呢就是这样子的水草坑啊。
1: 索尔兹伯里及陪同人员穿过多个省份，行程1.2万公里，历时74天，终于从江西到达了陕北，于1985年6月结束了这次巡访。这之后，索尔兹伯里又陆续采访了一些经历过长征仍然健在的老红军，带着多年的心愿，凭着重走长征路的体验和感悟，终于在同年完成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把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壮举以及他所体现出的精神和气魄传达给了世人。
0: 就是《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出版以后，在国内外是影响很大，是一本畅销书。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想看一看外国人怎么样看待长征，怎么样看待我们中国，所以说引起大家的兴趣了，都想看他的书，也就知道索尔兹伯里是何许人也了。
1: 秦星汉于1990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7: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看一下。
6: 惬意，
8: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6: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9: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肠鸡，
10: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6: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 你是否也曾

0: 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丽丽也辛苦吗？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两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8: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9: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9: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1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12: 日前，全国首个 AI
9: 发现，发明，
1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14: 不断扩大，
9: 发新生，
15: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9: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7: 曾经的全球最大冰山 A23A 在南大西洋海域末次崩解，残存的最大碎片长轴仅11公里，面积仅剩35.2平方公里，跌破了冰山编号的阈值，正式消耗了。那至此，这座在南极与南大洋之间漂泊了近40年的海上巨无霸走完了它的生命历程。那么全球最大的冰山消融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这座冰山是如何走完它的生命历程的？我国的山地冰川消融机制是否与海洋冰山类似呢？那近些年全球的冰山冰川的总体消融趋势给我们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强工。张老师您好。
18: 好，主持人您好。
17: 那请您先帮听众解读一下，就是为什么最大的冰山 A23A 的消融会被全球关注，它和我们的生活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18: 我想这个最大的冰山消融，首先它的规模和尺度是很大的，因为从资料上看的话，这个最大的冰山是1986年的时候从南极的一个冰架崩解，它的诞生时的面积呢已经超过了4000平方公里，然后总重量也超过了11000吨，这个面积相当于我们北京市的1/4的面积。然后这个水量呢，我也做了一下这个评估，然后我看到呢，咱们北京市的每年大概是25亿立方米的用水，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冰山完全消融的话，足够北京市的市政用水超过400年。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它的本身的融化会引起这么大的重视。当然我觉得它更多的原因呢，是大家可能更

0: 多的从冰山的融化呢，会联想到气候变化和对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个冲击。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一个意义。
1: 对，的确是这样的，而且大家会关注它的影响。因为我们直观的可能会感觉一个冰山的融化会带来大量的这个淡水，但其实好像它的影响不止于此。
0: 啊，是的，冰山的话呢，

0: 会造成海平面的上升，这是一个长期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听到的就是气候变化会造成南北极的冰川融化以后呢，会对我们整个的海平面甚至沿海城市造成影响。那么我们这里要有一个很大的注意，就是我们全球的大部分的冰川是在南北极的冰盖上的，而且我们大量的淡水资源也是在南北极的冰盖的。我们做过一个估算，如果就假设说南北极的冰架全部融化的话，那么全球的海平面呢会上升60米，当然这个不是在短期内完成的，这个也是一个基于完全水量上的估算。那么60米的话，我们就能知道，就是比如说在中国地区的话，那么华北平原很大的一部分面积都会在海平面的以下，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关注冰山融化的时候呢，其实它背后传递出来的信号呢，是一个长期的气候变化的影响。
1: 对，的确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这不是一个冰山的终点，而是一个气候信号的集中呈现。那么其实也提到了相关的影响，比如说这个冰山它崩解之后大量的碎冰，那可能会造成这个航行的这个不安全因素。还有就是我们以为是注入淡水，但其实它把一些包括铁在内的营养物质会释放到海里，其实好像对海水的这个环境恰恰是有一些不良影响的，而且也会威胁极地的动物，是不是这样？
0: 啊，对，是的，这个题的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方向。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海洋的话呢，它是一个咸水的结构，然后里边的很多的生物啊，还有藻类啊等等啊，它都是依赖于这种海水本身已有的环境。那么冰山从冰架上裂解以后呢，它其实相当于是这个是海洋生态系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扰动。那么它带来呢是更多的是淡水，并且呢冰川里边也沉降了很多封存的一些营养物质，然后它这些营养物质呢，会随着冰川的消融，把一些铁元素啊，还有营养元素啊释放到海里边，会刺激这些藻类的生长，也会打破南极局部海域的生态平衡。然后还有就是刚刚那个您提到的这个碎冰漂浮在海面上呢，可能会阻止，比如说企鹅呀、海豹啊等等这些极地动物的迁徙，还有觅食这些路线。当然，也对我们的这个海洋的科考，包括海洋的航运等等，造成一些局地的威胁。
1: 是这样的，那么其实这个 A23A，我们之前，像我这个工作啊，我多次在新闻报道中看到它的身影。我们就是会报道，比如说它移动了，然后会报道说，它又缩小了很多很多。那其实，就像您刚才介绍的，它的年龄是从1986年开始的，那将近40年漂泊在海上的这个巨无霸，那它是如何走完它的生命历程的呢？
0: 这个我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一座冰山，它从冰架上裂解了以后，它大概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首先我们说1986年的时候啊，它是一个形成阶段，它的前身其实是南极大陆上的冰盖，然后伸缩到海洋中冰架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是与整体的大陆冰盖是有一定连接的，它只是漂浮在海洋上冰架的一部分。那么，随着这种冰架，就是冰川的运动，包括也有气候的影响等等，那么它的这个断裂，也就是说，1986年的时候，A23A 从冰架上崩解了，它成为了一个 A23 冰山那个主体的部分。那么在断裂以后呢，在这个从86年开始的数十年内呢，它因为重量的原因，它是搁浅在这个威德尔海浅海滩里边，它是保持一个静止的状态。当然呢，因为在海水的这个升温啊，还有冰体结构的不断变化呀，还有海洋洋流等等一些共同的扰动下，它慢慢的在消融以及崩解成更小的一些这个结构，那么它就会慢慢的会在海洋浮力的影响下呢，它就会挣脱海床的一个束缚，然后呢慢慢的往其他地方的漂移，那么漂在海上以后呢，它就会进入到温度更高的这个南大西洋，因为它之前的话，比如说是在极地范围内的，本身气温还有海水的水温是比较低的，但是漂浮了以后呢，它向北走，会遭遇到更暖和的海水，那么它的消融呢和崩解的速度会更快的加快，这就造成我们在2026年4月的时候呢，发现它的这个长度呢迅速的减小，已经淡出了我们所能监测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A23A 在我们监测这个机制上面，它的消耗也就意味着它走向了一个升。

0: 的终点。
1: 是的，对，就像您说的，其实它是长期搁浅的，搁浅了30多年。我查到是2020年的时候，它挣脱这个海床的束缚，开始向北缓慢漂移。那就像您说的，这个海水越来越热，那它的冰体的融化就是急速的在加快。那6年
0: 对
1: 之
0: 的，
1: 间，这个
0: 对
1: 北
0: 的。
1: 京的1/4，上海的2/3，这么大的面积，其实它基本上就消融了。那
0: 对的，
1: 其实2020年，那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它挣脱了这个海床的束缚？是那一年就是格外的热吗？或者是那个时候我们的气候变暖到达了一定程度？
0: 谈到2020年，当然对于 A23 本身的话，它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但是我们不能说2020年就是一个整体对全球而言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节点。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在最近 WMO 公布的数据上来说，过去的10年大概应该有8到9年是我们过去几百年来看到的最热的年。我们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认知，就是从2000年以后，我们的气候变化是在进入到了加速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每年都在创新高，这是一个趋势。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的气候变化是在加速的。那么2020年呢，是比2019年热的。
1: 就是关于更热、最热，然后的确我们现在常常见诸报端。那大家会说这个冰山它是不是就是南极的专属，都是从那儿来的？其实全球冰山它的主要来源是哪里？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全球的话，因为这个地方就涉及到一个比较专业的知识，就是我们在科学界的话，把全球这种固态的连续的圈层呢，都叫冰冻圈。那么冰冻圈里面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呢，就是冰川。那么冰川呢，它分为2大类，我可以说，一个呢就是在遥远的南极，还有北极的格陵兰岛这种呢大面积的大陆上覆盖的，都叫做冰架，或者冰盖，那么它是储存了全球最大数量的冰川和水量的。那么在山地地区呢，我们管它叫做大陆冰川或者山地冰川。那么大陆冰川、山地冰川呢，它是依附于山体的结构生成的。然后它呢，它的面积呢和体积呢，相对大陆冰架呢，还有大陆冰盖呢是要小很多的。但是山地冰川呢，因为距离我们的生活区更近，而且它的融水呢是能够补给到我们人类能够常用到的江河湖流，以及对我们影响比较近的这种农业灌溉啊、生产生活等等的，所以它的对我们的直接影响呢，我们可能大家也能更多感知到。
1: 对，的确是这样。其实中国主要就是您说的这个大陆冰川，或者叫山地冰川。您也是做这方面研究的科学家。
0: 对的，是的。
1: 那其实我们还要稍微再说一下这个冰山，就是冰山它在海洋系统里的角色是什么呢？
0: 因为冰山，我刚才讲到了，冰山其实它之前属于大陆冰盖延伸到海洋上冰架的一部分，然后它裂解之后呢，其实是属于大块的这种漂浮的或者说是搁浅的浮冰，然后到了海洋生态系统。它对海洋生态系统呢，它首先是一个淡水的来源，另外呢，它也是一个营养物质的一个来源。它就好像是打个形象的比喻，应该是我们扔到湖水里边的一小块饵料。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不很恰当，但是是一个可能能表示出来它的一个形象的比喻吧，它的功能的形象的比喻。
1: 那其实这个一座冰山之于海洋，就像您说的，它的这个地位可能就像饵料一样小。那其实离我们更近的，在我们中国主要的是这个大陆和山地冰川。那么中国的这个山地冰川的消融，它的机制是否与海洋这个冰山是类似的呢？
0: 我觉得这里边有类似点，也有不同点。那么相同点呢，最根本的驱动因素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温度的升高，就是人类社会在进入，比如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呢，随着二氧化碳的快速的升高，那么温度也是在快速的升高的。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的温度是在加速上升的，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感知，就是冰体的话，一旦超过了0度，那么它就会进入到物理上很明确的意义，它就会进入到消融。那么我们也经常说，全球变暖冰显值，就是冰是最敏感的一个因素。那么一旦温度快速升高，那么冰对温度这种响应呢是最直接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不管是南北极的冰盖，

0: 是中国的山地冰川，那么最根本的因素呢，都是温度的升高。那么不同的一点呢，这个里边呢，像海洋型的冰川，它主要是崩解、漂浮在海洋上以后呢，它受到海洋暖水的一个影响还有侵蚀。它是暖水呢，它是从下方融化冰架，还有冰山的底部的。当然，它上面的话也会受到一些气温的影响。但是我们山地冰川呢，因为它还受到补给的影响，就是我们不但受到温度的影响，我们的降水也会对它造成一定的补给。那么它主要的受到的影响呢，是温度的升高、腐蚀的增强，还有可能降水的减少，甚至我们，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大量使用的这种化石燃料，还有这个森林火灾，我们产生的一些这种污染物。比如说黑色的这种，我们科学家叫做黑碳，它是不充分燃烧了以后产生的这种物质，然后降落到冰川表面了，也会对冰川的这个表面呢造成暗化，然后加速消融。所以呢，冰山呢和山地冰川它的消融呢有共同点，还也有区别。
1: 你说的这个暗化是不是就是它越暗越吸热？
0: 对，这个其实一个非常容易的点。就是我们都知道呢，我们如果穿一个黑色的衣服呢，会更加的吸热，会更加的暖和。其实冰川呢也是这样的，因为大多数人可能理解到冰川因为是降雪压实形成的，它是白色的，或者说是更偏重颜色是淡一些的，所以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反射太阳辐射。所以
1: 对。
0: 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冰川呢就好像是我们地球的一个空调。它把一部分的太阳辐射呢，直接反射回了大气，其实在调节我们，地球呢能够减少我们接收到的太阳辐射。但是，一旦冰川接收到了一些来自于人类社会排放的一些污染物，比如说黑色的一些物质，像黑碳，那么它就会像穿了一层薄薄的黑色的衣服，也会加速它的接收能量，并且会消融它的本身，也会把更多的能量呢留在地球表面，所以就会造成。不但冰川融化的加速，而且呢，我们的地球的系统呢也在升温。
1: 那我查到一个数据啊，其实就是说中国气象局和世界气象组织，我们综合它最新的一些监测数据，说目前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之前的这个水平是长期升温大约1.4摄氏度。那近年来呢，单年的升温幅度甚至会超过1.4摄氏度，达到1.55摄氏度之间。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否准确，你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升温的水平。
0: 哦，是的，我首先介绍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一直在强调的1.5摄氏度，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所说的1.5摄氏度呢，是指我们把气候的平均状态与工业化革命之前相比，这个1.5度。我们经常说啊，我们要控制全球升温低于1.5度，那么这个1.5度相对于工业革命之前的平均水平的1.5度。那么刚才就像您介绍的。我们最近30年，它的平均温度相对于工业革命之前，也就1860年之前，已经升到了1.44度。那么1.5度呢，是我们在应该是2013年巴黎协定，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巴黎协定的时候，由科学家和政策界共同认可的一个相对安全的边界。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把全球的平均温度控制在工业化革命之前升温1.5度之内，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一个范围。那么在这个范围内呢，我们还是能够通过一些，政策还有减排，能够控制风险的存在的。但超过1.5度以后呢，我们的面临的风险和抑制这种风险所投入的力量可能会成倍的增加。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1.5度，我们不能越过的一个原因。
1: 对，我们也看到，就总说说过去几年是有记录以来的最暖的几年啊，什么的，经常会有这样的报道。那我们说这个冰川它可能会因此消融，但是冰川它被称为世界水塔呀，这个冰川没了，这个水去哪儿了呢？
0: 刚才我们介绍的冰山的话，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海洋，所以冰山如果在海洋里的水融化以后呢，它会直接造成海平面的上升。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数据，就是如果说南北极冰盖所有的冰都融化了，那么全球的海平面会上升到60米的概念。那么其实刚刚我们我也观察到，去年其实在著名的科学杂志 Nature 也发了一篇论文。当时就提到呢，就是在现在，如果说我们维持现在的这个 排放就是我们的。

0: 二氧化碳的排放速度不变的，到2030年的时候，可能65%左右的冰架它是处于不稳定的。那么如果这些冰架融化的话呢，到了那个时候呢，可能会造成我们海平面10米的上升。我们刚刚讲的60米的上升是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状况，但是10米的上升也是我们难以承受的。也比如说，我们沿海地区很多的城市都会被在海平面之下，那么这是极地冰盖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说的山地冰川呢？山地冰川的水呢，消融了以后呢，它会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江河里边。因为我们也知道，像我们经常提到的中国是一个冰川大国，因为我们大概有我们境内的话大概有5万多条冰川，然后面积的话大概也有48000平方公里，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这些冰川的融水消融了以后呢，会直接进入了我们的江河的源头，这就是我们说的像长江啊、黄河呀、雅鲁藏布江，这些都是不单单是中国，甚至是整个亚洲大江大河的源头。那么冰川呢，是这些大江大河的源头、发源地的重要水资源的维持以及调节功能的一个所在。
1: 那就是还是提供了大量的淡水资源，但是另一方面，它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啊？比如说引发滑坡、雪崩等自然灾害。
0: 是的，这是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在强调冰川的供水功能以及调节水资源的功能，但另一方面，随着最近几年，气温的快速的上涨，然后冰川的加速消融，其实冰川以及冰川消融所引发的灾害，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一个热点，或者说经常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边。这个灾害风险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比如说，山地冰川发生的不稳定，已经看到了大量的这种雪崩和冰崩的事件在越来越多的发生。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冰川消融了以后呢，并不是所有的水都直接进入了的河流，然后马上输送到了下游。因为在冰川退缩了以后呢，会有越来越多的水进入了冰前的一些小的洼地，那就形成了冰川补给的湖泊，我们把它叫做冰湖。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青藏高原地区的冰湖呢，它的数量还有面积呢，是在迅速的扩张的。而且在这种状态下呢，也有研究认为呢，未来，冰湖就是溃决，因为我们知道冰湖的话，它也相当于是一个堰塞湖，它的前面的这个坝体呢是并不是很稳定。现在冰湖溃决呢，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风险。那么冰湖溃决的风险呢，就是本世纪末的时候，可能达到当前的3倍，这是目前我们观测到的一个情况。当然，我还想说的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冰川发育的地区呢，一般是在比较，地形比较复杂，然后高海拔的地区呢，这些冰川的崩解以及冰湖的溃决呢，当这些灾害发生的时候呢，它往往会引起下游的一些连锁的反应。
1: 就像一个冰湖，如果它溃决了，那水量是相当大的，是吧？
0: 是的。其实我可以介绍几个最近期间发生的冰湖溃决，比如说在2013年的时候，那么有在中国境内的这个樟木地区的这个冰湖溃决，冰湖溃决了以后呢，它冲毁了下游的农田，甚至影响了境外的水电站设施。那么去年的时候呢，也是在我们境内的吉隆境内有一个冰川内部的融水，然后发生了快速的排空。然后融水呢，造成了洪水。那么这个洪水呢，也冲毁了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友谊桥，然后造成了双方的口岸呢通商呢也关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想这个都是冰川融水，其实对不但对局地的这种基础设施，甚至呢它通过冲击下游的这种基础设施呢，已经对我们的生产生活已经造成了显著的影响。
1: 对，并不是我们可能以为的，就是说，哎，当地可能也没有什么人烟，那溃决就溃决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那近年来，我们好奇，就是说，全球的冰山、冰川，它的总体趋势都是在消融的吗？这种趋势可逆吗？
0: 是的，其实这种冰川消融，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它的根本的驱动因素就是温度的上升。那么温度在不断的上升甚至加速的情况下，全球的这个状态是非常一致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个数据，就是2020年到2030年间，全球的冰川整体的冰川的物质损失它减少了5%，然后2023年一年，那么冰川的物质减少量呢就已经达到了5000多亿吨，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水平。
1: 那这个趋势可逆。

0: 吗？
1: 啊，这个可以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情况就是，冰川它对于气温的变化，它的响应，它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虽然我们说它很敏感，但是它对变化呢，气温变化呢，是事实上存在一个滞后性。
0: 好的，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强弓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解释，谢谢您。
1: 好，谢谢朱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6: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8: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9: 发现。发明，
10: 随着智能家居是
11: 昨天国家
10: 算扩大，
9: 发明发新生，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9: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

0: 新视点，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植物有关系。在许多人的惯常认知里啊，森林总是向阳而生，树冠呢拼命向上生长，争夺每一缕阳光。但是在贵州茂兰的喀斯特地貌中，生命的演化却开启了一个令人震撼的盲盒。科考队在不见天日的地下溶洞中，发现了一片倒挂着的反向森林。这里的乔木呢，不仅是硬生生地劈开了坚硬的岩石，甚至在黑暗中建立了一个以蝙蝠粪便为能量中枢的地下微生态圈。那这到底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植物为了活下去的被动内卷？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首都师范大学的植物学专家顾磊老师。顾老师呢，将会带领我们一起去探寻这片地下森林的生存密码。顾老师您好。
1: 段老师好，大家好。
0: 真的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我看着这个新闻呢，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奇。在新闻当中说呢，乔木根系突破岩石阻隔，我当时呢第一反应就觉得不可思议，植物的根看起来那么柔软，它是怎么能够向下生长，穿透那些坚硬的喀斯特地貌的碳酸盐的岩石的？这个过程是物理爆破还是一个化学溶解？
1: 我觉得这更多是一个误会。这个岩石被根系穿透这个说法呢，我觉得是不对的。这里是先有了一个窟窿，然后根顺着这个窟窿长下去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喀斯特地貌里面，就是它其实这种溶洞非常多嘛。这个碳酸钙形成的石灰岩固然是非常坚硬的，但是它在这种水流长期的作用下已经形成了这种多孔的结构。所以大家如果去过这个比如说像云南的石林啊，或者是广西桂林这些旅游的地方，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的地区，你会发现那里的石头并不是完整一块的，而是到处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窟窿眼。在贵州茂兰这里也是一样，有非常多的这样的溶洞啊、天坑啊，但是溶洞的大小是不一定的，有很大的能进人甚至能进汽车的，也有小到只有几厘米的。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在这个新闻里面看到的这个景象呢，就是在地面上有一细小的这样的洞，这样的一棵树的根系就从这个洞长进去了，并且利用这个底下，因为你看它那个科考的时候，底下溶洞里面的空间是非常之大的，
0: 对
1: 吧？那么在里头有足够的地方让它去扩展自己的范围，并且呢，就被科考人员看到了，是这么一回事儿。
0: 那它既然呢是顺着石头上本来有的缝隙长进去的，那植物又没有眼睛，它根更没有眼睛，它是怎么知道这个石头上哪有缝隙的呢？
1: 这个嘛，就是我们说。您刚才在开头的时候也提到过了哈，我们观察森林的时候总是注意到这些植物总是向着光去生长，但实际上我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忽略掉了植物的另一半，对吧？它生长在地下的那一部分，它不是向光的，根系有这么几个朝向性哈，就是和地面以上部分的这种向日性对应的，还有一个向地性，有一个向水性，还有向肥性。就是根系本身它是可以感应重力的，它会朝着重力的方向生长，就是朝下长。再就是如果环境里面有水分分布的不均匀呢，它自己能够感知到这个土壤里面的这个水分含量的差异，或者是营养素的含量的差异，朝着那个水分更多这个营养更多的地方长过去。对，这个过程因为是在相对比较长的时间内实现的啊，所以就可能就是说植物不像动物说那种会直接爬过去，它只是说会向着那个有更多水分和营养的地方去生长。所以就是你得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内才能观察到这样的现象。
0: 就是植物的根上面它其实是有一些机制可以感受到空气当中的水分，包括土壤当中的水分在哪里，它就按照自己的天然的这个雷达和定向装置就往那个方向长。
1: 对，是的。
0: 那我们说回今天植物当中的这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啊，地下森林。您在野外科考的时候呢，肯定也见过特别神奇的植物。那么在地下溶洞当中长成森林的这个体系呢，就是这种类型的树木和我们平常见到的树木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在这个树根上？
1: 我在这个新闻里面看到这棵树啊，没有看到它的树冠的部分，只看到树干的基部和它下面的根，但我大致可以判断这是一棵榕树。具体哪一种不太清楚，因为咱们国家也有那几十上

0: 百种榕树，但是榕树有一个差不多可以说是共同的特征吧，它们都能产生大量的气生根，能够形成绞杀现象，能够形成独树成林的现象。那么在这个新闻里面出现的这棵榕树呢，我们看到它这个地下森林的这一堆根系，实际上也是它的气生根。
1: 您
0: 气
1: 说
0: 生
1: 的
0: 根也，
1: 气生
0: 对。
1: 根是什么意思？这几个字怎么写？
0: 空气的气，生长的生，根
1: 哦，
0: 就是那个根，就是
1: 在
0: 生长
1: 空
0: 在
1: 气中可以
0: 空
1: 生
0: 气
1: 长
0: 中
1: 的
0: 的根，
1: 树根。
0: 没错，
1: 哇！
0: 就是这个意思。就我们在南方看到榕树的时候，都看到它上树上会垂下很多须子，对吧？这个就是它的气生根。气生根一方面呢，就是说有帮助它吸收空气中的水分的功能；另外一方面，有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它气生根在一旦遇到了地面之后，就会迅速的增粗，长出枝根，这个可以帮助榕树提供更多的支撑，这个就是所谓的独树成林，就是你会看到一棵树上长出很多个像下像树干一样的玩意儿扎到土里面，把这个大的树冠撑起来，但是这个其中只有最中间那根是真正的树干，其他地方都是由气生根形成的，那么在这里也是一样，对吧？这棵榕树产生了大量的气生根。正常情况下，它的气生根在接触到了那个地面的土壤之后，就会开始变粗。但是不正巧这个地方地面上没有多少土壤嘛，它就往地下去了。尤其在地下又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可以让它的气生根，对吧？气生根嘛，它在有空气的地方也就会长，它就长了很多根气生根出来。然后在接触到洞底的这些少量的岩石啊，或者是这个泥土的时候，它才会增粗，所以你看这个新闻里面也提到，有一些最粗的那个气生根的那个周长也有50多厘米了，对吧？那直径差不多就是差不多将近20公分粗的这么一个还挺粗的一根儿，但是它会继续的增粗的。那么这种现象呢，其实我们不一定需要去地下才能看到，就是在很多有榕树的地方都能看到类似的，有这种发达的气生根把一棵树给撑起来，或者是说，这个有些榕树的种子被鸟排泄在别的树上了，这些气生根长下来之后呢，它会包裹在其他的，就是让它临时生长的那棵树的树干的表面，最终把那棵树给勒死，这个
1: 哎
0: 就是
1: 呦，
0: 著名的绞杀现象，
1: 哦，
0: 榕树是一种非常猛的植物，
1: 对，我听您这么一说，觉得这个榕树真的是有心机又有干劲儿啊。来说到榕树，那您刚才讲到了气生根，我就有一个特别好奇的地方。我们知道树上的树叶它是有光合作用的嘛，因为它暴露在空气中。那气生根在空气中暴露，它有光合作用吗？
0: 没有，气生根里面没有叶绿素，
1: 它的主要的功能还是为整个的主干提供营养。
0: 对，就是它作为一个根嘛，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吸收，其次是运输和支撑。那么在它没有接触到地之前，它只有非常小的面积可以和空气接触。这样的话，空气如果有水分的话，可以帮助吸收一点。但其实这个吸收的效率是非常低的。所以你会看到榕树的气生根在生长的时候，就是如果它没有接触到地面之前，都非常细。就是它尽量让自己长得长一点。但是少消耗资源在这些没必要的结构上。只有当它接触到地面之后，它才开始迅速的增粗。这个时候，它的根也是要实实在在的扎到土里之后，它的这些这个吸收、运输的功能才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对，是这么一个改变的过程。
1: 明白。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气生根呢，在喀斯特地貌当中啊，它因为是地下空的嘛，所以呢就不断的往下走，在向下的过程中呢，它在地底下找到了能量，这个能量的来源就是蝙蝠的粪便。哎，为什么蝙蝠的粪便它会成为榕树的能量的来源？一般来说不都是得长到土里，然后呢落地生根，树才能够长起来吗？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其中的缘由吗？
0: 这个从两方面来说哈，一个是从蝙蝠的习性来说，那么，很多蝙蝠都喜欢住在山洞里，它们又有集群生活的习性，所以在那个很多地方的溶洞里，我们能看到，就是钻进洞之后抬头看，会发现那个洞顶和洞壁上挂着大群大群的蝙蝠，它们那个用 没有专门的地方去上厕所，对吧？

0: 层拉出来的粪便就直接落在，这个，就是他们悬挂的这个群体的，下方，正下方。时间一长，那个蝙蝠粪便可以在这里积累到，很厚。这个也是，在就是喀斯特溶洞的这个里面非常难得的一个有机物富集的地方。蝙蝠是起到了这么一个算是，堆肥的这么一个功能。对，与此同时呢，就是喀斯特地貌，它是一个相对比较贫瘠的地貌，因为这个岩溶作用的原因呢，这些地方本身降水也比较多嘛，就是地面上是很难有这个大量的土壤积存下来的，如果有的话，它也会随着这个，岩石的这个，怎么讲？就水蚀作用而快速的流失掉，所以这个地方的水土流失本身就是非常严重的，土壤很少。如果在遭到了这个破坏之后，就更加明显啊！你会看到这些地方，如果山上本来树就少，然后如果你再人为的破坏一下的话，那个，这个本来这个树木的根系帮助储存的那一点点土壤，可能很快就又流失掉了，露出来下面的大面的裸岩。这个就是所谓的石墨化现象，这个在这个我国的很多喀斯特地区都存在，是一个环境治理中间非常需要关注的问题。那
1: 您
0: 么，
1: 说的这个石墨化的现象，指的就是原本这里没有生物富集的肥料，都是大片贫瘠的石头啊等等这样的情况，但是一不小心把这些肥料给它铲掉了，那之前依托这些肥料生活的植物，在瞬间而言就会丧失生存的来源。
0: 对对，是的，一方面是植物丧失生存的基础，另一方面，其实本身土壤的积存也要靠植物的根系帮忙，它才能留得下来。所以就是这些地方的植被破坏之后，往往带来的后果就是在之后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办法长出任何东西，就变成石头的荒漠了，这就是所谓的石墨化。
1: 是这个意思，明白。那刚才您提到了一点啊，蝙蝠呢在这些溶洞里面挂着，长年累月呢形成了很多的蝙蝠的粪便，相当于起了一个堆肥的作用。而榕树的根长到下面之后呢，可以直接利用蝙蝠堆出来的这些肥作为自己生命的养料。那我的这个潜意识当中啊，或者过去学习的科学知识当中告诉我们，其实给植物是没有办法，或者说不能直接给它用肥的。例如呢，小的时候我见到有人堆这个农家肥，他得堆完之后呢，把它这个施进土壤里面去，或者土壤。才能够让植物使用。如果直接把植物种在肥里，植物很有可能就烧死了啊！这个打着引
0: 对
1: 号
0: 对，
1: 的
0: 烧
1: 烧。
0: 死了，是的，
1: 对，那为什么榕树它可以直接使用蝙蝠的养分呢？
0: 这个也不是直接使用，因为蝙蝠粪便它长年累月的堆在这里，它其实已经经过了一个自然腐熟的过程，就是在发酵过程中导致温度升高，而对植物根系造成伤害的这步基本上已经过了。就是我们看到那个蝙蝠粪，可能不是说一年两年堆下来，可能是几十上百年堆下来的。所以腐熟的过程一直在发生，所以这部分可能倒不是太大的问题，但确实就是在局部的这个有机物营养积累过多，植物也确实是没法直接利用的。它那个，比如说像什么渗透压啊，这些对它的根系都会有不良的影响。所以你会看到这些地方的植物的根系，它确实是向了这一坨肥多的地方去了，但是它也不是说直接就把根扎到这一堆肥里面去，开始里面大吃特吃，它还是在边缘谨慎的试探，对吧？就是有那么一个边界，让它能够吸收营养，但是又不至于那个就是，比如说这个肥料浓度太高，导致对它的这个不好的造成不好的影响，它
1: 明
0: 会有
1: 白。
0: 一个边界，
1: 明白，这植物也真的是蛮有智慧啊！看它在那儿不说话，但是呢，为了自己的生存，真的是还是蛮用心的。
0: 是的，
1: 那
0: 是的，
1: 刚才我们一直说的是，就是这种乔木，或者说类似像榕树长出来的气生根。那么在今天我们讲述的这个喀斯特地貌上，是不是只有这少数的树，它才能够这样的生存？你放一棵其他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杨树啊、柳树啊、槐树啊，可能就没有办法在这样的地貌上生存了。
0: 这个也看具体情况吧，因为整个喀斯特地貌的各种各样的地形里面，它积累土壤的能力也是

0: 不太一样的。有能积累很比较厚的那个土壤的地区，比如说有些天坑里面，它有长期的风化作用。同时呢，因为就是烧陷下去的地形嘛，可能也不太容易受到外界环境改变的影响。如果它这个地下水位变得相对比较深一点的话，它可能水蚀对这里的影响也会变得比较弱，在这里就有可能长出相对比较，成熟健康的这种亚热带森林。就是比如说在广西，我忘了具体哪个县了哈，就是有一个天坑里面，还甚至连那个望天树这样的热带雨林的乔木都能够长出来。那个是，对，那棵望天树，当时他们测了一下，好像有。这个60多米高吧，就是那个是正经的热带雨林的标志性的大乔木了，在那个地方都是能长出来的。对，我们就是，但是大部分其他的这种喀斯特地区，它的土壤相对来说比较瘠薄，确实是不能承载就是很多的比如说适应这种温带森林的这样的一些树木。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对吧？这个我们，一方面看这里的环境承载力，一方面也去看物种本身的特性。当这两者，能够契合到一起的时候，它就能活；反之就不能活。
1: 对，就在您的讲述中，我听出来一个概念啊，真的是一切皆有可能。只要是对于这个植物的生长，它这一方的小气候比较适合，这个植物就能够在这儿生长下去。但是
0: 对，是
1: 这
0: 的。
1: 个小气候实在太重要了。这个小气候就是刚才我们呢在新闻当中说的这个系统，这个系统里面有蝙蝠，有地下的暗河，甚至还有微生物，包括呢还有，长在上面的树。那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协作关系？是不是缺了其中的任何的一个环节，可能就没有办法形成这样一个小系统？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讲到生态系统的时候，实际上生态系统是生物和它所生存的环境的合称。那么在这样一个系统里面呢，不同的环境因子和不同的生物之间彼此是有非常密切而频繁的相互作用的。这些相互作用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关系非常复杂的网络，而这个网络本身的这个结构和它的稳定性都是有一定限度的，对吧？这个取决于，就是怎么讲，就是比如说对于一个生物来说，它能够承受的环境改变的幅度有多大？那么如果我们对这样的网络施加一定的影响呢，比如说从中间去掉某一个环节的话，那它可能影响到的不是只是单一某一种生物的生存，它对整个网络的稳定性都会有影响。对，所以我们说，这个确实是一个有机的小环境，而且这个环境里面的各种因素彼此之间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我们要保护它的话，可能需要从整体性的角度去着眼，而不是说只是保护其中的某一个或者一两个物种。这种现象在喀斯特地区其实特别常见，就是喀斯特有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些物种啊，是一栋一种，一坑一种。就比如说有一些蕨类植物和有一些苦苣苔科的植物，它们就长在这个溶洞和天坑的这个洞壁上。它们可能能适应的那个环境，就只有洞口一小片，就是有遮阴，但是又不至于太深，就是还有光线，有水分这样的一片地区。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不同的溶洞之间，它这个隔离是非常明显的，就植物不可能跨越一个洞到另外一个洞之间的距离去扩散，所以它这一个物种可能就仅限于那一个洞口有，其他洞就都没有了，对，这个是这种情况在喀斯特地区特别常见，所以就导致了我们在某一个洞口看到的某一种苦苣苔科植物或者某一种蕨类，它就是那个洞特有的，别的地儿都没有，那个洞口就那么几百棵。这个洞口的环境一旦破坏，这个物种就直接灭绝了，你再也不可能在别的地方找到它。
1: 那对于像您这样做植物研究的专家而言的话，去那儿出一趟野外，是不是很容易发现一些新的物种，能够让自己多发几篇文章呢？
0: 对，是这样的。当然我不做那些类型啊，所以我也不在这个区域发行中。对，但是我是有一些了解，就是确实，近 20年间吧，我们国家。

0: 它在喀斯特地区的这溶洞里面，还是发现了不少新种
1: 嗯，那再说回来，就是经济要发展，肯定我们需要向自然挺进，有的时候可能还需要去改变自然。那是不是
0: 对。
1: 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在喀斯特地貌的这些地区，但凡人呐，稍稍动一点点，比如说把洞口附近的植物清一清啊，门口修条路啊，把旁边的树砍一砍呀，很有可能就会对于当地的这个生态环境造成一个破坏性的打击。
0: 是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容易发生的。比如说，你这东要开发旅游，
1: 嗯。
0: 那，就你哪怕是在修建过程中间特别小心，但是游客来的多了之后呢，对于洞口的这个湿度啊、空气中间的一些，气味的成分的改变，或者说你人在那儿待久了，有人抽烟什么的，气体废气物也会增加，什么等等这些东西，最终可能都会影响到这个地方的微气候，而导致小环境的改变，然后可能一些特有的物种就会灭绝。但是与此同时呢，可能我们也就有一点比较好的，就是在喀斯特地区，因为地形实在是太复杂了，喀斯特山特别难爬。然后这些洞也都非常难以到达。我就是我举个例子哈，当年有一位做蕨类的老师，因为他在国外的研究机构工作嘛，他跟国内的研究所有合作。有一次我们在聊到在这些区域的采样的时候，他就说，能不能联系到直升飞机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从顶上吊绳子下去到那洞里去采标本。我说您就别胡思乱想了，这个不太可能实现。这个就是说，在这些地区，很多洞其实都是，正常情况下人力难以到达的，就是科学家在科考的时候，可能也需要专门的设备才能够进去搞采集，所以我们暂时可能不用太担心这些地方的这个小环境遭到直接的破坏，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我们在审这个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时候，像这种一个洞里一棵的物种肯定是濒危啊。但是为什么这些植物没有被放到保护名录里去呢？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确实非常难以接近，就是暂时不会受到人类的直接打扰，你也没有必要给它去额外分配本身就已经非常紧张的保护资源。另外呢，就是说你给它列进保护名录去了之后，有些这个心思不太好的人，他可能反而会注意到这些植物，然后去挖它们，对吧？物以稀为贵嘛，说这个东西全世界就几百棵，我给全挖回来，对吧？那世界上只有我有，那钱就都给我赚了，这种情况也是会有的。
1: 再次感
0: 好的，
1: 谢顾磊老师，谢谢您，再见。
0: 客气，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9: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8: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9: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8: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9: 曾经的你，蓝莲花，
10: 蓝莲花。
9: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8: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0: 惑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5: 别拍了，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

0: 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听说海南医保今年多了一个长期护理保险。
2: 是的，这个长护险啊已经实施了，主要为因年老疾病导致重度失能的人员提供生活和医疗护理支持。
1: 怎么参加？待遇怎么样？
2: 长护险与基本医保共同缴费，4月1日起，经评估符合条件的重度失能人员可享受待遇，职工报销约70%，居民约50%，鼓励居家或社区护理。
1: 费用高吗？
2: 退休人员每月费款可由医保社保经办机构从其个人医保账户或个人基本养老金中代扣代缴，比如养老金4000元，月缴约6元，居民一年缴26元。具体啊，可关注海南医保官方平台了解。
1: 真是实实在在的惠民保障。
3: 音乐是什么？
4: 是什么？
3: 或猖狂，
5: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3: 或奔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风。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风近期节目预告：6月8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6月10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6月12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6月15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6月17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6月22日，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管网、海管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清廉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这段时间啊，椰城纠风迎来了生态环保部门集中上线的阶段啊。今天参与对话的是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局长洪延华。洪局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呢，除了洪局长啊，也包括我们秀英分局的各科室、各中心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心关切。其实说到秀英啊，它很特殊。我们说现在海口推进建设核心引领区，秀英呢其实就是一扇门户，也是最亮丽的生态客厅。我们有火山，我们有西海岸，我们呢也有非常核心的交通枢纽。所以说呢，在生态环保这张答卷上承担的责任就更重更大。那说到这里呢，围绕着蓝天碧水净土啊，今年有哪些重点的工作方向呢？
1: 我们秀英作为一个我们海口西大门的一个

0: 门户，因为港口比较是三港一站，都在我们秀英，这种我们也有很多个景点，好像火山口啊，还有很长的海岸线呐、啊，都是我们这里比较，就是说比较良好的一个生活工作的一个环境。那么作为今年的我们工作的生态环境工作领域的一个要点，首先我排在的还是中药坚决做好中央督察，第三轮中央督察跟省委。跟省政府的督察的整改，这些是要必须要在规定时期内完成的。第二项就要做三大那个细化，做好的三大攻坚战。首先，第一个是要大气，要精细化的管理。目前把我们的大气的清洁器考一下，我们的这个大气的空气质量。第二个就要做好水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秀英，在第三轮中央督导当中，我们也出现了一些这样那样的黑头水质等等问题，所以说我们纪委及政府也决定，就是说大力整治这个水污染环境问题。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也要解决的人众比较关心这点的噪声这个问题，我们也要加以方面这个作为一个长三性的管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建设工作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作为青年工作的一个工作，这个比较重点，碰到比较重的一个工作方面上。好，谢谢主持人。
1: 对，所以说刚才您也说到了，秀英区呢，它有非常良好的自然禀赋。当然，随着自贸港的建设不断的加快，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比方说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新问题。那针对这样的一些典型的问题，怎么能够把这张答卷答好？
0: 对，
1: 确实考量我们生态环保部门的智慧。
0: 对，
1: 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啊就结合记者采访以及咱们广大市民网友的反映，梳理了一些问题，我们呢就面对面进行探讨和交流。首先第一个问题涉及到关于建筑垃圾。哎，说到这里呢，因为一座城市不断的迈进过程当中啊，确实有很多的一些基建项目产生一系列的建筑垃圾，这样一些垃圾呢，如果是不合理的进行利用的话，可能会造成衍生出来一系列的问题。啊，尤其是针对我们脆弱的生态环境，我们聚焦的这个地方呢，是在琼华村，这里的一个典型问题出在哪儿了呢？就是椰城纠纷，连续几年曾经呢报道过这个事情，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根治。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近年来，城市快速发展带动基建施工、房产等项目持续增多，随之产生大量建筑垃圾。按照规范要求，建筑垃圾应当运送至指定收纳场所，进行资源化回收再利用，真正实现变废为宝。但部分企业和个人为压缩成本、贪图便利，违规擅自处置、随意倾倒建筑垃圾。这种行为不仅破坏环境、占用土地资源，还会带来扬尘、恶臭、重金属等多重环境污染，损害广大群众的利益。早在2023年12月，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在海南省发现海口市建筑垃圾管理粗放、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多发。收到督察反馈意见后，海口市立即针对发现的问题部署整改工作。可琼华村周边的建筑垃圾偷盗乱象却始终没有得到根治。2022年至2024年连续3年，椰城纠纷记者曾多次实地对该区域的偷盗问题进行报道，但该违规行为不仅没能有效遏制，乱堆放的范围还在不断向外扩散。时隔2年，2026年6月10日，记者再次前往琼华村回访，非法堆放建筑垃圾的点位新增了不少，村道两旁渣土、装修废料堆积如山，海丘快速路桥下的公共空间也被各类建筑垃圾霸占，部分农田被厚厚的砖石、混凝土覆盖，现场一片狼藉，引起村民强烈不满。
3: 我们村里代表3个人就到村到长乐镇那举报我们倒垃圾填那个水田，去举报了，他没有来管，有一个月了。
4: 那这建筑垃圾倒了不止一个月了吧？
3: 起码4个月到5个月了。
2: 据村民介绍，运输建筑垃圾的车辆专门选在凌晨3、4点，村民熟睡的时段进村偷盗。一晚上能堆出半米高的废料堆，这些建筑垃圾随意倾倒，不仅严重影响村容村貌，更是破坏了耕地资源。被建筑垃圾掩盖的农田，光是清理表面的废料就要花费大量成本，再想恢复耕作条件。

0: 更是难上加难。在村道另一侧的海秀快速路桥底也堆放着一堆堆的建筑垃圾，不远处有挖机和推土机正在作业。记者走近后发现，工作人员只是将建筑垃圾混杂的生活垃圾用红土逐层平铺掩盖，根本没有做任何防渗分类处置的措施。
1: 它是偷盗的。
2: 偷盗？
1: 对。
2: 然后呢，你们就现在就利用这个桥底，然后把这个偷盗的建筑垃圾全部埋起来。
1: 不是埋起来。
2: 那是什么？
1: 先处理吧。
0: 这些被简单掩埋的垃圾，时间久了会发酵降解，其中的有害物质很可能渗入土壤，污染地下水，对周边村民的饮水安全和身体健康构成。

0: 渗入土壤，污染地下水，对周边村民的饮水安全和身体健康构成潜在威胁。作为属地监管部门，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对琼华村持续多年的建筑垃圾偷盗情况做了哪些监管举措？城市建筑垃圾治理关系民生福祉，监管部门应当做好常态化巡查管控，将问题化解在萌芽阶段，不能等到媒体曝光、群众意见大了才开展临时整治，绝不能让群众赖以生存的农田成为无人监管的露天垃圾场。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2: 椰城纠风正在直播。通过这条短片，中间呢有些画面啊，确实是让人觉得触目惊心。有些建筑垃圾随意倾倒，一方面呢，这是占用了一定的土地资源，除此之外呢，产生扬尘呐、这个污染我们地下水和土壤等等，可谓是多重的环境问题。当然这里有一个背景，就是2023年12月，中央第三生态环保督察组曾经呢就这个问题特别的关注，而到现在呢，就我们发现的问题，就是好像老问题没解决，又添了新伤疤，是这样的吗？
3: 关于这个建筑垃圾，这几年特别是23年中央督察化，我们去年非常重视，也大也加大了这方面的投入跟跟管理监管。总来说，这几年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最起码我们首先从源头上解决了这个处理问题。我们目前从两个站，一个是错达，一个是就是长流的美南，两个垃圾处理厂每年都要有能够处理达到90万吨，这90万吨的话就可以达到我们是一个环卫部门，这就可以达到我们的这个处理水平。当然出现这种烂大烂大，这几年我们也是说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去年我们也是装个无人机跟巡查，巡查到立案了五十六个点位，这边你们整治了21个、31个，正在整治之中。当然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处罚，但是目前乱打乱到，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出现在我们监管和督促上，搞得不做得很不到位，很不足，就是没有很好的理智这个长效管理机制。首先来说，我们的队员对这种行为，就是说没有很好的起始报告或者起始组机制的去巡查，就是说原来整治过了，现在你就把它就以为整治完了，而没有去再回头看，工作人回头看，因为这个地方是经常倒垃圾的地方，就会经常去倒的，这个叫回头看，对我们的工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没有，我们队员上没有做到很，就是说不言不实，没有做到钉钉子这种精神，这个呢我们作为以后我们来再往来再改进。那么经过这次环境督察看的视频，我也觉得有点就是说我们在管理机制上如何督促管理，我们作为生态环境部门作为总一监督管理，如何来督促这个长效机制的管理。首先我觉得还要从软着上，从这个垃圾堆我一看就是很像我们农村小四轮来倒的，这个小四轮在我们了解各种东西比较很难管理。目前来说我们已经每年我们每个月我们都叫生态环卫局相关报告，我据我了解就是我们已经跟了73家这个拆迁工地已经签约了这个建筑垃圾要集中组织这个这个协议了，这件工作就在大工地上我们可以做到100%。第二个类我们也跟40家运输公司358辆的车已经签订了财政管理或者拆迁监控。现在我觉得哪在我们秀英就在农村这个小四轮确实是管理上还是没有很到其有效的办法。从我总视频一看下，这些都是一看都是三更半夜小四轮垃圾在空旷的地方倒，就是这我们从我们加强这方面的软着上的管理。第二也要加强一些巡查，要采用一些无人飞机，这些人走不进去的或者是不草率开出的这些垃圾进行了一个组织。第三也要不要采收那种用红组，禁止用红组来辅助，有了我们叫垃圾组织，而不能用红组来覆盖，这样呢会影响整个，久而久会影响土地这个土地污染土地。所以说第四个还是要加强一下这个观念，

0: 人的观念。哎，我搞了几年，大家环卫部门也辛苦，每年都是为了倾倒垃圾这块付出了很大的人力物力，但是要现在还是要加强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环保意识的管理。哎，我就。
1: 好，客观来讲，这些年呢，我们对于建筑垃圾的整体管控确实力度很大，而且呢，效果也非常的明显。
0: 对，
1: 您刚才也说了，
0: 已经是垃圾环村这
1: 对，
0: 个现象，现在基本上我们这几年努力基本上
1: 主要集中在比方说一些拆迁工地等等这方面呢，其实效果很明显。
0: 对，
1: 但是呢，现在涉及到一些这个农村地区，可能呢，您说了小四轮是吧？
0: 那小自建房的小自
1: 哎，
0: 轮，
1: 它这个随意倾倒，给我们带来的监管的难度呢？他又是吧？这个，很难去把控。
0: 对。
1: 那涉及到这一点，比方说，放到夜间去倾倒，而且呢，陆陆续续这种情况很难去根治。那我们怎么能够在常态化的巡查当中更加的精准？你也说了，加强人力，包括技术上的一种辅助。
0: 辅助，
1: 这方面那只能是加强力度。除此之外，提高大家的这种意识。您刚才一笔带过了一个问题，我想问一问。它刚才这个画面当中的有一个工序，红土掩盖垃圾，这个是要做什么吗？
0: 这个一般来说，我们这不准这么做的，也不
1: 是
0: 适当这
1: 啊，
0: 么做，因为垃圾现在已经有能力，我们应该是说，所以建筑垃圾都能够要集中到处理场地处理。这情况呢，我们可能。关了视频，我觉得是说我们对这方面，因为以这还是属于农村那种惯性思维、那种习惯性的做法，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是在工作中宣传过程中还存在的，让老百姓了解这个方面还不足的这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网络管理上，网络管理上还存在的这个方面的不实、不严、不实。就是你管理这个，在你网格，在你网格呢存在这个垃圾，你不及时的去处置，还得需要人来这样处置。所以说这方面上，我们还是要加强更好的，做好这方面的宣传和引导。
1: 中间呢有一环内容哈，什么呢？就大家也特别的关心，它倾倒的这个区域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农耕的用地？就这方面有没有进行一个台账的梳理？
0: 这个关于这个窃取的那录像上看，我就是看到的从华村那个桥底下，就是高架的桥底下都是空的嘛。
1: 快速
0: 一
1: 路里
0: 般的
1: 面。
0: 这块地已经被说，因为国家已经征用了，但是没人耕地。不管怎么耕地或者什么，只要你乱倒垃圾，都会对环境、对土壤应该都有所影响。所以说，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尽力的把它处置。
1: 好的，因为呢，这个回溯到23年是吧？我们这个已经特别的关注到这么一个具体的情况了。那今年呢，又有哪些更加系统的、更加着力的动作？我们也特别的去追踪这么一个情况，未来能不能变得更好？咱们一起拭目以待。来，再来往后看内容啊。说完了这个建筑垃圾，咱聊一聊医疗废水。这个医疗废水的处理呢，它确实是一门技术。你要用专门的技术去把它处理，比方说这个一些病毒呀，一些有毒的化学物质啊，怎么能够把它给处理之后啊，得到一个合理的一个排放和应用啊，确保我们这个没有相应的一些病毒的传染，或者是对于生态环境的这个第二层次的这种伤害。但是呢，往往集中在一些小诊所，哎，这样的一些医疗废水怎么能够去合理的处理？他们前端的这种配备？达不达标？后期的这种台账明不明晰？这都是一些问题。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医疗污水处理不当，可能成为疾病传播的隐患源。近日，记者随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工作人员对辖区内医疗机构进行突击检查，在海胜路一家诊所看到里面墙上张贴的各种制度文件均为崭新的 A4 纸打印件。检查还发现，该诊所未安装医疗污水专用计量水表，这意味着其污水处理量无法被有效监管。经营者表示，已经在此经营2年半的时间了，但仅能提供今年污水检测报告。
3: 我们每年都搞，我们要搞那输液申请，每年我们都要搞。我以为已经过了1年了，也没用，我们就继续不用。
4: 这个你们要存档好，每年
3: 要存多少年？
4: 3年吧。都要存嘛，你尽量存久一点吧。那你只要做了，你就要存，哪个文件夹，乱丢。
3: 那行，因为没有人说过的，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存多久。
2: 经营2年半，制度。

0: 长期缺失，核心设备未安装，检测报告随意丢弃，是经营者环保意识淡薄，还是过去两年的监管从未触及这些死角呢？连工作人员对存档年限都莫衷一是，企业又如何是从？在和谐路一家口腔诊所，检查人员发现其污水处理间大门被一张桌子牢牢顶住，仅能侧身进入，严重影响应急操作，并且里面还摆放着一个医疗废弃物的专用箱。经营者表示，里面没有医疗废物，只是把箱子存放在这里。工作人员现场要求进行整改。检查还发现，该诊所的档案管理更是混乱，今年的污水检测未做，往年的检测报告无法提供，需要调阅的备案记录、危险废物转运联单等台账资料混杂无序。
1: 我拿一次给你们看一下。对，我问一下他以前，请您去。
2: 他备案过没？
3: 备案了。
1: 肯定是备案过。
2: 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个盒子，把相关的材料放在一起，要不然人家来检查问你备案了没有，你就找半天。
4: 你这个你到时候像台上钉起来了，你不要放的那么乱。台账自己要做好。
1: 因为我们是觉得好像签完名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吧？
5: 你要留留底的。
1: 留底的吗？
5: 对，
4: 那人家留给你干嘛？
1: 有时候我们分掉，知道不？
0: 在秀英大道这家口腔诊所，记者看到了相似的情况，台账资料缺失，管理混乱，工作人员要求其提供2024年、2025年及2026年的污水检测报告，结果仅有一份2023年的报告，近三年的报告均没有存底，无法当场提供，同时其自行监测情况记录表也并未按时登记。
2: 他这个检测报告写了这个23年。
6: 那你们每年都做吗？
2: 都
5: 每年都做，都做。
2: 有档案盒，如果要是有的话，你们最好是说每年做了以后就放在档案盒里面，
5: 这个我
2: 让人家检查。
5: 可以。
0: 年年都做，年年都拿不出来，这种做了就行、报告无所谓的心态，在多少医疗机构中存在呢？一次突击检查，三家均存在问题，我们的日常监管是否到位了呢？面对记者的疑问，一同参与检查的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工作人员黄良东说，他们日常按季度或年度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后主要上报给卫健委，由后者督促整改。
7: 就是排查情况是主要是在我们，然后我们主要是把排查情况以后上报到卫健委这边，然后由卫健委主管部门去督促他们进行一个整改，我们也会不定期的是督促他那个完成整改，但是就是主要还是要靠卫健委他们这边去督促他们。
0: 生态环境部门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后，仅仅上报是否足够？一个环节依赖另一个环节，是否导致了监管责任的踢皮球和整改要求的空转？对于后续整改情况，叶城秋风将持续关注。
8: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9: 叶城秋风正在直播。医疗卫水的处理呢，确实关乎到公共安全卫生，丝毫不能马虎。但是呢，这个短片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相应的污水的检测。主题说，哎，年年都做，但是呢，好像又拿不出来。
10: 对，
9: 就这个就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那是我们的监管不实，还是说他们的意识太薄？问题出在哪儿呢？
10: 这问题请我们的陈副局长来回答。
9: 陈副局长，我看一下，是秀英分局副局长陈伯存是吗？好，陈局长你好。对，短片当中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监管端怎么能够让这样的检测真正的能够落实到位，而他们呢好像在整个分类归档各个方面时至今日做得不好。
11: 这对上面视频的问题，因为首先我先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辖区总共有医疗机构是397家，20个床位，包20个床位以上的就有18家，然后20个床位以下的就有379家。他这个因为我们之前做排查的时候，我们是全覆盖，近期已经做了一个全覆盖的一个检查跟帮扶，因为企业的，因为我们宣传政策性的文件，企业可能了解的政策性文件不是那么齐全，他有些观点是觉得说他只要做过了他就不一定存档，有时候他是说我有了他就不会去做下一步的监管， 因为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是

0: 全面排查后，也安排了专人一对一的对这些企业进行了一个帮扶和指导。然后近期我们排查的397家企业里面，有103家这种小型医疗机构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它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于它那个台账、月尾台账是管理不到位的，也没有规范的管理，也没有存档。然后还有它那个自检自查那个监测报告，他们自己也不怎么及时做，因为有企业针对企业来说，他只是说我今年做了，他有一些执行报告里面，他只是说他做了第一季度，他可能第二季度就忘记了，有时候就没有做。但是我们现在也一对一帮扶他们，也指导他们，尤其他那个医疗废水的那个处置间，必须要把相关制度啊、应急措施啊，还有相关的管理制度都要张贴在墙上。所以这个的话，后续我们会针对他进行企业的一个帮扶和指导，他们做好这个落实这个情况。而且作为监管这一块的话，我们日常也是随机去抽查，不是全部进行，因为我们是有综合查一次，不能就是我们会随机抽到，如果抽到了发现问题，我们会全程进行监督，全程督办，要求他整改。整改后也同时报给卫健委进行，因为卫健委他是发证嘛，然后作为行业主管部门，他们有责任去处罚他，所以我们就会报给卫健委这边同步进行整改。
1: 好，谢谢您。这个397家，然后经过现在初步的一个台账的统计，有100多家，
2: 103，
1: 大大小小存在一些问题。
3: 对，
1: 这个体量比例还是很大的。
3: 对，主要是我们现在就是说，目前从我们检查过程中，他们都有一定的设备，但是有些是好像台账不够规范，第二个是制度不完善，第二个是有设备不用。就说他有设备了，他不启用，或者是有些就是查一些设备上，像量器啊，还是什么消毒器啊等等，我们经过排查以后，就是说有，所以这边这个20种有些那个小诊所都有，我们查出来统计一下，咱们刚好今年刚好是103家左右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阻止这么一把它做两个事，第一，把整个情况向反馈给我们的去。卫健委，因为他是行业主管部门。第二，我们也把这种情况盘给各政界、各社区的所在的网格员，进行一个监管。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专班，我们组织一个专班对医疗废水进行一个帮扶，因为毕竟有些就是说我们所这个污水跟垃圾污水跟医疗垃圾一起，我们怎么进行帮扶，让我们规范化起来，规范来做，是吧？是不是你的所有的废水你要记住达标后，如果你在禁止市政管网或者是被有实质的公司来抽走运走，这是我们提出要求的。万一碰到这种像103过程中也有一些，就刚才所说的叫他签字拿不出来，是吧？有些的那种敷衍态度，就说哎我明天就签，但是下周去再依然这种态度的有很多，就是说他答应了要去签字，但其实他们讲，如果类似这种情况，我们多次上门帮扶不到位，我们会把线索移交给中国执法部门。
1: 好，您刚才呢说到，因为作为生态环保部门，在这方面呢，最多的还是要做好指导工作。如果是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移交到卫健部门，那卫健部门作为这个行业主管部门，可能在这方面呢，力度更大。
3: 对。
1: 那说到这里呢，反过来又想。就是我们把问题交上去了，我们的工作其实没结束。
3: 对，
1: 就是怎么能够跟踪落实，甚至说有一些兜底的保障。
3: 这个呢，目前来说也是靠我们的一个网格化管理的，网格化管理，我们网格上就有职责，发现问题以后，我们都会把任务一并，我们就作为消耗，你整改一个达到，就是我们达到标准了以后。那么我们就消耗一家，所以说目前来说，我们的按号按消耗来做，一家一家来做。所以说这个呢，要那个网格化管理，也要要求我们这个专班进行一个正常的，要铺设到底，就是说规定时间内，就是
1: 对
3: 哪个片区规定时间内你要完成这个整个整治情况。所以说目前来说，这个也是因为我们诊所。还有剩下还有103家，目前现在是那个是5月底，如果这几天整治的，可能这数据也应该有所减少，但是我们

0: 整一到两个月之内把这个工作好进行整治到位。
1: 嗯，涉及到医疗污水的处理啊，不光是生态环保部门一家的事情。
0: 对，
1: 所以说这就一方面我们要厘清职责，另外一方面还需要强强联合。
0: 对，
1: 继续往下梳理内容。我们聚焦到一些，尤其是一些农村地区啊，黑臭水体的处理。这几年呢，其实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以前呢，觉得特别黑、特别臭，这个老百姓呢反应很强烈。后来呢，几经治理之后，哎，环境变得越来越整洁啊，也不没有味道了。但是呢，现在问题就出来了，这样的一些非常直接的民生实事，可能在后续的整个维护过程当中，当然了，不光是人为的原因，也可能跟自然环境有关，又导致有些已经整治好的黑臭水体，哎，
0: 又反弹。
1: 又反弹了，
0: 对，
1: 所以说针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聚焦到这个村子，琼华村，刚才短片当中好像有涉及到建筑垃圾，也是这个村子。那这个村子呢，在长流镇，啊，之前呢就有一个项目，效果很明显，但是呢后续又出现了反弹的情况，这就引发了我们的一系列的思考，这样的一些黑臭水体治理怎么能够有持续性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近日，海口市秀英区长柳镇琼华村村民向叶城纠峰反映，村内一条曾纳入黑臭水体治理项目的水沟，在治理后一度好转，但近两年却出现明显的反黑反臭现象，水体颜色发黑，漂浮垃圾，散发异味，村民生活受到直接影响。记者实地走访发现，水沟旁仍立着琼华村开水沟至暗水沟黑臭水体治理项目简介的牌子，但水体状况却不容乐观。记者到达现场时，并未第一时间闻到明显臭味，但水体整体呈深黑灰色浑浊状态，部分水面漂浮着细密的灰黑色絮状或膜状污染物，此外还有塑料袋、塑料瓶、快餐盒等生活垃圾散落水面。多位受访村民证实，臭味并非闻不到，而是时有时无。
3: 就偶尔坐靠近的话就会闻到，
4: 从上面跑下来肯定有味道了，谁说没有味道？就是说哎呀，这个有我们有味道什么办法，
3: 这个两三年就开始看到灰了，那久了不过年了不下雨就没有灰，那个水就轻轻的下大雨了，就从上面下来，过两三天就开始灰了。
2: 村民告诉记者，该段的个别村民会把生活污水和垃圾直接倒进水沟里。记者在现场核实发现，一处厨房灶台边的铁皮上附着厚厚油污，旁边洗手池下方未安装污水管，生活污水直排水沟。这类污染源是否正是水体反复变黑发臭的主要原因之一呢？
3: 那些都是拿桶来切那个水了，又头上砰砰，我说很多次了，我说我有时候我尿手机，这家人用桶装了，
5: 丢垃圾
3: 就扫地了，扫那个盘子了，又打不就下来，推到我这边了。
2: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改善群众生活环境、回应群众关切的民生工程。现场仍保留着治理项目的简介牌，说明该点位曾纳入正式治理范围，但村民反映这两三年水体又开始变黑，这意味着水体在治理完成后较短时间内就出现了反复，是治理标准不高，后期管护缺失，还是巡查监管机制形同虚设呢？水体黑不黑，有没有味儿，村民每天都能看到闻到，琼华村这条水沟的反黑反臭只是个别现象，还是治理后缺乏长效管护的缩影呢？
6: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锋。
1: 叶城纠锋正在直播，之前这个项目啊也有对比图，这个已经变清了，也不臭了，但是呢时至今日会发现问题又出来了。我觉得看完这个短片之后啊，大家最基本的一个判断哈，就是是不是跟周边的村民的这种排污啊这个有关啊，最核心的问题出在哪儿呢？我们找到原因才能够去解决。
0: 综合看是因为这条黑做水井，我们这整个是去年我们能够整治。

0: 已经说验收过关了，我们前置指标基本上也达到了黑色指标那个小组的黑色指标那个值了。但是目前看了这个视频，我在这刚过去一年又有碰到这情况，就是我心中真的有点很伤害，就是说我们运营管制上解决不是到位的，首先是运维管理上是不到位的，第二个对于我们还目前来说还有一个农村污水生活农村生活污水流入水沟变皱，是我们农村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主要的一个影响的因素之一。第二是禽畜潜养，禽畜潜养就是说村里乱就是放养的鸡在沟里。第三那就是乱倒垃圾，把垃圾水沟就丢到沟里面去，这也是造成了这个污染这个水体反常这个重要的一个环境之一。从我们来说，哎，我们七年前我也去过这小水沟，觉得这水沟还没有那么多垃圾，有没有沟里还没有那么多的垃圾，所以说现在是我们管理上，就是我们农民这个自我保护意识，就是我们管理上还有可能那么多这个垃圾的话，确实是说这桥呢也是在我的意料之外。原来我对这桥沟几排线来说，去年我们已经做了沿边都全部做了清纳了，但是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小什么个餐饮店，所以说这一条我们还是要去看一下，如果确实的话还要讲说咋把那个污纳掉，因为农村污水这边是餐饮业的污水对水沟的排力还是比较污染还是比较大的。今天我们以后还要下站以后我们还要对这家沿路再排查一次，是否有多少家又从管破了吗，还是什么，还是原来我们那的管是有管有没有抽漏没有破的，或者类似刚才这一家餐饮家的，我们还是要认真排查一下，然后把这些应纳的建物纳走，然后也要对周边这些环境进行整治一下。但我看了一下好像里面也有一些什么就说水长流，看了一眼好像有那个很拍了大面子那个水葫芦有时候跟烂了，因为上年那些跟烂了以后也会产生一些黑臭水井，
1: 对，
0: 所以说这些整个农村环境整治，这个要知道整个农村环境整治，接下来我们下线以后我们会跟水务部门跟长流镇部门来协商一下如何来整，然后呢就把这条水井进行一个再坚持一次，再整治一次啊。
1: 因为黑臭水井的治理呢，因为这个项目它很特殊，之前呢我们有验收过，
0: 对，
1: 这有一套成功的经验，
0: 对，
1: 但是呢到现在它出现反弹原因很复杂，
0: 对，
1: 核心原因是什么，我想在线下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还要去进行更详尽的核实，
0: 对，
1: 那如果是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找到原因了解决不了，那老百姓肯定也不满意，那具体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呢，我想有一个问题值得去反思，就是说确实是今天只是说到一个具体的案例，为什么会比方说这个现在进入到一个怪圈了，好像不管是人为原因还是自然原因，黑臭水体呢确实花了很多的人力财力把它治好了又没维护好，
0: 对，
1: 这就造成了一定的浪费，
0: 这些市里也下了相关那个海考试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管理一个办法已经下发，主要还是由我们属地政府跟政府来进行一个顺维，目前来说这个运维的机制按照还没有完善，我们下一步主要工作作为我们生态环境部门还要指导建立完这个运维机制，
1: 好，
0: 然后在我们在中科这方面我们也要有要举一反三，你们整个整治上我们49条水井，所以我们要遵循这个面还要逐一的排查一下，那么类似这种情况的我们要加重预警整治，不能让这种黑臭水井在这种达到老百姓的一种扮演。
1: 其实呢刚才我们也看到哈，这条水沟如果是确实非常的清澈，周边来讲哈，这个村子的颜值都能提上一大截，
0: 对对对，
1: 这就看咱们的治水的长效管理机制怎么能够更完备更有效。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呢将是一段公益宣传的时间，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纠风近期节目预告，6月8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

0: 6月10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6月12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6月15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6月17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6月22日，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锋。
2: 叶城纠锋，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声，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叶城纠锋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参与对话的是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局长洪延华。洪局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刚才聊到几个内容，在公益广告间隙的时候你也说哈，可能有些细节哈，哎呀，没有说到，没有说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初衷，怎么能够把问题摆到台面上，
3: 啊，
2: 把解决的方法咱呢能够传递给大家，让咱们的广大的群众呢监督之下，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得更实更细。那接下来呢，我们聊到的这个内容，我想呢提到这三个字，最起码大家伙眼睛都得睁大，地沟油，啊，其实呢，如果是地沟油，我们合理利用它也能够变废为宝，让它比方说能够变成燃料或者是一些这个化工原料等等，
3: 对
2: 啊，但是呢如果是没有合理利用，比方说又回到了餐桌，我想绝对触目惊心。那就在最近，我们呢就发现啊，是在秀英区狮子岭工业园附近有这么一个点位，这个点位呢这个在整个管理方面啊存在很多的漏洞和短板，我们的监管怎么能够啊覆盖到它啊，把这一项工作呢能够做得让我们周边的群众能够心安啊，我想这个工作的一些细节啊还需要去推敲。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0: 近日有群众向叶城纠锋栏目组反映，秀英区永兴镇狮子岭工业园光福南路9号有一家废油脂收购企业，厂区环境脏乱差，地面破损，油脂扬洒，严重影响周边环境。记者实地走访看到，厂区围墙周边环境脏乱问题触目惊心，围墙下散落着不少生活垃圾，更令人担忧的是围墙边和路面上有大量渗透下来的油脂痕迹，附近还有乱拉的电线散落在油污之上，一旦遇高温或明火，极易引发火灾，现场安全隐患突出。记者联系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工作人员进入厂区实地查看，厂区内部分地面尚未修补，一些区域已重新涂刷绿色防渗漆，但大油桶周边仍有大量渗漏油脂，旁边的塑料水桶里装着黑乎乎的液体，不知是废弃食用油脂还是废水，油桶连接的几根长管从围墙的洞口穿出，整体环境整改仍不到位。该企业负责人介绍，公司4月1日刚从龙华区搬迁至此，主要回收海口以外城市的废弃食用油脂，俗称地沟油。五月底接到生态环境部门整改要求后，已经停止收油，目前正推进整改，希望后续能通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跨省转移备案。
4: 搬一次的话，花的钱真很多的，所以现在这个生意真的难搞。现在，
5: 你这里没搞合规，你就可以一直清理啊。
0: 记者注意到，连接储油桶的数条长管直接从围墙预留的洞口穿出，这也解释了厂区周边为何会出现大面积油污散落的情况。而该厂区位置较为隐蔽，若不是群众举报，监管部门很难及时发现问题。针对企业搬迁后的监管衔接问题，记者采访了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工作人员林诗丽。他表示，线索来自省生态环境厅转办的群众举报信，市局转办后，分局于4月底到现场核实。
5: 经过我们现场核实，发现它的场地的厂房有些破损，还有地板上的防渗漆也存在破损的情况。我们现场也指导他们进行整改。今天经过我们

0: 回访，他们已经接到信，也整改了一些，但是还存在一些油脂留在地面上。下一步我们会加强监管，让他们及时的清理掉，避免这些油脂遗留到外环境。
1: 值得注意的是，该企业已经办理了营业执照，但从四月初搬迁入住到四月底接到举报核实，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属地监管部门并未主动排查到该企业的违规问题。针对这类跨区域搬迁的涉污企业，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后续如何打通与其他部门的信息联动渠道，实现辖区内监管无死角呢？针对该企业的整改进展情况，叶拯救风将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拯救风。
3: 叶拯救风正在直播。这个问题呢，大家伙肯定会特别的关切。
4: 对，
3: 这个不管是从生态环保的角度，还是说从这个食品安全的角度，我觉得呢，这个说到地沟油，大家总是感觉避之不及。但是呢，这家企业其实它已经办了营业执照啊，是合规的。那但是呢，这个在很多一些细节方面还是存在一些漏洞。我们的监管呢，这个在覆盖的时候呢，又没有覆盖的那么及时。
4: 对，这类总之视频上的人家已经搬到我们秀营了，已经一个多月了，就是按事业时来算，应该一个多月了。我们又是收到了举报，然后我们再去处置，处置的时间上又要不有人没有一个要求一个整改的期限，这对我们工作来说，就是说我们在监管各种的有点远，就是我们工作人员的执法各种有点远，就是
3: 有点慢，
4: 有点慢，有点远了。我总是感觉到这个呢，首先这几个问题要存在。第一个，它是虽然它不是固费，它是我们的一个固费，不是危险固费，但是也它也是固费。它到底等在这个地方，首先第一个，你它的财政管理
3: 对
4: 是很重要。它收怎么收，爬去哪里，这个财政管理作为我们网格化管理这个人总是必须要查的一辆，我没有认真的去查。第二个，关于它的场面设施。又不是很规范，说白了，按照这种条件，基本上你是没有达到收集这个固费的标准，就是说不是要整改，而是要对我们已经跟着所有的摆出了要该整改的措施，是达到一部分，一个月才达到一部分，所以说这个因为固费储存是有规范性的，是有一定的明显规定要求怎么建设的，怎么场地，怎么是要有防渗漏的，是要有旁有油沟的，而是你这种随便就朝个墙就伸管出来抽油或者什么，这些都是说我们从工作管理中者一般来说不要禁止这么做的。所以这些工作我们看到了没有，就是从我们在工作观察的到了场地工作中，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没有那么细，只是查习惯性的查有没有手续，就是有没有搬迁的手续，有没有达不到，就是说第二达到场地的设施，所以说工作过程中也不是若细若小这方面上还没有达到，所以说一些细小的东西容易出事，就帮助到我们工作的一种态度跟方式问题，我们就要强行改正。那么第三个问题是说跟部门联动也存在的不足方面，因为这个食用油要跟安长食品有关的，我们的种子要及时的跟市场管理局报告，没有做到向市管局的报告，这也是我们工作中一个就是说不足，比如说一个不很不足的一个方面。因为这个食用油我们管，我们是环保，这是从环保的角度去管，但是你也要拓展到其他领域，是否安全食品问题上，我们要把这个情况报给城市管那个市场管理局，这里面我们辖区内有这么一个人都有，这出现什么问题，还是要告知给市场管理局。所以说我们下来呢，我们也经过举一反三，我们对类似的问题也经过，就是说我们决定，首先第一，还是要加强我们队员的，我们的队伍里的工作人员的网格员这方面的业务实施跟认识上。一个没有说这个是细小抄个，抄个洞，但是说不定咱这个洞到底什么作用？这抽油吗？还是把的其他就都过来的？我们要民间的名字。

0: 说这个从我们工作那个业务的学习跟思想上的认识上，还有工作的方法上、经验的交流上，这些都是我们要加强这个方面的，这要做的。第二，还是要从严要求这些企业要按照我们的固废方法的工作的，就是仓储的要求，就是场地的要求来进行严格要求，达不到就不许再用，就要让他进行这个惩罚。
1: 好，这样，洪局长，也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呢，寄希望于线下之后，这个情况，既然已经媒体曝光，社会关注了，我们怎么能够进行下一步更严格的监管？
0: 对，
1: 保护咱们老百姓，尤其是涉及到这样的一种情况，企业入驻秀英我们很欢迎，
0: 对，
1: 但是呢，咱们的监管怎么能够同步？
0: 对，
1: 然后让大家伙能够更放心，我们再加强力度，好吗？
0: 对，好的。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一个特别的环节，叫做向局长提问啊。这是我们的秀英区的生态环保部门，大家伙有哪些特别关切的内容呢？我们来看咱广大网友的提问，我们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这里呢，咱就快问快答了。有些问题能够直接回复的，咱就直接回复；有些问题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的，咱线下要多交流。
1: 嗯，好。
0: 这个问题说到西海岸有很多的广场舞队伍，哦，就是噪音的问题。他说啊，这个不知道怎么判断噪音到达什么程度这才算是噪音。说这个拨打1234，有时候这个也还是反反复复出现。噪音问题，
2: 关键这个噪音也是我们目前来说处理重点，就是刚才我点的噪声管理也是目前我们处理这个重点工作。关键广场舞噪声目前呢我们也做了很多努力，第一个是加强这个巡查管控声音，第二个呢我们对广场舞的采取了一个定向音响这个方法来解决、来组织来有序的组织来尊重来解决、第三个就是有时候我们也是要经过一些在广场设立一个音贝，就是监测音贝来提醒，只要是一超标，我们就会发出一个灯闪灯来进行警示这些超标情况。
0: 其实对于广场舞噪音这个问题啊，我一直有个理念，就是大家伙相互体谅。
2: 对，
0: 本身呢老百姓一跳舞一唱歌，这就是很开心很幸福的一个表现。
2: 对，
0: 但是呢咱前提就是不要影响到别人，大家伙相互体谅，这事就解决了。来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啊，这个呢内容很多，而且呢我相信观众理解起来也有一定的门槛，这个线下一定要这个去多追踪什么呢？他说公司属于市政建设单位，根据公司实际情况，他们公司呢拟申请用钢渣代替部分矿渣，该项目呢在原有环境影响评价的基础上，水稳材料仅钢渣替代原材料当中的沙子、石头、混凝土等等，并未对建筑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是防止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产生重大的变更，根据现有的条件，能否申请你用钢渣替代矿渣？然后呢，可不可以顺利办相应的手续？这个确实理解起来有些门槛。
2: 这个对你来说还是比较第一次遇到。我前头这样呢，我下线后你给我电话嘛，我积极的跟那些公司对接，然后关于根据我们那个。建设项目环评条件来跟人家指导公司干什么。
0: 好，这样哈，我们的当班的记者把对方的联系方式要来，咱们呢就直接递交到。
2: 我们会主动去跟企业对接。
0: 因为有些网友呢确实是他在这个信息留言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不够详尽。
2: 对。那这个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下线之后，这个情况我们也一追到底。来，再来看，说小区呢有一个 5G 基站，不少业主呢担心有辐射，请问通信基站的电磁辐射是你们负责检查吗？这合不合规？怎么查询？
2: 我们对于这个电磁辐射，我们环保的职责，一个是审批，一个是监测，是我们要做的。那么监测个种种呢，主要有一个就是那个密度值为40%以下，都根据我们都觉得按个密度值来计算，这个

0: 这个就是说量的一个关系。
1: 嗯嗯嗯。
0: 当然，这个如果确实是在我们如果确实就超标课程中如果有投诉或者我们前部课程中，我们会直接把情况报给相应的主管部门
1: 嗯，
0: 和业主。
1: 对，具体在哪个点位，我们呢在信息上也再做一个补充。
0: 补充，
1: 还有一条内容说，计划呢在秀英大道开一家洗车店，但是呢听朋友说啊要办理环评或者是排污许可手续等等。像那种洗车店，它需要什么手续？现在如果是线上办的话，快不快捷？
0: 很快。因为目前一般性社会性的洗车，一般都不需要做环评，
1: 嗯。
0: 因为它除了一个化学那个种子化学
1: 哦，
0: 车企或者真的车主除外，那么它需要做的就是也要上环保措施。毕竟你洗车厂这边你要做个隔油纸盒的预处理，达标以后才能够排放市政管网，一般都是市政管网。然后这个呢，你要判定市政管网，你还要到水务部门去办理那个排水许可，排水许可。这个呢，警察们这个要到水务部门还是我们的区的政务中心去咨询一下。
1: 好，这个朋友呢，您就去办，按照程序啊。遇到问题，咱们再多交流。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的是《叶城秋风》特约评论员陈志贤老师的电话。陈老师您好。
2: 你好。
1: 针对本期反映的几个典型的问题，您有哪些看法？
2: 首先，我们谈到第一个案例，2022年到2024年连续3年，叶城秋风的记者多次对琼华区周边的建筑垃圾偷盗问题进行报道。但是有点搞笑的是，到今年6月10号，记者再次回访时，发现建筑垃圾偷盗问题不仅没能有效遏制，反倒新增了不少垃圾乱放的堆放点。节目中间提到，2023年12月，中央环保督察组针对海口市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多发，批评有关部门对建筑垃圾治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不到位，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不力，监管不严，整改流于形式，存在不作为、慢作为。时至今日，中央督察组这种批评，针对秀英区的建筑垃圾管理乱象来说，可以是恰如其分。正是管理部门这种监管不严、不作为、慢作为的工作作风，所以案例之三，琼华村又出现水沟反黑反臭问题，这也就是并非偶然事件了。案例之二，我们看到一次突击检查，三家长期经营的诊所均存在污水检测、医疗废物档案管理等多方面的严重问题。那么这种问题实际上就对节目中领导所声明的一对一指导模式明显失灵了。节目曝光，生态环境部门只管发现问题，上报给卫健委。在这种踢皮球监管方式下，辖区医疗机构生态环境问题乱象丛生，也就见怪不怪了。案例之三，废油纸收购企业，通过镜头我们看到脏乱问题可谓触目惊心，而辖区监管部门竟然未能及时发现，还是省生态环境厅转发群众举报信才知情。这种监管死角很让人无语。海口市委已经部署15伏期间，按低碳绿色生态之城要求，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完善建筑垃圾收集、储存、转运体系建设，全力打好六水共治攻坚战。

0: 因地制宜开展内源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本期节目曝光的四个案例反映出秀英区生态环境治理监管工作部门协调，特别是工作作风方面离市委的要求差距还很大，希望能引以为戒，抓紧整改，以结果论英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几点感触。
1: 好的，感谢陈志倩老师。良好的生态环境啊，是我们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民生福祉。那通过这么一期节目，我们也寄希望于秀英区生态环保部门在这方面呢，能够以更加扎实的作风啊，更加精细的治理啊，让我们的这种对于生态环保要求啊、高质量发展各个方面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得到呵护。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澄迈县中医院骨伤科副主任医师刘强，欢迎您，刘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澄迈县中医院骨伤科副主任医师刘强。
3: 刘强，澄迈县中医院骨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海南省中医药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中医药学会运动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脊柱外科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委员。
1: 欢迎刘主任。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刘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些关于骨质疏松症的一些问题啊。骨质疏松症呢，是人们常见的慢性病之一，这一悄然侵袭骨骼健康的沉默疾病呢，不仅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了解骨质疏松对于维护骨骼健康、提升生活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此呢，我们想请刘主任首先给我们解答一下，什么是骨质疏松症？
2: 骨质疏松症呢，就是一种慢性的一种骨骼肌的一种系统性疾病，一个骨量下降，还有一些发生一些微结构的一些去性改变，容易发生骨折的一种慢性疾病。
1: 那么骨质疏松症它常见的一些症状是什么呢？我们怎么能自己能判断呢？
2: 骨质疏松症是。

0: 常见就是一个疼痛，
1: 嗯。
0: 主要是一个腰背部的一个疼痛，像久坐啊、久站啊，它就会出现这个疼痛明显加重。还有一个就是驼背，就是会发现明显身高变矮了，慢慢的出现一个驼背，还有一个就出现一个呼吸功能会有一些影响，像一些严重的骨质疏松，它会出现一些肺的功能顺应性比较差，会受呼吸影响。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常见的一个肌肉痉挛，出现这个下肢的一个肌肉抽筋，我们常说的一个抽筋。还有一个严重的就是会出现一个骨折，就像一个脆性骨折，因为我们骨量降低了，就会出现一个轻微的外伤或者是一个摔倒磕受，它就会造成一个骨折。像常见的就是脊柱骨折呀，还有一些严重摔伤它会出现足轮间髋部的一个骨折。
1: 那么哪些因素会导致这个骨质疏松症呢？
0: 导致骨质疏松症那个因素的话比较多样化，有一个是老年人，
1: 嗯，
0: 中年纪大了这个骨质这个丢失，骨量的这个丢失，它就会出现这种慢性的一个出现疼痛啊，骨质疏松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个是性别的区别，女的话出现这个，出现这个结经期的时候，这个骨量就雌激素的分泌就会下降，就会出现这种骨质疏松。还有一个是缺乏这个日照，还有这个饮食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会出现这种骨质疏松，像偏食啊、钙的摄入降低啊，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那么怎么来诊断这个骨质疏松症呢？我们在医学上面，
0: 假如说出现了这些疼痛啊、驼背啊这一系列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症状，那么我们就会做一个骨密度的一个检测。
1: 嗯。
0: 骨密度的话有一个分值，有个 T 值，我们常说 T 值。T 值的话是低于这个2.5个标准，它就会可以诊断为一个骨质疏松。如果是零到负一值的话，就这个就属于正常的；但是负一到这个2.5的话，属于这个骨量减少。
1: 感谢您的分享。那么刘主任的分享呢，让我们了解到了很多关于骨质疏松症的知识。骨质疏松症呢，是一种与增龄相关的骨科疾病，也是老年人常见的疾病之一。随着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显著攀升。骨质疏松起病隐匿，早期呢可以没有任何症状，患者呢可能会感觉到骨痛、身高变矮、驼背，甚至骨折等，严重影响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那么，如何预防老年骨质疏松？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骨质疏松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年龄增长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老年人普遍存在骨质疏松的情况。老年人患有骨质疏松，不仅会导致骨骼脆弱，增加骨折风险，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因此，积极采取措施预防老年骨质疏松症，对于维护骨骼健康、享受高质量的晚年生活至关重要。
2: 预防老年性骨质疏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饮食均衡，保证摄入足够的富含钙、维生素 D 和蛋白质的食物。钙的良好来源包括奶制品、豆制品、绿叶蔬菜等；维生素 D 则可以通过晒太阳、食用蛋黄、鱼肝油等获取；蛋白质则可以从鱼肉、蛋奶、豆类食品中获取。第二点，适当的运动，规律的负重运动和肌肉强化运动有助于维持骨的密度，如散步、慢跑、瑜伽、举重等，但运动时要注意安全，避免跌倒。第三，戒烟戒酒，吸烟会影响骨代谢，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第四，补充营养素，如果食物中无法获得足够的钙和维生素 D，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补充剂。总之，骨质疏松是一个需要采取多种措施、持之以恒预防的一项疾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骨质疏松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它在不知不觉中对身体已经产生了损害。很多人都是在骨折发生之后呢，才开始重视骨质疏松，尤其是老年性的骨质疏松，会导致患者的生活质量下降。那么，刘主任，骨质疏松症的它这个危害有哪些呢？请您给我们做一下科普。
0: 这个最大的危害就是一个骨折，一个脆性骨折。这种骨折的话，就是说它没有明显的一个外伤，就是可能就是你稍微磕受一下，或者是从这个稍微跌倒了一下，也不需要很大的暴力，可能就会发生一些骨折。这个是比较严重的这个并发症，出现的话就会严重的影响这个生活质量。所以我们治疗方面的话，就是从预防这个脆性骨折这方面来考虑。
1: 我们常说"伤筋动骨100天"哈，要养的话就要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为什么骨质疏松它会容易导致骨折呢？
0: 主要还是这个骨疏松会引起这个骨量的下降，还有一个老年人这个整体这个机能的功能一些衰退，这个整个人的平衡力也下降了。

0: 还有一个是老年性的一个反应啊，各方面都明显的下降，所以它容易一出现问题的话，容易摔倒，就很容易造成这方面的骨折。
1: 您刚刚提到这个老年性的骨折哈，老年性骨质疏松它容易患上哪些类型的骨折呢？
0: 老年性骨质疏松的话，这种确性骨折很容易发现的，最常见的就是一个髋部的骨折，比如说股筋骨折啊、髌中间骨折啊，还有一个是腰椎的骨折，就是脊柱的骨折，就是胸腰段那个骨折比较常见，因为它那个是主要承重的地方的话，就胸椎跟腰椎交接那个位置容易发生骨折。还有是我们的腕部，人一摔的话，容易手一撑地就容易出现这个腕部的骨折。
1: 因为它要着力，
0: 哎，对，所以最常见的这三大类比较常见。
1: 那我们听过这个骨质疏松脊柱压缩骨折，什么是脊柱压缩骨折呢？
0: 脊柱压缩。

0: 过这个骨质疏松脊柱压缩骨折，什么是脊柱压缩骨折呢？
1: 脊柱压缩骨折就是一个人骨质疏松后造成这种骨折的确性增加，所以它一旦摔倒之后会造成这种脊柱的一个压缩性的一个改变，造成一个微骨折的微骨折的变化，就会出现一个疼痛各方面的相关的一些症状。
0: 那么我们怎么样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和手段来这个治疗和预防老年骨质疏松这个脊柱压缩骨折呢？
1: 脊柱压缩性骨折的治疗一般是采取这个保守治疗跟一个手术治疗。一般保守治疗一般是卧床4周左右，一个佩戴支具。一般减轻之后，大概可以佩戴支具慢慢活动。如果疼痛厉害的话，保守治疗无效的话，可以考虑这个做手术。手术的方式一般是考虑这个锥体经皮穿刺这个锥体成形术，或者是一个经皮穿刺锥体后凸成形术。这两个是比较常用的一个治疗这个脊柱压缩性骨折的手术方式。脊柱压缩性骨折的预防主要在于，首要的是一个抗骨质疏松的治疗，还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比如说均衡饮食、戒烟戒酒，还有避免摔倒这一块，还有这个早期的筛查，像一些高危人群，像一些结经后的妇女啊、老年人呢，就可以早期这个像常规的体检做一下这个骨密度的检查。早期发现的话，可以早期一个药物干预，就可以避免发生这个脊柱的骨折。
0: 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2: 自2017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正式施行以来，为中医药传承创新提供了法治保障，推动中医药服务规范高质量发展。那么，您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为中医药服务提供了哪些法律保障吗？中医药法第11条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医医疗机构建设纳入医疗机构设置规划，举办规模适宜的中医医疗机构，扶持有中医药特色和优势的医疗机构发展。中医药法第12条提出，政府举办的综合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有条件的专科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应当设置中医药科室。在人才培养与职业资格方面，专业人员可通过中医医师资格考试取得资质并注册执业，以师承方式学习或经多年实践且医术确有专长的人员，在至少2名中医医师推荐的基础上，通过省、自治区主管部门组织的实践技能和效果考核，合格后即可取得医师资格，并按考核内容注册执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实施是中医药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为中医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使中医药智慧更好地造福人类健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刚才和刘主任聊了很多关于骨质疏松症的有关知识，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一些问题，想请您帮忙解答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网友说，晒太阳对预防骨质疏松真的能起作用吗？请您帮忙回答一下。
1: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人体的皮肤啊，存在一种钙的合成一种化合物，所以它晒太阳之后还会形成一种光合作用，会形成一种维生素 D3 那种钙的前体，就会通过代谢，肝脏代谢会形成一个维生素 D， 这个维生素 D 可以促进我们人体的钙的吸收，增强这个钙的吸收之后，可以增加这个骨量，可以预防这个骨质疏松。
0: 谢谢刘主任给我们的分享。当我们提到骨质疏松的时候啊，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补钙。其实呢，除了运动、多晒太阳和药物治疗以外呢，刚刚刘主任也说了，正确的饮食也可以在预防和管理骨质疏松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骨质疏松症患者应该如何健康饮食呢？下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对于骨质疏松症患者而言，科学合理的饮食是管理病情、促进骨骼健康的重要一环。正确的饮食习惯不仅能够帮助减缓骨质流失，更是预防骨质疏松症的基础，提升生活质量的关键。
3: 骨质疏松的食疗方法具有补充维生素 D 的食物、高蛋白质食物、高维生素 K 食物。一、高钙食物， 骨质疏松患者通过可以使用木耳、核桃仁等高含量

0: 些感人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何运波，澄迈县中医院骨科病房的护士长，从事护理工作已经20年了。在我的护理生涯中，有一位骨质疏松患者让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年迈的老人，多次骨折后，身体和心灵都遭受了巨大的打击。面对这样的挑战，我深知除了常规的护理，我还要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关爱。我发现这位老人除了骨质疏松，他还存在着严重的心理问题，在焦虑和抑郁的倾向。因此我不仅每天关心他的日常治疗，还特别注重他的心理护理。在饮食方面，我特别关注他的营养摄入，确保他每天摄入足够的钙和维生素 D， 同时我还鼓励他适量摄入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以增强肌肉力量。在运动方面，我指导他进行适度的康复训练，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的状况，我选择了一些低强度高安全性的运动，如慢走平衡练习。我每天都会陪他一起训练，确保他的动作正确，避免再次受伤。心理护理也是我最重视的部分，我耐心倾听他的倾诉，给予他安慰和鼓励。我告诉他，每一次康复都是一次的胜利，每一次坚持都是对生活的热爱。我还会定期与他进行心理辅导，帮助他缓解焦虑和抑郁的情绪。在我的精心护理下，他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心理状态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开始积极配合治疗，对生活也重新拾起了希望。最终他不仅康复了，还特意送来了锦旗，表达了对我和我们护理团队的深深感激。这不仅仅是一次成功的护理案例，更是一次心灵的触动。我深刻地认识到，护理工作不仅仅是治疗疾病，更是关爱生命。我将继续用我的专业知识和爱心，为每一位患者提供最贴心的护理，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和希望。这是我作为护士长的使命，也是我作为一名白衣天使的责任。
0: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骨质疏松症常见于老年人，病情初期呢表现并不是十分的明显，但是伴随着患病时间的延长，患者不适的症状就会越来越明显，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因此呢，应该充分重视骨质疏松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以及日常护理。那么在生活当中，骨质疏松症患者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骨质疏松患者在生活中应当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适当晒太阳有助于皮肤合成维生素 D， 促进钙的吸收，但要注意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二，预防跌倒，保持居住环境安全，地面干燥防滑，减少障碍物，改善照明等。第三，避免过度饮用咖啡和碳酸饮料，这些食品有可能会影响到钙的吸收。第四，减轻压力，长时间的精神压力可能影响内分泌，对骨骼健康不利，可通过冥想、放松训练等方式缓解压力。第五，注意保持正确的姿势，避免弯腰、驼背等不良姿势，减轻脊柱的压力。第六，积极治疗相关疾病，如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这些疾病可能影响骨代谢。骨质疏松患者需要采取积极的生活方式和预防措施，以降低骨折的风险。在日常生活中避免高强度活动、不安全的环境和不良的饮食习惯，才能更好地保护骨骼健康。
0: 非常感谢澄迈县中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刘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环球网、环球时报、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下载新闻客户端在海口和无线海口。同时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

0: 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
2: 你们在干嘛呀？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海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丛征图，欢迎您。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丛征图医生，我来自海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中心。
7: 丛征图，海南省精神卫生中心、海南省安宁医院心理咨询治疗中心博士、副主任医师，海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中心主要负责人，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海南省自由贸易港异类高层次人才。
5: 那么今天呢，我和丛征图主任的这个聊的话题呢，主要是围绕青春对话，读懂青少年的心啊，让我们的同学们以及观看直播的家长朋友们哈，一同的学习。也欢迎大家随时在我们的评论区提出您的问题，我们会做及时的解答。说到这个孩子啊，进入到这个中学阶段之后，我想大家非常容易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情绪问题。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这个情绪，包括我们的烦躁啊，还有一些低落啊，到底是这个我们青春期的一个必修课，还是已经亮起了心理健康的红灯？那么这其中的分界线就让家长非常的困惑，也让孩子们无比的焦虑。所以呢，今天呢，首先请到丛主任为我们来就是解释一下，厘清一下，就是这个关键的问题，就是青少年的情绪化和真正的心理健康之间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
6: 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首先，这个情绪化和心理问题它是不等同的，不是一个问题啊。那么情绪化它是一个心理特点，它是有生理基础的。我们知道，我们从小到大这个脑部的发育、神经的发育呢，小时候呢是从少到多啊，神经细胞的是数量上的变化。那么到青春期这个时候呢，它有一个质量上的变化。它有一些精确的连接，就在这个青春期开始发育。过了一个青春期呢，我们的控制能力啊，经过这个大脑的充分的精确发育之后啊，就能够得到提高。所以说这个情绪化呀，是一个青少年的一个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发现的一个过程啊，都有的一个过程，
5: 就是在孩子们这个生理的这个阶段、成长这个阶段当一定会遇到这个情绪化的问题。所以家长不要认为是孩子出现了这种烦躁啊，或者是易怒这种情绪的话，是认为这个心理出现了问题，他们两个之间是不是等号的关系？
6: 对，
5: 可以这么理解，
6: 可以这么理解，是因为

0: 太有生理基础，所以我们的这个控制自己的情绪的能力还没有和成年人达到成熟的程度水平。那么这个心理问题啊，和这个情绪化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特点呢，可能会导致一些心理问题，但如果没有发现抑郁、焦虑啊，或者是影响我们的学习、社会功能这些情况，就不能称之为心理问题
1: 首
0: 啊，
1: 先
0: 是这样。
1: 是不能影响到我们这个正常的工作呀、生活呀、
0: 对，
1: 学习呀等等哈，一
0: 啊
1: 系列
0: 对，
1: 的问题，它都可以称之为正常的一个这个我们的健康的问
0: 哎
1: 题。
0: 对，是，只要没有影响到就不算问题
1: 好，那我知道这个丛博一直都是常年深耕于孩子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方面的这个问题哈。那您在这个接触这么多的孩子当中，您认为现在孩子们、学生们在社交情感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是普遍什么样的问题呢？
0: 这个问题还是有分几类吧。那么常见的问题呢，有这么几个。首先呢，有不少孩子有学业方面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青少年在学校待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1: 是，
0: 学业压力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大部分。那么学业压力是一块儿，
1: 学业压力，
0: 还有一个人际交往问题。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手机呀，这个网络化的这个工具很多。那其实呢，这个孩子们在花在我们原来那个年代，真正现实中进行交流的人际交往，这个时间是比较少的，
1: 是的，
0: 所以他们的技能呢没有那么好啊。但是人际交往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1: 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变化也比较大，所以说我们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观念的这个差距啊，或者
1: 鸿
0: 分
1: 沟，
0: 歧，哎，可能就会更明显一些。所以说这个家庭和亲子关系沟通也是一个问题
1: 是的，
0: 啊，
1: 您
0: 主
1: 说的
0: 要
1: 特
0: 就
1: 别
0: 是这
1: 好。
0: 几方面啊。
1: 这几方面也是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啊，不管是家长和孩子之间，还是孩子自己要面对的问题哈，都是主要的几个方向：
0: 对，是
1: 学业的问题、交往的问题，包括和家庭关系的问题等
0: 对
1: 等。
0: 对对，
1: 那我们很多家长哈，我也代表很多家长的心声，他们都说这个孩子超过了13岁之后，就进入到了一个青春的叛逆期，不太好管了。那比如说这个哪些持续出现的信号是心理问题的表现？因为您刚开始说了，可能是正常的情绪，比如说
0: 可
1: 低
0: 能
1: 落
0: 是，
1: 呀，包括一些这个焦虑啊，只要不影响到我们社会的正常的功能性的一个障碍，它就不称之为心理健康问题。
0: 对，
1: 那么如果出现了哪些问题，我们需要引起去重视呢？
0: 首先我想说的是，可能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呢是心理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生理方面的问题，
1: 是。
0: 这两大类。那么心理方面的问题呢，如果这个孩子，没有出现情绪低落，然后这个做事情呢总是非常紧张、心烦啊，这种明显的心理主观的苦恼
1: 苦
0: 啊，
1: 恼。
0: 这是一方面啊。另外呢，就是生理方面的，这个没有出现这个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这些生理反应，那可能他的问题呢就不大。另外还有一点，大家可以再额外关注一下，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功能啊，这个包括这个注意力啊、记忆力啊，或者他能不能够上学呀、啊，能不能够有效的完成作业呀、啊？如果我们的学习效率没有发生严重的、明显的下降，啊，那这就不能算是一个问题啊，
1: 不能算作问
0: 对，
1: 题。
0: 不能算作问题啊，
1: 所以
0: 可以关注
1: 说，
0: 这几点，
1: 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如果突然变得非常易怒，情绪非常的暴躁，哈，或者是您刚才说到了一个食欲的问题，就可能吃不下
0: 对，
1: 去
0: 是不
1: 饭，
0: 下
1: 或者是吃得特别多，暴饮暴食，哈。
0: 啊，对，
1: 那么这些症状，它和心理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吗？
0: 可以这么说，它是很相关的。那如果我们发现这个人如果一顿两顿或者一天两天啊出现这个问题，还不能说是严重问题。如果要是超过了一周两周，那他还是跟心情有很大的联系的，
1: 是的，
0: 很紧密的。
1: 我们知道这个海南省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医学中心当中哈，有一个关于孩子焦虑呀、抑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的一个方法，就是沙盘治疗。您能跟我们大概讲述一下这个治疗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吗？
0: 沙盘首先是在我们一个比较安全的沙盘室里进行的，这里边呢有这个沙具，有这个沙箱，当然这个沙箱里面装的是沙子了。我们刚才讲到了，有些孩子他可能心情吧，他是倾向于压抑下去
1: 封闭
0: 啊，
1: 的，
0: 封闭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不太愿意用这个语言来表达他的这种心情，不愿意倾诉。那么也就我们刚才讲，原来就我们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像茶壶煮饺子一样，心里有很多，但是却倒不出来。那这个时候呢，沙盘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因为他用过非言语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情绪。这个沙盘的这个治疗师呢，可以跟这个我们的来访的孩子进行一个互动，让这个孩子在沙盘里边，用这些沙具来摆出他心里的一些活动，用这个沙具和沙盘的形式表现出来，更容易让我们来发现他内心的这种体验和活动，更容易用非语言的方式引起大家的。

0: 理解和
1: 是
0: 共
1: 的，
0: 情，是
1: 是
0: 这
1: 的，
0: 样
1: 我非常有幸的，参与过一次这样的一个沙盘治疗的过程当中，也关注了很多孩子在治疗过程当中的一些变化。我觉得很多孩子可能在一定的程度当中是语言比较羞涩的，
0: 是
1: 不知
0: 的，
1: 道如何去表达自己。那我们这个沙盘治疗师可能通过这种测试亲密关系的这种角色，或者选择一些道具，是不是根据这个沙盘治疗的方式，能够让孩子能够敞开心扉，说出他想说出的话。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式，是不是对于孩子缓解这种焦虑、抑郁也有很大的帮助？
0: 没有啊，其实我们好多情绪是因为压抑导致的，把这个情绪问题，表达出来、倾诉出来，其实这个事情啊，这个情绪啊，就已经处理了一半了，
1: 是的。
0: 然后下一步呢，被人理解，然后就更容易把这个问题尽早的解决，
1: 能讲出来，其实情绪的问题已经处理一半了。
0: 就分担了一半了，
1: 这是您给我们一个现在非常这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座右铭哈。那我们看看这个评论区当中有没有人有一些疑问啊？有一个网友说，孩子总说没事儿啊，这个可能是经常会遇到的问题。他会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家长该如何判断他是需要空间，还是陷入了孤独和抑郁？
0: 总说没事儿啊，这可能是一个习惯啊。这个，是否判断他有这个抑郁和情绪，大家可以通过孩子们的行动来观察。比方说，他把门关上了，是吧？他自己独处。他如果这个门呢没锁上，然后呢，如果我们敲敲门能进去，他不一定是陷入了这个深深的孤独
1: 是
0: 和
1: 的，
0: 这种抑郁的情绪，他有的时候呢也确实是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那如果呢，他明显的表现出了这个我刚才我们这些信号啊，情绪上的、生理上的，还有行为方面的问题，然后呢也或多或少的这个我们从他的表情上能看到他内心有事情啊，就心里有事儿。
1: 心里有事儿，
0: 然后呢，又把门关上，不愿意跟你讲，那可能他确实是存在一个孤独的这种体验当中。
1: 那我们继续聊一聊，就是有关这个家长是辅助青少年减少对网络过度依赖的问题。其实现在的这个问题也是大家经常谈的一个问题。我们会经常可能在商场啊，在生活当中啊，游乐场啊，可能吃饭的地方啊，等等各个公共场所，看到很多孩子在那玩手机哈，或
0: 玩
1: 者
0: 手
1: 玩
0: 机。
1: 平板啊，这是很司空见惯的一个形式哈，一个现象。那么可能这些不能称为一个依赖啊，可能是暂时性对他的好奇。那什么叫做对网络成瘾的一个过度依赖呢？当孩子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家长需要进行一个有关青少年的辅助治疗呢？
0: 首先，这个网络成瘾这个话题啊，现在在社会上也非常热啊，大家也都关心。那如果说这个孩子他这个是平时把自己的学业啊都完成得很好，他没有因为这个网络手机过度的游戏啊，或者是这个操作啊，影响自己的社会功能的话，这不算网络成瘾。那如果这个孩子呢每天啊这个正常的事情也放下了，就每天都花很多时间，甚至是连吃饭睡觉这些生理活动都受到影响，这个。并且在首先，我刚才讲的是一个程度啊，社会功能得受到影响。另外呢，就是时间你得达到这个一定的时长，不是说一天两天就可以的。所以说，只有程度和严重，这个时长和严重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了，才能叫做这个网络成瘾啊。
1: 好，那我们看一下网友的一个问答哈。有个人说，怀疑孩子有一些抑郁的倾向，但是直接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他表现一些抗拒的这个表现哈，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他不排斥去看医生？
0: 不排斥，这个也是我们临床工作当中非常常见的。你像我昨天出门诊还遇到两个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这个孩子带来的时候，并不是自己想来的，所以我们家长啊，其实首先要明白一个现象啊，就是其实我们比孩子更迫切。所以呢，我们家长啊，其实自己常常也是来访者。
1: 是
0: 我们
1: 的。
0: 不是要把这个帽子呢安到这个孩子身上，我们可以这样跟孩子讲说，妈妈呢为这个事情也很着急，其实
1: 是
0: 最近
1: 的。
0: 这两天也一直吃不下，也一直为这个事情失眠，对吧？这是很
1: 你
0: 常见
1: 来
0: 的事
1: 陪
0: 情。
1: 我去看一看，
0: 是这样的啊，主持人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呢，这个去看看医生啊，妈妈想去寻求一下帮助，那孩子这个可以陪妈妈一起去啊。我们这样呢示弱，我们请孩子来帮助我们，这样就会消除一大部分的这种抵触的情绪
1: 首先不要给孩子扣帽子，说你这个方面一定出了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孩子是谈这个心情或者。

0: 理健康谈，就是觉得一谈到这个病，觉得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1: 对，
0: 其实我们社会当中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在心理方面都是需要关注的，嗯，
1: 对，
0: 都是需要关注。所以不要因为说我是不是需要心理医生的支持的时候，就觉得我一定是得了什么样的病。
1: 嗯，
0: 那么作为家长来讲，和沟通的这也是需要技巧的。
1: 是的，是的。
0: 嗯，好，非常谢谢丛主任的一个解答。那么在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有关于心理方面需要求助的情况，可以随时拨打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12356。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去哪玩？
3: 嘿嘿 ，Leader 去哪玩？
4: 你们问我，你问他呀。
2: 问我，你们算是问对人了。
3: 去哪？
2: 青春没有售价，海南就在脚下。
5: 新鲜空气，
6: 碧海蓝天，
7: 这个地方好。

0: 种理由来到海南。
1: 办酒席我能读
2: 比面子，谁怕谁呀？
3: 我摆酒席八十桌，
2: 豪车接送一百辆，
3: 鱼翅燕窝喝到饱，
2: 两叠包虎姐搞好，
3: 我请新班唱三天，
2: 我给网红杀火箭，
3: 我陪旺铺二十间，
2: 我送别墅二十套，
3: 你有那么多银子吧？
2: 我刷信用卡。
4: 哎，二位，这哪是比面子，这是比谁先破产呀？
3: 对，
0: 说的对，说的对呀。
4: 请勿人情攀比，不告大操大办，移风易俗树新风。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与青春对话，读懂青少年的新心理健康融媒体直播，我是主持人文帅。感谢海南省精神卫生中心、海南省安宁医院、海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中心的大力支持，再次欢迎丛主任，欢迎您。那么接下来呢，和您探讨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我们儿童青少年的校园学业压力和同伴关系之间的一个话题。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青少年考试升学焦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有哪些？
2: 这个跟我们现实环境有关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刚才其实主持人刚才我们也聊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同学们对自己呢是有过度的要求的。
1: 是的，
2: 哎，这是一种主观的压力，这个其实还占比较大的一部分。考试焦虑比较普遍啊，这个在我们临床常有啊。那么这里边不少人呢，基本上都有这个对自己的学业过度的苛求，他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重。另外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思维方式比较负面，总往最坏的地方想。用俗话讲，总往最坏的地方想。所以说，他这次考试没考好，啊，他就会脑子像跑火车一样，想到这个今天没考好试，明天可能会上不了大学，或者是未来没有好工作，然后呢，眼下就有很多人来看不上我，不喜欢我，不爱我啊。
1: 他会有个多米诺骨牌的这样一个效应。
2: 所以这个考试焦虑啊，常常是因为内心认知的这些问题导致的负面。

0: 认知导致的
1: 是的，那么当老师可能是经常现在目前接触孩子最多的一个角色了
0: 是
1: 哈。
0: 的，是的，
1: 那么在学习生活当中，如果孩子发出什么样的一个信号，我觉得这个学业压力太大了，需要老师及时和家长进行沟通的。
0: 这当然了，如果说这个孩子明确的用语言表达出来了。这是一点啊，这是语言信号，这是
1: 语
0: 第
1: 言
0: 一个
1: 信号，
0: 啊。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行为信号，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社会功能信号。行为信号呢，比方说有些孩子啊，这个也很明显，他可能这个因为考试压力太大，他不敢面对考试，他有的时候会特意在考试的时候不去学校，就是退缩回避这
1: 他
0: 个
1: 会，
0: 考试，
1: 我觉得是生活当中有一些孩子，一到是考试的时候，就突然之间肚子痛，
0: 肚子痛，
1: 还有这个觉得这个想要上厕所，
0: 对，
1: 他这种是不是一个心理的信号？
0: 可以是，当然了，这个是一个生理反应啊。我们其实生理和心理是不分家的。这种情况呢，在这个消化内科啊，虽然我是一个心理医生，但是这个消化内科心神有反应嘛，把这个病呢叫做功能性胃肠病，它这个反应是真实的，但它确实是因为心理因素占很大的影响。他一考试就紧张，一紧张，这个脑子它和这个消化系统它有一个联动啊，这个心神反应就会产生拉肚子、上厕所这种情况，这是真实
1: 这是真实
0: 的，
1: 的。
0: 但是他呢，这个确实是应该处理一下他刚才的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
1: 谢谢。那么在我们中心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建设的周期当中哈，如何和这个全省的各市县的一个学校和社区呢，建立一个联动的机制呢？这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同时如何实现这个心理问题的一个早期的识别以及这个早期的干预呢？
0: 那这个首先，是需要让我们全社会啊，尤其是这个，不单是医务人员，还有这个心理健康教师，提高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和业务水平。那我们呢，也会向这个整个这个行业内的这个心理健康教师提供专门的培训和这个指导
1: 是的，
0: 啊，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另外，这个你刚才除了学校之外，还讲了这个社区。那么社区如果有这个需要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可以给社区的社会工作者，提供专门的心理健康方面的指导。这里
1: 学
0: 就
1: 校
0: 包
1: 和
0: 括，
1: 社区。
0: 对，包括这个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我们去识别，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呢？能够需要进行干预啊，识别，以及呢，这个如何对他们这些孩子们进行一些科普和预防他们能够把这个及时转介过来我们就提供一个便捷的通道。这个是我们未来要做的工作。学
1: 您
0: 校和
1: 说的
0: 社
1: 特别
0: 区
1: 好，学校和社区是我
0: 对，
1: 们目前可以联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0: 对对对，
1: 它可以延伸很多的这个接触的触角嘛，社会各个方面都可以联动起来，一起营造为我们的心理健康赋能哈，助力的一个工作。那么说到这儿啊，在未来的工作当中呢，其实中心在提升这个全省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水平的方面，有哪些重点的规划和愿景呢？
0: 那首先还是我们要做深这个我们的业务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做深还做宽，把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这个项目呢再把它丰富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呢也希望这个，因为我们现在都大数据了，也希望能够这个智慧赋能，我们也在开展我们的智慧医疗的这个服务的项目现在正在去抓紧搞这个项目的这个。研究这是两方面另外呢，还有一个社会服务也很重要我们也希望跟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教育部门这个社区还有我们的这个妇联呢，还有我们的民政部门呢，加强
1: 是
0: 交
1: 的，
0: 流建立这么一个医校家社协同的一个平台，我们呢就多增加这个学习和交流从这三方面把这个工作做起来
1: 非常感谢丛主任，也感谢您及中心的一个各个方面的一个支持哈。同时呢，心理健康的核心，我们认为是学会和每一种情绪共存，共同拥有一个寻求帮助的一个勇气。那么，希望通过本次直播，让大家更科学的能够理解青少年的一个内心的世界，也要鼓励青少年做自己心理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让家校院联合共同营造一个全社会关心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一个良好的氛围。听众朋友，与青春对话，读懂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融媒体直播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丛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您。同时在这里也感谢海南省精神卫生中心、海南省安宁医院、海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中心的大力支持。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科普知识，可以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再见。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13: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1: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13: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1: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13: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1: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4: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你一起关注天气变化。海口市气象台2026年6月13号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

今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6度，乡镇气温25到37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6月14号星期日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6度。6月15号星期一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你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这里是由海口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直播城市管家是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以及在海口客户端同步网络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与关注。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是人人有责，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如果发现呢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那大家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这个微信公众号，海口城市管家来进行反映，或者呢直接拨打12345来投诉，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呢快速处理和反馈。也感谢大家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您，严禁占用耕地、林地挖土建房，要净化生态环境，禁止露天焚烧秸秆和垃圾。

0: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数字城管的相关情况。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6月12号共发现和派发处理问题1125宗，当天处理率为 78.22%，其中流动摊贩占到经营问题363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69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93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69宗。

0: 到九级。6月14号星期日，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6度。6月15号星期一，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局执法局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请大家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耶城，你我共建共享。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功夫。
3: 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4: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接下来在管家告诉你环节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相关内容。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行政检查要亮码。那么为了巩固深化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的成果，健全长效机制，进一步的提升行政检查的效能，司法部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了统一规范。那么据了解呢，扫码入企是规范行政检查的有效措施，在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当中，很多地方探索运用扫码入企来治理乱检查，形成不少有效的经验和做法。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强调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是通知明确扫码程序，严格扫码流程，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 入其

检查之后，自动行程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通知也强调，充分发挥现有执法系统平台的功能，精简合并检查事项，强化对不同企业的差异化监管，有效避免走过场检查、无效检查，提升检查的精准性。通过统一赋码，强化技术赋能，进一步的规范入企检查，避免数据多头录入、重复录入。通过政府赋码、执法亮码、企业扫码，实现对行政检查全过程监督，切实发挥扫码入企对执法行为的规范和约束作用。

0: 刚刚和大家关注了入旗检查，这个行政检查要亮码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条海口出台措施啊，进一步的规范涉企的行政执法，无事不扰企。那这也是为了切实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规范涉企行为的行政执法行为。那么海口市委呢，也是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啊，近日印发了海口市关于进一步的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优化之法治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那通过呢五大方面的15项具体举措，推动呢行政执法从被动的监管向主动服务来转变，为各类经营主体呢营造公平透明的法治环境。那么这份海口市关于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提出，要严格涉企行政执法的政策规定制定，开展涉企收费政策评估审核，从源头治理呢乱收费。还有呢，就是要明确行政检查的主体资格，严禁政府议事协调机构、第三方机构以及未取得执法证件的人员实行行政检查，那确保呢执法主体的合法合规。那么在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执法方面，若干措施也提出了要全面的完善行政裁量权的基准，拓展轻罚免罚4张清单，落实首尾不罚轻微免罚的要求，全面推行说理式执法，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执法3书同达制度。那么在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同时，一并送达信用修复提示书和行政合规指导意见书，实现呢从一法了之向书管结合的全链条闭环管理，实施涉企行政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制度，依法降低行政执法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负面影响。那么为了全面规范涉企的检查行为，若干措施也提出要大力推行非现场监管执法，广泛运用在线监控、远程检查、 AI 识别等方式，打造无感监管，持续拓展综合查一次应用场景，全面实施亮码检查，让监管资源向高风险领域集中，真正做到无事不扰企。那么在健全监督长效机制方面呢，若干措施也明确要畅通涉企行政执法诉求响应的沟通渠道，搭建全链条闭环的响应机制。若干措施还提出要通过加强行政执法能力建设，精准开展涉企法治体检，以及加大行政执法正反向激励等措施，全面提升涉企执法保障水平，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执法，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助推海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0: 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个又一个重点项目落地，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1: 现代化的交通网络，一条又一条的断头路打通，人们生活更加便利。
0: 群众办事少跑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经营主体和市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正不断提升。
2: 海口，一座充满机遇和活力的城市，从车水马龙的城市街道到人头攒动的 CBD 商圈，身边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0: 在这片热土上，我们共同见证着海口的发展与变化。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特别策划推出看看身边变化专栏，和你一同感受城市的发展脉搏。
3: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4: 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我是肖飞。那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涉及到端午假期琼州海峡的过海热点啊，这些事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端午的假期临近，琼州海峡呢也将迎来了出行的高峰。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能够顺利的过海，海峡股份和海南铁路呢近日为市民游客呢解答涵盖了购票优惠、免税提货等等这些热点问题。首先来关注购票方面哈，那么购票方面，大家要通过轮渡管家 APP 或者是小程序，以及呢新海港、琼州海峡轮渡管家这两个微信服务号来预约购票。记住了，只能是预约购票，不能在现场买票的，都是需要在手机上提前预约购票才可以去港口。那么新海港和秀英港的船票呢不能够通用啊，记住了，新海港与秀英港船票是不能通用的。旅客如果行程有变，可在开航前、退票后重新购买。那么小车旅客呢，根据手机短信提醒，在开航前2个小时内到港候船即可。那么在票价优惠方面呢，年龄不超过60岁或者身高不超过1.2米且不占座的未成年人，可以申领免费的实名制客票。那么每位成年旅客呢，可以携带2名免票儿童。6周岁至14周岁的儿童可购半价票，14周岁或者18周岁且身高不超过1.5米的青少年同样享受半价优惠。此外，在校学生于暑假期间往返学校与家庭居住地，可凭有效证件购往返各一次半价票，称作水陆班轮。那么大中专学生需要携带身份证和学生证，中小学生需凭身份证和学校盖章书面证明，新生呢需携带录取通知书，毕业生需携带学校盖章的毕业证明。那么没有携带身份证原件的旅客呢，可以凭电子身份证、驾驶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检票进港，也可以在售票的服务柜台前来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新海港客运枢纽2号、3号登船口对面设有呢 CDF 中免、国药中服、海旅免税、全球精品、王府井免税等多个提货点，旅客呢可以现场提取。铁路南港的出站口设有呢免税的提货点，秀英港目前是没有现场免税提货点，离岛旅客需要选择邮寄的方式购买。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旅客如果更改行程，需要致电免税客服报备实际离岛时间和航班时间，以免海关无法核销。那接下来和大家来进行一个城市管理法规的解读哈，给大家提供几个案例来进行一下相关的相应的法律法规的一个解读。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案例。那近日呢，咱们海南的润通物流有限公司违反了规定，在已经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的

情况下，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货物运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呢，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根据《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63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该公司进行了罚款。我们来看一下相应的法律解读。《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63条，违反本规定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普通货物运输的，那么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违反前款规定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危险货物运输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违反本规定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不按照规定携带道路运输证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再看第二个案例，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在检查当中发现，海口西海岸美高美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存在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就已经投入使用的违法行为。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19条第23条第一款的规定，责令限期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并罚款20万元。我们再来看相应的法律解读。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19条，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那么前款规定的建设项目呢，投入了生产或者使用之后，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环境影响后的评价。再看另外一条法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23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的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那么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当中弄虚作假，那么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么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为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呢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呢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未依法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的，那么由县级以上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啊，责令公开，处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且呢予以公告。这是第二个案例当中所涉及到的两个法律法规内容哈。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每天

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海口之声，
1: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

0: 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我是主播肖飞。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要注意商业宣传促销活动应当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扰民。室外呢，不能随意悬挂横幅晾晒衣物。城市建成区内及城中村禁止饲养家禽家畜，建成区外乡镇农村家畜家禽要圈养，不能散养。请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夜城你我共建共享。
1: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3: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4: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我的城市我当家。

管家告诉你。那接下来和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其他内容。2026年海南的高考评卷已经正式的启动了，那么成绩的公布时间也可以接下来的时间详细的告诉大家。6月12号下午呢，2026年海南普通高考评卷工作动员会在海口召开。那么记者也从会上了解到呢，我省高考的评卷工作已经正式启动，预计6月20号完成评卷的工作，6月25号向广大考生公布成绩。据了解呢，今年我省共有 7.8 万余人参加了高考，为做好高考的评卷工作，省考试局严格选聘800多名熟悉学科教学、具有评卷经验的教师参加评卷。目前所有评卷教师均已报到。一份高考试卷分数是如何出炉的呢？省考试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在正式评卷开始前，各个学科会统一组织评卷人员培训、试评、测评。考核合格之后呢，6月14号进入正式的评卷阶段。那么在这一过程当中，评卷人员将依据参考答案进一步的制定评分细则，确保评卷标准宽严适度，始终如一，真正做到一把尺子量到底，让考生和社会放心。那么如何确保阅卷评分，特别是主观题的公平公正，做到给分有理，扣分有据？今年主观题评卷继续实行二加一加一模式，即每道题目至少有两位评卷员评阅。在评卷过程当中，评卷教师的电脑上仅显示系统随机分配给自己的题块、考生姓名、准考证号等个人信息均被屏蔽，解答评卷的全过程均在视频监控下进行。教师们将根据考生的作答情况，对照评分细则给出分数。如果两位评卷教师的评分差值小于或等于差值的阈限，那么取这两位教师评分的平均分作为该题的得分。当双评差值大于差值的阈限时，进入三评。三评呢，对由对应的题小组长负责评阅。三评与前两评中更接近三评的分数取平均值为该题得分。如果三评所给的分数与前两位评卷教师给的分数仍超过双评差值的阈限，那么这份答卷将由题组长进行评阅。评卷结束之后，省考试局将对评卷的结果进行校对、复核及成绩合成与标准分转换。继续和大家来了解一下海口举办的孵化式创业联盟的项目招聘会。在昨天晚上，由海口市工人文化宫主办、多家职业培训学校协办的工会孵化式创业联盟项目招聘会在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户外广场及工会驿站举行。活动呢，同步在职工之家 APP 和椰城工会、海口市工人文化宫视频号等平台进行线上直播。招聘会的现场啊，也是人头攒动，50多家的企业提供了育婴师、养老护理员、月嫂等等2000多个岗位。那月薪呢，在3000到2万元之间，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经验求职者的多元化就业需求。那么一位刚拿到健康照护师证书的学员兴奋地说，以前没技能没证书找工作很难，经过培训不仅学到了真本事，今天还现场签约了，心里啊也是踏实多了。而线上的直播间呢，也是同样的火爆，那求职者呢在线查看岗位、投递简历、预约面试，实现了云端的精准对接。那么记者也了解到呢，孵化式创业联盟项目依托专业培训学校开展呢多场专项技能孵化培训，涵盖初级健康照护师、初级养老护理员、初级家政服务员及高级育婴员等工种，累计培训学员300多名，并助力多名就业困难群众成功上岗，真正做到零基础入学、系统化学成、持证式就业。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发挥工会阵地的优势，深化孵化式创业联盟项目，不断拓展培训工种和就业渠道，把技能培训与就业服务做深做实，让更多人通过技能改变生活。

0: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4: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椰城有礼文明有范活动呢走进下坎社区的相关情况。

人生有礼，文明有范。2026年新时代文明实践进社区活动呢，昨日走进了琼山区滨江街道下坎社区。当端午节的传统文化邂逅文明新风，包粽子、便民服务、政策宣讲、文艺演出等活动是轮番上演，居民在浓浓的节日氛围当中感受文明的力量。文明会客厅民意面对面的环节，居民啊围绕着买菜便利性、生活环境改善、打击私财等话题是畅所欲言，有话能直接说，一点不绕弯子，是真带劲儿。一位社区居民点赞说道。那么在文明大家谈的开放麦环节呢，律师黄涛则是送上反诈指南，不点陌生链接，转账汇款多核实，可疑情况拨打110，干湿垃圾要分开，放进专门垃圾桶，玻璃金属可乐瓶、纸和塑料可回收等等。志愿者呢，也是用顺口溜来教大家呢进行垃圾分类的技巧。在文明智达 H5 闯关站前，居民们也是扫码答题，反诈防骗、廉洁文化、文明行为规范等题目呢都是干货，答对呢就可以赢取奖品。自贸港新力量便民服务卡也是持续的发放，正面呀印有便民电话，背面呢印有监督二维码，一张呢小卡片揣进口袋就是一份

0: 八十，便民公益嘉年华和端午包粽体验呢，则是同步开放。粽叶糯米一应俱全，居民们自己动手包粽子，把节日味道和邻里温情时一起带回家。一剪一诊一修摊位前也是人头攒动，理发师忙个不停，医生呢也在耐心的答疑，电动自行车维修师傅呢让罢工的车辆是重获新生。这一次的活动也是由市委文明办、市委理论教育讲师团主办，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一场活动。接下来关注呢，校地合作赋能体育教育提质，海口市琼山区的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正式的启动。那么为了破解区域的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等问题，在6月12号上午，海口市琼山区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启动仪式在红城湖学校举行。省市区各级教育及地方主管部门、海南师范大学相关领导到场呢，参与了活动。此次琼山区携手海南师范大学启动本次基础教育综合改革，通过系统规划与校地深度合作，计划用3年时间补齐教育发展短板，缩小城乡校际办学的差距，着力建成与海南自贸港发展相适配、彰显琼山本土特色的优质均衡公共教育体系，全面提升区域基础教育办学品质与育人水平。结合发展实际，琼山区出台了专项的实施意见，推出呢156行动计划。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曾小娟表示，该计划呢确立一个总体发展目标，依托城乡全域融合、校地协同融合、数字赋能融合、文化品牌融合、开放交流融合五大路径推进工作，并落地党建引领、五育并举、提质扩优、师资培育、内涵发展、均衡赋能六大攻坚行动，逐项破解基础教育发展中的各类难题。海南师范大学与琼山区联合推出标杆卓越创新特色共建五大合作计划。海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办学管理部副主任教授赵欣欣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双方呢将以红城湖学校为合作中心点，全力将其打造为标杆学校。我们将开展呢博士教授进校园活动，邀请博士教授基于学科理论和课题研究深入课堂，为学生们呢讲解科技创新、美育，激活学生思维，让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和科研成果有更好的憧憬和美好的向往。此外呢，学校还会面向红城湖学校及琼山区其他学校开放校内实验室和大学生科技园，推动学习场景走出课堂，同时依托院校的资源，结合学生兴趣特长来打造特色校本课程。与此同时啊，海南师范大学呢还将派驻优秀的管理团队与骨干教师呢驻校帮扶，培育名师名校长，推进课程改革与智慧校园建设，深挖艺术、体育、思政的特色教育方向，并组织师范生呢到乡村学校实习支教，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全域流通。那么此次校地合作是助力地方教育提质的重要实践，双方呢将稳步落实各项改革举措，努力把实验区建设成为基础教育改革创新高地，推动琼山基础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环境卫生普遍较差，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流行病爆发流行的高危场所，必须提高警惕，切实做好各项防控工作。清积水，每日检查并清除各类积水，杜绝蚊子滋生地，勤清理，及时清运垃圾，倒置或遮盖废弃轮胎、桶罐等以积水物品，防叮咬。户外作业人员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驱蚊剂等报告出现发热、头疼、肌肉关节痛等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报告工地负责人。每天10分钟，雨后10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

0: 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个又一个重点项目落地，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1: 现代化的交通网络，一条又一条的断头路打通，人们生活更加便利。
0: 群众办事少跑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经营主体和市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正不断提升。
2: 海口，一座充满机遇和活力的城市，从车水马龙的城市街道到人头攒动的 CBD 商圈，身边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0: 在这片热土上，我们共同见证着海口的发展与变化。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特别策划推出看看身边变化专栏，和你一同感受城市的发展脉搏。
3: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我是主播肖飞。接下来啊，和大家来个预告，那就是消防知识提前学，答题赢奖乐不停啊。在明天晚上，也就是今天晚上，也就是6月13号19点30分，今天晚上7点半钟，在龙湖天街的 C 馆，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的消防安全宣传活动即将呢精彩的开演。想要轻松的拿奖品，先把消防知识学起来。本次活动呢是聚焦在经营性自建房的安全，重点科普电动车的防火，畅通逃生通道等内容。那接下来呢，和大家来了解几则呢消防知识的题目。那么经营性自建房，电动自行车在哪儿充电安全呢？是需要在室外专门的充电场所。那经营性自建房窗户装防盗网，哪种安装方式符合消防安全呢？是需要预留能逃生的窗口的。那么电动自行车的电池能不能拎回家里过夜存放呢？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么从楼上扯一根电线垂到楼下给电动自行车充电，俗称飞线充电，这种做法是明令禁止。那还有的是一楼开店，楼上住人的自建房，那么做生意和住人的区域要用啥隔开呢？是需要用实体的防火墙加上防火门来进行隔离。自建房室外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棚，距离房子门窗至少要距离两米以上。楼道逃生门口堆纸箱、布料这些杂物，这些是绝对不可以的，不能堆放，需要及时的随时清理。那么四层及以上的经营性自建房，安全出口呢，最少要留两个及以上。四层及以上的经营性自建房，安全出口最少要留两个。外墙的广告牌挡住窗户和逃生窗口了，该怎么处理呢？是需要拆掉挡住的部分的。那么开餐饮店的自建房，厨房用液化气，必须装上合格的燃气泄漏报警器，这个设备是必须要安装的。厨房用的液化气是必须装上合格的燃气泄漏报警器。那么自建房的房顶隔墙用泡沫夹心彩钢板搭建靠谱吗？这些是属于易燃材料，是严禁使用的。那么经营性自建房每层最少要配备两具干粉灭火。

0: 火器。日常防火讲究三清三关。三关呢是指关掉火源、关掉电源、关掉气源。那么屋里电线乱拉乱接，多个插座呢首尾串联，这种做法是有起火隐患，不应使用的。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的地方，建议加装火灾探测器加简易喷淋设备。自建房里面能存放汽油、酒精这类危险品吗？这是绝对不允许存放的哈。还有呢，就是自建房的餐饮店啊，液化气软管开裂老化了，那这个时候需要更换新的合格的新软管哈，不能够继续使用旧的。商铺正在营业的时候，安全大门能上锁堆货堵死吗？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哈，需要全程保持通道的畅通。有工人呢在店里电焊干活，操作人员啊必须具备持有有效的特种作业证件，必须持有有效的特种作业证件。门店正常做生意期间，可以在店内电焊动火吗？不行的，需要停业清空场地再施工。那么家用的液化气钢瓶优先选择哪一种呢？优先选择扫码查验在有效期的正规气瓶。楼道装了全封闭的铁栅栏门，不允许外来人员进入。那么正确的整改做法应该是把它拆掉啊，保持楼道的畅通，因为楼道呢就是我们的消防安全通道哈。一个插排接一个插排的串联充电，这是属于违规行为，是极易起火的啊，这种不要去做，极易起火啊，属于违规行为。自建房出租，房东和租客呢是需要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的，是必须签订消防责任书的。电灯呢离窗帘纸箱不到半米，这样摆放呢是存在隐患，要拉开距离。那么连片的自建商铺区，消防车通行道路宽度的标准是四米。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区监控设备需要全天24小时开启监控啊，记住是全天24小时开启监控。楼道安全出口是严禁停放堵塞通道的，不能停放电动自行车，记住了，严禁停放堵塞通道。经营性自建房的防盗网上开设逃生救援窗口，逃生的救援窗口啊，不得小于一米乘一米的这么一个距离。啊，逃生救援窗口，这个窗口的这个长宽啊，不得小于一米乘一米，方便这个危急时刻人员从这个逃生窗口进行逃生哈。这个呢是在今天晚上19:30在龙湖天街 C 馆即将举行的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即将精彩开演，现场给大家提供的一些哈消防知识的答题的内容。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收听，我是主播肖飞，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0: 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鹰，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长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炎热的夏天，很多女性朋友呢穿的会越来越轻薄，这个时候对身材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如何把增加运动和调整饮食结合到一块儿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我觉得吴佳每次来的时候哈，气色都特别好。刚才录制节目之前呢，我们又聊了一聊，除了注意饮食之外，吴佳还非常注意运动。咱们在说调整饮食之前，先说说你的运动成果吧。
1: 哎，其实我还在努力的路上
0: 啊。现在吴佳已经坚持运动多少天了？
1: 86天了。
0: 关注营养圈的朋友可能知道有这样一个活动，叫坚持运动100天，
1: 坚持锻炼100天
0: 啊，坚持锻炼100天哈。
1: 对，
0: 有好多营养师共同发起的这样一个活动，同时呢，每个人要把每天运动的成果发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上。
1: 对，朋友圈或者是微博，就是其实主要就是要带动大家嘛。其实吧，我之前也是。有偶尔运动的习惯，就是但是我开始总觉得你晒出来其实觉得好像挺傻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当我真的刚开始加入这个，可能我自己晒到第10天的时候，我已经带动了我身边7个朋友，然后他们都开始启动了，然后也都开始晒，然后我也没有真的没有去游说别人说你也来加入吧。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把这个你锻炼的晒出来，然后一方面你是鼓励大家督促你自己，其实另一方面你也是就像传播正能量，然后也带动了更多的朋友来参与，所以真的还是蛮好的。
0: 希望我们这期节目也能够传播正能量哈。我们在分享吴佳健身锻炼的同时，希望也能影响到收音机前的您。吴佳已经坚持运动80多天了。吴佳跟我说，在坚持50多天的时候，其实身体就有变化了。
1: 对对对，当时，我们同事啊什么的看着我说，从背影一看，就整个人缩水了一圈儿。
0: 哦，其实体重可能不是说有大幅度的减少。
1: 其实本来我一直我的那个 BMI 也不超标，
0: 就是体重指数是吧？
1: 对，我的体重指数其实也挺正常的。然后我可能锻炼了50多天的时候，就体重下降了也就2斤。1公斤，但是其实你就身体的尺寸是有明显的变化的，腰围是减了4厘米，然后就是
0: 看上去人更紧致更精神。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很多女生都会有一个觉得哇，我腿怎么减不下去，好多女生都这样。然后其实我也没有说专门想来减，但是因为我是一直，因为我现在做的基本上就是锻炼肌肉更多的运动嘛，然后所以很明显大腿瘦下去了。就感觉我以前从来不敢穿短裤，
0: 现在很自信了。
1: 对对，现在能穿短裤了，就觉得啊，这个腿很直了嘛。
0: 那吴佳是专门去健身房吗？
1: 我没时间，因为工作特别忙，然后回家还要带孩子。你去健身房，你去健身房路上你怎么着也得花个几十分钟，然后再跟着做一段什么，那也得40-50分钟，然后再洗冲冲
0: 的，就是时间成本啊，经济的成本都有。
1: 对对对，主要是在家里锻炼。然后我最开始是从做平板支撑开始的，然后那个时候就跟我老公在家里比，就比谁支撑的时间长，
0: 就是每天大概锻炼半个小时。
1: 对，我其实也就20多分钟，半个小时。
0: 总之是在家里锻炼，每次时间不长，成本不高，但是成效很显著哈。其实在说饮食之前，我们有必要说一说运动，因为很多朋友很在乎自己体重，我减了几斤啊，我这个长了几斤啊。如果要是没有锻炼，没不紧致的话，其实那几斤也看不太出来。
1: 对，因为你其实节食减肥确实是容易，就是刚开始是很有成效的，就是因为那个数字会变化挺大，但是其实你要是通过节食减肥，一开始减的最多的还是水分。所以说你可能瘦了，但是别人也看不太出来。
0: 对，但是如果你健身了哈，这个体重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你变得紧致了，变得精神了。
1: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特别是对女性来说，很多女生都怕我锻炼了之后有肌肉怎么办。
0: 对，
1: 但其实对女生来说有肌肉是非常好的，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女的就是女性，特别是年纪稍微大一点之后，那个胳膊上的肉就特别松，就像
0: 那个蝴蝶袖。
1: 蝴蝶袖，对，很多人说那是因为我胖，我觉得

0: 有的人说，那我得特别瘦，特别瘦。但是我观察过，我身边有那个也有特别瘦的，40多岁，将近50岁的朋友吧。但是你看他的身上的还是
1: 比较紧致的，
0: 对对，
1: 所以锻炼非常的重要。说过了锻炼之后，我们来说说调整饮食哈。我们说这个夏天的饮食哈，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出现苦夏的一种情况。

0: 所以因此夏天人的食欲是受到抑制的。而且其实夏天因为气温高嘛，你人体的新陈代谢是更旺盛的，所以你跟冬天比如说你同样的运动，那你在夏天其实消耗的能量是更高的。所以在夏天来说，减肥和节食啊，这些其实是更有效果的。
1: 对，就是性价比更高，收入和产出的比例呢更合适哈。那我就要问问吴佳了，比如说夏天，我们也如果能做到能够坚持运动的话，饮食上我们要做出哪些调整？有没有建议和忠告？
0: 我觉得夏天其实饮食上最注意的，其实就是要减少甜食，因为夏天的甜饮料啊，冰淇淋啊，就是冷饮这样的东西特别多。然后像我们去，就你去吃饭，然后也会说，那你要喝甜粥吗？喝冰粥吗？冰
1: 对，
0: 粥都是酸甜的，因为夏天吃甜确实是，
1: 这样的机会比较多。
0: 对对对。还有像一些水果，比如说西瓜。很多人不吃饭，那我半拉西瓜就吃下去了。
1: 或
0: 但是，
1: 者说我吃了饭，我这饭后我看电视的时候又吃半拉西瓜。
0: 对对对，就是甜的东西在夏天确实是算是夏日控制体重的大敌。
1: 因为这种食材真的唾手可得，有的时候还会给你带来很清凉的感受。
0: 对，像我记得，就比如说一瓶夏日饮料，就是500毫升左右的，就我买的那一瓶，基本上能够等于差不多4两多米饭。
1: 哦，就是它的热量。
0: 对对对，
1: 大家想想，4两多米饭其实就2个平碗差不多哈。
0: 对，但其实你要是把它当水喝下去，很容易就喝下去了。所以说，甜饮料或者各种甜食是，特别是女生们尤其要注意的。
1: 对，因为很多女孩子还说，你看我喝凉水都胖，但是您喝的可不是凉水哈，
0: 对对对。
1: 就甜的东西确实是有热量的，你不要把它觉得这汤汤水水的占什么分量，它的热量比一个白馒头还大呢哈。
0: 是的，
1: 这是说夏天要少吃
0: 少
1: 甜，
0: 吃甜，对。那还有一个就是要少吃油。
1: 夏天少吃油，
0: 对，其实这个油腻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油脂它的热量是特别高的嘛，那一克糖和蛋白质是产生4000卡的热量，那一克油是产生9000卡的热量，所以它是别的东西的2倍多，所以这个油是要特别控制的。其实我们在夏天，本来夏天其实你要煎炒烹炸什么的，其实在厨房你也会觉得很难受，所以说在夏天其实不妨你将一些烹调方式改成凉拌啊，或者是清蒸啊，就用这样的方式来代替，那这样子你的油的摄入量就会减少很多。
1: 就是说改变烹饪方式。比如
0: 对，
1: 说，原来我们经常动火炒啊、炸呀，现在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凉拌呐、蒸啊，这样的烹饪方式油会比较少。
0: 对，对，而且其实你在烹饪的时候，就对下厨房的人来说，这也是那个一种福利，要不然做菜真的太热了，夏
1: 对，
0: 天。
1: 其实我有好多次都有这样的想法，要不要在家里的厨房安一个空调？但是很多家里厨房是没有空调的。你想想夏天的时候守着那么热的一个灶台，真的是汗流浃背哈。
0: 是是是，
1: 所以夏天我们可以多做一点这个蒸啊、煮啊、蒸菜、煮菜哈。
0: 蒸菜焯一下，拌一下，
1: 对，这个是比较好的选择，减
0: 对，
1: 少油的摄入，
0: 对对
1: 脂
0: 对，
1: 肪的摄
0: 就
1: 入。
0: 是减油的摄入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这部分那个烹调的油，还有很多隐形的油脂，大家也应该要注意，比如说一些酥皮的点心啊，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油炸的那些东西，就是你看起来可能不是很油，但是它其实里面都有很多油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你要警惕那些带什么酥、什么脆的那些东西，其实
1: 对，
0: 都应该少吃。
1: 比如说我们去超市，买饼干、买点心，你买点曲奇呀，
0: 对对对，
1: 口感很酥的这种点心啊、饼干啊，其实里面的油的含量还都是比较高的。
0: 对，其实大部分都有一个这样的规律吧。
1: 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跟您聊到的是夏日减肥与饮食这样一个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我们说到了哈，给大家的2条夏日饮食的建议：第一是少吃甜，第二是少吃油。还想问问吴佳，还有其他的建议吗？
0: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

0: 于主食方面的建议，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要多吃粗。就是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都是说，那我就不吃主食，就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确实是，如果你吃太多的精米白面的话，是对那个减肥是非常有阻碍的，因为这个精米白面它一方面说，也是能量也比较高的，另一方面它就是特别不经饿。就是你要是吃白米白面吃下去一会儿，我们通过那个血糖能看见你的血糖上去了，然后迅速又下来，下来之后你就会觉得饿。那但是不是说那我就不吃这些主食，因为你的营养的均衡是很重要的，你一定需要摄入一定的碳水化合物。一方面是你的身体代谢需要，另一方面很多人因为我不吃碳水化合物了，我就觉得饿，那我就吃点肉吧。吃点别的东西，然后其实这样反而会能量更高。
1: 得不偿失。
0: 对，所以要解决这个办法，其实最好的就是多吃粗粮，因为这个粗粮呢，它的本身的蛋白质一般会比精米白面高，另一方面呢，它的膳食纤维也比较高，然后这样子就控制，就饱腹感比较强。所以，因为其实就像我们以前。大家都会有这个概念，觉得粗粮不太好消化，不好消化就是因为它需要更长的时间在能停留在你的胃肠中更长的时间，那么你就没有那么容易觉得饿，
1: 就饱腹感持续的时间长。
0: 对对，所以其实我特别建议夏天要减肥就喝一碗大大的一碗杂粮粥，然后再配上我们前面说的一点蒸的或者是凉拌的菜，那这样就很好了。
1: 这是吴佳推荐哈，要多吃粗粮，杂粮粥是比较好的选择。在这要多说一句，很多女性朋友或者说很多朋友，到了夏天，一方面没什么食欲，另一方面，她觉得我减肥我就不吃主食了。这个是我们节目多次和大家重申的，一定要吃主食。
0: 对，因为其实主食你要是换成合适的主食，其实热量并不高。就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你要是很快就觉得饿了，你要再去找别的零食吃，然后或者是说，那我觉得我这一顿饭吃下来没吃什么主食，那我就只能多吃点肉了。
1: 对，而且我们的脾胃哈，它是特别需要碳水化合物的，它需要淀粉来滋养它，而且这个脾脏它属于人体运化的一个工厂，水液代谢都在这儿进行。如果你的水液代谢出现问题的话，那这个减肥就是很难完成的一个任务，所以一定要吃主食。那我们推荐呢，大家能够多吃点粗粮，除了少吃甜食、少吃油、多吃粗粮之外，还有哪些建议？
0: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吃饭的时候要按点儿，因为像很多也是很多人就是，那早上我经常早上不吃了，或者是我午饭不吃了，觉
1: 对，
0: 得，
1: 因为我不饿呀。
0: 对，好多那个我经常有，我记得我以前中学的时候，有很多女生就不吃午饭，然后就说我减肥我不吃午饭了，然后结果到了下午熬不住了，掏一袋饼干给吃了。
1: 或者说我晚上不吃饭了，到半夜掏一袋饼干，这就更麻烦了哈。
0: 对，因为其实人吧是这样，你就是要是这段时间你这一顿饿得太厉害了，下一顿反而更控制不住。
1: 对，就人体有自我保护的机能。
0: 对，其实不光是说你的食量控制不住，你的身体也会，这一段饿得太厉害了，那下一段这个吃的来了，我就得拼命的吸收，赶紧吸收，然后囤起来。
1: 对，我保不齐你下一顿又不给我吃了，是吧？
0: 对
1: 就
0: 对
1: 身
0: 对。
1: 体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所以还是按顿吃比较划得来。
0: 而且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要减肥的话，最好是用就是我们说的羊吃草的方法，就绵羊的吃法，
1: 绵羊怎么吃草啊？
0: 就是它是小顿小顿的吃，就是你可以把我们平时是一日三餐，你可以把它分成一日午餐，五顿。比如说你在早饭和午饭之间，你再加一个水果。就是下午和上午加一点健康的点心或者零食，然后下午你再来一杯酸奶，就是每一顿饭之前都不要让自己觉得太饿。
1: 不要饥肠辘辘、前胸贴后背了。
0: 对，你不
1: 这
0: 要
1: 一
0: 饿，
1: 次肯定吃得多哈。
0: 对，你不要饿得不行了去吃饭，你反而说把这一天的饭均匀的分布，就同样多的食物，但你把它均匀成五顿，这个你的那个能量摄入其实会降低的，这个也是有研究支持的，有这样的实验，它是给两组人，都是同样的1800卡的食物，就是热量，然后呢，有一组人是分三顿把这么多热量吃了，另一组人是分五顿把它吃了，然后分五顿的人，减肥的效果是更快的，
1: 少量多次。
0: 对。

0: 就算是你吃的量是同样的，但是你把它分成多次来吃，这个减肥的效果是更好的。
1: 哦，这也是进餐的一个小窍门哈，就是按时吃，而且把饭的总量分成小份儿啊，少吃多餐，这也是一个方法哈。这是我们从饮食的角度跟大家说，要少吃甜，少吃油，多吃粗粮，少吃精米精面，还有一个就是吃饭的频次要按时，不能说我这顿不饿，我就不吃了，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脾
0: 对，
1: 胃。
0: 其实相反来说，你到了吃饭的点儿，你不饿，你应该很开心。他说：“好吧，那我去随便吃点儿，那可以保证我下一顿又不饿，那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1: 但是一定要吃一点儿，是
0: ”
1: 吧？
0: 对对对，要吃一点儿。
1: 关于这个夏天哈，甜的问题，我们可以再找补几句，因为很多朋友，很多女孩子，尤其是办公室一族，她们愿意去喝个咖啡，有的时候呢，还会把这个咖啡拿回来喝啊，有中杯、大杯、超大杯，看上去很小资，这个咖啡的味道也很浓郁、很香醇。但是我们今天想告诉大家，这样的咖啡它的热量究竟有多少？
0: 确实是因为，特别是我们去某知名的连锁咖啡店的时候，它的有各种各样的品种，就是我们吃起来很香甜的。
1: 对，
0: 以前特别爱喝那个冰摩卡啊，然后上面还有一层奶油，一层奶沫，哎，觉得喝下去特别爽。然后还有那个夏天，我也特别爱喝星冰乐啊，觉得也是上面厚厚的一层奶泡，反正就觉得可好喝了。然后后来直到我发现，这样一杯的热量是在500到600千卡左右。
1: 这500到600千卡是个什么概念？
0: 是个什么概念啊？我们一碗米饭也就不到200千卡。
1: 它就相当于您刚才说的是多大的杯呀、
0: 这个应该是大杯，我
1: 啊？大
0: 说的
1: 杯
0: 大
1: 哈，
0: 杯，
1: 还不是超大杯，就相当于就中间那么大的那个杯是吧？
0: 喝的话，他一般会给你，其实他会默认就给你大杯，是
1: 对
0: 吧？
1: 对，就是匀六个那个是吧？不大也不小那个，啊，这样一杯咖啡，它的热量是500千卡，相当于几碗米饭？
0: 500千卡的话，差不多能相当于将近3碗米饭，
1: 你看，如果三碗米饭摆在那儿，你肯定不吃，吃了你就觉得太撑了，而且这多胖啊！但是，一杯咖啡你津津有味就把它喝下去了。
0: 对呀，而且如果你是去咖啡店的话，很多女生还会再配一个布朗尼呀，配一个什么
1: 甜
0: 点
1: 点。
0: 心啊什么的，那这样很容易就，还有一个数据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其实一个现行的那个 DRS，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推荐摄入量，一个成年女性她一天的能量需求是2100千卡。但是其实现在就是即将颁布的新的，它是要比2100千卡少的。那我们其实你想，如果是五，那就其实如果换算成那个500到600千卡的咖啡的话，也就4杯左右。所以你想一想，你这一天你还吃别的吗？
1: 就是你一天4杯咖啡就完全满足你一天的热量需求了哈，
0: 对，因为我最近其实也对咖啡这个事情是特别的感同身受，因为上周吧，就有朋友约我谈事儿，然后就约在了那
1: 咖啡
0: 个，
1: 店，
0: 对对，某知名咖啡店。然后我一进去，哎呀，我就站半天，我真不知道我该点什么。
1: 因为每一杯你都，旁边你都看到那个热量了哈。其实我们希望，如果您去点咖啡的话，您也能看到那个热量，那个热量没有写在人家的那个广告牌上，但是你心里是有数的。因为若干年前哈，纽约市健康委员会曾经通过了一项法案，他就要求纽约市凡是开有15家门店以上的连锁快餐企业，都必须在菜谱上的每一份快餐后面清楚地标明热量是多少。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提示，就是大家点菜的同时，我知道我摄入多少热量。
0: 其实我们现在去一些西式连锁的快餐店，它后面都是有标注热量的。就是这个，他们其实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他们的总就是在纽约的那边的是早就开始这样做了。在我们这边，其实很多你去买各种汉堡啊、什么薯条的时候，它后面都有写这个能量是多少，那个蛋白质是多少，但是很少有人去看。
1: 或者说，大家看了也就看了，真的没有走心，也不知道这个热量对于我它相当于什么，它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形象的比喻，你只要记好了这个咖啡哈，大杯的咖啡它相当于3碗米饭，你就可以大概的折算出你点的其他甜饮料它相当于多少热量。
0: 其实所以说，如果你要喝咖啡，真的很想喝。

0: 喝的话，那你其实咖啡还是对人体来说是有很多好处的，它有很多抗氧化物质啊什么的，对你就是对减缓皮肤衰老啊，还有对那个大脑保持兴奋性啊，都是有好处。但是这样的咖啡仅限于，就是所有做这样实验的咖啡都是限于黑咖啡，
1: 对，速咖啡，
0: 就
1: 没有加糖，没有加
0: 对，
1: 奶，
0: 不
1: 也没
0: 加
1: 有加
0: 糖
1: 奶
0: 不加
1: 泡。
0: 奶的，对对对。所以说，其实你想喝咖啡的时候，那我们当然是推荐你选黑咖啡。但如果你接受不了，那你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糖，加一点奶，但是一定要适量。
1: 一定要适量哈，还有一个忠告就是，因为《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话，就是关于夏天养生的，叫"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夜卧早起，大家可能好理解，就是这个时候可能睡得晚一点，起得早一点，和大自然的这个作息是一样的。还有就是"无厌于日"，意思就是说不要过分的讨厌太阳。我们不是说让您大夏天的出去晒去哈，但是早晨、傍晚这样太阳不是很毒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晒晒太阳，补补钙，在这样的天气里走一走哈，迈开脚步，调整饮食，也许这个夏天我们会过得更加健康。如果您注意运动，饮食上又记住了吴佳给大家的几个忠告，您还能收获减肥塑身这样一个意外的惊喜。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轩轩，来来来，跟爷。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夏天呢，很多朋友不愿意在家做饭，觉得煎炒烹炸太热了，这个时候我们下馆子的机会就比较多。那夏天我们下馆子的时候点菜有什么门道吗？针对这个问题，节目中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吴佳会有这个感受吗？觉得晚上不愿意做菜，不愿意做饭，咱们就出去吃吧。
1: 是，而且现在就觉得，其实比如说很多饭馆，它其实以前都是摆在里头的，呼啦啦都摆外边来了，觉得大家都吃特热闹，都愿意在外边吃点儿。
0: 对，因为确实天气比较热，有的时候在家里做饭也比较麻烦。而且食欲也不是很好，外面的这个饭菜毕竟和家里不一样，能有个调剂。那如果我们比如说是家人哈，出去点个菜下个馆子，那吴佳会有什么样的点菜方面的建议吗？
1: 我觉得这个其实点菜吧是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活。你第一要照顾到有食材的多样化啊，特别是说那我们上个馆子，那你肯定应该其实吃一些，比如说我平时比如说我老在家里就老吃猪肉，那你是不是出去就应该吃一点鱼呀，那个虾呀什么的，
0: 或者说在家里我们如果做起来比较麻烦的，
1: 对，
0: 这时候下馆子吃做个调剂哈。
1: 对，那还有一方面就是要注意到营养的搭配，还有这个季节的选择，还有在座各位食客的选择。像我，其实我以前在烹饪，就是中国烹饪协会的时候，我们是专门有一个培训，就叫营养配餐师，还有一个叫点菜师。
0: 点菜师就是在这方面是做过专业的培训的。
1: 对对对，所以说点菜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门道的事情。
0: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哈，每次出去下馆子的时候您是不是点菜的那个，反正我是每次都是我点菜。当然了，你也要承担责任，比如说点的比较失败的话，那可能别说你看你点的是什么菜
1: 啊。对，我也是有时候遇到这种时候，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特委屈，这也不是我，比如说我在别的地儿吃过挺好的，这家做的真的不怎么样，然后就很抱歉的，那我自己多吃两口吧。
0: 因为我做这个饮食节目哈，所以说一般朋友出去吃饭或者是家人出去吃饭，他们都会把菜谱给我，但我觉得好像每次点的还好还可以。那今天咱们就和大家分享分享这个点菜有哪些门道哈。那吴佳也是专门做过这方面的学习的，想必就更加的专业。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1: 我们就先从凉菜说起。就一般都会先点凉菜嘛，他也会先给你上凉菜。
0: 对，
1: 那一般来说，其实我们如果你八九个人的话哈，吃饭，然后他会，那你就会，他会推荐你要不就两荤两素，要不就三

0: 荤三素，点这个凉菜、
1: 嗯、
0: 其实我们从营养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建议你多点一些素菜的。
1: 嗯
0: 嗯，
1: 比如说你是八个人下馆子啊，是家人也好，或者是亲朋好友在一块儿也好，热菜呢，如果是八个人，咱们就点八个热菜，这个凉菜呢是你人数除以二，四个凉菜，这样大概就够了，就是你吃起来可能不会浪费，也不至于不够。
0: 嗯，
1: 那我们就先说这个凉菜。
0: 这个凉菜呢，我们还是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大家可能会遗漏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点一些含淀粉比较多的菜。
1: 为什么在凉菜中要安排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凉菜？
0: 因为这个一来你一上来就开始吃大鱼大肉、
1: 嗯、
0: 就如果你凉菜点的都是肉，那你一上来就吃大鱼大肉的话，这个蛋白质就很容易浪费。
1: 哦，
0: 而且
1: 我家提到一个词叫蛋白质的浪费，这个很多朋友就听不懂了，我吃进去了我怎么还浪费了呢？
0: 这第一就是我们说的，像其实我这里说的浪费，其实蛋白质浪费我们可能会提到有两个意义吧。这里说的浪费是因为蛋白质它本来是应该是说拿来分解成氨基酸，然后为你的身体的蛋白质的重新修复啊，就是你的肌肉修复啊，提供这个蛋白质的。那如果你蛋白质过早的吃进去，那你其实是把蛋白质当作热量消耗掉了。
1: 嗯，就是它没有转化成氨基酸，
0: 就是它没有转化成你身体的蛋白质。
1: 哦，
0: 嗯，所以这样其实是一种浪费。那其实最好是你先吃一点有淀粉的，就是含碳水化合物高一些的食物，然后让身体也打个底儿。然后其实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可能特别是你肠胃不太好的人，你如果直接上来就吃大鱼大肉，你会觉得胃很不舒服，好像运转不动了那样子的感觉。所以你其实是需要先给你的肠胃垫一点底，来一点好消化的食物，把它唤醒它的机能。
1: 淀粉就是碳水化合物是比蛋白质更好消化的。
0: 对对对、
1: 嗯、大家也可以理解，比如说米饭或者说和肉哪个更好消化，米饭更好消化哈。那刚才吴佳说到这个蛋白质浪费的问题，那很多朋友说，那我有的浪费呀、啊、我这次吃的就是鸡鸭鱼肉，蛋白质特别多，我可以浪费呀、啊、
0: 这个还有一点，因为这个蛋白质的消化和整个代谢，它会对我们的就是你需要动用更多的内脏来工作、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的肾脏。对，所以说如果你一下吃了太多你身体不需要的蛋白质，那你的身体就需要把蛋白质的代谢废物排出去，
1: 就超负荷的运动。
0: 对对对，就尤其是会对你的肾脏造成特别大的负担。
1: 哦，
0: 嗯，
1: 所以说哈，嗯，吴佳给这个建议还是非常可行的。比如说夏天我们吃馆子去哈，
0: 对，不是说
1: 冷菜的时候点点含淀粉的，什么蓝莓山药啦。
0: 或者是现在你来点那个什么那个土豆泥呀、啊、糯米藕啊，
1: 哎对，
0: 还有什么五香芸豆，现在很多啊，蕨根粉，
1: 嗯，
0: 什么加点黄瓜丝儿拌的荞麦面这样的，
1: 对对对、嗯，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0: 对，而且是如果尤其是如果你要喝点酒，
1: 嗯，
0: 那就更需要有点淀粉的食物保护一下你的胃黏膜，
1: 嗯，
0: 然后这样子那个喝酒的时候也感觉没有那么伤胃。
1: 对，这是比较营养和科学的一种点菜顺序哈。一般来说我们去下馆子吃饭，先上的肯定是冷盘，它比较快嘛哈、
0: 嗯、
1: 它属于冷菜、嗯、那如果您在点的时候除了注意荤素搭配，另外就是说冷菜的时候我们就要加入这种含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菜品。
0: 对，
1: 嗯
0: 嗯，
1: 那荤素吴佳有要求吗？
0: 荤素其实最好最理想，如果我们是在家里吃饭啊，我们是要求是达到一个荤菜配三个素菜的。
1: 哦，如果在家里哈、
0: 啊、对，但是如果你在外边吃、嗯、确实是觉得那我们好不容易出来吃一趟全是素的好像又不太好。
1: 对，
0: 然后一看荤的选择都特别多，因为你去饭馆点菜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1: 嗯，
0: 那个你看前面全是荤的好多片儿，到了蔬菜那一片儿一般就两片儿，
1: 对，
0: 有的就一片儿，
1: 就是它本身这个比例就是有一点不平衡哈。
0: 对，所以我们在外边的话，我们是希望你如果理想能够达到荤素的比例是一比二。
1: 哦，一比二。
0: 对对，如果你达不到，那你达到一比一也可以。
1: 嗯嗯嗯，还有一个问题有必要和大家说一下，就有些老年朋友下馆子吧，他就会点那些比较便宜的菜，比较便宜的，比如说西红柿炒鸡蛋、土豆丝。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去吃饭。

0: 饭哈，他就点土豆丝。嗯，我就说，你就别点土豆丝儿了。一个是这家炒的不是很好，另外一个是这个性价比太低。
1: 对，其实你越便宜的家常菜，你在外边吃，其实越不划算。
0: 对呀，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你自个儿也能炒，烹饪方式很简单，你为什么要出来吃一个土豆丝呢？你在家里就把它做得很好了，是吧？你老公做得也挺好的，所以说我们到馆子里吃饭，还有一个就是一种心理，就是吃一些我们在家里不好做的，比如说整件儿，你比如说你一个张茶鸭，你平时肯定是做不了的，那你到外面你可以吃，或者说什么醋溜、糟溜，你这些在家里根本做不了，你可以到这儿来尝尝。所以老年朋友不要一看菜单儿，我就点10多块钱，甚至是不到10块钱，这多便宜啊！但是你想想，这种菜它挣你的钱挣得更多。
1: 对，其实他们的利润来说是更高的。
0: 哎，所以说荤素搭配我们是要顾忌的一个问题，但也您也不能光点素菜，光点便宜的，这样您这馆子下的没意义。
1: 但你素菜其实可以点一些，就是有一些花样，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吃一些平时没吃过的菌类，一些蘑菇
0: 对，
1: 啊，就是还或者是就是一些新鲜的蔬菜搭配的一些小，有的是有坚果或者是水果做的菜，所以说也不要以为我吃素的就觉得特没档次什么的，就是你就是所以说点菜还是蛮重要
0: 对，其实我们完全过了那种，就是讲场面是吧？哎，
1: 的。
0: 讲排场不是的，所谓的档次，我觉得应该是品质最高的，而品质最高不一定是花钱最多，而是最健康的。
1: 其实我觉得啊，说到这，我觉得其实点菜，特别是你在点荤菜的时候，你就像我们在写一篇文章，它需要有高潮是一样的，就是你其实需要给大家两三个特别，
0: 惊喜、期待、
1: 特
0: 向
1: 别
0: 往，
1: 经典的两个那个有重点的菜，那个
0: 对，
1: 横菜就行了，
0: 对，
1: 你不要全是横菜，觉得这整个一桌菜就没重点了。
0: 对，这中药讲究君臣配伍是吧？君臣佐使，你这一桌子菜也是，有两个肯定是主菜，是你浓墨重彩，
1: 对，
0: 希望大家看见，或者说你请人吃顿饭，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那么一两个菜，那剩下的可能就是，作为它的绿叶出现了。
1: 对，所以你剩下的菜就应该搭配一些，一方面能量低，另一方面也口味清淡一点的，然后
0: 对，
1: 其实你吃的人也会觉得更舒服，因为它会有一个口味的搭配，咸淡的搭配在里头，然后你其实吃完之后，你的感觉也会更突出。
0: 对，这一餐吃的既美味，我又觉得又舒服，还没觉得撑着，没觉着腻，这是点菜人成功了哈。这
1: 对，
0: 是刚才给大家推荐了这个餐前的冷盘儿，比如说荞麦面啊、蕨根粉啊、凉粉啊、米皮儿啊、土豆泥啊、糯米藕啊、百合红枣、五香芸豆，这都是淀粉含量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尝试着去点一点哈。那比如说在点正餐的时候，或者说烹调方法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选择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夏天我们下馆子吃饭点菜有哪些窍门和技巧。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哈，这个先上的冷盘儿，我们要点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而且要注重荤素搭配的比例。那还有哪些建议是吴佳要向大家传达的？
1: 然后我们就说一说整个的这个菜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看食物的类别，比如说我经常在点到的时候说好了，我这些都有了，我再聊个豆制品吧。那我就是很多人点，比如说我来个回锅肉，来个鱼香肉丝儿，再来个红烧肉，结果一看全是猪肉。对，所以说你是要看肉类、水产类，还有蔬菜类、豆制品类、主食类这几种食物应该是都要有的。那如果你再讲究一点儿，你这个蔬菜类你就要把它分成绿叶菜、橙黄色的菜和菌类的菜，甚至是有没有再加一点坚果之类的，就是让大家吃到尽量丰富、尽量多的食物。这一方面你会觉得口感上更惊喜，另一方面这个营养也是更加全面的。
0: 不要说你点菜，你点了三个素菜，全是叶菜， 一个菠菜，一个茼蒿，一个韭菜什么的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换一种

0: 思维去考虑这个问题，你选择的余地和空间就非常的大了。这是要注重菜品的多样性，食材的丰富性。
1: 对，还有呢，就是选择烹饪方式的时候也很重要，因为现在是夏天嘛，其实我们也应该最好多吃一些清爽的菜。然后一方面来说，你在点菜的时候，有几类你应该要少点，比如说干锅，叫什么干锅什么什么什么，还有就是水煮什么什么，虽然说是水煮，一般都特别
0: 油
1: 油
0: 煮，
1: 啊，对，然后还有就是叫什么什么酥的。也要少点，像那种一般有好多什么榴莲酥，
0: 椰蓉酥，
1: 对，就那种点心，那个也是含油
0: 就
1: 量特别特
0: 是
1: 别高
0: 广式、粤式、粤菜里会比较多一点
1: 的。对，有些好多人小好多女士就爱吃这种点心。
0: 其实热量非常的高。
1: 对，
0: 为什么干锅和水煮无价不推荐呢？
1: 这两种都是油盐特别高的。
0: 而且这个干锅是不断的在那儿蒸腾。盐
1: 对。
0: 都留下了哈，
1: 对，尤其是这个干锅，这个干锅里边，你这个水煮吧，它这个油还是浮在上面，你还能把它那个涮一涮，涮掉。
0: 对，
1: 那干锅真的就是浸到
0: 食材里头了，
1: 全，对，全给你浸到食材里头了，那个盐和油的含量都特别的高。我记得我们是有一年，去年吧，好像是去湖南，湖南的特点就是好多干锅菜，去吃了3天回来。然后整个人胖了2到3斤，
0: 是，真的是长肉哈，
1: 而且我还真的不是说每一顿就是，
0: 吃特别多，
1: 对，我
0: 还
1: 还
0: 没
1: 自
0: 敞
1: 己，
0: 开了
1: 对，
0: 吃。
1: 我还自己还是有意控制着。后来我想，这干锅菜真的挺猛的，对。
0: 一个是在外就餐哈，他做的肯定就是油啊、盐啊放的都比较多，如果没味道、不香的话，食客就不来了。所以这也是在外就餐的一个负面的因素吧，您要考虑到了。
1: 对，所以说你应该也要跟那个服务员在说的时候，他一般不会也，他也会程序性的问你有什么忌口吗？你就跟他说要少放盐，少放油。就是其实，我现在据我的尝试吧，一半一半，就是一半来有一半的餐厅会真的那个听你的，就给你少放油和盐了，
0: 对，
1: 但是确实也有一半不理你。
0: 还是那样，是吧？
1: 对，
0: 你
1: 所
0: 爱
1: 以，
0: 吃不吃？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消费者嘛，因为最后吃到的真的是吃到你身体里头的，我觉得这对食物的这个品质的要求，其实应该比你说你有一件高贵的衣服，特别贵的衣服来说，这个对你更重要。
0: 对呀，
1: 对，所以你
0: 那些
1: 说，
0: 都是身外之物。
1: 对，你说你经常买了一件什么好衣服，有点什么问题，你还去跟人白吃半天呢？
0: 对呀，
1: 对，其实对于这个食物，你应该捍卫自己健康的权利。
0: 对，而且如果每个食客或者说八九成的食客都跟他说少油少盐，他这个前厅的经理啊，他的服务员，他的厨师就得想想了，哎，我这是不是做的真的不合大家的口味？所谓的大众是由每一个人
1: 每一
0: 集
1: 个
0: 合
1: 人
0: 而
1: 组
0: 成的，
1: 成
0: 是
1: 的，
0: 吧？
1: 对。
0: 只有你变了。大家的口味，大众的口味，厨师的这个手法才会变。所以，作为这个消费链条上很重要的一环，我们是要起作用的。这是说到了，
1: 热菜，
0: 热菜哈，我们要少点干锅，少点水煮。
1: 然后就是主食了，主食。然后其实主食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要点是要让他早上主食。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吃的差不多了，他给你上菜也是这样。如果你点的主食是点心类，点心或者是炒饭、面条之类的，基本上都是菜吃的差不多了，然后再上点主食吧，才开始上。
0: 甚至到后来就说还吃点主食吗？不要了，我吃饱了，
1: 对，这
0: 也
1: 样，
0: 就把主食给省
1: 对，因为
0: 了。
1: 我们之前一直都就很多期节目都在说这个主食是很重要的，而且尤其是你在外面吃饭，你要不靠主食来把肚子占一部分的话，全都是被各种肉啊、油大的东西给占据了。所以说，最好是他上了两三道菜，你就开始要点主食。那如果是这个时候你觉得不方便，说这时候我就开始。端着碗开始吃米饭了，要是觉得人家觉得不太舒服的话，那你可以试着就点一些，就比如
0: 带
1: 说，
0: 菜的，
1: 对，带
0: 主
1: 主
0: 食在
1: 食
0: 菜
1: 的，
0: 里头了。
1: 对，比如说芋头烧鸡啊，什么土豆烧肉啊，就这样子的，什么就这样的菜，来尽量的提前吃一些主食，这个其实对桌上的各个人的营养均衡是有好处的。
0: 对，那现在很多朋友去餐馆吃饭，还会点一些果盘儿，或者说，餐厅呢赠您一个果盘儿。关于果盘儿，吴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水果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说你可以让它早上，你就可以尽量让。

0: 让它早上一点，
1: 嗯，
0: 这一方面也是对控制能量有好处。你吃饱了再来称一些水果进去，肯定是不，就是对控制体重是不好的。
1: 嗯。
0: 另一方面，其实是对，特别是对肠胃虚弱的人来说，你如果吃完了再吃一些凉凉的水果，确实不好。那你让它早点上一下，一方面可以让它的恢复到室温，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多水果的营养，它在跟有油脂的东西在一起吃的时候，其实是营养素是更好吸收的。
1: 哦，
0: 嗯，
1: 水果要尽量早上，是
0: 对，
1: 吧？
0: 嗯，
1: 嗯，还有就是一个酒水饮料的问题。
0: 啊，
1: 很多朋友去
0: 对，
1: 点菜，觉得我这菜没有多少钱，为什么结账的时候超过了我预期的这个价格？然后你一看，哦，你点了一扎什么什么汁儿，68，甚至更高。我如果下馆子去点菜的话，由我点菜的话，如果是很熟识的朋友或者是很亲近的家人，我一般不会点
0: 就是。
1: 一扎一扎的这个果汁儿。
0: 对这种所谓的鲜榨果汁儿、
1: 对。
0: 鲜榨饮料，这种鲜榨饮料，一方面它的利润特别高、特
1: 嗯，
0: 别贵，另一方面它就算你花了好多钱，也不是真的。
1: 对，大家有印象吧？那个玉米汁儿特别的粘稠，如果您自己打打玉米汁儿，打出来不是那个样子的。
0: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是去一个算一个中高档的餐馆吧，一扎西瓜汁儿是10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他端上来一看，一看就是假的。
1: 嗯。
0: 就那个红的颜色特别不自然，而且我们自己在家打过果汁就知道，这个果汁它会有果肉分离的。
1: 对，就是那个
0: 结果，
1: 絮会飘在上
0: 对
1: 头。
0: 对对，它那一上来就看就一罐红水，
1: 嗯，
0: 就是我就觉得特别气愤，花了那么多钱，结果他还给你假的。
1: 对，所以说，嗯，酒水饮料，尤其是一种鲜榨果汁儿哈，我们慎点，谨慎的去点。如果你非常想喝的话，那我们就点；如果你觉得这个性价比实在是低，或者说，我觉得其实吃2块西瓜比这个来得更实惠的话，从经济和实惠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就少点，甚至是不点。
0: 对，其实
1: 嗯。
0: 如果你实在是要点一点喝的，那其实我们是可以推荐你点一点，就是比如说大麦茶呀、
1: 对呀，
0: 荞麦、苦荞茶呀，这个是帮助消化的。
1: 嗯，
0: 然后比如说什么菊花茶，就是不含热量。
1: 对，
0: 然后其实不含热量的饮料，一方面来说你这个能控制你的能量摄入，另一方面其实对于你品尝别的菜的味道是更好的。
1: 对，你是非常浓郁香甜的果汁儿，你喝进去了，再吃别的菜，你也觉得没有什么味儿。
0: 对，而且特别是咸的菜，你喝完甜的觉得更咸。
1: 还有一个话题有必要和大家澄清一下哈，就很多朋友，比如说，年岁长一点的朋友去吃饭的时候，觉得哎呀，这次点的可能有点冒进，有点多，还剩了不少，打包又不值当，怎么办呢？我把它都吃了吧。他没有执行那句话，宁可剩在盘子里，也不要吃
0: 也
1: 到
0: 不
1: 肚子里。
0: 对对，
1: 他觉得吃进去那才没有浪费呀，我这是物有所值了。吴家对这样的做法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也说的另外的一种隐性的食物浪费。
1: 嗯，
0: 所以我们可能现在都在提倡光盘行动，但是光盘行动不是说让大家那个吃不了了也使劲吃下去，而是说让大家点的时候就少点。
1: 嗯，
0: 但如果因为你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说的蛋白质浪费，就你要是吃不需要那么多，你的身体反而会需要动用更多的能量，或者是你耗费你身体更多的机能，让这些东西代谢出去。那其实不光是说这个东西浪费了，而且还会有损你的那个身体内脏器官的健康。
1: 对。如果长此以往的话，还没准就得病了，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身体很不好。
0: 很多慢性病都是这样，慢慢慢慢，一口多吃一口，多吃一口就吃出来的。
1: 对，所以老年人也不要觉得这就浪费了。一个是我们在点之前就做好，预先的判断，是吧？别点多了，即使点多了，我们也不能把它都吃进去啊。
0: 嗯。
1: 光盘行动是有另类解读的，不要觉得只有光了盘才好啊，身体好才是。真正的好哈、
0: 对。
1: 要吃的营养，吃的健康。夏天哈、我们去馆子吃饭，其实也挺好的，聊聊天儿，家人之间也很和谐。希望您的点菜能在我们这期节目的帮助下吧，能够点的成功，您能够吃的健康又吃的美味。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0: 是部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9: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8: 或奔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

0: 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想说爱你有一百种情绪，或猖狂，
12: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11: 或奔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我把我唱给你听。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越夜越动听，携手新华保险超越理财团队，共同举办关公相亲会海南分会第九期关公相亲会面具派对，男女嘉宾爱你口难开，那就唱出来。每晚越夜越动听，把我唱给你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

0: 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刚刚接到陈先生电话，说忙忘了缴今年的居民医保，问现在还能补吗？
10: 别着急，还来得及补，只要在6月30日前啊完成补缴。只需要缴个人部分，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就需要连财政补助一起交了。
9: 对，像低保对象这些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即使6月30日后参保，个人和财政部分仍然有资助，这一点呢可以放心。
10: 不过要特别提醒，错过集中期再参保，待遇会有等待期。居民医保是3个月，长护险是6个月，这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不能报销。
9: 所以还没缴费的朋友，请抓紧时间办理，及时为家人和自己添一份保障。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3: 周秉鉴，周恩来侄女。1968年夏天，16岁的周秉鉴离开西花厅，来到遥远的内蒙古插队劳动。此后的他不仅成为了一个优秀的牧民，也成为了草原的新娘。
14: 婚的孩子太阿文，请你呼婚，和这段。
13: 40年前的1968年8月，内蒙古迎来了又一批知识青年。在这群年轻人当中，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外表腼腆、形容安静的16岁女孩。这个女孩名叫周秉鉴。 初到内蒙古的他，面对广阔的大草原，脸上暗藏着难以察觉到的心。

0: 分，这是他第一次远离家人，远离中南海。
1: 大家不是不让我们跟那个，就是对外宣传是跟、他的这种关系吗？就是特别特别那个注意这方面的啊，别人一提都不是不是，或者都走路都是靠边走，从来不是哦昂着那样的那个叫的公主或者叫的小公鸡，不是那样的，从来都是低着头走，都是悄悄的，那个静静悄悄的，做什么事情不张扬。有时候你看我上学的时候，一个星期不来也没人知道，就是有一次闹痢疾嘛，得病了，因为不是属于那种活跃人，我说你来不来大家看不着不知道的。
0: 周恩寿，周秉鉴的父亲，因为是周恩来的亲弟弟，直到退休他都只是国家内务部的一位普通干部。就在周秉鉴离开北京到内蒙古插队时，周恩寿因为一些历史的原因已经被关押了起来。在当时那样复杂的环境下，对于年仅16岁的周秉鉴而言，能够离开北京的纷扰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而内蒙古的大草原更是他向往的广阔天地。
1: 我想我可能就是属于那个小孩嘛，就是青春期的一种躁动吧，应该是愿意离开家，愿意出去，就是自己去，倒说不上闯天下啊，就是自己出去锻炼啊什么的。当然我爸爸抓起来，你说这个心里不好受，这肯定是一个因素，但是更就是说更主要的还是说愿意，就是当时确实是那个思想比较，就是觉得跟大家一样嘛，就普遍的一种想法，就是要走和工农民相结，跟要和工农相结合，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啊，到农村去，到社会中去，尽肺与见世面去锻炼，主要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0: 虽然身为周恩来的侄女，但在当时周秉鉴想要获得到内蒙古插队劳动的机会也并不容易。由于不符合1966年和1967年毕业生下乡的条件，周秉鉴想要去内蒙古只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去尽力争取，所以在收到通知书之前他都从未对家里人提起过。
1: 本来这事情就是家长不知道，我想会可能会有一个给他们一个意外吧，倒不一定是惊喜了哈，但是肯定会感到很突然，我想就别搞得大张旗鼓的这样的，完了回去跟母亲说了，然后跟白白亲妈这边也讲了，然后我就给白白亲妈那块写了封信，因为文革期间他就那个他是不见人的嘛，就是不一般是不见这个家里人的。
0: 很快周秉鉴就收到了妻妈邓颖超的回信，并得到机会可以回到西花厅去看看很久不见的伯父伯母。
1: 当时去的时候，白白还在办公室工作嘛，就没有打搅。去了以后，先跟妻妈两个人先谈，然后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去内蒙古牧区嘛，又是民族地区，就很自然要谈到这个。和这个少数民族同志的这个关系问题啊，是吧？包括那个地方这个生活条件比较艰苦，这个语言环境也好，生活环境也好，气候环境也好，等等的，会有些困难。作为老人嘛，都是嘱咐，要注意，要做好。
0: 在这次难得的谈话中，妻妈邓颖超还饶有兴致地给周秉鉴讲了一段当年红军长征过彝族地区的时候，刘伯承元帅与彝族地区首领小叶丹进行结盟谈判，然后顺利通过彝族区北上抗日的故事。不多久，伯父周恩来也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
1: 外边下就咱们讲就下班了哈，就是这个从办公室里出来嘛。然后挺高兴的，他就是，然后还说秉鉴同志，我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去了，安家落户。哦，我说我可能还是说长大了吧，要不然从来白白也不叫，不叫大名嘛哈，叫学名。然后说这个去了下去以后，你还得学会吃牛羊肉，要过好生活关，更主要的就是，还要和这个和当地的。牧民嘛，跟当地的人

0: 要打成一片，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
1: 那天伯父周恩来请周秉鉴吃饭时，特意安排了一道毛主席的家乡菜苦瓜。周秉鉴说，当我把苦瓜吃到嘴里，的确尝到了苦的滋味，但我更感到了伯伯的良苦用心。

0: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68年夏天，在伯父周恩来、伯母邓颖超的支持下，16岁的周秉鉴来到了内蒙古，与牧民们生活在了一起。在那里，他除了每天的劳动之外，最常做的事情便是给西花厅的伯父伯母写信，汇报自己的生活学习情况。而在这些信件里，时常还会被提到的便是文革中周秉鉴在内蒙古牧区亲眼所见的那些冤假错案了。
2: 内蒙古当时是有一场就是非常惨的一个冤假错案，那时候叫挖乌兰夫黑线，诉乌兰夫流毒，这个有一个叫挖宿运动，挖内人党嘛。这个运动确实当时搞得比较厉害，一直到你看我们因为我们下乡是直接下到蒙古包，下到大就生产大队，牧区是没有小队的，我们就是大队，就是跟农村的小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下到基层之后，他也搞那个学习，就是多少天集中学习一次，然后搞批斗会、搞批判会什么这样那样的。
1: 乌兰夫，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新中国民族工作的开拓者之一，为中国各民族的革命和建设贡献出毕生的心血。1966年6月7日，华北局组织内蒙古代表揭发批判乌兰夫。1968年，当周秉鉴来到内蒙古后，一场所谓挖乌兰夫黑线、诉乌兰夫流毒的人民斗争已全面开展。内蒙古各地开始搞逼、供、信，大批干部群众被揪斗，有的甚至致残致死。通过周秉鉴的来信，这些情况被摆上了周恩来的案头。
2: 不可能牧民给他写信，对吧？那么就是非常巧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下去了，我们作为那时候叫新牧民嘛，那时候还不叫知识青年，那么我们直接是深入第一线，那我不可能去编故事来，对吧？那肯定是亲眼看到、亲身经历的这些事情，给家里写信讲到了。然后总理也很着急，后来就，反正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吧，就中央，做了一个决定，对内蒙实行军管。
1: 事后，内蒙古的很多干部群众，包括那时与周秉鉴在一起的人都说，正是由于有了他这些反映问题的信件，才帮助阻止了很多冤假错案的继续进行，功劳应该记在他身上。而周秉鉴却说这不对，伯父是国家的总理，他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是伯父洞察发现的问题，自己只是写了一些信件，在客观上只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时间到了1970年，当狂热过去之后，上山下乡的劳苦开始让很多知青想要离开草原，但当时的大学不招生，离开的唯一途径只有参军或者招工。已在牧区锻炼了2年半的周秉鉴，在这一年的年底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征兵队伍，虽然当时的他并不像其他人那么想要离开。
2: 当时是我接到通知，就是说内蒙军区到北京来征兵嘛，那个他是就是希望从知青里边也就征收一些，后来说你愿意不愿意去报名，我说当然愿意了，对吧？然后就去报名了，我还拉了一个我们一块儿的一个女同学，完了报名啊、体检啊、所有的填表格啊，就是所有的程序都是一样的嘛，因为我们当时只是十个男女青年当中吧，有4个是知青。都是牧区的嘛，都是我们西蒙牧区的，就是期限不一样而已。然后大家都挺高兴的，就参军了，而且没想到，不知道这个部队的位置在哪里。
1: 很快，周秉鉴办理了规定的手续，坐上了开往部队的。

0: 长途汽车。到达目的地后，又一个好消息让他更加高兴了。
1: 因为都是坐那个坐长途汽车嘛，然后就到了，哎，到了北京郊区了，挺高兴的哟。这当兵家的反而离家门口近了，然后这个过完就是过阳历年嘛，过完阳历年那个第二天就是元旦，然后就放假。后来部队领导说，就是挺体谅我们知青的哈，就是跟我们四个知青，这个新兵就说你们，插队在边牧区也不容易，给你们一天假回去看看，啊，然后这个，按时归队，当时就这样讲的。然后我们都很高兴嘛，就是在哪儿，就是在咱们大兴黄村那儿嘛。然后我们四个知青就大家都挺高兴，然后就穿着军装，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发领章帽徽嘛。就坐长途车回到北京。
0: 就这样，在内蒙古插队劳动的2年半后，18岁的周秉宪穿着崭新的绿军装，再次回到了洗化厅。初为军人的喜悦，以及能够见到伯父伯母的快乐，洋溢在他青春而天真的脸上。但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一次伯父对他又会做怎样的要求？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70年年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的一个牧业大队生活劳动了2年半的周秉宪，通过正常手续应征入伍，踏上了开往部队的汽车。穿上新军装的欣喜还未平复，他又得到通知，自己即将参加的部队就驻扎在北京郊区。然而当他把这个消息打电话告诉妻妈邓颖超时，听到的回答却让他不禁产生了一丝担忧。
1: 我说回来了，而且参军了，在哪里哪里哪里。亲妈说是吗？那你过来一趟吧。然后这个事你得亲自跟你爸爸汇报。我一听我就是心里就有一点点，但是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吧。但是起码这句话就搞得我有点就是心里边不是很安，就觉得有什么事情啊，让我亲自跟爸爸汇报。
0: 在前往西花厅的路上，周秉宪仔细地回想了自己参军的全部过程，回忆了每一个小的细节。想到自己毕竟是按照正常的手续参军的，没有托家里的一点关系，更没有什么不符合规定的地方，年轻的他又开始放下心来。
1: 哎，然后到了新华定里院，就看到白伟已经在台阶上站着了，然后特高兴了。然后赶紧跑过去给白白敬了礼，说白白好，回来了。然后白白说，他就跟我握完手，他说，那个，秉宪，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牧区继续当牧民？我真傻了，我全脑子全是一片空白，就根本就没想到会，就是见面之后会这样一种，这个话在等着我。
0: 其实当消息刚传到周总理那时，周总理就怀疑周秉宪是否通过关系回来的，于是让邓颖超的秘书赵伟和警卫员乔金旺去了解情况。他们到了北京军区，了解到并没有什么人打过招呼，手续也完全正当。但尽管是这样，总理还是希望周秉宪回到牧区。刚刚穿上军装的周秉宪想不通，但却知道伯父的话一定是有道理的，他还是听从了伯父。
1: 老白说先进屋先吃饭吧，然后就打蔫了，然后就跟着白白进屋。后来那个肯定白白要问我整个过程嘛，对吧，怎么回事，我也跟他讲了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后来白白说，那可是在内蒙古的这么多青年男女里边，就是选你来当兵，挑上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他说你应该脱下军装，应该，回到牧区，就是继续接受锻炼嘛。

0: 那个应该把这个机会呢，就是让给这个当地的青年。
1: 周秉鉴说，如今回忆起来，当天的那顿饭是他在西花厅里最难熬的一次。但无论如何，事情也只能如此了。回到部队后，他便按照伯父的交代，向上级领导递交了重新回到牧区劳动的申请。然而，部队很想留他，并没有马上办理手续，想要拖一段时间，希望能有所转机。直到1971年4月的一天。
0: 一直到4月初，我们西蒙军分区的一个司令员到北京来开会，然后，会议散的时候，散的之前，赵文秘书去接的我，然后也没有事先没有通知嘛，去了以后就连里的领导就把我就通知我说那个赵文秘书过来了，现在你可以离开部队了，就非常简单。而且当时他就让我摘领导帽徽，特别难受。后来就跟着他就回西花厅嘛。
1: 回到西花厅小住的2天，周秉鉴最终接受了这个脱下军装的现实，但他的心里总免不了还有一些不安。牧民们怎么想？是他们送自己走的呀？仿佛是看穿了侄女的心思，周总理又做了一些安排。
0: 后来外面还说过，说你这个回去你有什么想法没有？因为也是年轻嘛，也是爱面子嘛。你说我刚离开大家没2天，我再回去就不好意思嘛。后来我说，要不然就换一个插队的地点，换个大队什么的。可能这个信息不知道内蒙回到内蒙以后，这个当地是怎么理解的？以为我不好意思跟北京知青在一块儿呢，就给我换了一个插队这个点儿吧。原来是阿布嘎旗，后来换到西乌旗。西乌旗我去的那个插队大队，全都是内蒙古，内蒙的知青，就全是呼和浩特市下到牧区的知青，然后就我一个北京知青。
1: 就这样，年轻的周秉鉴回到牧区，从此也下了狠心，再也不想任何事情了，就当一辈子牧民。由于他干得好，又没有骄骄傲气，牧民们很快又认可了他，以致后来好几次队里统计知青名册时都把他给忘了。后来，周秉鉴的这段参军入伍、重返草原的故事还写入了小学语文课本中。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这是电影《周恩来》中的一段情节。
3: 小六啊，伯伯跟你说话。
1: 小六便是周恩来总理心中一直惦记着的远在内蒙大草原的侄女周秉鉴。
4: 秉鉴呢？
5: 伯伯，
0: 电影里演的就是有点过吧，因为他需要
5: 你
0: 一个来源于生活，他要高于生活嘛，所以电影里边又哭啊，又嚷嚷，又喊啊什么的，没有没有。
1: 这段心酸的往事，在周秉鉴看来，并没有电影中所展现的那般轰轰烈烈，但无疑在他的心中所留下的，却是一道深深的印痕。那要从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因为膀胱癌恶化离开西花厅住进医院开始说起。那一年已经在牧区生活了6年的周秉鉴萌发了要继续读书的念头，他决定回到西花厅去听听伯父的意见。
0: 邵军，我想还是跟他讲一下这个事情哈。那个刚好白薇住院啊，然后我就想，还是当时想的特别简单哈，就觉得，小辈人嘛，回去，照顾照顾老爷子是吧？那个，到医院去陪陪床呀，就想的很简单，就是真，因为一直就是这样普通人过来的，根本不知道上面的一些，就是深层次的一些什么，这不懂嘛。然后，这个75年的我忘掉了，反正五一前后嘛，就回北京。然后下了火车，直接搭就去那个西花厅了。

0: 周恩来住进医院后，中央曾下达了这样一条规定，为了保证周恩来的治疗，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外，只有邓颖超可以去医院看望，而其他人要到医院必须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然而这个时候，一心想要回到北京照顾一下伯父的周秉鉴却还并不了解这个情况。1975年5月，周秉鉴辗转地再次回到了西华亭。
1: 一进院我就看见，当时是看见那个老杨叔叔，就是掰位那个司机嘛，老司机，他在擦车，正好准备要上医院去，然后就给杨叔叔说：“老杨说你好啊，您这去哪儿啊什么的？”他说：“我上医院给掰送文件去，给你掰送文件去。”我说：“那你别走啊，等会儿我说我也去。”他说：“那我可做不了这主。”他说：“你赶紧进去，赶紧跟你亲妈先看看你亲妈怎么说，他让你去，我才能带你去。”
0: 放下东西，周秉鉴便迫不及待地扑到了亲妈邓颖超的怀里，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原本以为作为亲侄女到医院去看望生病的伯父天经地义，但亲妈的回答却让他一头雾水。
1: 哎，那可不行，这是中央是有规定的，你不能去，你赶紧去，先去跟老杨师傅说，那个叫他先走，别让他等你。然后我赶紧又跑那边去跟老杨说，我说那您先走，亲妈说我去不了，我说我要不怎么回事呢？然后回去又翻过来又跟亲妈讲，说，要说这个，说那个，这个伯父住院呢，这个去看望他呢，这个中央是有规定的。就是我也不是说随时就可以去的，我只能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去看他。
0: 这个时候，重病的周恩来在医院里正准备着做第13次手术，这也是他最后的一次手术。1974年6月1日住院后，周恩来依然没有停止工作，除了在医院里先后接待外宾打10余批之多外，他的心里还时刻挂念着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1974年12月，即便是医疗组怀疑他癌细胞扩散有肠癌的可能，他也依然坚持拖着病体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4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也许当邓颖超带着孩子们要来医院看望的消息来到病房的时候，周总理的心情才能够得到片刻的放松。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0: 大人们，这里绝对是一门没有见过的。
1: 哇，那边有好多座军舰。
2: 别看了，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6: 海口 Voice Radio。
8: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9: 吴连登，毛泽东生活管理员。1964年至1976年，吴连登一直陪伴在毛泽东的身边，负责打理这个特殊家庭的生活。

0: 这社会上不知道从哪里刮起了一个，一个是孤死纵横，还有一个呢，包看文摘，就说呢，毛主席有1亿3131万稿费，1亿3100万呢。好，甚至于网上有人讲说毛主席的早就是亿万富翁，我觉得呢，这个是完全是一种啊，不知道从哪里搞出来一个材料，这个材料是非常不正式的。毛主席的稿费到他临终的时候有124万多一点。
1: 都是毛泽东的书，
0: 我这全是，我这所有的，我这柜底下也是都是。这个，这是六九年是68年吧？这一本就是跟主席照的，这个。
2: 吴连登，毛泽东晚年的生活管理员。现在在他平凡的生活中，最不平凡的就是那些在伟人身边的记忆与经历。面对今天人们对毛泽东生活纷繁的争论，66岁的吴连登依然激动不已。那段在主席身边的岁月一直是他生命中最为荣耀，燃烧着全部热情的时光。虽然那份光荣到来的时候他才19岁。1960年的一天，

0: 年仅19岁的吴连登离开家乡盐城，离开他工作的地委招待所，踏上北上的列车，前往北京，到人民大会堂做服务员。
1: 地委书记，还有包括招待所所长，说的你很幸运呐，你很光荣，是能够到北京来，但是你到北京呢，一定要和这个代表盐城人民去努力工作，就是我说我不辜负，领导和同志们的期望，我到了北京，我一定好好。

0: 当时啊，我就心里紧张啊，跳啊，哎呀，我这心里我是想想，我这没想到像做梦一样，我这能在马上又见到毛主席了，这个心里就紧张。
1: 毛泽东每次到颐年堂开会，都坐同一个座位。为了顺利地完成服务，吴连登努力让自己不要太激动，还专门到颐年堂熟悉了主席的座位。然而，当毛泽东真的出现在颐年堂时，吴连登还是紧张得不知所措。为毛泽东沏好的龙井茶也一路走，一路洒。
0: 我心里的话，又晃又提色，手又颤抖。当时我把这个水放到主席那，到了你们知道啊，水呀、啊，可能那就是那一半了，一边走一边洒，哎，我心里头啊，就不知道，就控制不了自己，说心里说，别，哎，沉住气，别怕，拿，根本就不听使唤的。
1: 毛泽东看出了吴连登的紧张，于是主动和吴连登聊了起来，拉起了家常。
0: 抬起头来一看，主席说：“你是新来的吧？”我说我是。当时我声音还在颤抖。主席说完了以后，接着很多就开始问。他说：“你是什么地方人呢？”我说：“我是盐城人。”主席说：“哦，咸城人。”完了以后，当时我这一说，我说：“主席，完了我是盐城人。”我说：“我主席他没听懂呢。”主席说：“哎，就是咸城人嘛。”因为我现在我一想呢，盐可不就是咸的嘛，那么那个盐城确实出盐。
1: 由于盐城是比较早的解放区之一，毛泽东对那里很关心，向吴连登询问起了他家乡的状况。
0: 在主席的印象当中，盐城那个地方呢很苦的，经济很不发达，交通很不方便，就问呢老百姓呢吃的怎么样啊，穿的好不好啊，住的怎么样，但是都问哟。当时我心里还特别紧张，有时候呢说话一边呢颤抖一边呢大大的，这个很说话特别不自然的。
1: 对当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能够亲眼见到毛主席，还能跟毛主席说话聊天，是一件无比光荣和幸福的事情。而对于只有20岁的吴连登来说，从盐城到人民大会堂，再到中南海为毛主席服务，这些光荣与幸福，快的让他有些眩晕。
0: 这自己像一场啊做梦一样，我在这个短短的这个时间里，我又直接我的人生有这么大的转折和变化，从一个农村的一个穷孩子，最后一直到了北京能见到毛主席。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59年独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偶然间听说了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收受地方送的水果、茶叶等物的行为，这种不正之风的滋长让他大为恼火。回到北京后不久，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汪东兴被毛泽东调回了中南海，担任第一办公室主任。
0: 汪东兴来了以后啊，主席跟他谈了来意，就是一个要他呢主持主席身边的这些工作，另外一个要进行增俸。增俸呢就整顿呢，就是那些出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

0: 回到中南海的汪东兴对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收受土特产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很快便形成了一份材料呈报毛泽东。
1: 因为那个时候为什么呢？我跟您讲啊，尤其是三年之年灾害的时候，可能就要一点吃的，什么的，这那个的，那也不行啊，要点水果。毛主席讲啊，他说我呀，进城的时候就跟你们讲，不要脱离群众，不要搞这些不正之风，你们呢，听不进去，你们脱离了群众，现在必须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改造，锻炼。
0: 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身边收受过物品的工作人员纷纷下放，离开了中南海。多年以后，依然有人说当年的处置过于严格，但对此吴连登有自己的理解。
1: 有的到北京市了，有的到了天津了，有的到山东了，有的到哪哪都有，还有的到了劳改农场了。但是现在有人跟这种处理的不满，说太严格了，那叫算什么呀？不，这毛泽东身边就得那样，一是一，二是二。
0: 对于已经收受的物品如何退赔的问题，毛泽东说教育处理必须要从严，但是紧急退赔就不用你们退，由我的稿费来退。
1: 主席就自称汪东兴，在哪个省的要便宜的，一共比方说你到浙江你这占了多少，你江西占多少，你湖南占多少等等，比方说到哪里的，沿路在主席在出差的时候沿路退赔，一共退赔了3万多一点，这是对上是一个数字很大的。
0: 经过了这次内部整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少，毛泽东的日常生活需要重新选人来负责管理，而且这个人还要细心负责，不贪便宜。1964年的国庆节对吴连登来讲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作为中南海的一名服务人员，正在忙碌的吴连登突然被毛泽东的护士长叫了过去。
1: 我那护士长也姓吴，叫吴旭俊，这个最后到了他那以后呢，我这个是护士长跟我说，我在中南海还有一个名字，他说的叫大邓，就是这邓的大邓，大邓，我说主席找你找把你等你半天了，你这拿去了，后来我说我赶快我说我到外头在做服务了。
0: 对整件事情毫无心理准备的吴连登，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到天安门城楼上去见毛泽东。
1: 见到主席马上啊，他说你坐下来，叫我先坐下来，主席是伸手叫我坐到他旁边。以后我说主席我不用不坐了，主席说你坐下来，我有事儿跟你商量。以后呢我就坐到主席的右边那个沙发上。
0: 吴连登生平头一回跟毛主席坐到了一起。此时毛泽东告诉他，这次找他来是想调他到自己的身边来做生活管理员的工作。
1: 主席就开始说了，他说今天呢，我请你来，跟你商量了，就说呢，我本人有很多事，我家里还有许多事情没人做也没人管，我想请你给我帮帮忙，你看行不行？当主席说了以后我特别高兴啊，我说行啊。
0: 不假思索地答应了毛泽东的要求以后，吴连登又很快有些担心，对于这个从来都没做过的工作他心里也没底。
1: 当时我就跟主席讲了，我说主席，我说了我年轻没经验，我怕主席的事儿管不好，那如果我要管的呢做得不够的地方主席批评，但是我主席我一定会

0: 认真的好好的去做，请主席放心。主席说那好，那你明天就过来，以后从那以后就到了毛主席的家。
1: 第二天，吴连登就走进了丰泽园，成为了毛泽东的管家。此后，一直到毛泽东去世，吴连登再也没有离开过毛泽东。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64年10月，23岁的吴连登成为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负责起了毛泽东的饮食起居。
0: 主席呢，就是每天那个家里的事儿呢，就是有很多，杂事儿都在我开始做。以后慢慢熟悉情况以后，就开始，管主席这个家。到了这个不久，就管着把主席这个家的这块整个拿起来了。
1: 中南海北塘街3号，在当时是中央领导生护用品的指定供应点。每天一早，吴连登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那里买菜。
0: 骑着一辆28的自行车，这个自行车旁边呢，就有可以挂两个铁些这个铝制的箱子，有个架子，完了以后里头放一个铝制的一个箱体，放到里面，可以加锁。当我买了一个菜，买好了以后，就放到这个箱子里面，锁上以后再拿去买另外一个菜，弄回来，首先保证的是绝对安全。
1: 工作繁忙的毛泽东对于吃饭没有太多的兴趣和要求，想让主席按时吃饭并吃得舒服，就必须弄清楚主席喜欢吃什么。为此，吴连登和其他工作人员用了不少心思，除了四菜一汤，每天的餐桌上还会加上4个小菜，试探毛泽东的口味。
0: 当你这个菜上以后，主席他要喜欢吃这个菜的话，他首先就给他拽到自己跟前先吃点，一看到我们就特别高兴，肯定的下一顿饭呢有主菜，这样证明主席他喜欢吃这个菜。否则的，如果说4个菜拿上去有2个菜吃不好，那我们的心情不知道多难受，觉得呢，我就是呢，今天呢就这个工作没做好，觉得就有点对不起党，对不起主席，对不起人民。
1: 对饮食要求并不高的毛泽东很喜欢吃红烧肉，因此吴连登每个月总会安排给他做红烧肉，但最多的时候也只有1个月做3回。
0: 你说主席喜不喜欢吃红烧肉啊？他非常喜欢。后来你像是老吃红烧肉能行吗？肯定不行。所以这个什么时候给他吃，你比方说你得了解他的基本的生活习惯以后，你觉得他身体挺好，你好长时间没吃了，可以做一次红烧肉。
1: 除此之外，偶尔的吴连登他们还会给毛泽东做一些比较好的菜，一是改善伙食，二是补充营养。然而这样的时候并不多，
0: 很长时间不吃，让他改善一下，在伙食里头多花点钱可以。如果说连续的上几个海味什么的，主席马上就讲话了，他说这些东西现在有多少人能吃得起，别人就想了都拿最好的东西给毛主席吃，那呀要我这干不了3天我就得滚蛋，我跟你讲。
1: 作为毛泽东的管家，除了照顾毛泽东的起居饮食之外，吴连登另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主席管账。每个月初，吴连登都要去中南海财务处领取毛泽东和江青的工资，然后安排这个月工资如何支配。
0: 在我来之前，那个原来呢，在60年以前呢，毛主席的工资啊是579块钱，因为3年之内在海毛主席带头把自己的工资降下来，降到的工资呢，上级工资就是我说的410.8块，江青的工资呢，他原来是120几块钱，后来他不职务上去了嘛，他是243块钱，所以这个钱呢，你看怎么花，你怎么用啊，这个是都是一个。

0: 要很好的安排。
1: 毛泽东和江青的工资当时是分开管理的，一个人一本账。对于吴连登来说，管理这笔账是一项极为细致的工作，买一支牙膏或者一盒火柴都要记录在案。
0: 每个月固定的要去交房租、水电、家具费。什么家具费呢？主席家的地毯要交钱，床、衣服架子、什么桌子、板凳都得需要交钱的。每个月是固定的，是84块多钱。为什么说呢？84块多呢？没有一个确切的，因为电和水的多少，那就不好那个。每个月有时候用的多一点，有时候用少一点。
1: 除了房子和家具的租金以外，毛泽东每个月都有三大项开销。
0: 首先是吃饭，第一个保证主义吃饭。吃饭一个月呢在100块左右，抽烟呢也将近在这个数，也在100块左右上下，它有时候多一点，有时候少一点。喝茶呢，一般的20来块钱吧，20块钱左右，那时候茶也很便宜。
1: 除了日常生活上的这些支出，毛泽东每月还要负担李敏、李娜、毛远新及江青的姐姐李云露的生活费。有时毛泽东还会在家中招待民主人士、故旧好友以及家乡的亲戚。这些饭费、车费、住宿费、医药费等，都要从毛泽东的工资中扣除。尽管那时候各种费用都不高，但吴连登管账时还是十分吃紧，经常入不敷出。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这个江青这个人呢，他喜欢呢，他的钱不多，但是他把钱呢，他喜欢摄影，因为照相呢，这照相器材都很贵，照相设备包括这个，这个吸相片、胶卷钱都得要自己花，最后这钱不够，那就从新华社，先让新华社几个跟着垫的。最后一直到新华社签了新华社8000块钱。
1: 没过多久，吴连登就接到了新华社打来的催款电话，着急的吴连登直接向江青提议退回一些器材还账，江青同意了。
0: 最后退回去有4000多块钱的东西，后来没办法，钱还不够啊，不够新华社这个钱怎么办呢？后来跟东信同志商量，我说你这个钱的钱呢还得还，我说用主席这个平时这个工资的账呢，主席这个钱呢也不多，是不是还从主席的稿费里出？东信同志说可以。
1: 虽然想到了这个办法，但是吴连登的心里还是很忐忑，因为他知道主席对这些稿费有着自己的态度。
0: 毛主席说了，稿费他说是人民的，不是我的，他说要把这个钱用在中国的建设和为人民服务的这个事业上，江青也好，王东西也好，你也好，你们都无权动用我的稿费，用要用稿费毛主席亲自批，怕出毛病，你懂吗？要是万一有个探的怎么办？
1: 而为了不惹毛泽东生气，吴连登向主席要钱的方式也颇为婉转。
0: 我就拿着一个账，拿着账本，我就到主席那去，我说主席，我说最近家里的收支情况，向你汇报一下。主席说了，你今天你的账我也不看，你今天来是不是又来要钱来了？
1: 被猜出来意的吴连登只好据实说出是家中的钱不够花了，想从主席的稿费中支取些钱来补贴家用，请主席批准。
0: 主席说好吧，那你就写个，叫我在主席那个桌上，我拿张纸，用主席那个在那就写的，我写的主席，需要从稿费中支出人民币

0: 1万元作为家庭生活补贴。
1: 关于江青的这笔欠款，吴连登始终没有告诉毛泽东，因为他觉得管理主席的生活就是要主席省心。但是不久之后，另一件事情又让他犯了难。
0: 江青他说我想做一套戏服，我就到王府井，我就跟他弄了，把那毛料绞了布头拿来一看，他一看看中了，看中了以后，我把那洪都的师傅请到钓鱼台四楼，跟他把衣服一量，这点量体裁衣嘛。
1: 过了一个星期，江青终于等来了那件做好的毛料服，但是当他听到衣服的价格是120块钱的时候，江青犹豫了。
0: 那么贵，能挣那么多钱吗？那我不要，给你吧。我这给我，哎呦，我说江青同志，我说我可没那么多钱，我要不起，反正我不要了。最后，我到了拿着衣服，到了王同学那，他没办法，那怎么办呢？那衣服留着的，把这个钱的事咱们俩处理一下。最后，120块钱也是从毛主席的稿费欠，我们给他处理账。所以一直到江青呢进了监狱，这套衣服都没给他，因为毛主席说这个他的稿费是人民的，所以这套衣服一直留在这个办公厅。过去那规矩那是多严格。
1: 细心负责的吴连登陪伴着毛泽东走过了生命中的最后17年，最不能忘怀的就是主席对自己的评价。我身边有一盏不灭的灯，整天围着我的生活在转，把这个家交给他，我放心。如今吴连登离开那个他曾为之操劳的家已经30年了，关于伟人稿费的价值之争仍未平息。毛泽东究竟有多少稿费？这些稿费现在究竟有多少价值？应该由谁来继承？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最近有听众咨询，因为换工作中间医保断缴了，看病报销会受影响吗？
7: 您说的是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吧？这主要分3种情况。如果您之前连续缴满2年以上，断缴不超过3个月，补上后就能正常报销，断缴期间合规的费用也能追溯。
6: 要是断得久一点呢？
7: 如果缴满2年以上，但断了4到6个月，续保后需再连续缴满6个月才能全额报销，这期间只能报50%。如果参保不满2年或断缴超过6个月，也要再连续缴6个月才能全额享受，这期间只能报30%。
6: 所以医保尽量别断，如果断了一定尽快续上，保障不中断。
8: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9: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8: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9: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8: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9: 曾经的你，蓝莲花，
10: 蓝莲花。
9: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8: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one.

0: 101.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欢笑，有泪水，有迷茫，也有顿悟。在华语乐坛的那些华语经典女声歌曲里，就像是一个个小小的驿站，在我们疲惫困惑的时候给予慰藉与启示。当旋律响起，突然听懂了生活。音乐导航，在今天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日常生活的歌，每一首都蕴含着不同的感悟。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听刘若英的这首《亲爱的路人》。亲爱的路人，没有关系，我的人生谢谢你光临。刘若英温柔的声音带着一种释然的豁达。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有些人只是过客，但他们的出现也给我们的人生带来不同的色彩。突然听懂这首歌，让我们懂得感恩那些路过我们生命的人，无论结局如何，都是人生的一段宝贵的经历。

我和我的祖国，我相信大家听过很多的版本。最初我们听到的是李谷一的版本，李谷一老师深情的演唱，唱出了对祖国深深的热爱。而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一版本，就是王菲所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享受着祖国的庇护和发展带来的红利。突然听懂这首歌，是在经历了生活的种种之后，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祖国对于我们的意义。那是一种血脉相连、无法割舍的情感。

小幸运这首歌也是值得我们在闲暇的时候慢慢回味的一首作品。在青春的岁月里，我们都曾有过心动的瞬间，那些与爱情擦肩而过的时刻成为了心中的一抹回忆。突然听懂这首歌，是对青春的怀念，也是对曾经那一份纯真感情的感恩。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当中，来和各位去听一听这些经典的女生所演唱的歌曲，在她们的歌声当中，我们感受到了日常生活里面的不同感受。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邓紫棋用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在迷茫当中寻找方向的渴望。生活中我们总会有迷茫的时候，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突然听懂这首歌，就像是在黑夜当中看到了希望的光芒，让我们相信总会有一颗星能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最后一首歌交给于文文，带来这首体面。于文文洒脱的歌声唱出了在爱情结束的时候的尊严与坚强。当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我们不必纠缠，不必怨恨，要学会体面的告别。突然听懂这首歌是在经历了爱情的离别之后，明白了要优雅的转身，给彼此留下美好的回忆。音乐导航我们整理了这么多跟生活有关的一些歌曲，这些歌就像生活里面的一些切片，每一首都蕴含着不同的感悟。当我们突然听懂他们的时候，也就突然听懂了生活的酸甜苦辣。让我们在歌声当中继续前行，感受生活的美好与不易。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遗迹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冒港，幸福海南岛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4: 海口 Voice Radio。
0: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

0: 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1: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0: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2: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0: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3: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4: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5: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6: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7: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

0: 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4: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3: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5: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 2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7: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

0: 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0: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5: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6: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8: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7: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 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9: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护。

0: 老手，我们将其命名为固介 Physi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2: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5: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控制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空容来迎接洪水。
4: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6: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7: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8: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下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分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9: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颠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0: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

0: 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4: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3: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0: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6: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5: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

0: 备。
1: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2: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1: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3日，星期六，农历4月28。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海口借力科创孵化器赋能产业发展，全力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市文物工作会议召开，张勇讲话；蔡琼雅到美兰区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海口高新区企业一个月内获批3款创新产品；琼山区推行连道轮作模式，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正在播出。
1: 海口台消息，科创孵化器是集聚创新资源赋能产业升级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海口加大重点园区科技招商引资，夯实科创平台硬支撑，优化政策服务软环境，梯度孵化培育科技企业，建立跨区域成果转化、联合攻关等合作机制，全力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今年以来，海口多个高品质科创载体

接连落地投用，为优质科创企业落地发展搭建起核心平台，让更多科创种子在这片制造沃土上生根发芽，长成产业大树。海口国家高新区中关村一股创新园由海口国家高新区联合中关村一股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共同打造，一期总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精准锚定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健康食品及节能环保等核心赛道，致力于构建成果加速转化、产业快速扩张的一体化高品质科创生态。挂牌运营当日，首批意向企业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博尔城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爱至上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生智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博森医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共4家高成长性的生命健康科创企业，将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海口国家高新区产业集聚之势，加速布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高水平科创高质量发展。载体建设步伐不停，海口科创孵化矩阵正不断壮大。走进海口国家高新区迈腾科创园，多家企业的独立办公区和宽敞整洁的会议室有序排布，洁净的落地窗外绿意葱茏，城市景致尽收眼底。阳光透过通透的玻璃幕墙洒进屋内，通透开阔的格局让人眼前一亮。得益于海口国家高新区全流程的高效服务，迈腾科创园从签约到启用仅1个多月。上海迈腾科创大区运营总经理张伟洲介绍，科创园的装修施工、企业落地入驻以及运营体系搭建到服务体系完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海口国家高新区的全力帮助。为放大政策赋能效应，以真金白银激发创新活力，海口持续构建全方位科创扶持体系。近日，秀英区出台推动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20条行动方案，提出建设区级科技园，首期建成不少于3000平方米的核心区域，力争全区科技园总面积不低于5000平方米。同时推行楼宇加孵化器模式，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孵化器分别给予80万元、50万元、2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与此同时，海口综合保税区科技创新提升3年攻坚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搭建企业孵化载体，锚定数字经济、装备制造等领域，构建概念孵化、认证赋能、成果转化全链条体系，2026年投运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2028年达到省级认定标准。5月25日，海南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江东迈腾科创园分园正式揭牌，高校的实验室成果、科研团队及学生人才资源将直接对接园区企业，助力解决技术攻关与人才储备等实际需求。园区的产业场景和市场资源也将为师生提供科研实践和项目孵化的真实场景，实现高校赋能产业、产业反哺科研双向共赢。据了解，江东新区聚力科技创新赛道目前已建成5大高能级科创平台，并持续深化与本地多所高校联动协作，集聚产业、科研、人才多方优势，不断吸纳优质科创主体入驻，培育壮大本土科创企业与研发团队。随着分园正式揭牌，双方将聚焦项目孵化、人才合作、金融支持3大方向深度协同，共建高质量科创项目储备库。目前，海口国家高新区已建成科技创新载体10个，总面积约32万平方米，覆盖国家级孵化器、市级孵化器、重创空间等各层级资质体系，同时搭建起涵盖知识产权、全链护航、药械申报、精准赋能、多元金融资本对接、成果转移转化加速的高水平科创服务体系。

海口台消息，6月12日，海口市文物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分析当前文物安全形势，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物资源是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更是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内在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文物工作的重要性，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从坚定文化自信、守护城市文脉、服务发展大局的高度，统筹抓好文物保护、活化利用、文化传承、文保普查、制度完善等重点工作，进一步明确职责任务，创新工作方法，守牢安全底线，扎实推动我市文物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突出抓好文物安全问题整治，健全资规、旅文、综合执法等部门联动机制，集中开展文物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推动考古前置机制全面延伸至土地规划、城市更新、项目建设等领域，健全完善源头防范、科技赋能、全链闭环的文物保护管理体系，切实守护好城市历史根脉。要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水平，巩固拓展文物四普工作成果，落实落细文物安全责任，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扎实做好文物活化利用工作，聚力推进新一批文物保护修缮项目，创新谋划更多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 IP 和社教品牌，以文旅深度融合，促进文物价值创造性转化，加快推进文化强势建设。市领导吕小磊参加会议。海口台消息，6月12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到美兰区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在美兰区综治中心，蔡琼雅详细询问群众诉求登记、受理、办理情况，并听取美兰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成为民服务实效，要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依法行政，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源头治理，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切实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当天，蔡琼雅还在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根据信访人反映，夏阳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存在办事场地狭小、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听取群众诉求后，蔡琼雅来到蓝天街道夏阳社区实地了解情况。他指出，要高效统筹多方力量，保障便民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平稳开工落地，严格把控工程质量，打造优质廉洁的民生工程，要结合周围群众需求，科学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补齐基层服务短板，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市领导朱军参加。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国家高新区企业海南丽丽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驼人控股集团海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三款产品接连获批海南省第二类创新医疗器械，实现了一个月内三款创新器械连续获批的突破，彰显了园区在医疗器械创新赛道的强劲动能。此次获批的三款创新产品均是瞄准临床痛点、突破技术壁垒的硬科技成果。海南丽丽

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次性全电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一次性复合动力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兼具轻量化与人体工学设计，具备声光提示、状态可视化等特点，操作灵活省力，有效降低手术风险，提升手术效率。驼人

亮眼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医疗器械创新发展的大力扶持与高效审评服务。省药监局持续优化第二类创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体系，落实早期介入、严审联动、专人专班、全程指导的服务模式，为创新器械快速完成审批筑牢坚实的监管服务保障。依托省级层面高效的审评审批支撑，海口国家高新区全链条服务体系同步发力，悉心护航。从企业项目落地初期的政策解读、注册路径规划，到注册申报过程中的跨部门协调、审评沟通对接，海口国家高新区主动靠前，全程跟进，为企业扫清注册审批过程中的障碍。针对创新医疗器械审批流程中的痛点难点，联合省药监局建立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提前介入，靠前指导，帮助企业精准把握审评要点，优化申报资料，大幅缩短审批周期，为企业创新成果快速落地按下加速键。近年来，海口国家高新区聚焦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完善产业配套，优化服务体系，打造从研发孵化、中试放大到注册审批、市场推广的全链条服务平台，依托海口药谷、美安生态科技新城的产业载体优势，为企业提供完善的生产和研发场地支持，同时联动高校、医疗机构搭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助力企业攻克技术难题。下一步，海口国家高新区将继续深化生物医药产业服务改革，以更优的政策、更实的举措、更暖的服务，持续赋能企业创新发展，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生根，为海南自贸港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海口台消息，今年5月起，琼山区1500亩甜心莲子进入采摘季，通过盒马供应链登陆全国近500家门店。据了解，近年来，琼山区三门坡镇、旧洲镇、红旗镇等地通过盘活撂荒地，推行连稻轮作模式，发展出集种植、加工、农文旅于一体的莲子产业。荷叶层层叠叠，粉白的花苞从缝隙里探出头来，风一吹，清香阵阵。走进旧洲镇池莲村莲子产业园，工人们忙着采摘莲子，新修的木质观景台深入荷塘深处，供游客近距离观赏荷景。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甘迪夫介绍，该村近年来探索推行连稻轮作循环种植模式，盘活了连片撂荒地，目前全村连田种植面积已有500亩。土地盘活，产业兴旺，村民也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6月10日上午，在三门坡镇大荒洋600亩莲田里，村民吴晚岁正和工友们低头采摘莲蓬，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还能兼顾照料老人和孩子。目前在琼山区，像他一样依托莲子产业链就近务工的村民每天有200余人。莲子要卖出高价，保鲜是关键。去年，旧洲镇引入杭州联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发展甜心莲子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为保留新鲜莲子的鲜甜口感，今年旧洲镇池莲村投入276万元，建成占地面积11000平方米的莲子加工厂。5月15日，加工厂正式投用，厂房对外租赁，每年可为村集体稳定增收12万元。据介绍，海南莲子比内地早上市近2个月，销路十分紧俏。杭州联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区域负责人包勋介绍，甜心莲子从海南飞往全国的盒马先生门店全程不超过48小时。今年，该公司在旧洲镇、三门坡镇等地布局莲田约1500亩。目前，莲子采摘进入高峰期，每日可加工成。

0: 成品12,000盒，单盒规格为100克。如今，琼山区1,500亩莲田不仅产甜心莲子，还成了周边市民周末休闲的好去处。赏荷花、摘莲蓬、拍照片，农文旅产业慢慢兴旺起来。琼山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区将稳步扩大莲子种植规模。 同时升级加工设施，丰富产品品类，持续拓宽销售渠道，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不断做强甜心莲子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和村集体持续增收。6月12日，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与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海口观澜湖高尔夫球会举行。
1: 双方将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优势，推动海南省高尔夫球运动普及和产业发展，以海南实践带动促进我国高尔夫球运动高质量发展。请听记者孙晓晶发回的报道。根据协议，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与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将联合打造国际高水平男女职业赛事，培育海南自主赛事 IP，
2: 升级海南省青少年巡回赛，举办特色业余群众性高尔夫球赛事活动。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秘书长韦庆峰：
3: 这次中高协和海南省旅游厅合作呀，是针对高尔夫球项目的一个全面的合作，既包括赛事活动，也包括行业发展。 我们希望通过来赋能海南省高协，来给全国呢提供一个样板，一个示范，能够推动各个地方的协会都能够具备推动本省服务大众的这个能力。下一步，海南将进一步发挥球场资源优势，为国家队、国青队、国少队训练备战提供优质条件和支持保障。 中高协也将以海南高协为试点，提升海南高协在赛事活动组织、后备人才培养、行业公共服务等能力。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秘书长韦庆峰：
2: 合作呢，我们是寄予了殷切的期望，所以我们希望既能够发挥海南自贸港的这个区位的优势，以及在政策、资金、人才这方面的优势，同时呢，也能够
0: 通过以全国的资源来赋能海南的发展，来帮助海南省的高尔夫运动能够上一个新的台阶。海口台消息，6月12日晚，由海口市工人文化宫主办，多家职业培训学校协办的工会孵化式创业联盟项目招聘会在市工人文化宫户外广场及工会驿站举行。 活动同步在职工之家APP和椰城工会、海口市工人文化宫视频号等平台进行线上直播。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50家企业提供育婴师、养老护理员、月嫂等2000余个岗位，月薪在3000元至20000元之间，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经验求职者的多元化就业需求。线上直播间同样火爆。 求职者在线查看岗位、投递简历、预约面试，实现了云端精准对接。据了解，孵化式创业联盟项目依托专业培训学校，开展多场专项技能孵化培训，涵盖初级健康照护师、初级养老护理员、初级家政服务员及高级育婴员等工种，累计培育学员300余名。 并助力多名就业困难群众成功上岗，真正做到零基础入学、系统化学成、持证式就业。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发挥工会阵地优势，深化孵化式创业联盟项目，不断拓展培训工种和就业渠道，把技能培训与就业服务做深做实，让更多人通过技能改变生活。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海口台消息：椰城有礼，文明有范。2026年新时代文明实践进社区活动日前走进琼山区滨江街道下坎社区。当端午节的传统文化邂逅文明新风，包粽子、便民服务、政策宣讲、文艺演出等活动轮番上演。 居民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感受文明力量，在文明会客厅民意面对面环节，居民围绕买菜便利性、生活环境改善、打击私财等话题畅所欲言。

预言。在文明大家谈开放麦环节，资深律师送上反诈指南，志愿者还用顺口溜教大家垃圾分类技巧。文明智达闯关战前，居民们扫码答题，反诈防骗、廉洁文化、文明行为规范等题目全是干货，答对即可赢取奖品。自贸港新力量便民服务卡持续发放，正面印有便民电话，背面印有监督二维码，一张小卡片揣进口袋就是一份踏实。便民公益嘉年华和端午包粽体验同步开放，居民们自己动手包粽子，把节日味道和邻里温情一起带回家。一检一诊摊位前人头攒动，理发师忙个不停，医生耐心答疑。本次活动由市委文明办、市委理论教育讲师团主办，市融媒体中心、海口日报社、海口广播电视台承办。海口台消息，为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美兰区商务局于6月13日至14日联合辖区零售企业在名门广场举办2026年夏日消费活动。活动现场将展销各类品牌家电、汽车、电动自行车及相关周边产品，欢迎市民前往选购。本次活动参展的家电、汽车、电动自行车品牌种类繁多，将给消费者带来多样的选择。据了解，活动期间各品牌方将在现场叠加多项权益回馈新老用户，并结合2026年海南省家电及手机等数码产品补贴、2026年海南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2026年海口市发票有奖活动、2026年美兰区第一批购车直补等活动，让消费者享受多重优惠。海口台消息，2026年海南高考志愿填报将于6月27日启动。近日，海口市第一中学副校长、教师陈文彩为考生和家长支招。陈文彩提示，考生需牢记各批次填报时间，全程在海南省考试局官网进行操作，避免在截止前仓促填报。其中，本科提前批军警公安类院校为梯度志愿，第一志愿至关重要。本科普通批各类专项计划及专科批次为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规则，一旦退档，本批次录取即结束，只能等待征集志愿。陈文彩鼓励考生用好海南招生政策，我省的国家、高校、地方三大专项计划面向五指山、临高、保亭、琼中、白沙等市县的考生及全省农村户籍考生，符合条件者可优先填报。同时，乡村教师定向免培、农村定向医学生两大本土项目，分别由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科大学培养，免学费，毕业定向基层就业，适合愿意扎根海南发展的考生。在填报技巧上，他建议坚持位次优先、梯度搭配原则。海南高考实行综合分计分，参考近三年录取位次，比单纯看分数更精准。考生可按冲、文、保搭配志愿，冲刺优质高校，匹配稳妥院校，以省内公办院校保底，科学规避填报风险。专业填报方面，考生需严格核对选考科目和体检限制，色弱、色盲考生应避开医学、化工、公安等受限专业。结合海南自贸港产业发展趋势，海洋经济、文旅康养、教育医疗、国际贸易等领域就业前景向好，考生可结合兴趣填报相关专业。下面请听简讯。在封关政策带动下，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走向进场。封关以来至四月底，新增企业12.8万户。我省高考评卷工作已正式启动，预计6月20日完成评卷工作。评卷结束后，省考试局将对评卷结果进行校对，复
复合及

0: 成绩核成与标准分转换，6月25日向广大考生公布成绩。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6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7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就是今天海口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4: 海口 Voice Radio。
1: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7: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6: 惬意，
8: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6: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9: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10: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6: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1: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6: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0: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够吃就行。
6: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2: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
15: 光盘行动，
1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7: 你起开！
1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9: 你起开，别推我！
2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2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3: 大哥，救我呀！
2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5: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2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6: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鹿掌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4: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5: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4: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5: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4: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二十四小时
5: 1018编辑室。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新闻编辑室的板块，一起了解琼山鼓楼社区成立公司，既为民办实事，又为集体创收益。5月18日，海口市琼山区鼓楼社会服务有限公司完成注册， 鼓楼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力，从此多了一个新身份——公司法定代表人。这家由居委会100%持股的企业，目标明确，既办好便民实事，又为集体创造收益。该公司是继潘丹社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琼山区的第二家社区集体经济企业。营业执照刚拿到手，吴力就忙开了。6月3日，鼓楼社会服务有限公司

司与海南爽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约合作。爽存科技公司负责人李丽告诉记者，他们看中的正是社区企业贴近群众的独特优势。公司将围绕居民实际需求，科学布设便民点位，共同推动社区公益。合作成果很快落地，在琼州大道的琼山食品肉联厂宿舍区门口，一个崭新的智能快递柜立了起来，其周边还有五金交店、化工公司宿舍、电线电缆厂宿舍，都属于三五小区或自管小区。吴丽说，这一带600多户居民长期面临没有标准化快递存放设施的问题，以往快递只能临时堆在门卫室、楼道里，杂乱不说，丢件破损时有发生。更让人揪心的是，一些老年人行动不便，上班族作息不定，取件难、存件难，成了大家反映最集中的烦心事。6月8日，琼山食品肉联厂宿舍区门口的智能快递柜前，不时有居民前来取件，200多个大小隔口，24小时自助存取，平码开箱。肉联厂宿舍区住户邝阿姨说，小区门口有了快递柜，不用担心会错过快递员电话了，随时可以取快递。社区真是把实事办到了大家的心坎上。群众点赞的背后是社区企业的自我造血逻辑。居委会协调出租公共用地建设快递柜，企业支付场地费用，钱赚来干什么？吴丽说得很实在，社区企业经营所得将投入社区公益，帮扶困难群众，解决公益活动经费不足、周转困难等问题。从等靠要到主动成立企业盘活资源，鼓楼社区的探索是琼山区基层治理创新的一个缩影。社区主任当法人，当的不是老板，而是为民服务的操盘手。当然，吴丽的打算也不止于基础便民服务。鼓楼社区位于府城传统建筑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是海口市历史文化底蕴最深厚的地方之一，有孔庙、鼓楼、琼台书院等珍贵历史文化景点。吴丽说，下一步我们将依托辖区文旅资源，对接有意向的市场企业，携手合作开发文创产品，以多元业态赋能社区高质量发展。下面进入编辑室快评，今天聊聊基层治理需要主动求解。琼山区鼓楼社区主动成立社区企业，使其既能办好便民实事，又能为集体创造收益。这种自我造血基层治理逻辑，不仅意味着社区多了增收渠道，更体现了基层治理理念和方式的改变，变原来的等靠要为主动求解。长期以来，经费不足、来源单一是制约社区为民办事以及自身发展的老大难问题。面对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社区日常运转的维系，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无论想办什么事都要先考虑钱袋子，往往是有心而无力。对此，鼓楼社区没有把缺钱当作无解的借口，而是从被动等待到主动作为，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鼓楼社区全力推动社区企业成立工作，完成海口市琼山区鼓楼社会服务有限公司的注册落地，由居委会100%持股，社区主任担任法定代表人。首个成果很快落地，居委会协调出租公共用地，社区企业与海南爽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约合作，在琼山食品肉联厂宿舍区门口科学布设智能快递柜，解决了周边600多户居民长期取件难、存件难的烦心事。这种模式让社区减少了对财政拨款、居民自筹等渠道的依赖，提升了整合资源、为民办事的自主性和决策权。群众困扰得到解决，社区也有了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社区企业经营所得将再次投入社区公益，用于帮扶困难群众，解决公益活动经费不足、周转困难等难题，形成良性循环。社区挣钱，居民受益，恰恰是主动求解带来的基层治理成果。当然，主动求解不等于单打独斗，其深层价值在于迎难而上，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基层治理千头万绪，有些问题虽然不是不想解决，但如果

一直苦于缺少帮助，坐等外部支持，只会陷入问题长期搁置，越拖越难的困境。鼓楼社区的实践表明，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思想不滑坡，勇于攻坚克难，就会迎来可喜的局面，收获成功的果实。基层治理没有万能公式可套，但主动求解始终是正确的方向。将这一思维贯穿方方面面，一定能为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下面进入新闻速览，关注本地权威消息。首先了解海南省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举办。2026年海南省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暨全省巡回宣讲活动正在举办，赛事吸引了全省200余名选手踊跃报名，历经层层选拔与专业评审，最终36名优秀选手脱颖而出，晋级线下决赛。本次大赛由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旅文厅、省教育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主办，赛事以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为主题，紧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红色娘子军成立95周年等重要节点，聚焦琼崖革命斗争史、改革开放发展史、自贸港奋斗故事及英烈事迹。赛事自今年4月启动，初赛采用线上视频选拔形式，参赛人员涵盖红色场馆从业者、青少年志愿讲解员、红色文化爱好者等群体，覆盖面广，参与度高，代表性强。大赛特邀党史、演艺、媒体领域的权威专家组建评审团，围绕讲解内容、语言表达、形象风度、讲解效果4大维度对参赛视频逐一审阅打分，综合评议，最终确定决赛晋级名单。赛事线下决赛将于6月下旬举办，优秀选手还将参与全省巡回宣讲，传承红色基因，为海南红色文化传播和自贸港建设凝聚精神力量。海南省影视服务中心成立。近日，海南省影视服务中心揭牌仪式在海口举行，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个省级综合性影视公共服务平台正式落地启用。海南坐拥稀缺自然风貌与特色人文资源，叠加自贸港独有政策红利，已成为全国热门影视取景地，落地剧组逐年增多。但长期以来，拍摄资源分散、跨部门协调繁琐、配套服务缺位等痛点制约产业提质扩容。为落实全省文化产业发展部署，海南广电集团牵头组建了海南省影视服务中心。据介绍，海南省影视服务中心锚定政务代办、资源统筹、产业培育、行业联动4大核心业务，聚焦剧组全生命周期需求，打造零跑动、专业化的一站式服务。数字化建设方面，依托海南拍拍海南小程序，联动海艺办政务平台，打通线上备案、项目申报、 VR 云端看景一体化通道，归集全省取景场地、设备厂商、影视人才3大资源数据库，实现资源线上查询、预约、报价，缩短剧组沟通周期。实景保障方面，统筹国有景区、公共区域、特殊空域的拍摄审批与现场保障，规范拍摄配额管理，切实缩短剧组落地时间，并降低运营成本。按照建设规划，中心分阶段落地建设任务，远期布局跨境影视协作业务，完善多语种协拍、跨境版权登记、国际演职服务一体化机制，搭建跨境合拍与版权交易平台。京康路6月15日起实施封闭施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了解到，因新海港片区二线口岸集中查验区配套排水防涝及管网完善工程施工需要，京康路将于6月15日至11月30日实施封闭施工，期间禁止车辆通行。公安交管部门提示，施工期间，由滨海大道途经京康路往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基亮轮渡段、荣山村方向的行人和车辆，可改由滨海大道经金沙湾五路绕行，请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执勤交通疏导员指挥。
按照引导标志牌指示通行。

或提前选择绕行路线。节目的最后进入编辑室观察，今天我们一起来观察海口加快构建协同发展的电子信息制造产业生态。站在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新起点，海南聚焦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内容出海、跨境数字服务等核心赛道，把自贸港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的发展盛世。近日，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口市琼山区注册成立中微海星海南科技有限公司，将深耕芯片产品研发、供应链协同及国际市场拓展等核心业务，助力海口半导体产业高质量发展。芯片产业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基石，成为各地抢占科创发展的关键风口。海口加快构建芯片设计带动、先进封测突破、维修制造延伸、协同发展的电子信息制造产业生态，持续招引优质企业，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完善产业服务体系，全市芯片产业逐步形成急剧发展态势，创新动能持续迸发，为自贸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力量。今年四月，艾利亚生物医疗器械与生物芯片研发及生产基地项目在海口美安生态科技新城开工建设，计划引入生物芯片及相关设备研发技术进行转化生产。近日，艾利亚生物科技海南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祥龙表示，项目建成后将重点聚焦引进来和走出去两大环节，为世界各地科研创新团队落户海南搭桥铺路。新朋友抢滩落地，老伙伴深耕布局。新源微电子海南有限公司作为新源股份的全资子公司，早在2020年便落地海口，共享发展机遇。母公司新源股份从2020年科创板上市时中国半导体 IP 第一股，到现在被业界誉为中国 AI ASIC 龙头企业。多年来，其子公司依托母公司技术优势，结合自贸港产业发展方向，聚焦智慧医疗、智慧康养领域，开展相关 IP 和芯片设计解决方案及系统平台的研发工作。截至今年五月，新源微电子海南有限公司共有员工94人，其中研发人员超80人，是新源全球9个研发中心之一。新源股份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总裁戴伟明表示，依托海南大学及海口的政策支持，公司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落地，促进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为海南提供可持续的技术支撑和人才储备。近日，在位于海口综保区的海口市瑞俊微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粒粒晶圆被加工制作成精密元器件，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晶体管产品已实现常态化出口。据统计，该公司依托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进口生产设备制造的晶体管产品累计出口达77.3万件，货值184.9万元，成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集成电路产业引进来走出去的生动实践。仅在去年，该公司已经实现产值超4000万元。据统计，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半导体项目正加速向海口综保区集聚。封测环节，瑞俊微电子持续扩产，二期电镀产线加快推进。检测环节，京方云项目已进入实测环节。模组制造环节，京海时代项目已落地。截至目前，园区已集聚半导体产业链企业8家，预计今年产值实现翻倍增长。政策春风陪沃土，数字经济永活力。在海口，靶向精准、含金量十足的产业政策，为落地企业稳步发展、创新突破提供坚实保障。中微半导体选择海口的核心驱动力，正是在于自贸港政策红利。海南自贸港双15%税收优惠与 EF 账户跨境资金自由流动两大核心政策，这对企业发展、高管人才引进十分友好。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15%部分予以免征，大幅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与人才个税负担。 EF 账户便捷高效，构筑起资金流通的高速路，高度契合企业全球化供应链布局与国际

市场拓展的资金需求。6月9日，走进海光信息技术海南有限公司的办公区，键盘敲击声清脆悦耳，芯片技术研发、方案优化与技术对接等工作有序展开，四处涌动着科创企业的蓬勃活力。由于看中海口江东新区的产业集聚优势和优质政务服务，今年1月28日，公司毅然决定落地江东新区，投身海南数字产业生态建设。目前企业已与海南大学建立沟通机制，推动自身的芯片技术优势、高校科研力量与自贸港战略需求深度融合，让国产高端计算平台真正赋能海南特色产业发展。海光信息技术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齐磊介绍，依托全岛封关运作带来的对外开放新机遇，企业将立足现有芯片研发主业，由单一产品供应商转变为区域数字产业生态共建主体，聚力打造面向全球的数字化综合服务商。日前，海南暂时进境修理转内销政策已在海口宗保区开花结果，风雨新联获批资质并开通海关账册，首批半导体设备已入区维修，完成出区内销业务将打通维修加内销双通道，进一步扩为园区维修品类，维修后设备还可供给区内企业生产使用，进一步完善园区半导体产业生态。海口宗保区经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园区半导体企业所得税可直接适用15%优惠税率，无需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3年培育周期，政策门槛更宽，认定路径更简。良好的产业生态不仅靠政策赋能，优质高效的营商服务更是海口汇聚产业资源的核心软实力。据了解，海口投促局、招商部与中微半导体建立联系后，立即联动琼山区同赴深圳上门拜访，立足于芯片设计专业特点，结合海南自贸港政策提出落地建议方案。琼山区政府组建服务专班，并建立微信工作群，多部门共同参与，为企业提供一对一全链条落地保障服务。中微半导体副总裁李振华表示，下一步将充分发挥自身在 MCU 芯片研发领域的龙头优势，全力做好技术研发和产业赋能工作，积极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助力海南自贸港半导体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在齐磊看来，企业快速落地、高效投产同样离不开海口相关部门的全链条贴心服务。市科工信局、江东新区管理局等单位的服务专员主动上门解读政策，对接资源为企业的核心骨干申请认定提供全程辅导，解决人才落户、安居等后顾之忧，让团队集中精力攻坚技术研发，拓展市场业务。海口宗保区积极探索构建集研发、封测、维修、材料、应用于一体的特色半导体产业链，为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保障。目前园区已经成立半导体产业专班，精准对接企业诉求，指定专属人员全程跟踪服务，建成双回路供电、污水处理等硬件设施，启动科创孵化中心、公共洁净车间一期建设，满足企业拎包入住需求。此外，海口宗保区管委会依托宗保基金股权投资，叠加金融机构供应链金融服务，满足半导体企业重资产投入期资金需求，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华兴邦自主研发的靶金替代黄金凸块工艺技术成功实现规模化应用，产品已供应多家上市企业，在园区快速成长为细分领域龙头。封关起新城，数字向未来。未来海口将持续优化政策和服务，精准招引产业链上下游优质科创项目与企业落地集聚，不断补短板、延链条、聚集群、提能级，释放科创活力，激活产业潜能，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建设注入强劲新动力。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听完海口芯片产业的发展故事，大家觉得在吸引高科技企业落地这件事上，是自贸港政策红利如税收、资金流动自由更关键，
还是政府主动贴身的全链。

条服务更打动企业。或者换个角度，如果你是一家半导体企业的负责人，封关运作后的海南最让你心动的一点是什么？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6: 别拍了，别拍了。
1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7: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

0: 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柔板风邂逅热血蓝焰，
2: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1: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2: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1: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2: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1: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址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这里。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刷，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的胡同大多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与金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龙脉斜街之称。街内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故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址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探访。

0: 这里。
1: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2: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1: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3: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1: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4: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1: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4: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1: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灵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5: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1: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野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的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6: 我们针对一院一侧，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更新，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1: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7: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

0: 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儿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1: 十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娘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2: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1: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3: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有文化底蕴。
1: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4: 太珍贵了。
5: 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4: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5: 这些就收来的了。
1: 店主黛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5: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那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就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呢，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1: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6: 带着姥爷来北京，然后我们坐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以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前不久，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民族联欢文化活动，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数万名布依族、苗族、瑶族同胞身着盛装，万人共舞康包舞。相关短视频在媒体社交平台播放量迅速突破1.3亿次。这不仅是贵州民族文化活动的高光时刻，也是贵州村舞这一全新村字号 IP 的首次大规模亮相。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
9: 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

0: 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十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1: 好，麻烦了，
2: 跳钢管舞，
1: 飞1000多公里过来，知道了。
0: 广东游客卢敏：
3: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非常好。
0: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4: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0: 其实这样的欢腾不止于贵州，类似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在广西、云南、海南等中国多省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然而，如何让民族特色活动从一年热几天走向持续有活力，从政府办转向群众创，一直是各地文旅融合面临的共同难题。望谟县今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把年度民族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让每一个会跳舞的人都成为主角。这种去舞台化的群众路线，恰恰回应了中国乡村文化 IP 普遍面临的精英化、表演化困境。这样的火爆场面不止在望谟，也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贞丰县、策亨县等地同步上演，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全民共乐的乡土盛宴。某网络社交平台黔西南区域合作运营商负责人吴婷婷：
5: 贵州村歌号品牌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快，贵州村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0: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6: 贵州的少数民族善歌善舞参与度都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0: 贵州省布衣学会副会长王专：
7: 村字号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对促进我们村字号的大繁展、大繁荣很有帮助，体现了我们贵州的特色。文旅融合是一个趋势，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0: 贵州村舞的火热，表面是舞蹈，深层是人的回归与文化的活化。它依赖当地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他们既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一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韦树章感触颇深。仅是他在活动现场临时搭建的布依族民族服饰小店，每天都能吸引上千位游客光顾，日均收入达20000元以上。
8: 很多游客喜欢我们的服饰、包包、装饰品，也买了很多。而且这几天啊，有300多个舅娘加班加点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住大住强，不用去外面打工，在家里面呢可以背了娃、绣了花，养活自己养活家。
0: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福族会：
9: 我们精心打造贵州村舞文化品牌，通过富有烟火气、文化味、团结情的活动，展现多彩贵州民族风情，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0: 村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如何将贵州村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非遗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村舞的天然舞台。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10: 增加了贵州村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村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0: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11: 节目太多了，非常的快乐，呆呆狂欢。
0: 湖南游客申彩虹：
12: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那个音乐摆动啊，风舞是很惊艳的。
0: 今年黔西南州挖掘民族文化，打造出1+7的贵州村舞发展思路，即以晴隆县为主场，辐射带动7个县市，同时推动村舞与山地旅游、康养旅居、侨旅融合、民族体验等特色旅游业态融合，让全民共舞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今天的村舞，贵州的村字号 IP 之所以屡屡出圈，根本在于他们都生长在

0: 在真实的乡土之上。当十多万游客涌入，上亿次传播发生时，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1: 村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村舞加恩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村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慢下来，更好带动旅居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旅游，把村舞融入到花金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雪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哎，王姐刚打电话来问，她女儿今年刚开始缴长护险，要是家里老人需要护理，什么时候能用上？万一中间漏缴了怎么办呢？
8: 职工如果1月份缴了费，就可以申请失能评估。如果评定为重度失能，并且在2、3月连续缴费，4月1日起就能享受待遇。居民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符合条件的也是在4月1日开始享受。
7: 那要是忘记缴或者断缴了呢？
8: 除了新生儿、回乡毕业生等特殊情况外，如果没按时参保或中途断缴，会有6个月的待遇等待期，而且每多断缴1年，等待期还要增加1个月。
7: 所以连续缴费特别重要，一断就可能影响好几个月。
8: 没错，咱们的保障就像行车，平稳连续才能一路安心。记得按时缴费，别让关爱掉线哦。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学方中心中学是距离烟台莱阳市城区最远的一所中学，所有

0: 学生都是来自周边各个村的孩子。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以生态文明教育和科技教育为特色，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先后荣获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烟台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集体、第四批教育强镇筑基省级试点单位等称号。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
1: 前不久，记者来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正好赶上了他们学校科普小组的一次户外观测活动。
2: 同学们，咱们今天科普小组要到五龙河口，咱们这次一共拿了几种水来做对比啊？
3: 三种。
2: 海水的 pH 值是多少？
4: 六。
2: 自来水呢？
5: 九。
2: 矿泉水是多少？
6: 五。
2: 五龙河水。
1: 看着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次的观测结果，随后老师问出了这次观测想要学生们学到的知识点。
2: 刚刚通过咱们的检测，谁能告诉我这个水的硬度和软度是怎么区分的？
7: 硬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多的水，软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少的水。
2: 那通过今天的检测，你最后得出什么结果来了？
7: 河水是硬水，矿泉水是软水啊。
2: 大家说的对不对啊？
8: 对。
1: 观测完水质结果，记者随着学生们一起回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一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学楼前醒目的气象观测站。叶扇在高高的塔杆上随着春风转个不停。据了解，这个观测站跟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年龄是一样大的。从建校之初存在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由气象监测小组、地震预防小组、学校生态小组、垃圾分类回收监视小组等10几个环保小组，学校会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他们撰写的对乡村小镇利用芦苇湿地进行污水治理的可行性调查、五龙河河水检测、河蚌测污报警器、光电互补控温箱等文章和科技作品，多次在山东省烟台市等省市级论文比赛中获奖。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副校长王洪昌告诉记者，40多年前，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也是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一员，所以现在啊，只要有时间，就会跟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同学们一起来利用校园中的两眼水井来进行观测，通过水质、水位和水温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来预测地震活动的变化。
9: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间，我也参加过地震预测小组，当时预测的数据啊，现在学校还在保留着。我们学校地震预测小组的活动啊，从来没有艰难过。同学们记录的数据呢，现在已经是厚厚的一大摞了。我们不仅是通过井水水位进行地震预测，关键是同学们在探索中发现了很多新的奥秘。
1: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初中2年级的学生周新军是地震观测小组的组长，他拿着近一年的观测表说，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随着温度越来越高，水质变得浑浊，并且水位的变化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发现平时也能给他自己的父亲种地提供有效的帮助。
10: 我爸爸是农民，现在我通过井水水位的变化，并结合气象小组的土壤湿度分析，就能分析出近期天气干旱的情况。爸爸说我是农业小专家呢。
1: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学生们平时受学校影响，人人都是绿色宣传员，他们会时不时地提醒村民们垃圾不能乱扔，也会把自己制作的环保袋带到集市上免费发放，并同时提醒村民们少使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等等。如今走在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随处可以看见分类垃圾箱、电池回收箱等字样的回收桶。为了减少电池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同学们 会自觉地

0: 将身边亲朋好友不要的电池全部都收集起来，统一交到学校。仅仅2年多的时间，就收集了20万节废旧电池。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老师王泽地说，他为了处理这些废电池，可是没少费心思。
1: 我费了好大劲，最后和环保部门联系后，近10吨的废旧电池装满了1辆卡车，一起送到了烟台专门处理废旧电池的厂子里。
0: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前校长刘元松说，他们学校冬天的取暖方式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他们采用了一种既环保又实用的取暖方式，就是在每个教室内都挂着一台像空调一样的机器，但是它是利用废弃的玉米、小麦等秸秆制成颗粒，通过烧制它们的颗粒来进行取暖的。
2: 通过改造取暖设备，学校中学采用绿色环保的秸秆颗粒进行取暖，每年不仅可以节约煤炭40多吨，更多的是保护了环境，达到了二氧化硫的零排放。
0: 从40年前的科技兴趣爱好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绿色环保行动小组，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通过教育科学和劳动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在校的学生们学到了很多的环保知识，也让绿色理念在他们的心底生根发芽。
3: 大家往前看，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呀？是不是能够看到有一些风力发电机呀？应该说这一片的风力发电机是在这边规模非常大的。谁能说出风力发电有什么好处啊？
4: 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5: 污染。
3: 它的高度要高于山，风过来的时候首先吹到了它。而且这边是海边，海边风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不对啊？
0: 从课堂走向自然，从书本走向实践，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以40年的坚持，将科技教育和绿色环保融合在一起，而这里的学生们也把环保理念化为了习惯，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成为绿色环保路上的实践者，一路向前。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闻名海内外的客家祖地，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宁化现有木活字近40万枚，既有祖传的，也有新刻的，主要用于印制族谱。随着科技的发展，印谱大多选择电脑排印，木活字印刷术在当地逐渐没落，技师纷纷转行。但这其中也有不少技师选择坚守，并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
8: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福建省的宁化木活字印刷是中国有幸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宁化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看名录。
1: 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是世界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人注重敬祖牧宗，对于族谱的修撰已经延续了千年。根据考证，早在明朝，宁化客家人就曾用木活字印刷术来修订族谱。按照习俗，宁化人每个宗族的族谱每30年就要翻印一次，有些富裕的家族每10年就续一次谱。木活字印刷技艺作为族谱修订和印刷的重要工艺得以流传下来。宁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戴先良：
2: 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够在宁化留存下来，跟宁化的这种客家的这种敬祖牧宗的这种意思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祖先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家谱信仰，木活字印刷术就是依赖于家谱的修订，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1: 邱恒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四代传人，他祖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在当地被称为谱师。邱恒勇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在14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邱卢明学习木活字印刷术，致力于修订族谱。20岁的时候，他继承父业，独自接单修谱，至今已从事木活字雕刻印刷族谱工作将近30年。
3: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祠堂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1: 一页木活字印刷过的书籍看起来普通，整个印刷过程需要经过选料备料、字批制作、字模雕刻、剪字排版、校对印刷、拆版还字、分册折页、裁切装订、盖章编号等多道工序。在众多工序中，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的一道工序。首先，木头的材质要采用上好的棠梨木，步骤就像刻章一样，先要用毛笔把要雕刻的字反写在一个个模块上，再用雕刀雕刻成形，最后再把剩余的空白之处挖掉，这是每位谱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3: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密，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反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1: 邱恒勇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邱恒勇介绍说，宁化的木活字印刷术最初的使命是印制族谱，而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需要花费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印制族谱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3: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旁，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旁步骤在哪一旁，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谱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旁步骤去排的。
1: 邱恒勇介绍，

0: 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谱师会及时更换。
1: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一万遍，上了一万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补把这个字补回去。
0: 个性是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谱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排版结束并且校对无误后就要开始印刷了。邱恒勇的徒弟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乌松根介绍，在印刷的过程中也藏有很多门路。
1: 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差不多，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印，那边的打了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字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在纸上拓印的这个两个都是中刷，你太重的话那个墨水渗透到纸张里面了，再被你一直磨的话就会产生会烂掉。
0: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要按照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就宣告完成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一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勇最为开心的时刻。家谱三四十年一修，这些年新一轮修谱修集的时间到了，不过邱恒勇却转上了另一条修谱之路。科技飞速发展，电脑排版与激光印刷抢走了大部分印谱生意，木活字印刷曾经的繁华不在。为了生活，邱恒勇的许多徒弟纷纷放弃木活字印刷这门手艺，外出打工另谋生路。但邱恒勇始终不甘心传承数代的手艺在自己手里失传，这几年随着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不断升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受到重视，邱恒勇也跳出了印谱老套路，走出了木活字印刷传承的创新之路。邱恒勇紧跟时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传承与创新，先后创作了《心经》《弟子规》《千字文》《兰亭序》《孙子兵法》等100多种版式，以及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数千种各异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如此，邱恒勇还带着徒弟乌松根经营起网店，出售定制木活字工艺品，让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如今宁化第二实验小学、石壁客家学校等校还设有木活字体验室，常年聘请像邱恒勇、乌松根这样的木活字技师进校任教，利用特色课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也让学生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具家国情怀，将优秀的文化和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幻想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0: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5: 你起开！
16: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7: 你起开！别推我！
18: 怎么了？
17: 你们在干嘛呀？
16: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5: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7: 大哥，救我呀！
1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0: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2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22: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3: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3日，星期六，农历4月28。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海口借力科创孵化器赋能产业发展，全力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市文物工作会议召开，张勇讲话，蔡琼雅到美兰区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海口高新区企业一个月内获批3款创新产品，琼山区推行连道轮作模式，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2: FM 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正在播出。
1: 海口台消息，科创孵化器是集聚创新资源赋能产业升级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海口加大重点园区科技招商引资，夯实科创平台硬支撑，优化政策服务软环境，梯度孵化培育科技企业，建立跨区域成果转化、联合攻关等合作机制，全力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今年以来，海口多个高品质科创载体接连落地投用，为优质科创企业落地发展搭建起核心平台，让更多科创种子在这片制造沃土上生根发芽，长成产业大树。海口国家高新区中关村一股创新园由海口国家高新区联合中关村一股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共同打造，1期总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精准锚定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健康食品及节能环保等核心赛道，致力于构建成果加速转化、产业快速扩张的一体化高品质科创生态。挂牌运营当日，首批意向企业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博尔城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爱至上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生智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博森医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共4家高成长性的生命健康科创企业，将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海口国家高新区产业集聚之势，加速布局国内国际2个市场，实现高水平科创高质量发展。载体建设步伐不停，海口科创孵化矩阵正不断壮大。走进海口国家高新区迈腾科创园，多家企业的独立办公区和宽敞整洁的会议室有序排布，洁净的落地窗外绿意葱茏，城市景致尽收眼底。阳光透过通透的玻璃幕墙洒进屋内，通透开阔的格局让人眼前一亮。得益于海口国家高新区全流程的高效服务，迈腾科创园从签约到启用仅1个多月。上海迈腾科创大区运营总经理张伟洲介绍，科创园的装修施工、企业落地入住以及运营体系搭建到服务体系完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海口国家高新区的全力帮助。为放大政策赋能效应，以真金白银激发创新活力，海口持续构建全方位科创扶持体系。近日，秀英区出台推动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20条行动方案，提出建设区级科技园，首期建成不少于3000平方米的核心区域，力争全区科技园总面积不低于5000平方米。同时推行楼宇加孵化器模式，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孵化器分别给予80万元、50万元、2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与此同时，海口综合保税区科技创新提升3年攻坚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搭建企业孵化载体，锚定数字经济、装备制造等领域，构建概念孵化、认证赋能、成果转化全链条体系，2026年投运市级科技企业孵化。

雾化器，2028年达到省级认定标准。5月25日，海南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江东迈腾科创园分园正式揭牌。高校的实验室成果、科研团队及学生人才资源将直接对接园区企业，助力解决技术攻关与人才储备等实际需求。园区的产业场景和市场资源也将为师生提供科研实践和项目孵化的真实场景，实现高校赋能产业、产业反哺科研双向共赢。据了解，江东新区聚力科技创新赛道目前已建成五大高能级科创平台，并持续深化与本地多所高校联动协作，集聚产业、科研、人才多方优势，不断吸纳优质科创主体入驻，培育壮大本土科创企业与研发团队。随着分园正式揭牌，双方将聚焦项目孵化、人才合作、金融支持三大方向深度协同，共建高质量科创项目储备库。目前，海口国家高新区已建成科技创新载体十个，总面积约32万平方米，覆盖国家级孵化器、市级孵化器、重创空间等各层级资质体系。同时搭建起涵盖知识产权、全链护航、药械申报、精准赋能、多元金融资本对接、成果转移转化加速的高水平科创服务体系。海口台消息，6月12日，海口市文物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分析当前文物安全形势，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物资源是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更是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内在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文物工作的重要性，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从坚定文化自信、守护城市文脉、服务发展大局的高度，统筹抓好文物保护、活化利用、文化传承、文保普查、制度完善等重点工作，进一步明确职责任务，创新工作方法，守牢安全底线，扎实推动我市文物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突出抓好文物安全问题整治，健全资规、旅文、综合执法等部门联动机制，集中开展文物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推动考古前置机制全面延伸至土地规划、城市更新、项目建设等领域，健全完善源头防范、科技赋能、全链闭环的文物保护管理体系，切实守护好城市历史根脉。要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水平，巩固拓展文物四普工作成果，落实落细文物安全责任，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扎实做好文物活化利用工作，聚力推进新一批文物保护修缮项目，创新谋划更多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 IP 和社教品牌，以文旅深度融合促进文物价值创造性转化，加快推进文化强势建设。市领导吕小磊参加会议。海口台消息，6月12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到美兰区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在美兰区综治中心，蔡琼雅详细询问群众诉求登记、受理、办理情况，并听取美兰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成为民服务实效。要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

依法行政，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源头治理，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切实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当天，蔡琼雅还在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根据信访人反映，夏阳社区。

严格把控工程质量，打造优质廉洁的民生工程。要结合周围群众需求，科学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补齐基层服务短板，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市领导朱军参加。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国家高新区企业海南丽丽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驼人控股集团海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三款产品接连获批海南省第二类创新医疗器械，实现了一个月内三款创新器械连续获批的突破，彰显了园区在医疗器械创新赛道的强劲动能。此次获批的三款创新产品均是瞄准临床痛点、突破技术壁垒的硬科技成果。海南丽丽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次性全电动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一次性复合动力腔镜切割吻合器及组件，兼具轻量化与人体工学设计，具备声光提示、状态可视化等特点，操作灵活省力，有效降低手术风险，提升手术效率。驼人控股集团海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研发的可视可调节双腔支气管插管，具有可调、可视、顺滑、安全等特点，实现了支气管插管操作的精准可控，为手术麻醉气道管理带来了全新突破。亮眼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医疗器械创新发展的大力扶持与高效审评服务。省药监局持续优化第二类创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体系，落实早期介入、严审联动、专人专班、全程指导的服务模式，为创新器械快速完成审批筑牢坚实的监管服务保障。依托省级层面高效的审评审批支撑，海口国家高新区全链条服务体系同步发力，悉心护航。从企业项目落地初期的政策解读、注册路径规划，到注册申报过程中的跨部门协调、审评沟通对接，海口国家高新区主动靠前，全程跟进，为企业扫清注册审批过程中的障碍。针对创新医疗器械审批流程中的痛点难点，联合省药监局建立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提前介入，靠前指导，帮助企业精准把握审评要点，优化申报资料，大幅缩短审批周期，为企业创新成果快速落地按下加速键。近年来，海口国家高新区聚焦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完善产业配套，优化服务体系，打造从研发孵化、中试放大到注册审批、市场推广的全链条服务平台，依托海口药谷、美安生态科技新城的产业载体优势，为企业提供完善的生产和研发场地支持，同时联动高校、医疗机构搭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助力企业攻克技术难题。下一步，海口国家高新区将继续深化生物医药产业服务改革，以更优的政策、更实的举措、更暖的服务，持续赋能企业创新发展，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生根，为海南自贸港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海口台消息，今年5月起，琼山区1500亩甜心莲子进入采摘季，通过盒马供应链登陆全国近500家门店。据了解，近年来，琼山区三门坡镇、旧洲镇、红旗镇等地通过盘活撂荒地，推行连稻轮作模式，发展出集种植、加工、农文旅于一体的莲子产业。荷叶层层叠叠，粉白的花苞从缝隙里探出头来，风一吹，清香阵阵。走进旧洲镇池莲村莲子产业园，工人们忙着采摘莲子，新修的木质观景台深入荷塘深处，供游客近距离观赏荷景。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甘迪夫介绍，该村近年来探索推行连稻轮作循环种植模式。

0: 盘活了连片料荒地，目前全村连田种植面积已有500亩，土地盘活，产业兴旺，村民也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6月10日上午，在三门坡镇大荒洋600亩连田里，村民吴晚岁正和工友们低头采摘莲蓬，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还能兼顾照料老人和孩子。目前在琼山区，像他一样依托莲子产业链就近务工的村民每天有200余人。莲子要卖出高价，保鲜是关键。去年旧州镇引入杭州莲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发展甜心莲子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为保留新鲜莲子的鲜甜口感，今年旧州镇池莲村投入276万元建成占地面积11000平方米的莲子加工厂。5月15日加工厂正式投用，厂房对外租赁，每年可为村集体稳定增收12万元。据介绍，海南莲子比内地早上市近2个月，销路十分紧俏。杭州莲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区域负责人包勋介绍，甜心莲子从海南飞往全国的河马先生门店全程不超过48小时。今年该公司在旧州镇、三门坡镇等地布局莲田约1500亩，目前莲子采摘进入高峰期，每日可加工成品12000盒，单盒规格为100克。如今琼山区1500亩莲田不仅产甜心莲子，还成了周边市民周末休闲的好去处，赏荷花、摘莲蓬、拍照片，农文旅产业慢慢兴旺起来。琼山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区将稳步扩大莲子种植规模，同时升级加工设施，丰富产品品类，持续拓宽销售渠道，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不断做强甜心莲子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和村集体持续增收。6月12日，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与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海口观澜湖高尔夫球会举行。双方将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优势，推动海南省高尔夫球运动普及和产业发展，以海南实践带动促进我国高尔夫球运动高质量发展。请听记者孙小晶发回的报道。
1: 根据协议，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与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将联合打造国际高水平男女职业赛事，培育海南自主赛事 IP， 升级海南省青少年巡回赛，举办特色业余群众性高尔夫球赛事活动。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秘书长韦庆峰：
2: 这次中高协和海南省旅游厅合作呀，是针对高尔夫球项目的一个全面的合作啊，既包括赛事活动，也包括行业发展。我们希望通过来赋能海南省高协啊，来给全国呢提供一个样板，一个示范啊，能够推动各个地方的协会都能够具备推动本省服务大众的这个能力。
1: 下一步，海南将进一步发挥球场资源优势，为国家队、国青队、国少队训练备战提供优质条件和支持保障。中高协也将以海南高协为试点，提升海南高协在赛事活动组织、后备人才培养、行业公共服务等能力。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秘书长韦庆峰：
2: 合作呢，我们是寄予了殷切的期望，所以我们希望既能够发挥海南自贸港的这个区位的优势啊，以及在政策、资金、人才这方面的优势，同时呢，也能够通过以全国的资源来赋能海南的发展，来帮助海南省的高尔夫运动能够上一个新的台阶。
0: 海口台消息，6月12日晚，由海口市工人文化宫主办，多家职业培训学校协办的工会孵化式创业联盟项目招聘会在市工人文化宫户外广场及工会驿站举行，活动同步在职工之家 APP 和椰城工会、海口市工人文化宫视频号等平台进行线上直播。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50家企业提供育婴师、养老护理员、月嫂等2000余个岗位，月薪在3000元至2万元之间，满足不同年龄、

不同经验求职者的多元化就业需求。线上直播间同样火爆，求职者在线查看岗位，投递简历，预约面试，实现了云端精准对接。据了解，孵化式创业联盟项目依托专业培训学校，开展多场专项技能孵化培训，涵盖初级健康照护师、初级养老护理员、初级家政服务员及高级育婴员等工种，累计培育学员300余名，并助力多名就业困难群众成功上岗，真正做到零基础入学、系统化学成、持证式就业。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发挥工会阵地优势，深化孵化式创业联盟项目，不断拓展培训工种和就业渠道，把技能培训与就业服务做深做实，让更多人通过技能改变生活，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海口台消息，耶诚有礼，文明有范。2026年新时代文明实践进社区活动日前走进琼山区滨江街道下坎社区。当端午节的传统文化邂逅文明新风，包粽子、便民服务、政策宣讲、文艺演出等活动轮番上演，居民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感受文明力量。在文明会客厅民意面对面环节，居民围绕买菜便利性、生活环境改善、打击私采等话题畅所欲言。在文明大家谈开放麦环节，资深律师送上反诈指南，志愿者还用顺口溜教大家垃圾分类技巧。文明智达闯关战前，居民们扫码答题，反诈防骗、廉洁文化、文明行为规范等题目全是干货，答对即可赢取奖品。自贸港新力量便民服务卡持续发放，正面印有便民电话，背面印有监督二维码，一张小卡片揣进口袋就是一份踏实。便民公益嘉年华和端午包粽体验同步开放，居民们自己动手包粽子，把节日味道和邻里温情一起带回家。一剪一诊摊位前人头攒动，理发师忙个不停，医生耐心答疑。本次活动由市委文明办、市委理论教育讲师团主办，市融媒体中心、海口日报社、海口广播电视台承办。海口台消息，为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美兰区商务局于6月13日至14日联合辖区零售企业在名门广场举办2026年夏日消费活动。活动现场将展销各类品牌家电、汽车、电动自行车及相关周边产品，欢迎市民前往选购。本次活动参展的家电、汽车、电动自行车品牌种类繁多，将给消费者带来多样的选择。据了解，活动期间各品牌方将在现场叠加多项权益回馈新老用户，并结合2026年海南省家电及手机等数码产品补贴、2026年海南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2026年海口市发票有奖活动、2026年美兰区第一批购车直补等活动，让消费者享受多重优惠。海口台消息，2026年海南高考志愿填报将于6月27日启动。近日，海口市第一中学副校长、教师陈文彩为考生和家长支招。陈文彩提示，考生需牢记各批次填报时间，全程在海南省考试局官网进行操作，避免在截止前仓促填报。其中，本科提前批军警公安类院校为梯度志愿，第一志愿至关重要。本科普通批各类专项计划及专科批次为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规则，一旦退档，本批次录取即结束，只能等待征集志愿。陈文彩鼓励考生用好海南招生政策。我省的国家、高校、地方三大专项计划面向五指山、临高、保亭、琼中、白沙等市县的考生及全省农村户籍考生，符合条件者可优先填报。同时，

0: 乡村教师定向免培、农村定向医学生两大本土项目，分别由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科大学培养，免学费，毕业定向基层就业，适合愿意扎根海南发展的考生。在填报技巧上，他建议坚持位次优先、梯度搭配原则。海南高考实行综合分计分，参考近三年录取位次，比单纯看分数更精准。考生可按冲、文、保搭配志愿，冲刺优质高校，匹配稳妥院校，以省内公办院校保底，科学规避填报风险。专业填报方面，考生需严格核对选考科目和体检限制，色弱、色盲考生应避开医学、化工、公安等受限专业。结合海南自贸港产业发展趋势，海洋经济、文旅康养、教育医疗、国际贸易等领域就业前景向好，考生可结合兴趣填报相关专业。下面请听简讯。在封关政策带动下，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走向进场。封关以来至四月底，新增企业12.8万户。我省高考评卷工作已正式启动，预计6月20日完成评卷工作。评卷结束后，省考试局将对评卷结果进行校对、复核及成绩合成与标准分转换，6月25日向广大考生公布成绩。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6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7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就是今天海口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

0: 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看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9: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5、6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 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

0: 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2: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3: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2: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3: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2: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3: 1018编辑室。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新闻编辑室的板块，一起了解琼山鼓楼社区成立公司，既为民办实事，又为集体创收益。5月18日，海口市琼山区鼓楼社会服务有限公司完成注册，鼓楼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力从此多了一个新身份——公司法定代表人。这家由居委会100%持股的企业，目标明确，既办好便民实事，又为集体创造收益。该公司是继潘丹社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琼山区的第二家社区集体经济企业。营业执照刚拿到手，吴力就忙开了。6月3日，鼓楼社会服务有限公司与海南爽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约合作。爽存科技公司负责人李丽告诉记者，他们看中的正是社区企业贴近群众的独特优势。公司将围绕居民实际需求，科学布设便民点位，共同推动社区公益。合作成果很快落地，在琼州大道的琼山食品肉联厂宿舍区门口，一个崭新的智能快递柜立了起来，其周边还有五金交店、化工公司宿舍、电线电缆厂宿舍，都属于35小区或自管小区。吴力说，这一带600多户居民长期面临没有标准化快递存放设施的问题，以往快递只能临时堆在门卫室、楼道里，杂乱不说，丢件破损时有发生。更让人揪心的是，一些老年人行动不便，上班族作息不定，取件难、存件难，成了大家反映最集中的烦心事。6月8日，琼山食品肉联厂宿舍区门口的智能快递柜前，不时有居民前来取件，200多个大小隔口，24小时自助存取，平码开箱。肉联厂宿舍区住户邝阿姨说，小区门口有了快递柜，不用担心会错过快递员电话了，随时可以取快递。社区真是把实事办到了大家的心坎上。群众点赞的背后，是社区企业的自我造血逻辑。居委会协调出租公共用地建设快递柜，企业支付场地费用，钱赚来干什么？吴力说得很实在，社区企业经营所得将投入社区公益，帮扶困难群众，解决公益活动经费不足、周转困难等问题。从等靠要到主动成立企业、盘活资源，鼓楼社区的探索是琼山区基层治理创新的一个缩影。社区主任当法人，当的不是老板，而是为民服务的操盘手。当然，吴力的打算也不止于基础便民服务。鼓楼社区位于府城传统建筑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是海口市历史文化底蕴最深厚的地方之一，有孔庙、鼓楼、琼台书院等珍贵历史文化景点。吴力说，下一步我们将依托辖区文旅资源，对接有意向的市场企业，携手合作开发文创产品，以多元业态赋能社区高质量发展。下面进入编辑

历史快评，今天聊聊基层治理需要主动求解。琼山区鼓楼社区主动成立社区企业，使其既能办好便民实事，又能为集体创造收益。这种自我造血基层治理逻辑，不仅意味着社区多了增收渠道，更体现了基层治理理念和方式的改变，变原来的等靠要为主动求解。长期以来，经费不足、来源单一是制约社区为民办事以及自身发展的老大难问题。面对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社区日常运转的维系，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无论想办什么事都要先考虑钱袋子，往往是有心而无力。对此，鼓楼社区没有把缺钱当作无解的借口，而是从被动等待到主动作为，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鼓楼社区全力推动社区企业成立工作，完成海口市琼山区鼓楼社会服务有限公司的注册落地，由居委会100%持股，社区主任担任法定代表人。首个成果很快落地，居委会协调出租公共用地，社区企业与海南爽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约合作，在琼山食品肉联厂宿舍区门口科学布设智能快递柜，解决了周边600多户居民长期取件难、存件难的烦心事。这种模式让社区减少了对财政拨款、居民自筹等渠道的依赖，提升了整合资源、为民办事的自主性和决策权。群众困扰得到解决，社区也有了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社区企业经营所得将再次投入社区公益，用于帮扶困难群众，解决公益活动经费不足、周转困难等难题，形成良性循环。社区挣钱，居民受益，恰恰是主动求解带来的基层治理成果。当然，主动求解不等于单打独斗，其深层价值在于迎难而上，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基层治理千头万绪，有些问题虽然不是不想解决，但如果一直苦于缺少帮助，坐等外部支持，只会陷入问题长期搁置、越拖越难的困境。鼓楼社区的实践表明，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思想不滑坡，勇于攻坚克难，就会迎来可喜的局面，收获成功的果实。基层治理没有万能公式可套，但主动求解始终是正确的方向，将这一思维贯穿方方面面，一定能为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下面进入新闻速览，关注本地权威消息。首先了解海南省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举办。2026年海南省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暨全省巡回宣讲活动正在举办，赛事吸引了全省200余名选手踊跃报名，历经层层选拔与专业评审，最终36名优秀选手脱颖而出，晋级线下决赛。本次大赛由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旅文厅、省教育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主办，赛事以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为主题，紧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红色娘子军成立95周年等重要节点，聚焦琼崖革命斗争史、改革开放发展史、自贸港奋斗故事及英烈事迹。赛事自今年4月启动，初赛采用线上视频选拔形式，参赛人员涵盖红色场馆从业者、青少年志愿讲解员、红色文化爱好者等群体，覆盖面广、参与度高、代表性强。大赛特邀党史、演艺、媒体领域的权威专家组建评审团，围绕讲解内容、语言表达、形象风度、讲解效果4大维度对参赛视频逐一审阅打分、综合评议，最终确定决赛晋级名单。赛事线下决赛将于6月下旬举办，优秀选手还将参与全省巡回宣讲，传承红色基因，为海南红色文化传播和自贸港建设凝聚精神力量。海南省影视服务中心成立。近日，海南省影视服务中心揭牌仪式在海口举行，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个省级综合性影视公共服务平台正式落地启用。
海南坐拥稀缺自然风貌与特色人文资源，叠加自贸港。

独有政策红利，已成为全国热门影视取景地，落地剧组逐年增多。但长期以来，拍摄资源分散、跨部门协调繁琐、配套服务缺位等痛点制约产业提质扩容。为落实全省文化产业发展部署，海南广电集团牵头组建了海南省影视服务中心。据介绍，海南省影视服务中心锚定政务代办、资源统筹、产业培育、行业联动四大核心业务，聚焦剧组全生命周期需求，打造零跑动、专业化的一站式服务。数字化建设方面，依托海南拍拍海南小程序，联动海艺办政务平台，打通线上备案、项目申报、VR 云端看景一体化通道，归集全省取景场地、设备厂商、影视人才三大资源数据库，实现资源线上查询、预约、报价，缩短剧组沟通周期。实景保障方面，统筹国有景区、公共区域、特殊空域的拍摄审批与现场保障，规范拍摄配额管理，切实缩短剧组落地时间，并降低运营成本。按照建设规划，中心分阶段落地建设任务，远期布局跨境影视协作业务，完善多语种协拍、跨境版权登记、国际演职服务一体化机制，搭建跨境合拍与版权交易平台。金康路6月15日起实施封闭施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了解到，因新海港片区二线口岸集中查验区配套排水防涝及管网完善工程施工需要，金康路将于6月15日至11月30日实施封闭施工，期间禁止车辆通行。公安交管部门提示，施工期间，由滨海大道途经金康路往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基亮轮渡段荣山村方向的行人和车辆，可改由滨海大道经金沙湾五路绕行，请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执勤交通疏导员指挥，按照引导标志牌指示通行，或提前选择绕行路线。节目的最后进入编辑室观察，今天我们一起来观察海口加快构建协同发展的电子信息制造产业生态。站在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新起点，海南聚焦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内容出海、跨境数字服务等核心赛道，把自贸港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的发展盛世。近日，中威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口市琼山区注册成立中威海芯海南科技有限公司，将深耕芯片产品研发、供应链协同及国际市场拓展等核心业务，助力海口半导体产业高质量发展。芯片产业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基石，成为各地抢占科创发展的关键风口。海口加快构建芯片设计带动、先进封测突破、维修制造延伸、协同发展的电子信息制造产业生态，持续招引优质企业，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完善产业服务体系，全市芯片产业逐步形成急剧发展态势，创新动能持续迸发，为自贸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力量。今年四月，艾利亚生物医疗器械与生物芯片研发及生产基地项目在海口美安生态科技新城开工建设，计划引入生物芯片及相关设备研发技术进行转化生产。近日，艾利亚生物科技海南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祥龙表示，项目建成后将重点聚焦引进来和走出去两大环节，为世界各地科研创新团队落户海南搭桥铺路。新朋友抢滩落地，老伙伴深耕布局。新源微电子海南有限公司作为新源股份的全资子公司，早在2020年便落地海口，共享发展机遇。母公司新源股份从2020年科创板上市时中国半导体 IP 第一股，到现在被业界誉为中国 AI ASIC 龙头企业。多年来，其子公司依托母公司技术优势，结合自贸港产业发展方向，聚焦智慧医疗、智慧康养领域，开展相关 IP 和芯片设计解决方案及系统平台的研发工作。截至今年五月，新源微电子海南有限公司共有员工94人，其中研发人员超80人，

0: 是新源全球九个研发中心之一。新源股份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总裁戴伟明表示，依托海南大学及海口的政策支持，公司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落地，促进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为海南提供可持续的技术支撑和人才储备。近日，在位于海口综保区的海口市瑞俊微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粒粒晶圆被加工制作成精密元器件，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晶体管产品已实现常态化出口。据统计，该公司依托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进口生产设备制造的晶体管产品累计出口达77.3万件，货值184.9万元，成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集成电路产业引进来走出去的生动实践。仅在去年，该公司已经实现产值超4000万元。据统计，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半导体项目正加速向海口综保区集聚。封测环节，瑞俊微电子持续扩产，二期电镀产线加快推进。检测环节，京方云项目已进入实测环节。模组制造环节，京海时代项目已落地。截至目前，园区已集聚半导体产业链企业8家，预计今年产值实现翻倍增长。政策春风陪沃土，数字经济永活力。在海口，靶向精准、含金量十足的产业政策，为落地企业稳步发展、创新突破提供坚实保障。中微半导体选择海口的核心驱动力，正是在于自贸港政策红利。海南自贸港双15%税收优惠与 EF 账户跨境资金自由流动两大核心政策，这对企业发展、高管人才引进十分友好。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15%部分予以免征，大幅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与人才个税负担。EF 账户便捷高效，构筑起资金流通的高速路，高度契合企业全球化供应链布局与国际市场拓展的资金需求。6月9日，走进海光信息技术海南有限公司的办公区，键盘敲击声清脆悦耳，芯片技术研发、方案优化与技术对接等工作有序展开，四处涌动着科创企业的蓬勃活力。由于看中海口江东新区的产业集聚优势和优质政务服务，今年1月28日，公司毅然决定落地江东新区，投身海南数字产业生态建设。目前，企业已与海南大学建立沟通机制，推动自身的芯片技术优势、高校科研力量与自贸港战略需求深度融合，让国产高端计算平台真正赋能海南特色产业发展。海光信息技术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齐磊介绍，依托全岛封关运作带来的对外开放新机遇，企业将立足现有芯片研发主业，由单一产品供应商转变为区域数字产业生态共建主体，聚力打造面向全球的数字化综合服务商。日前，海南暂时进境修理转内销政策已在海口综保区开花结果，风雨新联获批资质并开通海关账册，首批半导体设备已入区维修，完成出区内销业务将打通维修加内销双通道，进一步扩为园区维修品类，维修后设备还可供给区内企业生产使用，进一步完善园区半导体产业生态。海口综保区经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园区半导体企业所得税可直接适用15%优惠税率，无需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3年培育周期，政策门槛更宽，认定路径更简。良好的产业生态不仅靠政策赋能，优质高效的营商服务更是海口汇聚产业资源的核心软实力。据了解，海口投促局、招商部与中微半导体建立联系后，立即联动琼山区同赴深圳上门拜访，立足于芯片设计专业特点，结合海南自贸港政策提出落地建议方案，琼山区政府组建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0: 101.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6: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
8: 不要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
6: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要和大家聊一种夏令美食花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嗯，夏夜漫漫哈，很多朋友出去吃大排档，毛豆花生那是必备的小食。
1: 哎，对，
0: 嗯，
1: 要不就跟缺点什么似的，
0: 嘴里得有点嚼过哈。
1: 对，
0: 嗯，毛豆花生是首选。那我们知道哈，坐在我对面的李奇公老师，在他的少年时代就曾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小文章
1: 啊，对，
0: 名字叫《怎样煮花生》。
1: 是，这中学时期就研究出来煮花生的窍门了。
0: 说来您煮花生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哈，
1: 三四十年的历史了，
0: 应该说是资深的这个专家
1: 啊，煮花生专家。
0: 煮花生专家。那今天在我们栏目当中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经验哈。
1: 嗯，
0: 事先还是要说一下，您煮花生的这个品质是很高的。因为李老师经常和一些朋友一起沙龙啊聊天啊，可能有的时候带出自己的煮花生。
1: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呀，是有一次，然后有一个饭局啊，然后我呢带点花生过去吧，是吧？这个呢，虽然大家呢老是捧我啊，说这是美食家给煮的花生，哎呀，是真好吃，真好吃。后来呢，有一位老先生后来跟我说，李奇公，说那次聚会的时候你带点花生，说大家都说好吃啊，

0: 那包括我也吃了啊，说我觉得呢，起初我觉得大家是恭维之词，
1: 嗯，老
0: 啊，
1: 先生意思，我当时吃了也没觉得有那么好。
0: 哎，也没觉着怎么特别的好吃
1: 嗯，
0: 啊，觉得呢大家是不是恭维之词嘛？啊，说您拿来吧，大家可不得给你两句好话吗？
1: 对呀，得领你的情嘛。
0: 哎，对，说最后呢，剩了那么一捧啊，然后呢，大家说。您带回去吧，啊，因为他最年长啊，
1: 嗯。
0: 说就让我带回来了，说带回来以后呢，我还没把它当成多好的东西，就往桌上那么一拽，
1: 随意的一扔。
0: 哎，哎，那么一放，啊，吃不吃还两说着呢啊，然后呢，我老伴儿过来了，随手就捏起一个来，然后一吃，嘿。这花生谁煮的？这花生太好吃了！
1: 这是非常中肯的评 价
0: 哎，
1: 哈，
0: 对，他说我老伴儿这么一说，哎呦，他说我才觉得他们此言不虚啊！
1: 这是平地惊雷
0: 啊，
1: 呀、
0: 他说肯定你这花生，那是与众不同啊！啊，
1: 啊，嗯。
0: 他说我老伴儿说，哎呦，这花生，嘿，它还特有味儿，而且呢，它还特别适合老年人吃，
1: 嗯，
0: 它给煮的特别面乎。
1: 哦，还入味儿，还面糊
0: 对，
1: 哈，嗯，
0: 这可费了劲了，
1: 是吧？
0: 因为这聚会是老年人的聚会，
1: 嗯，
0: 他要吃面口的东西，所以这花生就不就而且还得入味儿。老年人呢，他的味蕾啊退化了，
1: 嗯，
0: 他喜欢吃口重的东西，这搁的盐呢就要比咱们要多。
1: 你看，这李老师是花了心思的。
0: 哎，然后呢，花不光是盐，花椒、大料味儿呢，桂皮味儿都在里头呢。
1: 嗯，
0: 这个头天晚上，比如第二天我中午去赴会去啊，头天晚上把这煮好了，浸泡一夜，然后临走以前再烧一开儿，
1: 哦，
0: 烧一开儿又往里头走一遍味道，
1: 嗯，
0: 啊，这个时候第一遍的时候是不面的，第二遍的时候通过第二个开儿给它弄面了。
1: 哦，所以说哈，这花了心思的花生，确实让。知音，哈哈哈，这个老先生的老伴儿确实是出来这个花生好了，
0: 哎，对，就
1: 嗯，
0: 是你给不同的人，你得准备不同的东西。
1: 嗯，
0: 就这个成熟的花生，就是它很难啊，就是它给你给它煮到纯面，
1: 嗯，
0: 一般吃到嘴里啊，跟豆腐渣似的，总有渣子似的，让你
1: 对，
0: 感觉这不
1: 嗯，
0: 太容易。
1: 是，所以说嘛，李老师的花生的确是名不虚传哈。
0: 哎，所以说这个必须得啊，针对不同的对象做东西。
1: 这就叫见人下菜
0: 哈哈，
1: 碟
0: 对，没错。
1: 啊！虽然说这句话好像有贬义的成
0: 还
1: 分
0: 没便
1: 在
0: 宜
1: 哈，
0: 了，咱们在这儿没便宜
1: 对，
0: 了。
1: 就是看你服务的对象是谁，是吧？所以说得到了这个参加聚会的所有老年朋友的认可。嗯，那我们在家里制作花生哈，可能家里人的口味也不一样。嗯，我们看给谁做，我们还是从采买开始说起啊。买花生，我们自己家里想做煮花生的话，我们怎么挑选呢？
0: 挑选的，我首先建议买小花生，
1: 嗯，
0: 小花生呢。还买那种干净的，就不买糊着泥的。
1: 糊着泥的不是新鲜吗？
0: 不是，它糊着泥的，说明它不是沙土地的花生。
1: 哦，
0: 就是沙土地的花生，公认是品质最好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要选沙土地的花生，那花生上是根本就不带土的。
1: 说那花生上带着黑泥，好像是新起出来
0: 哎，
1: 的，其实不应该是这样。
0: 对，它不是沙土地花生，
1: 嗯，品质不是最好
0: 对，
1: 的。
0: 它品质比不了那个沙地的。
1: 嗯，
0: 啊，就跟种西瓜似的，您要是不是沙地的西瓜，它长出来好吃不了。
1: 就是它的土壤就决定了
0: 对，
1: 它未来的口感。
0: 对，你想这西瓜，在这果实膨大期、生长期特别喜欢水，
1: 嗯，
0: 你要玩命的给水，给水呢，既要满足它充分的需要，还不能积水，
1: 嗯，
0: 那怎么办
1: 就沙
0: 呀？
1: 土
0: 哎，
1: 地最
0: 只有
1: 好嘛，
0: 沙土地能满足这个
1: 供
0: 要求。
1: 水的渠道畅通，而且还透水性好。
0: 对，又不积水，
1: 嗯。
0: 又不会涝。只有沙土地能满足，所以它才能长好。这花生也是一样啊，
1: 哦，
0: 你不能积水，然后呢土质疏松，然后呢它每一粒花生啊都能长到它标准的尺寸。
1: 就是我们买的时候要买干净的、利落的花生，
0: 哎，对，沙土地的，
1: 沙土地品质好的花生哈。
0: 对，
1: 嗯，还有这个花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看它饱不饱满啊？
0: 这个太容易了，
1: 嗯。
0: 就是看它的纹理啊，纹理比较深刻的，那就是。 成熟度非常好的花生，
1: 饱满的成熟的、
0: 哎、对对对，

0: 然后呢，纹理就是，
1: 比较平，
0: 哎，比较平的，颜
1: 模
0: 色
1: 糊
0: 发
1: 的。
0: 浅的，皮含水量特别高的，那就
1: 啊，
0: 是成熟的不好的花生。
1: 对，其实我们在吃这个熟的煮花生的时候，你发现有的时候仁儿比较瘪的，水分含量大的，它也确实是纹路比较浅的那种。哦，纹路比较深的是饱满的成熟的花生
0: 哎，
1: 哈。
0: 对对，很深刻，花纹很深刻。
1: 嗯，就跟年轮似的，
0: 啊，
1: 花纹清晰深刻哈。
0: 对。
1: 花生我们买好了，回家之后呢？
0: 回家之后啊，我是主张什么呢？就是如果您要是讲究一点的话，就不要立刻就煮，就嘴不要太急。如果说呢，您要是嘴特别急呢，您非要煮一点呢，也最好呢能够多买点，留出一部分来，干嘛用的呢？就是第二天、第三天再吃。
1: 为什么要留2天呢？
0: 啊，这个时候呢，您用家里有阳台的话，或者通风特别好的地方，把那个花生呢，给它摊在地上啊，摊在地上以前你铺上报纸，报纸会有吸潮的作用，这样呢，它贴地的这一面呢，它不至于这发霉啊，通风向阳啊，这个时候呢，能够呢让那花生的表皮更加的干燥，让这花生仁的水分呢能够就是，
1: 脱一脱
0: 哎，
1: 水。
0: 对，能脱一脱水，这样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这花生皮它经过脱水以后是不是变薄了？变薄了以后就是有助于入味儿啊。然后呢，这果仁呢是不是缩小了？然后有助于就是佐料水能进去更多。
1: 给它的空间
0: 对，啊，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这个花生仁呢脱水以后，它的口感呢比以前呢变得更酥脆。
1: 确实是老北京的花生有半空，
0: 啊，好像呢，
1: 嗯。
0: 我感觉好像呢甜度比以前也大了。
1: 哦，就是它还是浓缩了一些的，
0: 哎，对，
1: 嗯，
0: 啊，
1: 这是如果有可能，我们留了2天哈，这花生也脱水了，甜度也更好了。我
0: 对，
1: 们煮这部分花生，我们要如何操作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呢，和您聊到的是一种夏令的美食——煮花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我们说到哈，花生采买完毕，拿回来之后，经过脱水2天的等候，那么下面我们要怎么制作煮花生呢？
0: 这个时候还是得洗一下，
1: 嗯。
0: 啊。这个洗一定要在晾晒以后，
1: 对，晾晒之前洗，那不等于给自己找麻烦了吗？
0: 哎，一个是找麻烦，一个是这个时候花生啊非常容易发霉，
1: 哦，
0: 因为它这个花生的这个壳啊，就是它很疏松，
1: 嗯，
0: 它对水的吸附能力特别强，
1: 就把水给吸进
0: 哎，
1: 去，
0: 吸进去了，
1: 嗯。
0: 那就发霉了吗？啊，所以我们一定注意。另外，我们为什么就是反复的强调，就是这个沙土地的花生。一个是品质好，还有一个不是很主要的原因，但是呢，放到洗涤环节就很主要了，上面没有什么沙子，
1: 哦，对，您要是上面都是泥什么，你洗着多费劲，
0: 然后都是泥，经过2天的晾晒，
1: 就更不好洗
0: 就
1: 了。
0: 更不好洗了，你还得浸泡，这个就时间就长了啊。沙土地，这个时候呢，像咱们如果环保一点啊，就是所谓的就是浑水，这是那个尽量的省水嘛。啊，这个时候就充分的要利用好第一盆水，
1: 哦，就是让它尽量的洗干净哈。
0: 对，把这个泥呀，就是反复的，不要轻易的换水，把这上面的就是沙子呀，这个时候要反复的淘洗。实际上，沙土地的这个花生呢，就是洗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简便，因为它上面呢就是存的这个沙子是非常。

0: 也十遍八遍的，
1: 他非要见清水
0: 嗯。
1: 啊，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因为我这个种花生呢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种花生呢他喜欢捏口，
0: 哦，对呀，我得找口，我得有入味儿啊。
1: 哎，我这入味呢是通过浸泡啊，
0: 哦，
1: 所以呢，即便呢这个水呢就是里面有微量的沙子，这沙子是钻不到花生里面去的。
0: 对，不会影响它的卫生情况哈。
1: 哎，对，不会影响。
0: 嗯，
1: 那个花生壳就是一个过滤器。
0: 嗯，所以说您洗3遍就差不多了。
1: 哎，对，所以这样呢就可以煮了。这煮呢是，比如说这个7月份刚有的这个本地花生，还有呢是到10月份比较是老成的这花生，这煮法还不一样。
0: 嗯，那咱就说说7月份这花生
1: 哎，
0: 吧。
1: 这比较嫩的花生，这个时候呢要先烧水，必须要把水烧开了。烧的时候呢，这个调料放里头啊，盐、花椒、大料、桂皮，
0: 这个调料就明显比毛豆多了哈。
1: 哎，放在里面煮。
0: 嗯。
1: 啊，这个煮的时间可以多一点，不要以水开为标准。
0: 哦。
1: 比如打个比方，给它煮上10分钟到20分钟，
0: 就一直是开的这个状
1: 哎，
0: 态，
1: 开的状态，因为它老挥发嘛，水
0: 嗯，
1: 多添一点。
0: 嗯，水宽一点，
1: 对，这个时候，比如煮上20分钟，我认为比较好。煮上20分钟，花生您下去。
0: 嗯，
1: 下去以后，因为它这个花生很嫩，比如这个年轻的呢，啊，喜欢吃这个脆口的，又见着开锅了，5分钟足够了，
0: 嗯，哦。
1: 不要再超过5分钟啊！再超过5分钟，这花生很快就灭了。
0: 等于前20分钟我们是在煮这个花椒大料这个水，
1: 对对对，就是
0: 嗯，
1: 如果说您要是有功夫，您在煮以前就用这锅水啊，把花椒大料都泡上，那
0: 嗯，
1: 时间还可以短点，您煮10分钟也行。
0: 哦，等水开了，我们把这个花生放进去哈，
1: 对，
0: 然后等它再开5分钟，
1: 对，
0: 开了之后再持续5分钟，
1: 足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焖上它，
0: 嗯。
1: 焖上它。这焖上它呢，有这么一个小技巧，因为这个花生啊，它是在水面上浮着。
0: 嗯，
1: 啊，我这个浸泡花生是利用什么原理呢？就是经过加热以后，因为我花生没有捏口，它一加热呢，就是花生仁跟花生壳之间它有空气，热空气它一膨胀，它会通过这个花生的皮啊，它就会
0: 交换，
1: 就跑了，
0: 嗯，
1: 跑了。这样呢，一定让这花生呢浸在水中啊，浸在汤里面的啊，浸在这个热水里面。这个时候呢，随着温度的冷却，它里面的热空气要收缩，但是空气又少了一部分，一收缩把水吸进来了，
0: 哎，所以这花生呢，
1: 这它就有味道了，是
0: 嗯，
1: 靠这么来的。所以呢，要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就是每一颗花生都能被吸进水去，就是煮完了以后不能让这花生在水上飘着。
0: 啊，那我们怎么让它潜下去呢？
1: 哎，如果您要有用的是那个大的那个蒸锅的话啊，如果您花生煮的比较多，就那个盖帘儿
0: 嗯，
1: 啊，哎，就
0: 给
1: 把
0: 它
1: 它
0: 压上，
1: 压上，
0: 嗯。
1: 然后您要用小锅啊，像我家里用小锅啊，正好我家里呢能找一个呀，比这锅的内壁稍微的直径短一点的一个浅盘子，
0: 嗯，
1: 浅盘子，然后压在花生上，
0: 给它一定的重力，让它泡在里头。
1: 对，所有的花生都能浸泡在水里头。
0: 嗯，这是很重要的哈，入味儿很重要的一个
1: 对，
0: 环节。
1: 对对对，因为我是从不捏口的。
0: 嗯，
1: 啊，用这种方式，就是每一颗花生里面，就是都可以能够浸到这个汤汁儿。
0: 哦，那我们要浸泡多久呢？
1: 这个时间啊，大约2个小时吧。
0: 2个小时就基本能入味儿了。
1: 基本就是水就吸进去了。
0: 哦，您刚才说的是前20分钟在煮这个花椒大料水，这个花生已经投进去，又开了5分钟之后，
1: 嗯，
0: 您说这个年轻人就喜欢吃这种脆口的了。
1: 对。
0: 那我们家要有老年人呢，我这个煮的时间是不是适当的要延长了？
1: 老年人呢，我主张这个口重呢，就是我主张这还是浸泡的呢，时间更长一点好。就是比如说呢，头天晚上煮一次以后，这个时候煮的呢，就是接近于面了，
0: 哦。那是不是时间要适
1: 就
0: 当
1: 是
0: 的延
1: 咱们
0: 长？
1: 吃着可能觉得够面的了，但是在嚼的过程之中呢，感觉还有渣子，
0: 嗯，
1: 不是还那不能很快的变成粉末状，然后第二天，它的味道呢又重了，再煮一次。
0: 哦，再煮一次，就像您参加那次聚会一样
1: 对
0: 哈，
1: 对对，
0: 再见一个开。
1: 对，再煮一次，这个时候你再尝，它
0: 嗯，
1: 的面度它就增加了。
0: 我们在这说哈，老年人喜欢口重一点，也
1: 嗯，
0: 不是说提倡您就盐吃的多一点
1: 嗯，
0: 啊，只不过是让我们这个花生能够更入味儿。
1: 是是是，
0: 嗯，
1: 嗯。
0: 这样可能家里的老年朋友就会。

0: 比较喜欢。
1: 这看那是肯定的啊啊！有一次像有人让我给做过一次，就是炒花生，说给老年人啊，那老年人老是想吃半空，就是吃不着。然后我给他做了点儿，我说我这个是专门给老年人做的。他说怎么给老年人做呢？我说炒的比咱们吃的要糊，因为老年人他吃的不容易感觉出香气来，这样呢稍微的糊一点儿，就是比咱们暂时又没有到不能吃的那个地步啊。这个时候他会吃的比较香。
0: 您说李老师家的老人有多幸福啊？其实年轻人稍微用一点心哈，
1: 对，
0: 就能让老人吃得更好。
1: 这就是量体裁衣嘛，是吧？
0: 对，量体裁衣非常的重要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见人下菜碟是一个
1: 对，
0: 意思哈，看我们的服务对象是谁，
1: 对，
0: 怎么样让他能够满意哈。
1: 是，
0: 说来这个煮花生，我们在家里是完全可以操作
1: 对
0: 的。
1: 对对，比如像我这儿，比如朋友来了，或者有花生给别人送去了啊，或者参加什么这个饭局，我要带花生，我的每一粒花生都是精选的啊，把一个豆的全挑出去，瘪的不饱满的全挑出去，最后都是匀溜个，全是2个豆以上
0: 你看，我是吃过李老师的煮花生的。您这么说之后，我就回忆哈，您给我的那一袋子花生确实是，是2个豆以上
1: 是
0: 的，
1: 的，
0: 都是您精挑细选
1: 对
0: 的。
1: 对对对
0: 您要早跟我说那袋花生，我吃的再仔细一点儿。
1: 没有没有，
0: 好，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

0: 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哎，刚接到朋友电话问，说夫妻俩在海南工作，最近计划要宝宝，单位交的生育保险到底能管些啥呀？
4: 简单说啊，生育保险是单位给大家交的，生孩子相关的医疗费基本能报销，而且宝妈休产假期间还有一笔生育津贴可以领。
3: 那具体报销哪些呢？
4: 具体来说，产前检查费每月定额100元，最高1000元，住院分娩的合规费用可以全额报销。
3: 领津贴有条件吗？
4: 领取津贴啊，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生育前已连续缴费满6个月，二是休假期间单位仍在正常参保缴费。提醒一下，作为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可以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不能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啊，仅限正常参保女职工本人享受，灵活就业人员暂不享受。
3: 这下明白了。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6: 日前，全国首个 AI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是
9: 昨天国家
8: 断过发
7: 明，发新生，
10: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最近呢 AI 智能体的迭代速度确实是有点快啊，那大家呢还没有吃透养龙虾是怎么回事， Hermes Agent 就是大家所说的养马火速出圈了，而且 DeepSeek V4 也正式发布了。那么养龙虾养马接连爆火的背后，是技术突破还是流量炒作？ AI 智能体的迭代为什么越来越快？那我们普通人该不该跟风入局呢？本期访谈我们将带大家深度的拆解 AI 智能体的迭代浪潮，理清概念，剖析利弊，预判趋势。今天我要对话的嘉宾呢，是互联网资深分析师丁导师。丁老师您好。
12: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11: 最近 AI 圈的迭代速度有点让我们眼花缭乱，这样的一个迭代对您来说，您会觉得有一些焦虑吗？
12: 何止是焦虑，简直是觉到睡不好，因为最明显的受到冲击了。我们都在说，几年前还在说 AI 写的文章一看就是枯燥啊，很假，很有那个 AI 的味道。但现在你再来看，不管是道包也好，千问也好，元宝也好 ，DeepSeek 也好，它可以说已经超过了绝大部分的咱们专业的内容工作者了。这个时候的焦虑已经是提上日程了。但是、行业趋势如此，我们应该是积极的敞开胸怀去拥抱，让它更好的辅助帮助我们去创作，这是总体的一个观感。
11: 确实是，首先他搜索资料的能力比我们不知道是快了多少倍，然后他的这个总结能力，那您觉得就是目前来看，尤其是从3月份开始到现在，这过去了差不多1个多月吧，将近2个月的时间，您觉得这个 AI 智能体赛道它呈现出来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或者趋势是什么呢？
12: 我们就撇开一些专业的名词，用大白话来说啊，我认为这个 AI 智能体有2个最显著的特点。第一个是由去年的小众概念变成了今年大众热议的话题了。其实去年智能体这个概念在我们这个圈内就已经火了，但是大众层面没有掀起太大的火。

0: 但今年随着海外 Open Cloud 小龙虾的火爆啊，国内的主要的几大巨头全面的跟进，瞬间就把这个概念给普及了。目前可以说，国内一线的科技互联网巨头全部无死角的来拥抱这个小龙虾，推出了五花八门的产品，服务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来。这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现在的智能体比去年更聪明了。就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刚开始用它的时候，感觉它还像是个蹒跚学步的婴儿毛病多，问题也很多。但是经过这一两年的发展，可以说它的发展速度是一日千里，每天都在进步。它现在不管是整理文档、做工作规划、生成 PPT 写代码、做轻量级的应用和游戏，都越来越溜。今年它的水平，我感觉已经相当于中小学生了，能帮助我们干的工作越来越多了。照这么进化下去，明后年可能就相当于大学生，甚至说研究生的这种水平了。这是我的两个直观的感受。
1: 所以您说我们怎么可能说完全不焦虑，对吧？它越来越聪明了，二是它普及的这个范围越来越广了。前段时间清明节要到了，我就说能不能给我把我们家以前的一些已故老人的照片呢发给我，我想做一个小的视频。原来那些老照片已经很旧了，结果他发给我的照片，我收到的时候我发现它是彩色的，然后非常完整的，我就看到照片的右下方。就有智能体的名字，70岁的人，他现在用这个，他也觉得非常方便的，也开始用了。另外一行业的角度来说，AI 越聪明，其实他对算力的要求越高。比如说在北美哈，因为这个算力过于的热，导致他们这个电力出现了一些缺口。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刚才你也开始说到这个焦虑，确实是。你看这个龙虾，我们还没开始养明白呢，又出现了 Hermes Agent 啊，包括 DeepSeek V4。那么这个三者它分别是干什么呢？也请丁老师哈，能不能我们通俗的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定位，尤其是这个 Hermes Agent，它跟龙虾之间有什么区别？
0: 刚刚提到的三个产品，我们应该把它分成两个阵营，叫龙虾和养马啊，这个是属于典型的智能体啊。当然这两个智能体是有差异啊。小龙虾的话是干活的啊，它是咬手啊，咬脚，在你的鞭策之下，帮助你处理繁杂的工作，比如从文档里面提炼逻辑和观点，给你按设定的工作流程，每天打卡干活。而这个养马的话，叫更智能、更自主的，它能自我进化、自主迭代，它主动想你需要的事情来帮你干，相当于有了一个大脑。所以说，小龙虾和这个马啊，这两个是放一起来看。而 DeepSeek V4 它是另外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最底层的大模型。最底层的大模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通过不管是豆包也好、元宝也好、千问也好，你要通过它聊天画画做 PPT，它底层都需要有一个大模型来支撑。而这个 DeepSeek V4，就是说最新的 DeepSeek 这家公司所推出的大模型产品，如果没有这个地基，你就不可能有骨架，不可能去装修。而如果 DeepSeek V4 这个属于一个地基的话，那么虾也好，马也好，这就是地基上面的框架。有了这个框架之后，哎，你再来搭房子，再来哪是厨房，哪是卫生间，哪个功能区，它是这样一种关系。你这样来理解的话，其实就很明白他们分别是干什么的了。
1: 是，您刚也提到了龙虾和马啊，他们是有区别。我们看到一个说法，说到就是龙虾，它最明显的是一个工具型的智能体，是执行干活的。龙虾负责干活，然后这个 Hermes 它是来负责动脑子的。您是不是也认可这种分工？
0: 对，这个也是业界普遍的一个认知吧。龙虾负责干活，Hermes 马负责动脑。现在的认知啊，但是将来我认为这个边界会越来越模糊，因为小龙虾它本身也在进化呀，它不是说原地踏步呀，也会有自我记忆和自我迭代能力。我认为不用特别久吧，这二者的界限就会越来越模糊，就相互渗透，最终走向一个融合，不会有特别清晰的说，虾干活，马来动脑的画风，以后会出现一个叫超级智能体，它根据你的指令和意图，几乎能干我们能想到的任何事情。它只要你说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甚至说这位的这种智能体进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会比如在一个电脑里或手机里面给我们构建起了一个虚拟的场景，里面的角色 NPC 会自主成长。这是一个世界模型也好，是个游戏也好，叫什么并不重要。他们理论上来说，就像一个现实世界的映射一样。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都分不清楚了。他所能干的事情，绝对会超过我们今天所有人的想象。理论上来说，他是没有来上限的，他甚至会成为一种数字孪生一样，会成为一个真实和虚拟的一个映射。所以说是，这才是未来进化的一个趋势。就他不会说是虾还是马，或者说以后出现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不是主要的一个趋势。趋势是在于，它一定会进化成这种超级智能体。这种智能体以后出来，你不需要说。我需要懂这个技术或者懂这个提示词，你就。

0: 像一个冷人一样，他是什么我不用管，我对着他说话，我说我今天要干个什么，我的这个需求是怎么样的，把话说进去，他自己背后去执行，自己去找一些需要用到的模型和工具，然后最终给你说出来个结果，是这样一个趋势。
1: 是丁老师，您刚才给我们解释了哈，但是可能很多人还没有真正的去养龙虾或者是养马，所以大家也是在脑子里来想象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会发现啊，比如说我身边的同事，本来就是学技术的同事，他们在养虾的过程当中，肯定是比没有学过一些技术的同事，这个虾要养得更好一些的。就是我们目前养龙虾，它是不是还是需要我们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技术的基础？你应该是第一批养龙虾的，对不对？
0: 对，我们是科技行业的，都比较早。
1: 你那个虾养的怎么样了？
0: 我
1: 现
0: 们
1: 在？
0: 是这样，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它也会有风险和隐患，我是找了一台6年前的一台电脑，然后安装了去养。这个好处就是说，它即便出现什么幺蛾子，出现什么风险隐患，我也不太担心。缺点就是这个电脑比较老，开始就好嗡嗡嗡嗡的一直响，费了好长时间。而且我的工作还比较简单，我是这样，我说，给我生成一个山西吕梁的一个旅游的一个 PPT 啊。它整个过程会一目了然，能看到它怎么执行，怎么思考，最后生成出来产品，真的是哇，给我的感觉是完全和真人做的是一样的，它几乎是没有错误，而且它里面的框架、结构内容完全是一个就像一个专业的团队真人做的一样，你感觉不到是由那个 AI 人工智能来做的。但这个过程中，我刚刚说过，它费了好大的那个算力费，把电脑整了半天，电脑还发热，这是因为我的电脑配置比较落后。但是这个龙虾本身就是这样，如果用的这种需求越大的话，它会越来吃这个硬件，会吃那个算力，会消耗那个 token。所以说这是我
1: 对，
0: 当时的一个过程。
1: 那您刚提到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它对我们的电脑，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就是我这个电脑我还不能太老了，我得有比较好的一个配置。
0: 对，是这样，因为它看起来是输出的结果，它背后是调用了好几个大模型以及一些 AI 服务工具，只是这些工具你自己感知不到罢了。
1: 第二个，您还说到的 token，就是我们最近说到的这个词源。我看到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它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流量，对吧？我们手机用流量啊，上网用流量。那它呢，就是一个智能体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单元。最近也一直说到哈，为什么这个算力带动了电力的发展，也是因为这个算力要耗大量的电，就是这个词源要耗大量的电。我不知道，就是您使用的时候，这个词源这个 token，它每天的这个耗 token 量到底有多大？可能很多人没有太多的这个概念哈。
0: 它这种耗费是按每天几百万到千万级别来算的，特别特别消耗。因为不同于我们写成一篇文章一个图片，它是单一的工作。因为你执行一个工作，刚刚我们说过，它会调动很多模型、很多服务，会疯狂的消耗那个 token，几百万到几千万根本就不算个事。当然，现在好处是 DeepSeek V4 推出了，国内的几个大模型都在升级，它的每百万的 token 的费用会不断的降低，不断的降低。到了几年后，哪怕是过亿的这种 token 消耗，可能是几块钱，甚至说更便宜啊，一定是这样的。因为科技行业的发展就是说，越发展那个单位成本会越来越低，边际成本的这种效应就会发酵出来。只是说今天还比较费 token，甚至说这个还好。比如说现在我们用那个极梦生成那个视频，这一个15秒的视频，你知道会费多少钱吗？这个 token 这个天文数据，换成钱人民币的话，消耗这个自己的公司好几十块钱的人民币的投入，背后费的这些 token 是很费很费的。
1: 就是目前来说，成本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
1: 那比如说哈，像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最开始养龙虾，他有的人他就能养成功，有朋友说养了5只龙虾，帮他做不同的分工。大部分的同事或者是朋友，总是养着养着，养到一半，龙虾就不搭理他了，甚至还会出现到第3天的时候，龙虾会跟他说不好意思，我已经忘记了我的身份。但是我会发现，我刚刚提到了我很多技术出身的朋友，这个龙虾就养得非常的溜。这个目前来看，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样一些技术作为基础的。
0: 是的，是的，所以目前大多时候是专业人士来养，这也是为什么百度、腾讯360推出一个线下那个免费安装龙虾的活动，会有那么多普通观众大老远打车或者说坐地铁背一个电脑去他们公司楼下去安装的原因所在。你想，如果很简单的话，就不用折腾半天，就因为很复杂才需要专业的工程师给他们安装了，还教他们怎么来使用。这说明现在养龙虾对于大多数普通用户来说，还是一个要较高门槛的一个事情。但这个问题也正在逐步的解决。现在主要的几大巨头正在把那个龙虾内置到他们已有的产品里面，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开文心里面就有某个龙虾产品，但腾讯也有很多呀，它会逐步的降低这些龙虾的安装门槛。
1: 门槛，
0: 对。
1: 我们今天还是要说哈，这个龙虾还没养明白，这个马就来了。当然，您刚刚提到了龙虾。

0: 家跟马之间其实它并没有大家提到的那么绝对的这样一个分割线，只是目前可能它们各自的优势有些不同，但是未来在相互学习和进化当中都会往超级智能体的方向来迭代。因为前段时间我们知道，就网上也有很多就是花多少钱你就可以来养龙虾了，对不对？但是这两天的这个马，这个 Hummus Agent，养马爆火之后，网上也出现了一些付费教程。包括答疑的服务，我还搜了一下，就是有几块钱的，有几百块钱的。您是怎么看这样的一些现象？我们应不应该去跟风说啊？我也赶紧去养马，然后跟进。比如说，我们怎么分辨哪些是刚需的干货，哪些可能它就是智商税？
1: 如果说普通消费者这么想的话，说明你对这个事情确实不了解，建议不要盲目的去养，因为你搞不清楚这个问题，说明你对计算机的基本的安全运作逻辑你都不懂，你可能会把你的电脑的上帝权限开放给这个龙虾或者马，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大的安全隐患，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说，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叫谨慎去养。这个风险隐患是什么呢？它有几种，一种是它能帮你干活，前提是你给了它很大的权限，这个电脑里面的很多权限都开放给这个产品了，那么就意味着你的信息、你的隐私都可能被泄露出去。比如说，里面有一些比如私密的一些图片啊，发布到一些社交网络上。比如说，你要支付一个东西，你本来没有意愿来购买某个产品，他来帮助你来购买了，甚至说他会把你的权限开了一下，把你的信息会不会出让给一些不法分子，这种可能性都会来存在。这是几方面的一些风险隐患，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你不懂的话，防不胜防，所以说要谨慎来使用。
0: 是，之前我们也看到有龙虾是爆出了上百个高危的漏洞，像您刚提到的泄露隐私的情况，还有一些是随便调用这个银行卡，对吧？有的用户他还损失了银行卡上一些钱，就莫名其妙的就消失了。那除了这种隐私的风险之外，那像这种，比如说我们的聊天的记录有没有文件，它可能会被误删的情况。
1: 这种完全可能。你在执行的时候，你可能会提出来说，帮我定期的清理垃圾和不常打开的软件文件。那他执行这样的工作时候，他有时候无法来理解哪些是你需要，哪些不需要的删除。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操作，很容易会出现。所以我建议是，最好用一台不怎么作为主力的电脑。像我电脑里面，我现在有几千篇我的这么多年存档重稿，我肯定不会拿这个来做实验，我会拿一个不那么重要的，比如说只是一些常见的软件游戏啊。然后我给他设定一些工作流，这个倒 OK，哪怕出了问题啊，我也能承担这个损失，而不会说拿我这么重要的设备去做这样一场还不太成熟的产品，让他来去为所欲为，这个风险太大了。
0: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养龙虾，说到养马，然后丁老师也给我们提到了，DeepSeek 的 V4 啊发布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DeepSeek 大模型它是一个底层的支撑，在您看来，它的重磅主要是在哪些方面？
1: 按照他们官方说的是说，我们离那个国际上最顶尖的闭源模型只有3到6个月的差距，只比开源模型的话，它在中国乃至全球已经是第一梯队的，因为可以上百万的字的这种上下文理解，意思你可以和他聊天，聊了很长很多内容，他都可以记得住你的上下文，他能记得住东西越多，就可以给你回答内容越精确。现在哪怕把一整部那个比如《三体》《红楼梦》这样的大部头的著作给他，他都能比较好的解读，就是和以前一个最本质的区别。因为这次升级之后，我体验了一下，让他来给我写文章，也变得就是更聪明了。而且我会事先预设一下，就是按照我比如按丁老师的风格，我给你几个思考方向啊，你帮我来写。然后他巴拉巴拉开启那个深度思考，他第一是写的更像我的风格更好了，第二是速度更快了，因为以前打开那个深度思考的时候，速度等感觉10秒，甚至说更久。现在的话，哪怕是这个深度模式下，也会更快的给出我们答案，而且是更精确的。所以它不但是更好了，而且是更快了，更广了。这是它这一次的一个本质的升级啊。后续的话，我们还会来关注它，因为很多的一些产品都在使用这种底层大模型，包括很多汽车上面的这些大模型也是用的它的提供支撑的。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看它实现的场景过程中还有哪些升级啊。
0: 就是您刚刚提到了哈，比如它对于百万级的文本，那这个我理解就是，它可以一次性处理，而且它的速度还很快，对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用一些大模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时候还是会卡壳一下，给它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可能说我在网上搜到了很多的资料，但是它要过很久才会给我们答案。那比如像这次 DeepSeek 用了新的版本之后，那是不是这个速度就会很快？因为我们知道百万级的 Token 的上下文的窗口其实是一个超级大的量。
1: 是的，因为我这两天的测试的话，它确实是比之前快了很多，所以我就更喜欢用它的这种深度思考的模式了。
0: 哎，那比如说我的这个长文本，我要用的时候，我不是在那个框里打这文本，比如说我是给一个附件给它就可以了，对吗？
1: 是这样的，DeepSeek 它是一个。

0: 那底层的大模型，作为一个模型的基础的话，它有很多限制，很多时候是通过第三方的工具啊，API，第三方来方便的来实现很多任务。比如说，它现在它连一个朗读功能都没有，你没发现吗？顺便科普一个事情，现在好多人不是更新完之后觉得，哎，它怎么功能这么简单呢？他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底层的大模型，底层大模型之上你可以加一些具体的一些服务，帮助它实现无所不能的一些能力。但现在全文件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朗读还不可以啊，很多功能看起来都不可以啊。但是由于它的底层足够强大的，跟别的一些产品结合起来，就可以做到更好的一个使用。那举个例子啊，Sora 那个视频生成工具的时候，它其实背后也是人家 GPT 的这一套大模型呢给它提供支撑，只是用户感知不到罢了。回到 DeepSeek，很多人说 DeepSeek 作为一个 APP 可以直接来使用，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电器、手机、汽车背后可能都是这个底层的大模型的支撑，只是你用的时候感知不到它罢了。但是你在不断的来接受它所提供的这种高效的服务，是这样一个意思。
1: 类似于它是提供的一个最基础的通信的宽带的提供，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大家可以利用它去做各种各样的更细化的产品，来为具体的需求来服务。
0: 对对对，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它提供了底层的最基础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想象力现在已经成最大的限制了。你能想到什么，它就能做什么。
1: 本来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养虾火了，养马也开始热了，那我本来是想问您，就是 DeepSeek V4，选择在这个时候重磅发布，它会不会分流龙虾和养马的热度？但是刚才您这么一解释，我觉得它应该是属于不同的应用的范围。
0: 是的，是的，甚至说是相辅相成嘛。以前的这个大模型越强大，这个马和龙虾的表现力就会越强，所以他们反而不但不会分流，反而会因为模型的强大，具体的服务会变得更加火爆，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1: 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爆出来一个新闻，我们有一个大模型是提前查到了山东事业编的成绩，我不知道您看到这个新闻。
0: 好多人说让赵波来背锅。
1: 我们也看到啊，就是相关工作人员也出来有解释，说他们一度确实是开了一个小口子，不知道这个口子呢，是因为当时有网友哎进去看到了，还是说可能大模型在那个时刻去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个信号？在您看来，它可能是中间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这样的一个事业编成绩，官网还没有正式公布之前，哎，被豆包给查到了。
0: 这个其实特别特别有意思。几年前关于那个天眼查的争议，泄露了什么什么什么信息？但天眼查这个背后其实都是根据公开的网络信息，不管是抓取也好、爬虫也好、索引也好，这个东西一定是公开的。他不会说把你的这个窃取了你的密码，进入你的后台把这个东西弄回来，不是这样的。同样，盗播这一次也是这样，和天眼查类似，他所抓取的一定是一个已经公开的，但这个公开由于他是工作疏忽也好，流程不恰当也好，把它公开了，被盗播来捕捉，或者说抓取的，或者说索引到的，所以我们用户看到了这个事情，就是100%的不能让这种大模型的背锅。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并没有那么复杂的说会不会窃取了背后的什么什么数据啊，大模型没有这个能力，也不敢这么去干。
1: 他的解释跟他们要做一个测试，放开那个端口了。是恰好这个时候有网友去问他这个问题，他恰好在这时候进去了，还是说即使网友不问的时候，这个豆包他其实也是在幕后在工作当中？
0: 问得好。大模型这两年的进步和几年前一个最显著的特点，GPT 刚刚开始火爆的时候，它是只能知道历史数据停留了几年前，它只能看到几年前的数据分析整理，而现在呢是实时进行联网的，它每时每刻都根据你的问题去联网主动去搜索跟这个信息相关的公开化的内容，然后根据它的这种逻辑组织再给出来的内容，是这样一个逻辑。所以说它只要它联网的话，联网且公开的内容的话，都很难逃开它的这种法眼。
1: 那就是他可能有这个路径猜测，比如说某个成绩他可能就要发布了，他就聪明到说，那可能就会有人问，那么按照往年这个链接的一些经验，提前搜了，找了。
0: 这个过程应该几乎是同步及时的，跟这个问题发出去，他这里干这个活，这个活的盗包的背后是无数的服务器海量的在疯狂的燃烧电力，在疯狂的用卷。他所搜索信息不是说我们打开一个网址这么来搜索，他要比我们这个快了 N 多倍，这个过程几乎是无感知的，他的一瞬间可能会在全网 N 多个网站、N 多个 APP、N 多个资料库里面寻找跟你这个问题相匹配的内容，然后给出来结果，他这个过程是非常快的。
1: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核心问题就是没有关好门。但是，这样一个事件还是会引起大家的思考。我们用 AI 的时候是存在一些风险的。对于这样的一些风险，就是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考？
0: 对，再稍微说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它不是系统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是人出了问题了。系统也好，大模型也好，都不应该来背锅。普通人用那个 AI 的，先说这么两个原则吧，因为但不用想那么复杂。第一，

0: 是能用国内的这种龙虾产品，就用国内的，尽量不要用海外的，因为海外的很多风险的。第二个是能用大公司的产品，就别用小公司的，用大厂的维护更靠谱、更稳定。
1: 这是两个原则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所有的技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对技术的监管，它其实是一个双刃剑，不管好像也不太行，但如果管得太多的话呢，可能又会负数技术的发展。就是在 AI 智能体行业，我们现在快速发展、快速迭代，您觉得应该从哪些方面同步、确确实实要进行一些约束？
0: 对，这个就像咱们开车一样，你要有油门，也要有刹车，还得有方向盘。AI 也是这样，它要进入千家万户，必须要同步咱们国家相关法规的立法，企业、厂商之间要的管理制度要完善，行业自律公约要夯实，各方协同起来，才能更好的既能保障它高速发展，给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效率的提升，尽可能的来减少这些风险和隐患，达到一个尽可能的平衡点吧。当然，无论如何啊，这个 AI 智能体，不管我们有没有100%的做好那个管理的那些必要性，它的高速发展这个是毫无悬念的。所以说，我们的工作管理一定要跟得上。早期的互联网时代是行业先发展的，先混乱的发展了啊，立法啊和规则再跟上。现在的话，应该是让它的发展和合规立法要同步进行，这样的话才能保障它能够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1: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丁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解读，谢谢。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0: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
2: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语时，
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在节目中会讨论和情感相关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大海老师好。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有一位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这个男生问到的这个问题啊，蛮富有个人的一个哲理性。
4: 是啊，
3: 他说我平时啊自己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挺好的人。比如说我是比较负责的，然后我这个人呢也是比较乐于帮助别人的，我不能说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我自己觉得我的人品还是不错的，个人的修养也是不错的。但是呢我现在就发现一件事儿，我谈了两次恋爱，第一次恋爱是3年前，第二次恋爱是最近在进行中，我会发现我在恋爱的时候我怎么觉得我自己的人品就没那么好了？我会觉得在恋爱的时候，我变成了一个比较糟糕的人。比如说，我会很计较一些事情，我心里边会有一些嫉妒的一些情绪，还有呢，我会有脾气。另外，我就会发现，如果我的条件优越于对方的时候，我就开始凌驾于对方之上。比如说对对方开始有指指点点啊，不耐烦呐、发脾气啊等等这些。也就是说在恋爱的关系中，在恋爱的互动关系中，我却发现我没有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那么好了。我就想知道一下这是为什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啊。不知道这个我们大海老师您怎么看呢？
4: 我觉得恋爱本身就是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就是最奇妙的一个自我表现和一个审视他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而且恋爱里面充满了未知的因素，也充满了我们当时对自己所设定的那个样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实现和一个否定啊。因为你要比如说有的人的性格是要讨好别人，有的人性格呢是要就是展露自己，就是比较自恋的性格的，那些这些都会影响到你。那么你自己刚才听众朋友这个讲到了，你自己待着的时候啊，你有很多的这个为人处事相处之道，是因为旁边没有一个让你去比如说心动魂牵梦绕，或者让你为他去改变你的什么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参照物啊。那么现在有了，那势必你就会有的更加去强化，有的呢也可能有些自我否定，因为你担心这样的表现如果对方不喜欢可怎么办。他要不喜欢，那我是不是跟他就不能在一起了？那这种担心和焦虑或多或少的都会出现啊。那你就会有一个自我否定，那其实自我否定是蛮痛苦的。我以前刚才他还说了我不自私等等等等一切优秀的品质，哎，现在我到底是要把它发扬光大呢还是怎么样啊？
3: 在我们后台哈，我想起来大家提问当中也有类似这样的问题。曾经有女生那么她就提到过，她说她在这个恋爱中，她原本以为自己是一个也是一个人品比较端正的人，但是他会发现，哎，在恋爱当中，他会计较，比如说对方给对方的付。

0: 母花了多少钱，
1: 对
0: 啊，又给我花了多少钱，
1: 嗯
0: 啊，包括一些这个比较小心思的，对，很微妙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哈。嗯、那么有一些女孩子也会说，是不是我自己觉得，哎，我怎么和他相处的时候，进入恋爱的时候、嗯，我那个人性中那些，比较小心眼的、嗯、比较阴暗的、嗯、
1: 小灰色的东西，
0: 对，这一面怎么就被勾出来了呢？
1: 对、
0: 嗯、啊，没有这些的时候，我自己还觉得我是挺光明正大的一个人，我也没有想去占便宜、
1: 嗯、
0: 我也没有想去计较什么什么金钱什么这样的哈、
1: 嗯、
0: 有很多人可能都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当和另外一个人特别是亲密关系中去相处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怎么一下子我们人性当中的那些我们最初认为不耻的东西怎么就会出现了呢？
1: 对，所以爱情就是大家经常说它其实是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化学反应、
0: 嗯、
1: 对，既然是一个化学反应的话，它就变得好像我们难以想象的那样一个复杂，说是有什么。那么在这个恋爱过程当中肯定是说双方的某些身体当中的激素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哎，你这个荷尔蒙暴增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你的思维有可能啊，就是说，产生了一个短暂的一个，就是打乱了一个你正常的一个秩序。所以，经常我们会说，恋爱中的，一般说的是恋爱中的女人啊，都是有点傻傻的，啊，就是有点分不清方向的。其实，我觉得恋爱中的男人也是一样，因为他这个目标设定的是他人生当中其实蛮大的一件事儿，就是我要跟他在一起。那这个事情就是不是个小事儿，对吧？那为这个事情的话就要做很多努力。虽然说有些人彼此不觉得说，哎，你做什么了呢？但是在他自己来讲，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都会不遗余力的去做一些尝试，做一些改变啊。这里面包括展示性的东西，也包括掩饰性的东西。
0: 对。
1: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它是一个非血缘关系的一个亲密关系，就是他没有我们从小长到大的，我们有这个 DNA 的关系，但是我要跟他走一辈子，所以我要跟他有很亲密、很亲密，甚至于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肢体上的一个接触啊，非常这个透明的展现在对方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所以我们内心深处以前我们可能不太暴露的，我们经常掩饰的东西，现在就变成非常的自由自在的去放开了。
0: 嗯。
1: 啊，那人呢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是这么去，就是好像我们按照一个规则如此这般的完全不变化的去做的，不会的，人的心理当中一定有一些想违背规则的这样的一个潜意识。
0: 嗯，
1: 对，谁不想，就是最简单的问，就是说比如说过马路，如果没有规则约定的话，我就想怎么过怎么过。
0: 嗯，
1: 这是我们那个本我的一个需求嘛，
0: 嗯，
1: 对吧？当然上面有超我管着你，你不能下来，
0: 嗯
1: 啊，爱情当中也是这样。那他释放自我的这样的本我的东西的，就会更加的希望去展现出来，能让你了解到我，
0: 嗯
1: 啊，也那么有意无意的就想说，我们为了明天你能知道我今天我也别藏着掖着了。那么熟人之间是最容易打开心扉的。啊，所以那就是好多人就觉得，哎，我这小心思我就会暴露。另外还有一个刚才你说的那个经历，就是说好像给谁花钱都在意。我个人理解是这样啊，就是如果自己生活的话，好像呢就是跟周围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父母，但是要成立一个家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句特常用的话，就是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
0: 嗯，
1: 所以呢他就对我们两个人共同拥有的东西换了一种看法，
0: 嗯，
1: 啊，他就会更看重这些，
0: 嗯，
1: 对，
0: 嗯，其实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人性中一些比较小阴暗的地方，
1: 对，
0: 我们只不过平时以我们的道德观，以我们做人的一些准则，
1: 是，
0: 以我们的学习和修养，和我们的经验，我们把一些阴暗面转化了，
1: 对。
0: 啊，或者我们把它关起来了，或者说我们把它转化了，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优秀的人，善良的人，
1: 对
0: 啊，虽然这些善良和优秀也有本性在里边，
1: 嗯，
0: 但是它也有我们日后的学习在里边，
1: 嗯，
0: 就像大海老师所说的，这个亲密关系它是一个特别微妙、特别复杂的关系哈，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边，我们突然会发现，原来我和这个我原本要很亲密的人。

0: 我去计较了利益得失，
1: 对，
0: 然后我们自己就觉得，哎呀，我没有那么好了。嗯、但是有的时候这好复杂，嗯，确实是很复杂，
1: 嗯，
0: 因为可能每一个人的本性当中，那么利益也好，得失也好，其实我们原本就是有衡量的。
1: 你心中一定有杆秤，
0: 对，
1: 来去自然和不自然的已经是做了判断，只是你不想这么来去定义和贴标签自己。
0: 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哈，就像大海老师平时也比较愿意说平衡这个词啊。这个平衡就是当你和你心爱的人、亲近的人和你的伴侣在一起的时候，它其实是个人得失利益和情感的一个平衡。
1: 没错没错，
0: 是吧？
1: 对，是一个多方面的平衡，而且这个平衡呢还是不断的在变化之中。
0: 嗯，
1: 也可能今天你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它稍微打破了一点，但明天又建立了一个新的平衡、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神秘也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感的一个人类情感的一个事情吧，这样的一个发生在这个特定的两个人之间的啊，这个让人既想学习，但是可能好像又永远学不了那么透彻的一门学问。
2: 与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那我们继续再来看下面其他朋友提问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有一位男孩子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有一个女朋友，我和女朋友我们相处了4年多的时间了，那么现在呢，他母亲突然就得了大病，现在他母亲呢半身已经有一点不方便了，也就是说必须躺在床上，需要别人伺候，自己下不了床，行动不便。这个事情呢出现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他每天都去照顾他母亲，和我待在一起的时间也待得少了。我们家人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家里边人就帮我在分析，说他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又是家里的独女，他妈妈将会一直是他的负担，那么他必须要到他妈妈那儿去照顾，即使是他们家现在已经请了护工在照顾他妈妈，但是他也放不下他妈，因为他怕护工照顾的不够周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家人特别是我姐姐就劝我，是不是还要和他在一起？因为眼看着他妈这个情况是无法好转。他妈妈今年也就50多岁，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医生也在估计哈，如果说病程没有什么更大的恶化的话，不会危及生命，但是半身的行动已经如此了，也就是说行动不便了，那我自己心里边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有的时候呢觉得我姐说的也对，如果这样的话，我的女朋友假如成为我老婆了，她可能也有一半精力都要放在她妈妈那儿，那我们还能不能马上要孩子啊？有了孩子她还能不能照顾孩子呀？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她又能顾念多少呢？我妈我姐最近都在跟我说这个话，我自己心里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想问问你们。
1: 就
0: 是一个人性的选择。
1: 对，没错，这个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婚姻恋爱婚姻是人性的一个考场啊，它其实很能就是检验大家到底是怎么去领会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所谓大家经常说的叫三观啊。其实说三观呢，我自己的观点是觉得大家的三观差距并不大，关键是你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怎么去面对啊，怎么去处理。我不想用一个道德的一个标杆来去这个要求尺子来去要求这位听众朋友，就是说好像你一定要做到，你既然跟着他，然后你就要有责任有义务去照顾他的这样生病的家人啊。我觉得这个要求我们没有办法施加给他，但我想你未尝不可以考虑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恋爱当然就是婚姻前奏的一个准备，那么你经过一段时间恋爱，你肯定是对这个人的一个整体你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感觉的，所以你才跟他在一起，而所发生的事情不管你刚才他设想的是有孩子的问题还是妈妈的问题，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未来一定会发生事情。而且以我个人就是观察这样来讲的话，通常情况下都是不好的事情占的比例大一点。啊，比如说像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个

这个老人的离去，这是我们如果一起生活下去的话，老人离去这几乎是一个必然，啊，包括生病，我觉得这也是个必然啊。那么为什么说它多一点呢？是因为首先来讲的话，我们对于不好的事情都是有过分，就有一些担心，所以的话，我们一旦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它记忆深刻。而好的事情呢，基本上我们好像觉得，哎，这就应该的啊。坏的事情呢，谁都不想摊在。

0: 考验。
1: 嗯。
0: 对，那你换就是你因为这件事情而去，把你原来这份培养出来的感情不要了，然后再去新的培养的时候，那会不会还要出一个新的问题面？你将来要面对呢？我相信是会的。那么你因为这个再去改变你这个原来的这个对这个人的看法和这个付出吗？我觉得这样生活的话，可能你能找到所谓幸福的这个难度就变得非常的复杂了。
1: 哎呀，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好难回答的问题，
0: 确实，对，
1: 确实是
0: 不
1: 挺
0: 是
1: 难
0: 自
1: 回答
0: 己
1: 的问
0: 呢，
1: 题。
0: 他总是好像没有完全那么可以感同身受。
1: 但是我就是觉得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哈，有多难，我们可以和对方去交流自己内心的这点小心思啊，是不是挺难的？比如说我们跟对方说，跟女友说，我看到你总是去照顾你妈妈，我就挺担心的。那我们俩要在一起生活的话，我们的婚姻怎么办？我们的孩子还能不能这个结婚以后就要孩子了？如果有孩子的话，你又要兼顾照顾孩子，
0: 怎
1: 还
0: 么
1: 要
0: 分
1: 去
0: 配
1: 照顾
0: 时
1: 你
0: 间
1: 妈
0: 精力？
1: 妈啊？你怎么想？也许女朋友可能会说出：“我妈刚病没多久，我还一切在慌乱，还没有找到规律，你可以给我一点时间。”也许女朋友会说：“我觉得还是我们的小日子更重要，我会安排好我妈妈那边，比如说请合适的人，比如说家里装好监控，比如说毕竟她妈妈还能说话，她妈妈思维也是正常的，她妈妈要受了委屈是可以告诉女儿的，或者是她和女朋友可能也和自己的妈妈某一天能探讨这个问题，比如说妈妈，我可以把你放到一个很专业护理的一个场所，对吧？这个我结婚了，我得有我自己的孩子，那这些也都是有可能的。就是我觉得不是只有一个方案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分手。虽然妈妈和姐姐劝的都有道理，但是我会觉得两个人之间有这么多年的感情
0: 没错，
1: 了，
0: 他是可，
1: 我们偶尔有一下小阴暗，我觉得都是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哈。
0: 对，
1: 但是要是让我来理解，或者我们的节目的观点，我们就会想，那两个人为什么要在一
0: 没
1: 起？
0: 错，这是我关注的问题。
1: 对，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其实我们就是为了撑过那个生命中比较难的那些时刻，是吧？
0: 是，
1: 就是彼此是彼此的依
0: 一
1: 靠。
0: 加一大于二的关系嘛。
1: 对，就是因为你有事儿没事儿，还有我帮你撑着呢。我有事儿没事儿，还有你帮我撑着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伴侣的意义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知道这个男生你能不能和你交往了6年的女朋友，你们迎来的是人生的一个考验。
0: 没错。
1: 过得去，那你可能就能收获一份更完美的，大家能值得以性命相托的关系。如果过不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可能说明，你们之间的关系确实还不够牢固。
0: 对，因为家人的那个想法呢，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因为他没有你自己的这个对于这段感情的一个依赖和对于这段感情的珍惜，他只是看到你现在遇到的困难。作为家人，谁也不想你生活有那么不舒服，对不对？这都是这样去想问题。但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对，也是我想说的，那就是你这么多年的交往，那你有这样的一个相互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默契的关系，那你。因为这件事，你换了之后的话，那你因为另外一件事情，你这个生活不能总是老去靠换来去躲避这些问题和风险
1: 对，
0: 啊。所以我还是说，一是这个沟通交流，这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你心里就要想好，你跟一个人在一起就是要面对这些问题的，而且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两个人的商量和共同想办法，能够找到共同能够接受，甚至于三个人能够接受的好方法。我觉得这个才是有意义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生活态度啊。
1: 所以能不能换个积极的想法去
0: 对，
1: 面对这件事
0: 没
1: 情，
0: 错，
1: 是吧？
0: 对。
1: 我们再看下面，有一位哈，这个男生说我想和我女朋友分手了。我们两个人呢相处1年多的时间，这个但是呢，我很怕去面对她，我很怕去和她谈分手。分手呢，想法已经有差不多几个月了，主要是因为不喜欢她的脾气，不喜欢我们两个人在有矛盾的时候她的处理方式，她特别的强硬。另外，从一开始就不是特别喜欢他的形象，他的打扮， 他打扮呢总是比较男孩子气。

0: 气，不是那么小女生的气息和气质哈。
1: 嗯，
0: 我以前说过，希望她能改一改。她呢也努力了，但是呢，我可能慢慢和她熟悉的时候就忽略这一点了。
1: 嗯，
0: 当一旦我们有问题、有矛盾，我们吵完架，我在突然看到她的时候，我心里边还是会觉得，哎呀，她的形象其实不是我喜欢的。还是会有这种感觉，这些话又怎么能说出口呢？能不能就发一条微信就说算了呢？就说分手呢？哎呀，反正心里边又觉得这样不礼貌，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这是要听点这个干货的招数是吧？对，我觉得那个谈恋爱的时候，那个就是我经常有人在就是周围的这些所谓我们叫服务对象的那个或者叫来访者也有在问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很常见的问题是我如何表白。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是如何表白好像一说就很容易掌握，因为那个是为了一个美好的预期去做事情哈。那这个今天谈的是叫如何分手，我觉得这个既然你学会了表白，其实分手也有类似的地方，类似的一个心理上的地方，就是说你还是为了你们两个人共同的一个未来来去做这个事情。那么至于说形式啊，我觉得没有那么非得按照哪一条，我觉得你写一个留言，或者是录一个留言，或者是你当面去说，我觉得这几种方法我都见过，而且我觉得也都可以用，没有什么原则上的本质说这个就能好到哪儿去，那个就能。我感觉听众可能关心的问题是说，我这么说，第一，首先我不想给对方造成什么所谓的什么样的伤害啊，这个可能是他关心，也就是说虽然说他想跟他分手，但是他的心里对这个人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那么样的一个仇恨或者什么样，他还是希望他好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你这个意思也可以表达出来。当然他说的那些内容我觉得呢，当然要修饰一下，有些话是你不能那么直截了当说的。
0: 嗯
1: 啊，但是你站在为双方未来关系好的这个基础上提出的这个建议或者提出这个想法，我觉得你要如果不是第一次提的话，我觉得对方是应该需要一个时间，这你要给对方，他不可能立马上就高高兴兴的接受你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对吧？那么如果假如说第一次的话，我通常情况下大家还是会有一个反复的时间的，因为对方有可能回答了你这些问题，让你改变你的想法，这都是有可能的。
0: 嗯，在我们节目中我们也探讨过很多次怎么去分手啊。最可怕的一个分手的情况是蒸发，人间蒸发。
1: 对，突然消失了。
0: 突然消失了。
1: 对。
0: 大家现在也挺逗的。别看有一些人恋爱谈得热热闹闹，风风光光的。最多就知道对方的一个微信号和手机号。
1: 啊，
0: 什么都不知道了。
1: 啊，就。
0: 不知道对方
1: 只有这样的一个通讯方式，剩下都不
0: 知道对方家在哪儿、
1: 哦，
0: 对吧？比如说不知道对方单位在哪儿，有很多人他是这样的。大家现在这个知道电话，知道微信，然后微信上谈的蛮热闹的、
1: 哦，
0: 每次约会都是用微信来联系，
1: 嗯、
0: 每次都是到外面去见面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只知道大概你住那个方向，
1: 嗯、
0: 大概你住那个方位，
1: 嗯、
0: 但是没有进过你的家门，这样的恋人也蛮多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有不少人那。或者说你知道我的公司，知道我的工作单位，但是我可以换一家、
1: 嗯、
0: 我跟你分手了，我人间蒸发了、
1: 嗯、
0: 我就从此以后你给我发微信我就不回了、
1: 嗯、
0: 或者我都把你拉黑了。
1: 嗯，
0: 嗯，我觉得最不可取的就是这种方式、
1: 嗯、
0: 假如大家曾经交往过、
1: 嗯、
0: 无论如何得有一个交代，分手的时候。
1: 对，
0: 但我特别赞同大海老师所说的、
1: 嗯、
0: 既然大家要分手、
1: 嗯，
0: 那我们做的呢就不要太难堪。
1: 对，
0: 嗯，既然大家要分手，一些难听的话咱们就不要说、
1: 嗯、对，
0: 一些难堪的场景咱们就不要做。
1: 对，
0: 咱们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够有勇气的话、
1: 嗯、
0: 我是建议当面分手。
1: 嗯，
0: 起码的礼貌哈，
1: 嗯，
0: 起码礼貌，但是找一个公众场合也要做好准备，对方可能一时无法接受，
1: 嗯，
0: 对方可能会泼一杯热茶在你脸上之类的，
1: 对，
0: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哈。我是觉得别太突然，先节奏慢下来，
1: 嗯，
0: 比如说约会的节奏，
1: 嗯
0: 啊、
1: 嗯，
0: 别人约你的时候，你可以先推一推、
1: 嗯，
0: 你可以说，哎呀，最近有点忙，
1: 嗯，
0: 不太想，最近可能不太合适去约，但是也别推太久了，推太久了，对方心里会抓狂的。
1: 对，所以我想说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些所谓技术呢，其实在很多的所谓攻略上面都有罗列，但是这样的技术其实完全你要看你个人的一个那什么。我觉得每个人在表白和在分手上实际上是有一个天然的能力。

0: 力的。所以大家才会从恋爱走到结婚，甚至有人走到离婚。其实他有很多天然能力。那我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我比较说就是，你要考虑到你自己能不能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心态，和你能不能做的这样一个能力。就是有些技术或者是叫招数，哎，它真挺不错的。但是你未见得你拿去用去的话，就特别自然。
1: 对，
0: 我比较推崇的是自然。另外一个，你要考虑到你对方那个。那个你，就是现在还是你女朋友啊，那么她的一个接受程度，我觉得分手也不要搞得那么凄惨，那么悲怆。对，就是还是能够把它设，能够把它尽量能够涉及到说，大家人生的一段是，经历告一段落了，我们开始一段新的人生体验。
1: 嗯，就是我觉得哈，表白要诚意，
0: 对，
1: 分手也要有诚意。
0: 没错，这个是它同样的一个相同点。
1: 对，就是要很诚恳地告诉对方，
0: 对，
1: 可能我们走不下去了。
0: 对，
1: 嗯，应该这样说，你尊重对方，对方才会尊重你，
0: 是
1: 吧？
0: 对，没错。
1: 好，谢谢大海老师。稍后的时间会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是你，
2: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思言陪你今天夜思雨时。
3: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我们在和大家讨论分享各位提问的关于伴侣关系、婚姻家庭的这些问题。有一位女士说到问题是说，这个孙岩啊，跟你说一下哈，我老公多次在不跟我商量的情况下，自己就把钱借给别人了，然后在家里边需要花钱的时候他才告诉我钱他已经借出去了，屡教不改。有的时候呢，他的朋友啊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给他还钱，有的时候呢他还会借给亲戚，亲戚也不会那么及时还钱，好几次有人还也只是还了一部分，然后剩下一小部分跟他说目前没钱了，慢慢的他也就不好意思问了，问人家要了。我们家的这点家底儿啊，也是早几年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辛辛苦苦的那时候做生意攒下的一些钱。现在呢基本上我们两个人都不怎么在做生意了。他呢有他的爱好，跟一帮人啊天天出去，不是去摄影啊就是去参加一些什么汽车的什么拉力赛啊之类的。他喜欢这些。我呢慢慢的也就不做了，也就在家里边待着了，照顾一下老人啊，关注一下孩子啊，家里边有点家底儿，周围的朋友和亲友都知道。所以我们家就是别人的借钱对象。我呢也跟他说了，也有人跟我借钱，我都说我老公管钱，我老公把钱管得可紧了，不大愿意借给别人。我跟他说，你也用这个理由啊，别人找你借钱你就说我老婆管钱，我老婆不愿意借给人家钱，不就完了吗？我老公说他面子薄，他说不出这话。可是我算了算哈，人家从我们家借了不少钱呢，而且人家不给我们还的钱也不少呢。这要是一普通人家都够人家过几年日子了。所以该怎么办？我每次说他，他总是说那我面子薄，我不好意思拒绝，再说了人知道咱家有钱，人问咱家借钱，那我要不给人家我这不是说不过去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我该怎么办？而且我会觉得有很多人就利用了他这个好面子。没了。
4: 那看来家庭条件是很应该是很不错了。所以那个能有很好的这样的资源能够这个输出给整个这个周围的人，
3: 就是有钱能借出去。
4: 对，那要不然比如说家里头如果要是养着几个孩子然后有很多的生活负担，我觉得这个再大的面子恐怕他也满足不了周围人的需求。而且我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是不但借亲戚还借朋友。而且甚至于不还好像也都那什么，所以我觉得还是首先说有这个条件，而且从正面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起码是有这样的一个热心吧，就是愿意帮帮人啊。但是这个家里的日子愿意帮，那总得有个自个儿家的这个考量。所以我说这个我也有几分好奇啊。我觉得他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啊？因为包个这个帮助个三两个人呢，我觉得这都是人的热心的一个体现，或者是哪怕捐赠一些慈善事业啊，我觉得这个都有很多富裕起来的人们去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世界，或者是为了帮助人家，我觉得这都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么零零散散的借，往后又不说去还，我觉得这个要去揣测，或者是要去琢磨一下他的这个到底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心理上的原因。对，你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好面子不好面子啊，这个是一个描述性的这样的一个词儿，但它的背后它有一个原因，它为什么这么好面子？

0: 啊，还有一个，好多人说我不会拒绝。其实我们就是做过很多这样的一个活动上的一个试验，就是不会拒绝这个。我想我们从小长到大，一定是拒绝过事情。
1: 对。
0: 所以说，你说你不会的时候，往往是你对这件事情你想不想去拒绝啊？如果你想去拒绝的话，就刚才他这位这个听众朋友他所说的这个建议，那也可以用啊，这算是一个方法，对吧？啊，你是可以拿来主义的。虽然说我自己没有方法，但是我可以拿来主义。所以的话，要去看。那么，好面子。那么他周围的这些朋友到底能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他的满足？那你，我是想说，你了解了这些事情以后，你才能找到这个现在结果的这个因。那你根据那个因，你再去想一些办法，去把他这个得不到满足的这个部分，看看你能不能是去满足他。比如说，有的人去帮大家是为了一个社交需求，他是需要大家点赞。啊，说，哎呀，你看这张总、王总都真有钱，你看他，我一有求必应，哎呀，可好了。这他获得了这样的赞美之声的话，他的好像也很愉悦，对不对？那你要，那这个方面你是不是可以找到替代的方法来去让他得到这样的一个社会公众的一个赞许？还有的话就是说，的确有些人有困难。啊，那么这个困难摆在他面前了，没，也许没有告诉别人。那这一部分人要筛出来，就是说真有困难的人，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做慈善的部分，你要满足他这个样的一个心理需求，他想帮助社会。
1: 你说的太对了，而且这样一个人，通常他可能在其他方面啊，假如他先生是这种不懂得拒绝的人，他在其他方面他也不会拒绝人，对，他的个性就有这个特点，
0: 特质啊，
1: 对，所以这个事情呢，因为事关到家里边的这个经济问题，
0: 对，
1: 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您可以把您丈夫能支出去的钱先能够管理起来。啊，是吧？就是您跟他商量好，比如说家里的钱总是往外借，又有一部分收不回来，多大的家底儿能这个一直支撑着借出去呀？
0: 对。
1: 所以呢，您可以先跟您丈夫商量，把一部分钱控制在您自己的手里，能让他控制在手里的活钱，能借出去的钱是有限的，这样可以降低你们家的损失。另外呢，确实是您要和他好好的去商量一下，哪一些钱是有必要帮助别人的，
0: 对，
1: 哪一些钱是别人在利用他的弱点。
0: 对，
1: 但是这话还不能明着说，
0: 对，
1: 这明着说可能也挺伤
0: 接
1: 男
0: 受
1: 人
0: 不
1: 的自
0: 了，
1: 尊心的
0: 对，
1: 啊，是
0: 因为
1: 吧？
0: 他自己其实是，我认为啊，他自己是很难这么区分的，所以一定你要把这个选题放在他的面前的话，那他就觉得我这不都是帮人吗？还要分这么细吗？那就这话就没法往下谈了。所以我觉得刚才你说的那个方法就是，那肯定是要有一个技术上的吧，再一个就是。你也要把他周围的人稍微筛一筛，对吧？你筛出来之后的话，那你就可以用一种方法来去给他讲这个理儿嘛。再一个我多少就是他们家自己没有一些必要的，就是足以要能拿得出理由的开销吗？
1: 他说有啊。
0: 就是
1: 就是
0: 够
1: 因
0: 用，
1: 为
0: 足
1: 有，
0: 够用是吗？
1: 不知道，她说就是因为家里用钱的时候，才发现她老公把钱借出去
0: 好，
1: 了。
0: 那我想说，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管钱的办法是一个办法，再一个就是增加你家里的合理性支出嘛，
1: 哎，对。
0: 对吧？因为这个事情，因为他可能觉得你家里的不需要这些，那当然就是我想有一个心态，就是如果要是就是怎么讲，热心肠的人啊，就是那我有我就奔，就满足呗。但是如果假如说你家里头有很多正常性的需求。啊，比如说子女教育啊，或者一些什么房子更换、车更等等等等，这是你自己两口子是要做的一个生活需求，对不对？
1: 对，就是这位女士，你可以规划一下，把一
0: 对，
1: 些钱，比如说，
0: 你该花的要花嘛，
1: 就是比如说给孩子买成这个教育的什
0: 基
1: 么基
0: 金
1: 金
0: 呀、
1: 啊、保
0: 保险
1: 险，
0: 啊，
1: 对
0: 对
1: 对，您
0: 呀、啊、
1: 说的我也是这
0: 是
1: 样
0: 这个意
1: 想
0: 思
1: 啊，
0: 啊，
1: 家里边的理财啊，
0: 对呀、啊，
1: 就让钱不能动，
0: 对呀、啊。
1: 是这个意思
0: 那当
1: 吧？
0: 然了，因为这是你家的财产，你要为你自己家人去谋福利嘛，这是一
1: 对，
0: 个前提，对不对？
1: 因为一般家庭很少都有一笔一笔的活钱放在那儿，放
0: 对，
1: 在活期里，
0: 对，
1: 很多人家都会把它买成各种各样的，
0: 固定收益啊，或者是风险投资啊，等等等等，
1: 对，这些钱都不容易动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您可以用这个方法哈。
0: 对。
1: 而且要相信我们有一点呢，是什么？如果您的家庭中您和您的爱人仅仅是这个烦恼，其实真的不是大事儿，这都是好解决的事情。不要让这样的事情殃及到情感。听上去也是多年的夫妻了，
0: 对，
1: 早年大家在一起打
0: 打拼，
1: 拼，对。 我相信你们有很多很合拍的地方。
0: 嗯。

0: 应该是一对恩爱夫妻，所以这个事情啊，就用一些技术手段处理一下就好了。
1: 对，我最后说一句呢，就是说刚才我提的那建议，就是我强调一下，是一个你的合理的支出，因为有些人发现，我发现有个就是跑到另一边去了，哎，你花我也花，花了一大堆不该花的钱。我觉得这个呢，就俩人的矛盾就会升级。
0: 对，
1: 你把你们家那个该花的钱放大一点。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呢，你老公也会意识到什么呢？意识到说这个家还需要我有更多的钱花在这儿。那他在外面的那个自然就，当然同时你要满足他好多的那些社会和心理需求。对。
0: 有一位男士说哈，我结婚5年多的时间了。两个孩子，老大呢4岁，老二呢1岁半。我老婆呢生完老二之后，跟着别人啊一块儿就开始做了微商，然后呢，这个他们还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呢定期还要聚会，他现在就完全投身在这个赚钱的事情上了，特别热衷于拿货赚钱、拍照，怎么样能够赚更多的钱，孩子呢基本上就不管了，所有的热情，比如说啊，晚上都很晚了，还在拿微信跟他的那些客户啊。那些买东西的人啊，在交流，在聊天，孩子在旁边都饿了，我让他给孩子热一点奶，他都不去，他都说一会儿一会儿，也就是说我看得到他已经把他自己赚钱的事情放在了第一位。我们家呢，我是个工薪阶层，确实我们要养2个孩子，钱是很重要的。我也跟他说了，我会努力。其实我现在除了赚一份工资之外，我也在加班，我也在赚外快。而且我基本上把我自己赚的所有的钱都拿给了他和孩子，我自己仅仅留很少的必要的交通和午饭的开支。面对这样的老婆吧，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每次说她，她就说她现在尝到了赚钱的甜头。她觉得她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赚钱，改变孩子的生活。我对她说，先让孩子舒服了，你再考虑赚钱。你不能本末倒置，你不能因为现在要赚钱，两个孩子的成长都成了问题，甚至我们家老二那么小一点点，两个孩子现在都是需要营养、需要照顾、需要妈妈的关注、需要妈妈陪伴讲故事、需要和妈妈互动、需要学语言这样的过程。你每天都想着你的生意，这该怎么办？我也那么忙，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先从我印象最深的最后一句话啊，他说的是你每天都忙自己的生意。其实我觉得这个观点我并不赞同啊。我觉得，作为一个孩子的妈妈，在我的这个理解里面啊，我觉得孩子的妈妈跟孩子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伟大和特殊的一个关系的。其实很多女性她就是更加多的是可能为了孩子的一个成长，只是说她的发力点不一样。有的发力点可能是像这位听众，就是说他比如说陪伴他呀，给他做好吃的呀，照顾他呀，然后他哭了闹了去哄他呀，这是一种陪伴的方式。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我要打造一个很好的一个物质基础给他，因为物质的不满足呢，很容易导致对于现实很多的一些事情他做不到的时候，他就会紧张和焦虑。所以有一些人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他这么努力的去做微商去赚钱，我觉得应该有一点是要明确的，肯定是为了这个家，啊，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现在就是说这个微商经济啊，这个微商经济现在的确因为它相对来讲比较方便啊，比较快捷，比较容易入行，所以它在这个网络上，它会，你知道微商经济实际上会有一定的成瘾性的。就是它，因为它涉及到网络，它有很多的社交功能。它因为你要跟别人去谈去什么的话，而且它会牵扯很多的精力，就是它有一点点的类似于，就是上瘾。特别当那个收入在一个短时间之内暴增的时候，它会非常的就是强烈的被粘在这个上头，因为它跟上班不一样，上班我们有朝九晚五，对吧？那这个的话完全。就是你由着自己的意愿来，那有如果有真的有一笔单子在那放着的时候，我想很难有人克服说我现在先去雇那个，我不管这个单子了。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所以他有一点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之后，那当然他刚才也说，作为公务员，那肯定是收入相对来讲可能不是那么样的一个丰厚，对吧？那作为女方来讲的话，觉得你两个孩子他还。

0: 还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更好的一个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一方面你自己的努力是放在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就是你努力。但是有一点要认为，第一，首先来讲的话，咱违法的事儿肯定是不能干，这一点是大前提啊。
1: 对对，
0: 触犯道德的事情也不能干，这也是大前提。在此之外，你可以动用你的这样的经验、人脉、能力去赚一些钱，来去让你的家的生活过得更好。同时，刚才我说的那句话要记住，就是说你要承认你的太太的这个工作和贡献是为了这个家，而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这个生意。这种观点来出来之后，那你才能跟他是一个一家人的观点再去谈问题。
1: 我这个男性啊，他最后说了这么几句哈，他的意思是，我也很忙。
0: 对。
1: 他只关注他自己的生意，他不照顾孩子。
0: 对。
1: 那个意思呢，就是女性，你作为妈妈，你两个孩子，其实你首要任务你是应该照顾孩子的。
0: 对，刚才我说了，就是说照顾孩子的点，大家这个发力点不一样。就是这个男性希望的是你用陪伴性的方式来去照顾他的生活，但女性的发力点是什么？你的收入不够用，我要先打造一个物质的基础。所以他们俩的发力点就不太一样。
1: 其实不太一样哈。
0: 对，所以说这个问题，坦率的说啊，这个问题要按我说呢，其实是应该在婚恋或者生第二个宝宝之前，其实大家就应该有点探讨才对。如果到现在为止这个在探讨呢，其实这个就发现两个人就是说在对于同样一件事情上，大家的做法就不一样了。
1: 其实啊，很多有了孩子的家庭，特别是有了二胎，听上去好像还没有人帮忙，
0: 对，
1: 没有双方的老人在帮助哈，可能哈，
0: 对，
1: 因为他们目前给我们咨询当中只出现了四个角色，
0: 对，
1: 两个宝宝，爸爸和妈妈，
0: 对
1: 吧？就是但凡是这样的家庭，一对年轻的夫妻，经济并不是非常的宽裕，大家要通过自己工作的努力，赚钱养孩子养家，又有两个宝宝，说实话都是一地鸡毛，
0: 没错，
1: 都是时间、
0: 对，
1: 精力、
0: 对，
1: 情感、情绪支配起来会蛮困难的一个时期，对，非常辛苦，所以
0: 他1岁和4岁嘛，对，
1: 所以真的
0: 很小的宝宝，
1: 对，就是要在这样的时候，可能大家要找平衡、找方法，而且在这样的时候，不是一个彼此抱怨和埋怨的时候，
0: 是的，
1: 而是想办法，比如说老婆你忙，
0: 对，
1: 我能做什么？
0: 没错，
1: 对吧？
0: 对，
1: 老婆我忙，你能做什么？
0: 对，
1: 看孩子，照顾孩子，虽然啊，我们从我们这个我们的结构上来说，这个妈妈应该是
0: 女性，好像似乎应该承担
1: 应该是承担的责任更多一些哈。但现在很多妈妈也会有这个想法，觉得我也在赚钱，
0: 对，
1: 我也在努力，
0: 对，
1: 你在赚钱，我也在赚钱，
0: 对。
1: 那么照顾孩子应该是两个人共同的事情，
0: 是。
1: 那我们能不能？我其实除了赚钱，还有我个人价值的一个体现，
0: 没错，对，
1: 是吧？
0: 对，
1: 就是有一些妈妈会这么认为，她会觉得，哎，我以前可能暂时没有工作，我生了两个孩子，我现在突然发现我走入了一个赚钱的工作当中，我是做微商也好，我是做别的事情也好，我通过我自己的能力，我可能有这个能力，比如说我有吸引客户的能力，
0: 没错，
1: 我能言善辩，
0: 对，
1: 我有这个，我很诚意，我很热情，我又会表达，哎，我发现通过我自己的能力，我赚到钱了，
0: 是，
1: 这是我价值的体现，
0: 没错，
1: 对吧？
0: 对，
1: 所以你要说，你让一个妈妈放下第一赚钱的乐趣，第二价值体现的乐趣，然后马上回归到孩子身边，她可能一下子还真是觉得有一个取舍。
0: 对啊，所以我说就是你不能把他这些都推给说这是他的事儿，这是我的，这他们俩做的事情都是这家里的事儿，
1: 对，
0: 都是对家里面的一个贡献，
1: 对。
0: 然后只是说我觉得就是特别是在这个网络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微商情况下，实际上他的那个发力是要很集中的，就是说你在这个所谓叫做冲销量冲刺的这个阶段，如果你顶不上去的话，有可能你很多工作就白做了，所以这个是可能这个男性他不太理解这个微商到底为什么你现在如此的投入，因为我刚才说了，他有一点点的类似，有一点点像上瘾，就像打游戏过关似的。你前面辛辛苦苦打了那么多，花了那么多时间，你最后过不去，这事儿都没办完。所以他微商就有这个特点，因为他是自己的小团队在工作，他要一定要在一个量上冲到一个，比如说好评度，
1: 对，
0: 还有一个比如说热评度，
1: 对，
0: 就是大家都公知度，他一定要冲上去之后，他那个可能进入了一个平台期，他可能还会把精力稍微的，就是能够调整一下，
1: 对
0: 吧？就是举个例，它是一个冲刺阶段，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 你要明白，他是为了这个家在这时候冲刺，而你呢

0: 是相对稳定的一种工作模式，是比如说像公务员这种，
1: 对，
0: 他不需要你哗就跑起来，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似的，不同的阶段，大家既然是夫妻，既然带了两个娃，那我们就有一个短暂的分工，
1: 嗯，
0: 对吧？那好，我帮你，但他也可以做微商嘛。
1: 对。
0: 对吧？微商就是一个个体，大家经济，你可以利用你的那个什么什么，你别瞧不起人家做的那个，
1: 哎，其实我觉得哈，就是作为老公来说，作为丈夫来说，他说他也在打第二份工哈，也很努力，就是你们相互之间都在努力为这个家庭在做着事情哈，现在唯一的矛盾就是孩子，看孩子的问题，孩子的成长不是光妈妈一个人的责任，
0: 没错，
1: 孩子的交流表达也不是只妈妈一个人要负责的，
0: 对。
1: 就我觉得您是可以和妈妈一起，担负起。怎么样能够照顾好孩子？
0: 对，
1: 所以如果您有这个出发点的话，可能和妻子才会好沟通，
0: 对，
1: 而且还要认可妻子的价值。
0: 一定要认可，这是大前提啊。既
1: 对，
0: 然你是夫妻，就别说这是你的事儿，这是我的事儿，这一
1: 对，
0: 下子就把俩人就是给推开了。
1: 对，就是男人好像天然有这样一个想法，觉得哎，挣钱是我的事儿，你就应该照顾孩子更多一点儿。
0: 现在世界变了，
1: 但女人会觉得你看我刚挣钱，我挣出了我自己。我凭我自己的能力，我挣出了乐趣来哈，所以你不能不尊重我的劳动。
0: 对，所以我再次强调，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观点先立在这儿之后，你们再谈的时候就容易了。否则，大家都会有一个你看不上我的，或者是你贬低我的这样的时候，这好多谈问题就不容易谈了。
1: 对，
0: 我先把你的价值就是承认立在这儿，
1: 对，
0: 然后我们再谈方法。
1: 对。
0: 对，你完全，刚才我说了这些道理，有可能他没有以前不知道，那现在你了解了，他需要冲刺，你就帮他冲一下呗，对吧？等他平台期的时候，自然而然的，我相信两个孩子的母亲不会说对孩子视而不见的，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这样。
1: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互动的关于伴侣关系、婚恋情感的问题咨询，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

0: 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
1: 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说来也怪，有些歌好像永远不会老，他们陪着一代人长大，又陪着下一代人变老。每一次前奏响起，那些你以为忘了的人和事都一一呈现。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继续来和各位重听唱了一辈子的歌，可每次重听还能够被打动。他们就像老朋友，平时不常联系，但只要一开口就知道一切都还好。今天第一首歌让我们相信爱真的需要勇气。在那个情书和短信交织的年代，多少人的表白就借着这首歌说出了口。他唱的不是歌，是我们每个人兵荒马乱的青春。

王菲的《我愿意》，这是华语乐坛的一座高山，她空灵的声音一出来就让人相信真的有人愿意为爱放弃一切。后来那么多的人模仿她，可谁也唱不出她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深情。

听完王菲的这一首《我愿意》之后，我们来听听接下来这一首写给每个离家人的作品《送别》。长亭外，古道边，简单的几句歌词，却装得下人生所有的离愁。

0: 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和各位去听唱了一辈子的歌，我们再次回头去听，它依然能够被打动。接下来要交给陈奕迅带来这首《十年》，他把分手后的千言万语唱成了一句亲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年轻时以为十年很长，后来我们才知道十年只是从你好到再见的距离。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今天他唱了一辈子歌，我们来回到童年，去听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只要小船推开波浪一响，眼前就是北海公园的湖面，是白衬衫，是红领巾，是再也回不去的无忧无虑的下午。音乐导航，我们听了这些老歌，像一壶老酒，年头越久，味道越沉。他们陪伴我们哭，陪伴我们笑，陪伴我们从年少走到白头。在这个每天都有新歌冒出来的年代，为什么还能够去听这些老歌？大概是因为新歌唱的是别人的故事，而这些老歌里藏着的是我们自己的青春。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串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舒服的生意啊，就是卖你没有的东西，然后最聪明的办法呢，就是卖你压根没看过的东西，能听明白吗？哎，听上去像是我在讽刺什么，我确实是在讽刺，而且我讽刺的东西呢，在现实里，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活得可滋润了。我说的也不是什么骗局，什么黑产，是一套咱们每天刷手机都能看到的东西，就是那些读书博主啊，文艺范儿的书架，字字珠玑的推荐语，看起来像是一个深夜苦读之人写下来的，说出来的种种感悟。只不过呢，这个人很可能在写下这些感悟的时候，还不知道那本书第一章到底在说啥。我不是凭空揣测啊，这个是一套运转成熟的产业逻辑，而且在这套逻辑里边，所有人都赚得盆满钵满，都活得挺体面，除了有一个事儿，就是诚实，他在里边缺席了。

现在有一种读书博主活得很滋润，他们的书架上摆着几十本书，拍起照来文艺的很，光线构图，一杯咖啡，一只看上去不那么 low 的话筒，配上几句深沉的话，看起来像是整夜都在灯下苦读的学者，但实际上呢，那些书的塑封可能都没被拆过。你可能是觉得夸张哈，真不是。我有一个哥们儿在出版圈工作，他跟我说现在有一类博主就专门做这件事儿，名字都有，叫素人种草博主。这个玩法是这样的，出版社那边啊有专门的编辑负责博主维护，就像品牌有专门的媒介投放一样，这是一个正经岗位。编辑呢把新书送到一个群里，一并附上精心准备的推广包，就是书的核心内容摘要、主要卖点拆解、适合截图的金句精选，甚至连发笔记的参考文案都给你写好了。那博主要做的一个事儿就是改改语气，变成自己的风格就可以。调好光，拍个照，然后复制粘贴发笔记，挂购物车，坐等佣金。全程20分钟，顺利的话十几分钟。至于翻没翻过这本书，它重要吗？

但先不急着骂人，先把这个事儿呢想清楚。这个现象能存在，说明它对所有参与方来说都是合算的。出版社得到了传播，样书成本换来了曝光和销量，博主得到了佣金，20分钟的工作能换来几十到几百块的收入，粉丝得到了什么呢？这个诗里唯一含糊的环节可能就在这儿，粉丝买了书，然后呢，大概率是放在书架上，和博主书架上那本没拆过封的书一模一样。哎，这个事儿它有意思就在这儿，读书博主卖的其实不是书，卖的是一种我是读书人的身份感，一种买了这本书之后，你就能更好的想象。而出版社卖的也不是这本书本身，是焦虑，怕落后，怕没文化，怕跟不上形势，怕错过什么重要的知识。所以买书本身就是一个仪式，是一种对更好的自己的消费，至于读不读那是另外一回事。博主也没读书，但是博主呢，他卖那个东西，粉丝其实也并不打算消费，大家都在同一个游戏里玩得很默契，互相心知肚明，但是谁也不说破。哎，你这么一想，是不是这个圈还挺和谐的？

但是和谐归和谐，这个刺儿呢，咱们还是把它挑出来。博主卖书本质上是在做一个背书的动作。那我推荐这本书，那么粉丝呢信任博主，觉得他读过，啊，博主觉得他好，然后才掏钱买单。这个信任是整个交易的地基，可这个地基是假的，他博主没读，哪儿来的推荐？啊，他给你背书，他自己连这本书讲的几个故事都不知道。商业模式可以有一套它的运作逻辑，但是信任欺骗的问题，这要分清楚。啊，有人说，那人出版社给的推广资料写的挺准的呀，对吧？书的内容介绍也没给错呀，啊，金句也是书里边真的有的，信息又没造假，哪儿就欺骗了呢？欺骗的地方在于，他冒充了一个他不是的人。他不是一个读过这本书然后觉得好才来推荐的人，是一个拿了样书和文案之后扮演这个人的人，这个中间缺少了一个真实体验。而这些博主把这个我体验过了的错觉卖给了别人，粉丝是因为相信了这个体验而花了钱，这就叫用自己的人设做了一笔融资，融来的钱呢是别人的信任，抵押物压根就不存在。就这个人设，这个爱读书有品位，经过了认真筛选，本来是这张脸的核心价值，但是却一直用这个价值在兑换它根本没有的东西，这就是那根刺儿，我们把它挑出来。

有人会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吧？广告不都是这样吗？明星代言，你说那个明星真的用了那个洗发水吗？啊，明星代言护肤品，他真是每天都用那个牌子吗？你怎么就能说啊，这读书博主就比明星代言更不诚实吗？也不是没道理啊。明星代言，大家都知道那是广告。屏幕上那个人拿着产品冲你笑的时候，观众脑子里有一道开关会自动拨过去，哦，这个是付费推广，人们对广告是有免疫力的，因为广告会标注自己是广告，或者大家约定俗成的知道它是广告，不会把它当成真实的推荐。广告的信息是这个品牌付了钱请人过来说好话，这个底色是透明的。但是博主推书这个事儿，他走的是朋友推荐那条路，他看起来是自发的，是真实的，是有温度的，哎，是我读完了真的觉得好我才来分享给你的，是这个感觉。他借用的是人际信任的这个框架，可填进去的是商业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他比明星广告更狡猾的地方。他混进了一个不属于他的场景里，就是等于是穿着便装混进了穿制服的队伍里。咱们在超市里边碰到这个促销的，甭管他促销什么东西，他带着工牌，哎，你一眼就知道他是想要卖给你东西，所以本能的会打折去信任他的话。可如果一个普通顾客模样的人凑过来，神情很真诚的跟你说，这酱油我家用了3年了，真的老香了，那你警惕心是不是降了很多？读书博主做的就是这么个事儿。只不过他从来没用过那瓶酱油，他甚至没闻过。这就不是广告的问题，这是假冒真实的问题，两码事儿。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我有一个做出版的朋友，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出版社里边做编辑，跟他咨询这个事儿，他说的很坦白，他说这是行业惯例，大家都在做，而且做了好几年了。他们给博主的那一包资料其实是花了相当大的心血准备的，不是说随便拍脑袋凑出来的，那真的是有人有专人负责把这本书给完完整。

整整的仔细读完，把核心论点提炼出来，把每章的精华压缩成几句话，再把最适合截图传播的金句单独整理成一份清单。就这个事儿啊， AI 可以给它做包装，但真的还得是有人读过。这种工作他们做的是很认真的，因为如果博主发出去的内容不准确，或者是 AI 感很强的话，是会有人追着出版社问的，最终还得由出版社来背锅。所以他说的这个逻辑是，出版社做内容，博主呢做传播，这是一种分工。所以博主不一定要亲自读书，就像销售员不一定要自己制造产品一样，他只要把这个产品介绍给消费者就行了。但有一个细节，他说完他自己也笑。他说那些博主发的笔记里，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句子：读完这本书，我对时间的理解彻底变了。这本书让我在某个普通的周二的夜里哭了一场。这种话呢，还就是博主自己加上去的，出版社的文案里是没有这些的。出版社给的是书的内容，是客观的介绍，而博主自己加上了我，加上了他的眼泪，加上那个彻底被改变了的夜晚。这个不是说整个出版逻辑这个分工流程里面的一个环节，而是创作了一个压根不存在的场景。

这就是问题所在的精确位置。出版社给的内容是对一本书的介绍，是信息的传递。博主给包上的那层书皮儿，是我读了，我体验了，我被改变了。这个皮儿可不是产品本身的一部分，是博主人设的一部分，而这层皮儿是他真正在卖的东西。粉丝关注他是因为相信他是那个认真读书以后然后分享给自己的人，但这恰恰是他实际上没干的事儿，他没有的东西。咱们说回信任即便这个问题，粉丝为什么跟着这个博主？因为他花了时间和内容塑造了一个形象，那这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是一个有品位的人，他经过亲身阅读筛选再来推荐给你的人。这个形象是读书博主的核心资产，是他能换钱的东西。可这个资产是他借来的，是用表演堆出来的，是经不起你到底读没读这个问题的询问的。一旦这个问题摆在台面上，整座楼都塌了。不是说不能做商业推广啊，也不是说接出版社的活是错的，拿佣金就是堕落。如果你接了这个活，那你真的应该把这本书给读了。或者你至少得在说啊，这本书把我彻底改变了，在说这话之前，你翻这本书翻开看看吧。这是底线，对吧？不高吧，最低程度的诚实。但很多人连这一条线都懒得迈过去。

为什么会懒呢？我们算算账，一本书的佣金行情大概是书价的 10% 到 20%。 那如果说一本书定价58块钱的话，佣金大概就是6到12块。就算带货能力强，一条笔记能卖出个几百本，那也就是几百到一两千的收入。这个书肉如果摊在时间成本上来看啊，读完一本书认认真真的读，你少说也得三五个小时，要是专业性稍微强一点，可能要十个小时以上。读完你还得自己感受，去消化，去转化。可如果不读呢？20分钟发完笔记，时薪啊，时薪算下来就能到几百块。这个时薪的差距放在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面前，结论都是一样的。更何况其实粉丝也很少追问说你到底读没读，而他们买的书自己读还是不读也是他们自己的事儿。就算书没读，也不会有人回来去追问说，哎，我发现你怎么没读过这本书呢？平台也不会查，出版社也不会追，粉丝也沉默，博主当然就没有动力去做什么改变了。整个系统都给了这个行为一盏绿灯，然后就发现这个行为越来越普遍。你说该埋怨谁呢？埋怨那几个博主？如果只埋怨那几个博主的话，那就是忽视了显而易见的系统性结构性的事实。

虽然我们把刺儿挑出来了，我们拿这个读书博主来说事儿，但说实话，我也没有特别强烈的道德愤慨。啊，愤慨是很奢侈的，它需要精力，而且大多数时候，愤慨完了也什么都改变不了，只会让自己短暂的觉得自己站在了正义的那一边。可是这种现象呢，又确实太普遍了，你要愤慨的对象太多了，所以愤慨就会成为一种很徒劳的消耗。于是我更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件事儿对读书本身意味着什么？当读书变成了一种人设，推书成了一个流量生意，那读书这个行为的信号含义就开始稀释了。你就是摆上艺术架的书，拍几张照，配上几句感悟，这个组合传递出的是这个人爱读书。可是这个组合被大规模的复制和商业化之后，它传递的信号就变了，成了这个人想让人觉得他爱书。这叫做信号污染。就好比一个行业里大家都开始注水简历，简历这个东西慢慢就失去了筛选的意义。 HR 在看到一份写着有丰富经验的简历的时候，已经不再相信那几个字了。当所有人都在用同一套语言表演爱读书，那真正爱读书的人再说出同样的话，别人也就不会信了。爱读书的人用同样的场景、同样的措辞、同样的拍照构图，别人看到的只是形式，却不再相信你说出的内容。什么叫劣币驱逐良币呢？被淹没的往往是最真实的那些人。还有一个事儿，其实更值得玩味啊，咱们说说，就是出版社为啥甘愿去搭建起这么一套体系来？他们傻吗？或者说他们品德上有什么瑕疵吗？他们也不容易，推书这个事儿啊，真的很难。本身实体书的阅读市场就在萎缩，大家的注意力都在视频和一些碎片化的内容里。一本书要想在信息洪流里被人看见，它需要大量的曝光点和触达渠道。传统的书评、书单、媒体报道效果已经越来越弱了，而博主是一条渠道，也是流量的入口，是能够在最短路径上把书推到潜在读者眼前的方式。博主有粉丝，粉丝有购买意愿，这个链条在商业逻辑上是通的。出版社跟博主之间的关系呢，本质上其实就是品牌和渠道的关系。出版社负责生产内容，博主负责销售传播，大家各取所需。问题出在哪儿呢？出版社把那一整包推广资料丢到群里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你不需要读这本书，这些材料够你用的了。是出版社自己打开了那个潘多拉的盒子，自己铺好了不读书也能推书的路，然后走在这条路上的博主就越来越多。反过来呢，出版社又觉得，哎呀，皱着眉头说这个行业太浮躁了。可这个路是你铺的呀，这个话你没资格说吧，对吧？出版社是共谋，不是受害者，不是旁观者，这点必须得说清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尽管如此，也不能单一的去谴责出版社的编辑们，他们也不过是在完成他们的 KPI。 推广预算有限，需要尽可能多的去触达博主，需要让博主尽量简单的参与进来，降低他们的参与门槛，这就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是在对一个更大的压力做出反应，那个压力是这本书怎么卖出去呢？这个背后是整个出版行业的困境，是内容变现越来越难的现实，是流量逻辑对所有内容行业的全面改造。音乐人都去做短视频了，作家开始干直播了，那编辑当然是要维护博主群了。每个人都在被一个更大的力量推着往前走，他们无法控制的更大的力量。在这种语境下说某一个具体的编辑你不该这么干，等于是把结构性的问题甩给个人，这个不公平，也解决不了问题。可也不能就此为他们全部开脱，就你要真的想让这件事改变呢，靠谴责这几个博主这几个编辑是没有用的。这几个读书博主消失了，还有千千万万个读书博主站起来。只要激励结构不变，只要表演读书比真读书的回报率更高，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人走进来去做这个选择。结构不变，现象就不会消失，谴责个人只是让谴责的人爽了一下，然后什么都没能变。

是的，什么都变不了，那该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答案，因为我们这个主语太模糊了，套到任何答案里边都是飘的，落不了地的。如果说我们是一个读书博主，其实我们知道该自己怎么做，但别人告诉我们，我们也不一定会听啊。别人不告诉我们，我们心里也明白。如果我们是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我们也知道这个事儿的性质，但是我有权利去做出改变吗？我会完全忽视压在我头顶的 KPI 吗？尽管我知道是非对错，但知道只是一回事，改变是另一回事。但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倒觉得在点击购买之前，是不是先问问自己，你是真的想读这本书，还是被那个读了这本书的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这种想象给说服了。真想读书的话，那我们买回来可能真的就会翻开书去看。而如果被那个假象，被那个想象给引诱了，那可能只会把书买回来放着吃灰，不过是让书架变得更好看了一点，或者是跟朋友聊起来吹牛的时候能多说出一本书的名字。更何况被一个没读过这本书的人忽悠着去买了一本自己也不会去读的书，你觉得脸上有光吗？

还有个细节我一直没说啊，留到现在，因为说了可能显得有点刻薄，但是也值得说。就是那些博主写的笔记，很多时候其实写的挺好的，言辞准确啊，重点突出。读起来听起来真的让人觉得这本书值得一读，然后就会去买。但是这个写的好呢，不是博主的功劳，是出版社编辑的功劳。人家是真的认真读了书了啊，真的花时间去提炼核心了，整理出来的那些金句和卖点，比一个草草读完全书的博主能写出来的更准确、更到位、更有说服力。所以博主拿过来复制粘贴，反而起码保证了内容质量。这就有点讽刺了，博主没读书，但他发出来的读书内容、推书内容质量并不低，因为出版社的人读了。这说明内容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可以完全分离，可以毫不相干的共存。一个人能写出一篇准确的推荐，但那个推荐背后的体验者是虚构的。那我读完这本书，让我自己改变了很多。这句话里，改变了很多可能是真的。对于那个真的读了这本书的人来说，那是真的。但这个主语我是假的。这个我并没有被这本书改变过，甚至压根就没翻开过这本书。而作为读者，只能判断准确性，却判断不了真实性。真实性藏在那个人的心里，看不见摸不着，没有凭证。这是一种进化了的骗术，他连说错话都避免了，因为他根本不用说自己的话，照搬照抄就行。整件事儿，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不是那些博主在撒谎，而是这个系统把撒谎变得这么轻巧顺滑，这么不像撒谎。摆拍是常规操作，人人都在做，复制粘贴文案是正常的推广合作，法律上也没问题，逛购物车合理的商业变现途径，平台鼓励的，哪一个环节单独拎出来都说得过去，都有合理的解释，都有大量的先例，但是组合到一块儿呢，就成了一个从来没翻开过这本书的人在真诚地告诉你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人生。我想起一个说法，最持久的欺骗

是某个人坏到底，而是每个人各负责一个微小的不诚实，整个链条拼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大的欺骗。出版社负责提供文案，这是服务，博主负责摆拍发图，这是传播，粉丝负责掏钱购买，这是消费。没有一个人在说我在骗你，但是骗局完成了，而且完成的天衣无缝。这才是真正让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骗局都是粗糙的，可这个骗局太精致了。当然今天晚上碎碎念这么多，不是让人对读书博主这个群体彻底失去信心，一刀切的不再去信任任何人。我想说的是，读书博主他是流量产品，并不是阅读顾问。他们的价值可能就只在于帮助我们发现有这么一本书存在，而不是帮我们来做判断这本书是不是适合我读。推荐一本书让它出现在我们眼前，他们能做。而这个书到底适不适合自己读呢？这个决定只有自己能做，没有谁能够替代你。我觉得真正值得信任的推荐哈，一定是来自你认识的真实的，在某一个具体的时刻走过来跟你说这本书你得看看这么个人。他不一定是博主，不一定有很多粉丝，他可能不会摆拍，不会挂购物车，但是他读了那本书，他有感受，而他了解你，他觉得你该看，至少他愿意跟你聊这本书聊上一个小时。这种推荐或许稀少，但是真实，比什么购物车笔记都更为有用，因为它是专门为你说的，不是给十万个粉丝群发的。所以读书这个事儿不需要那么多证人，翻开一本书用不着拍照，不用发笔记，不用挂购物车，读完了有话想说，那就找一个真实的人去说说，不一定要发到网上。如果没话说，那也至少你读了。读书终归是一件私事，跟别人无关，跟流量无关，跟谁的购物车都无关。任何一本翻旧了的书，都比一排还没拆封的书更为值钱，哪怕没有一个粉丝曾经看见过它，对吗？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

0: 自贸港建设。
1: 近期海南省医疗保障局通报了数起骗保案件。可能您会问啊，到底什么是欺诈骗保？简单说，骗保就是通过冒用、造假这些手段来骗走大家的医保基金，这直接损害了我们每个人的权益。国家是有明确规定，冒用别人医保卡看病、虚构医疗服务，或者呢把医保卡借给别人用，甚至用医保卡套现倒卖药品，这些都是骗保行为，情节严重的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在此提醒各家医院药店，请一定规范服务，参保的朋友们务必保管好自己的医保卡，不要出借，远离任何套现卖药活动。如果您发现相关线索，请立即拨打海南省医疗保障局举报电话0898-6672-2625，守护医保基金需要你我的共同参与。
2: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3: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2: 或奔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4: 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3: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